0: 反对浪费，抵制奢靡，勤俭节约，倡导新风。竹海深处电商忙，茶山飘绿润万香，绿水青山金饭碗，共同富裕路更宽。针线连缀三千年，匠心绣就锦官城。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赏蜀地文明，体验非遗之美。
1: 电信诈骗是利用电话、手机、网络等媒介发布虚假信息，骗取他人财物的犯罪行为。
2: 当遭遇电信诈骗，不轻信、不理睬、不转账、不汇款、不泄露银行账号和密码。
1: 防范电信诈骗，从我做起。
0: 泸州有纸会烟雨，自贡彩灯映星河。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点亮非遗星火，更续匠心传承。世代耕耘守热土，城乡共富起新篇。乡村振兴靠众志，共同富裕万家欢。考古刷清扫青铜面具，3D 建模复原残缺纹样。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感受古老文明的数字青春。
2: 少一缕尾气烟尘，多一片雪山蓝天。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绿色出行，守护蜀地画卷。荣城绿动脉低碳新节拍，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公交骑行，畅享公园城市之美。
0: 倾城幽静问道义，羌笛悠扬越雪山。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静听自然天籁，同游大美四川。
2: 车轮转出绿意，脚步丈量未来。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建天府低碳生活圈。
3: 每一刻让你聆听不一样的世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综合广播 FM98.1 的聆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晨曦。
4: 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今天白天，盆地大部阴天有阵雨或者雷雨，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大部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者雷雨，凉山州北部有中雨。24小时内，盆地的最低气温18到21度，最高气温24到27度。
3: 成都今天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气温19到27度。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成都主城区的 AQI 指数为55，空气质量为良。成都市区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5和0。
4: 好，今天的聆听天下，我们将和您关注以下新闻：
3: 中美关系新定位，未来两国如何相向而行？
4: 基层推广人工智能辅助诊断，如何更好地成为医生的助手？
3: 近期新能源汽车市场悄然涨价，是何原因？是短期波动还是长期趋势？
4: 理想派政绩故事会今天播出第6期，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
3: 日本自民党欲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的规模，再军事化野心昭然若揭。

0: 记录正在发生的历史，
1: 正在发生的历史，
0: 头条关注。
2: 好，今天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聚焦举世瞩目的中美元首会晤。昨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
3: 中美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了共识。新定位对中美关系未来发展会带来什么样的新的影响？来听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新博的分析。
4: 我觉得按照这样一个新定位的指导吧，就是双方呢，首先是要把合作作为中美关系的主要方面，双方一起努力来做大中美合作的蛋糕。第二呢，中美之间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个竞争呢，应该是良性的，不能是恶性的。然后这个竞争呢，也要得到管控，不能让它失控，破坏中美关系。第三呢，中美在很多领域还会继续存在这些分歧，这些分歧短期内解决不了，但是可以得到很好的管控，不要让分歧演化成危机甚至冲突。最后一点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中美这两个大国一定要维持一个和平的关系，这个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定位之下，在不同的问题领域，它实际上就提出了今后要怎么做的问题，也就是中美之间正确的相处之道的问题。
3: 吴新博指出，落实中美关系新定位需要建立一系列的合作机制。
4: 中美关系过去也提过一些比较有建设性的定位和愿景，但是呢，能不能把这些定位和愿景真正的落到实处，这个就是对双方的考验。所以我觉得双方强调重在落实、重在执行，这一点是非常正确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美要做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建立一系列的工作机制，来推动合作，来调节竞争，来管控分歧，来维护和平。那么这就需要我们在经贸啊、外交、人文、安全等等各个领域都要建立一系列的对话机制、工作机制、交流机制等等，就是中美关系的机制化是两国关系发展行稳致远的重要的制度性保障。
2: 外交部发言人昨天表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如何看待中美关系新定位下中方对台湾问题的再次强调？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新博表示，
4: 中美新的这样一个关系定位能不能真正的落到实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台湾问题怎么得到处理。应该讲，长期以来这个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一个严重分歧的问题，那中方这是涉及到我们的核心利益，是不容让步的。那美方呢，过去在台湾问题上它有地缘政治的考虑，有国内政治的需要，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直接的和坚定地向美方强调，要实现这样一个愿景，必须处理好台湾问题。具体的来讲，美国在对台军售方面，就是要改变它的政策，停止对台军售，要鲜明地表明反对台独的立场，这才有利于台海的和平和整个中美关系的稳定。
3: 昨天，习近平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美经贸合作接下来最有可能在哪些领域实现突破？吴新博分析说，
4: 我觉得第一个领域就是贸易领域，就是过去美方来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

0: 他就发动这个单边的关税战。我觉得今后这个关税作为一张牌来处理中美贸易关系的，它的效用会越来越下降了。那么中美经贸关系的问题只有通过做大贸易的蛋糕来解决，所以这是贸易问题最容易起的头破的地方。另外在这个科技领域，我觉得随着中国科技的进步，美国企业也认识到，如果你很多高科技产品现在还不卖给中国，再过几年你中国这个市场就要永久丢掉了，这个对美国的发展是不利的。美国很多的有识之士包括商界的人士都发出了这样的呼吁。还有在投资领域，中国企业愿意到美国去投资，美国企业也愿意扩大对华投资，所以只要相关的政策调整了，这个潜力就会释放出来。所以应该讲，中美经贸的所有主要的领域都存在着发展合作的这样一个巨大的潜力和空间。
1: 中美关系新定位下，科技领域合作会不会有新的改变？吴新博认为，
0: 我希望这会是接下来中美经贸关系取得突破的一个主要的领域。现在美国国内的有识之士包括商界的人士都在呼吁美国调整它的不合理的无效的对华科技打压管控的政策。那么这次来了这么多科技界的大佬，本身也就体现了他们对中国市场的重视，也表明特朗普政府实际上是重视他们之间的诉求。那么接下来就怎么样双方通过一个合作机制来推动经贸领域的合作重启，然后使得科技合作成为双边经贸合作的一个亮点。
2: 接下来的一分钟非常的关键，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四川老乡一定要仔细听。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面向四川全省发起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的补贴活动，这次特别拿出了王牌产品中老年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让咱们四川听众优先的体验感受。凡是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视疲劳的，现在只要动手指拨动400-827-7911就有机会领取眼贴，每个手机号呢只能领一次，而且限时10分钟，过了这个点可就没有了。电话是400-827-7911，400-827-7911。
1: 只要你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迎风流泪，还总是觉得又干又涩、疲劳难受的，都可以参加这次活动。这款眼贴是专门为眼睛模糊流泪的中老年研发的，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檬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贴上就感觉温温热热的，特别舒服，就像在给眼睛做草本熏蒸理疗。贴完感觉眼睛清晰亮堂，干涩疲劳酸胀缓解很多，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
2: 那么想要体验好视力加强版眼贴的，现在呢只要打一个电话400-827-7911就能参与活动。大家看好时间，只要在10分钟内打400-827-7911购买，不光能多得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兑换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再加一台全家都能用的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只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天下，稍后我们继续。
3: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98.1，聆听天下。
1: 好，聆听天下，我们直播继续。AI 辅助诊断系统正在陆续在一些基层的医疗机构试点推广，凭借智能筛查、指标预警和复杂症状的辅助研判能力，为基层诊疗提质赋能，补齐资源短板。
2: 那么然而呢， AI 算法存在误差和局限性，基层的医务工作者该如何规避误诊误导风险？基层的医疗的数字化的转型，如何让 AI 真正的成为基层医生的得力助手？来听报道。
4: 觉得肚子特不舒服，
5: 麻酸吧，
4: 薄膜酸，
5: 薄膜酸哈，
4: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双凤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李红林一上午接诊了40名患者，过了中午12点还有人排队。

0: 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有智医助理的界面，系统在后台自动审核他录入的病历和处方，出现异常会弹出提示。
1: 比如说这个疾病，你用这个药合不合理，你使用的频次对不对，当然这个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提示，还要根据我们临床医生自己的判断。
0: 近两个小时内，人工智能系统针对李红林开具的处方总共弹出了三条提示，其中两条建议提高用药频次。
1: 全就弹出来了。你看我刚才开的这个神经病素，我是给你一天两次，他的建议就是一天三次。
0: 这两条建议李红林没有采纳。
2: 如果您开的太大了，他建议减量的话，一般会采纳。
1: 那就绝对要采纳了。
2: 绝对要采纳。但是这个他的建议是觉得您开的少一些了，希望增加频次。
1: 像这种我就根据病人的情况，我就可以采纳，可以不采纳。他根据说明书的方法来了，但是我们就会根据我们病人的实际情况，他没有必要吃上高的频次。
0: 另一条提示是针对药品的用法。这份处方里有三种口服药和一种滴鼻液。
1: 我开一个滴鼻子的。
0: 但是在下拉式菜单的选项中都选成了口服。
2: 那这个意思呢？
1: 滴鼻。对，用法错了。
2: 用法点成了口服。
0: 乡镇卫生院的患者大多是常见病，对于有18年从医经验的李红林来说，这样的审方纠错是人工智能系统目前最有用的功能。
1: 主要就是对我们的一个提示，特别是用药的规范性或者病理数据，这个对我们帮助很大，就避免发生错误。
0: 西充县城北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主治医师何阳波就演示了另一种纠错场景，避免重复用药。
3: 就是演示一下嘛，比如说我们用美乐喜康，然后再给他用一个布洛芬 AI 审方提醒，他这边就会告诉我们重复用药，因为两个药不能重复用。
0: 智医助理系统在西充县运行3年来，累计辅助诊疗1290多万次，其中协助基层医生完成电子病历149万多份，协助修正诊断8000多次，病历规范率从47.5%提升到92.2%。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
4: 刚开始在运用的时候，群众看到我们那个有些纠错啊这种，他可能觉得AI 都说你这是错的，那这个医生是不是水平有问题？但是后来慢慢的大家认识了，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提醒，以后我们可能会借助这样的一个系统来判断哪一些风险点，更好的帮助我们医生规范诊疗行为。
0: 工程师朱弘毅在这套系统的开发企业负责技术支持。朱弘毅曾经到四川各地协助基层医疗机构熟悉这个 AI 助手，从省会成都到川西高原的乡镇，不同医生的使用需求也各有侧重。偏远地区的年轻医生会更多的使用 AI 辅助诊断功能，请系统根据症状的关键词给出诊断建议。
5: 经验丰富的医生他可能就主要用那个审方的这个功能，像年轻的医生他就可能不自信，然后他可能就要借鉴他这个去操作。像我去阿坝州的壤陶县那边的医生，他就确实很依赖 AI， 他每来一个患者他都要用这个去看。我们推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让每一个就是使用到这个的医生有一个兜底，就各个地区的医生水平差异不能太大，
2: 帮助弥合地区差异的。
5: 对，
0: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表示，当地已经从严规范 AI 应用管理，明确医生主导 AI 辅助的原则，杜绝照搬系统结论，同时鼓励医生根据系统的诊断建议和检索功能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系统数据显示，目前全县范围的学习检索量达到12300多次。西充县城北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黄海秋说，以往不少患者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当作药店，跳过问诊直接点名要开某种药，医生面对一些稍微复杂的诊断也缺乏信心，如今情况已经明显改变。
6: 以前可能很久没接触这个病嘛，然后可能还有点不敢看，但是有了它就给了你一个诊疗思路。我们医生嘛，不断的积累经验嘛，相当于是边看病边学习了，然后下一次再遇到这个病，我就很快的就能把它诊疗出来了，诊疗准确率提高了，然后治疗效果也提高了。我刚刚来的时候，我们有的医生一年诊疗量才几百个人，现在我们人均都是几千人了。
7: AI 赋能基层医疗，除了提高诊断的质量，缩小地区差距，帮助医生学习，还能在公共卫生等领域减少机械重复的工作，提高效率。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8: 您好，我是城北新区社区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城北

0: 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今年最后一次公卫免费体检。
1: 在四川西充 AI 可以帮医生打电话发短信通知辖区居民参加体检，
0: 完成后赠送牛奶面包及20个鸡蛋。
1: 西充县城北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科医生李强介绍，
2: 公卫体检这一块哈，现在我们的任务数是2600个人，我们人工打电话的话应该是要1个月才能把这个工作完成，现在我们用这个外服系统，它一次性可以通知5000个人。
1: 不只是单向的通知， AI 还能与患者电话交流，实现社区慢病管理。
0: 那您最新测量的高压是多少？低压是多少啊？
3: 高压是150，低压是90。
0: 哦，好的。您有没有在吃降压药啊？
3: 有的。
0: 具体吃的是什么药呢？
1: 通话内容会生成文字和表格，帮助医生迅速找到指标异常的患者并做出跟进。无法接通等情况也会归类，方便处理。
2: 这种停机和空号的，就是我们自己医生嘛，去找居委会或者社区，把他的新的号码核实过来以后，在云平台更新它。
1: 在省会成都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人工智能已经实现更多的功能。工程师朱宏毅介绍，
4: 通过社区的一些物联网穿戴设备，包括一些智能的血压计、血糖仪，让他带回家里面去用，在社区的公卫医生这边就可以实时监测到他的数据，相当于是来就诊然后回家居家管理，这是一个全流程的一个慢病管理系统。
1: 相比偏远地区以学习适应为主，成都的基层医疗机构还对制医助理提出更多的需求。
4: 因为成都那边上的系统除了我们，还有很多公司会在他们那里投入，反而是觉得繁琐，想让我们把流程给简化掉，检查检验数据得同步过来。
5: 实际上是因为他们的各种工具多，需要你们去做适配协同的这个工作量就更大了，你要在这个系统里再开个接口。
4: 对，
5: 是吗？
4: 目前是最新的版本，是有一个接收器，在就诊的过程当中患者跟医生对话就可以直接生成病历。
1: 在成都，制医助理已经迭代到5.0版，而西充县的制医助理版本还是3.0。对于各地主管部门来说，用好医疗人工智能系统不只靠一次性的投入，还需要升级换代的政策和资金支持。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表示，
6: 下一步呢，我们也是在积极的筹备资金，我们2026年1月份通过我们发行地方专项债，准备在我们这个智慧健康共同体方面再投入5000万的资金，来提高我们整个医共体信息化的水平，其中就有一部分包括我们 AI 诊疗系统的使用，从3.0升级到5.0，能够更适配我们的医疗环境，让我们的医生用起来更方便。
7: 今年以来，汽车市场涨价苗头悄然出现。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有10多家新能源车企宣布产品账涨价或者缩减终端优惠，涨幅集中在2000到20000元不等，覆盖10万元到30万元的主流汽车的细分市场。如何来看待这一轮新能源汽车价格波动？车市因何涨价？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8: 近年来，国内汽车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车企普遍采取让利走量的方式抢占份额，主流车型终端售价持续下探。不过，近期多家新能源车企相继宣布上调一些车型的售价，或是收紧终端购车优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观察，一轮涨价潮正悄然在车市蔓延。
9: 春节以后啊，就是一些主流的车企啊都在调整车辆的价格。我们看到像新势力啊，一般都涨了5000块钱到20000块钱不等。上个月北京车展结束以后啊，各个这个经销商以前承诺的优惠的政策呀都没有了。
8: 车价上涨背后有哪些原因呢？张翔表示，首先是来自成本压力。
9: 成本的上涨啊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个锂电池的主要的一个原材料啊，碳酸锂啊，国内外的市场的供给啊都在收缩。像国际上的碳酸锂的主要的输出国，都是因为出台的一些政策，有的是限制出口，有的是减少产能，导致国际市场的这个供给啊减少。另外，国内市场啊这些主要的矿产区啊停产检修，导致碳酸锂价格啊跟去年同期的这个数据比啊，涨幅达到了250%以上。
8: 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动力电池约占整车成本的30%至60%，而碳酸锂又是制造动力电池不可或缺的核心。

0: 新基础原料。目前碳酸锂价格高涨的势头仍在持续。5月11号碳酸锂期货涨到每吨20万元以上，较近一年前每吨5万8400元的低位涨幅超 250%， 较今年年初也已上涨近 70%。 此外，钴镍铜等其他金属价格也在同步上涨，进一步推高整车原材料成本。与此同时，车规级芯片的紧缺与涨价进一步加剧成本压力。张翔表示，全球半导体产能被 AI 算力产业大量挤占，导致车规级芯片供货周期拉长，价格飙涨。
1: 我们看到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啊，汽车的芯片，特别是内存芯片涨价涨得很厉害，各大互联网公司啊都在大规模的扩充 AI 的计算中心，需要大量的内存芯片。特别是这个 AI 行业啊，它的这个利润率啊要比汽车行业芯片的利润率要高，全球的一些芯片的制造商啊就把它的产能啊就是优先给 AI 行业供给，所以导致汽车行业的内存芯片呢、啊、产能减少。
0: 数据显示，近三个月车规级存储芯片整体价格涨幅约180%，一辆高阶智驾车型的芯片成本可达传统燃油车的5到10倍。芯片短缺不仅导致产能受限，更让智能硬件成本刚性上涨。以某车企为例，四月下旬其智驾系统的选装价从9900元上调至12000元，涨幅达2100元。某新能源汽车品牌董事长卢放也表示，电池、芯片等价格的快速上涨给供应链带来严重困扰，如果原材料价格继续上涨，必然会传导至终端。
2: 对于我们整个厂来讲，这个成本的管控来讲，也是一个巨大的这么一个难题。我们汽车产业也好，或者全价值链也好，它一定要有利润，哪怕是微利，它才能够循环下去。所以我判断呢，如果这个价格再涨涨的话，最后它一定会传到终端，形成这个汽车价格的整体的一个上涨。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天下，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4: 饭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美食家，今天您准备吃什么呀？
2: 我吃红烧穿山甲。
1: 哎，那可不行啊！穿山甲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2: 那我吃烤鸭。
1: 哎，烤鸭可以。
2: 我烤中华秋沙鸭。
1: 那是一级保护动物。
2: 那我吃清蒸鱼。
1: 什么鱼啊？
2: 松江鲈鱼。
1: 二级保护动物。
2: 我吃梅花鹿。
1: 一级。
2: 我吃、
1: 哎、得，您什么也别吃了。怎么老想着吃重点保护动物啊？
2: 吃野味儿大补啊。
1: 您太缺乏知识了。首先啊，吃野味儿不仅不滋补，还容易染上各种严重的传染病。
2: 哎呦，那太可怕了。
1: 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0: 德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未经批准购买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要没收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并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还得追究刑事责任呢。
1: 合着吃野味儿能吃进监狱啊？
0: 当然了，为了你自己和大家好，千万不要食用野生。

0: 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1: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2: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3: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2: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4: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2: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3: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2: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0: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绿色车轮转蓉城，低碳脚步量天府，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体验幸福生活加速度。竹海深处电商忙，茶山飘绿润万香，绿水青山金饭碗，共同富裕路更宽。蓉城绿动脉低碳新节拍，四川综合广播邀你一起公交骑行，畅享公园城市之美。
5: 清城幽静问道义，羌笛悠扬玉雪山，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静听自然天籁，同游大美四川。
0: 绿色出行低碳环保，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携手共建公园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5: 考古刷清扫青铜面具，3D 建模复原残缺纹样，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感受古老文明的数字青春。

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好，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聆听天下。下半个小时节目开始，咱们首先来聚焦省内热点新闻。明天2025到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11轮赛事即将打响，达州川汉子队将在主场迎战乐山味道非常队。经历了前2轮赛事的失利后，此番主场再战宿敌，达州队将如何的迎战？咱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2: 本周末川超决赛阶段第11轮焦点战，达州川汉子队坐镇主场迎战乐山味道非常队。5月14日晚，川汉子们就在达州市体育中心积极开训，以饱满竞技状态全力冲刺本场关键之战。达州川汉子队队员刘阳博：
3: 这场比赛非常重要嘛，然后我们不是有一个主场龙嘛，希望延续。

0: 这个主场，在主场必须把洛山拿下。我觉得打到这个中后阶段，肯定球队有一些伤病啊，老疲劳啊，但是我觉得大家都是这个样子的，我们还是把那口气咬住，主场龙啊，争取把这个称号延续下去。
1: 训练场上，队员们传控配合，攻防演练，射门攻坚一丝不苟，全员专注投入，斗志昂扬，严格落实教练组战术部署与攻防演练要求。面对此番主场再战乐山，达州队上下士气高涨，全员憋着一股劲，力求实现突破。达州川汉子队队员张麒麟：
2: 这周的比赛肯定我是全力以赴，我也相信我的队友，因为我们确实太久没有拿分了，我觉得这周大家应该心里面都是憋了口气，又是在自己主场嘛，努力争胜嘛。我觉得我们球队年轻，然后有韧性，我觉得那个是我们最有竞争力的地方。
1: 此前两轮对阵成都、梁山的赛事中，达州队皆遗憾落败。首发门将向阳在赛场全程坚守，奋勇扑救，顽强拼搏的赛场风貌收获球迷广泛点赞与认可。达州川汉子队队员向阳：
3: 首先感谢球迷对我的认可，也感谢他们对我的支持，还有对川汉子的支持。我觉得我上场哈，作为老队员来说，就是给我们场上的队员带来正能量，只要我上的场，就会把在场上的每一分钟，珍惜每一分钟，当作在足球场上最后的拼搏，为了家乡而战。
1: 受两连败战绩影响，达州队目前位列积分榜第八位。回顾本赛季首回合交手，达州队客场大比分不敌乐山队，此番主场再度狭路相逢，能否实现强势复仇，拿下关键积分，成为本轮赛事最大看点。面对强敌来袭，球队教练组也已做好全方位备战部署。达州川汉队助理教练福伟：
4: 乐山队本身是一支实力比较强劲的队伍，我们肯定在赛前呢也针对他也做了细致的安排，周密的部署，我们会尽全力放下包袱打好每一个球，希望球迷给我们更多的包容、理解、鼓励，争取打好那场球。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理想派政绩故事会第六期。今天我们的故事呢，要围绕一句古语展开。这句古语啊，就是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
6: 说到这句话，我们就先来听一位县委书记的故事。总书记曾多次提到他的事迹，称赞他在任时不追求轰轰烈烈的显绩，而是默默无闻的奉献，在沿海建成了一道惠及子孙后代的防护林。
5: 是的，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总书记对他的一句评价，这种前绩是最大的显绩。那这位书记做了什么，留下了最大的显绩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就走进情景微剧《东山披绿》。
7: 天公啊，今年种的番薯苗子一下子就被风沙给活埋了，这要我怎么活呀？
8: 老大爷，把门打开。
7: 莫要白费力气了，东山人跟着神仙也治不了的沙斗了百年，全输了，咱们这是要认命了。
8: 不，只要我古文昌在一天，就绝不叫老百姓受这风沙的罪，不制服这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了。
9: 十万株苗啊，嘿，我对不起乡亲们呐。
7: 哎，书记啊，算了吧，来， 跟我回村喝口烧汤。这沙我们不斗了还不好吗？
10: 老林，你快看那沙丘背后。
7: 怎么了？
10: 是木麻黄。木麻黄还没有死。一二三，还有九颗木麻黄。
7: 这真的活着，可就剩九颗，有啥用处啊？
10: 能顶大用，这说明树绝对能活。走回县委，咱搞试验田，摸透这沙子的脾气。老百姓盼着这片绿，我们呀把骨头渣子熬成肥，也得把这林子种起来。
5: 14年后，那九棵幼苗化作30公里绿色长城。
7: 老谷啊，你看这满眼的绿树，以前是沙逼人退，现在是人逼沙退了。
5: 听到这儿，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位县委书记是谁了，他就是福建省东山县原县委书记谷文昌。
6: 没错，上世纪50、60年代，谷文昌目睹东山群众饱受风沙之苦，立下了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的誓言。他带领干部群众花了10几年，种下了几万株木麻黄，硬生生把一座风沙肆虐的荒岛打造成了生机盎然的绿洲。
5: 是的，不带私心搞革命，一心一意为人民。谷文昌把这两句话写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也写在了自己的心里。他的政绩没有立竿见影的光鲜数据，却汇集一代又一代东山百姓，成为真正的前进丰碑。
6: 习近平总书记也曾这样评价谷文昌，他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办事，当地老百姓逢年过节是先祭古公后拜祖宗。学习谷文昌同志，不仅要高山仰止，还要见贤思齐，像他那样做人为政。
5: 而从正定到福建再到浙江，总书记自己也时时刻刻把人民的利益作为政绩的出发点。福建福安市的毛家坪村曾经是一个特困村，山路崎岖蜿蜒，村中饮用水都取自小水沟引入的地窖水，长期普遍存在人畜禽混居的现象，肠胃病、皮肤病频发，文化教育落后。1988年12月到1990年1月，习近平同志三上毛家坪，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
6: 在村民家里，他掀开锅盖看锅中有没有油星，掀开蒸笼盖看群众吃什么饭，掀起床上铺盖问群众睡得暖不暖。在新建小学，他拉开电灯开关问老师电灯够不够亮够不够用。在蓄水池旁，他问提水的群众水干不干净够不够吃。他向群众宣讲4个不变，给大家吃下了定心丸，坚定了大家脱贫致富的信心和决心。
5: 在习近平的努力下，毛家坪村建成了小学校舍，教师从1个增加到7个，还修建了库容2460立方米的饮用水水库，被村民亲切地称为思源水库。这三上毛家坪的故事啊，也在当地传为美谈。
6: 我们国家自古就有父母官的说法，老百姓所喜欢的就大力提倡发扬，老百姓所厌恶的就予以抵制杜绝，这就是父母官应该做的。
5: 哎，没错，你知道那个一禽一鹤这个成语吧？它其实就跟一位爱民如子的父母官是息息相关的。
6: 是的，你说的是北宋时期曾4次入蜀为官的名臣赵抃啊。
5: 对，赵抃为官清廉，刚正不阿啊。从这么一个细节可以看出来，当时啊，成都的蜀锦全国闻名啊，又是全国的板刻业中心。宋仁宗呢，就不断地派宫中太监来成都织造蜀锦，板刻新书。那这些人到了成都之后，一住就是3-2个月，当地官员呢，就得每天用大鱼大肉款待他们。于是赵抃就上奏宋仁宗，明确反对内臣们到四川频来久住，以此要减轻老百姓的负担。 而在第二次入川的时候，赵便既没有带家眷，也没有

0: 带随从，只带着一把古琴和一只白鹤，从此就留下了一琴一鹤的千古美谈。
1: 是的，先贤们的智慧也给当代的我们很多启示。我想起了总书记曾经引用过的一副对联：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悟道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穿百姓之衣，吃百姓之饭，莫以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不变的初心。新时代以来，人民的所思所盼装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心中，也融入了国家发展的顶层设计里。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把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把为老百姓办了多少好事实事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这道出了中国共产党人最根本的价值追求。归根结底，正确的政绩观就是不要只图表象、图形象、图速成，而是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以百姓之心为心。
1: 好，感谢收听理想派政绩故事会第六期，我们下期再见。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疲劳模糊、干涩流泪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试验检测，品质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非常水润透亮，看啥都轻松。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27-7911都能领取专属补贴，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27-7911，400-827-7911。
3: 本品无担心药品和医疗器械。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针线连缀3000年，匠心绣就锦官城。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赏蜀地文明，体验非遗之美。

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好，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277911，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们四川全省都在抢。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如果您眼睛疲劳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又干又涩，有时候稍微吹点风就流眼泪，那现在就打4008277911订购，就能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这是额外补贴给您感受体验的，尽管的放心用。赶在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还有收音机、按摩仪、防蓝光、老花镜加赠，赶紧打4008277911。
2: 这人一上了年纪，眼部机能下降，就容易出现模糊、流泪、干涩、难受、视疲劳。很多朋友一开始都没在意，结果后面越来越模糊难受，不光手机电视看不清了，就连出门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脸，生活严重受到影响。

0: 眼睛问题可不是小问题，建议您用上好视力眼贴，它是拥有三项国家专利的护眼产品，尤其是促渗技术能加速草本精华渗透吸收，咱很多四川听众都在用，贴完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看东西清晰又透亮。
1: 那么重点提醒大家，这次的眼贴是专门针对中老年模糊流泪研发的，想感受的赶在十分钟内拨打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每人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外加多功能的收音机、按摩仪、防蓝光老花镜。那么只有十分钟，快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好，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3号，日本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议上就修订了安保三文件，提出了一份论点的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呢是以北约国家的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的提高日本的防卫费。
0: 有日本媒体称，自民党计划以这份方案为基础汇总建议，以期在下个月敲定最终方案，正式向日本政府提交政策建议，修改安保三文件，提高国防开支，加速修宪。日本近期的密集动向目的何在？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2: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其中3.5%用于核心军费支出，1.5%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公开数据显示，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和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律师山浦同认为这会产生恶劣影响。
3: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其他领域的预算就会被迫压缩，比如福利、教育或者地方的灾后重建等等。更大的问题在于，加强军备究竟会对周边国家造成怎样的影响？日本政府把大量资金投入军备，只会让周边国家感到危险。再加上日本本来就是曾经发动过战争的国家，这样做会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
2: 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措施。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表示，日本安保政策的转变呢，是呈现出了四个比较鲜明的特点。
4: 第一是凸显出一种进攻性的转变，从专守防卫转向攻守兼备，甚至强调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这就突破了战后日本防卫政策的红线。那么第二是谋求松动核政策，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甚至实现与美国的核共享，为美军在日本部署核武器来创造条件，这就会引发地区的核扩散风险。那么第三是为长期战争来做准备，构建起一套国防动员的体系，这些都标志着日本从过去的这种本土防御转向一个所谓的持久作战，甚至介入海外的战争冲突的一个准备。那么第四是强化于美西方盟友的一个绑定，同时在这个基础上来谋求一种自主军事能力。那么首先还是要彻底摆脱战后的和平宪法的束缚，通过修订安保三文件，将专守防卫的原则实质性的架空，那么以所谓的反击能力、纵深打击的名义来发展进攻性的战力，同时通过修宪将自卫队正式纳入宪法，来消除它这种核宪性的争议。日本也以应对外部威胁为借口，来试图转移国内的经济民生的矛盾，来重塑国家认同，同时也想通过发展军工产业来刺激经济，实现经济和军事的这种相互赋能和相互刺激的螺旋。这些行为本质上是日本右翼势力对于战后日本依据和平宪法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一个根本性的背离，也在彻底试图改变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的一个身份，最终目的是要拓展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影响力。

0: 性而谋求一个政治军事大国的地位。
1: 好，以上就今天聆听天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代表节目编辑欧阳文婷、唐胜兰、监制任青，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稍后播出的是四川欢迎您。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早安天府的旋律，开启美好的一天。

是5月15号，早安。晨光爬上办公桌，咖啡味道真不错。忙完今天，迎周末，养精蓄锐再工作。今日早安寄语：认真干活，痛快玩耍，明天睡到自然醒。

0: 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

0: 方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
0: 北京时间9:00。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北京多云转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0: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1: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0: 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稳固。
1: 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预计将收购小麦1亿吨左右。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
1: 俄罗斯称大规模打击乌克兰军工企业，乌方称击落和压制超1300架俄无人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1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0: 下有看众人，
1: 统统阁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

0: 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缤纷

0: 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
1: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0: 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8%， 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 7.8%，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5: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了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4: 四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物流行业经营效率和服务体验持续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王冬雨报道。
6: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7: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服饰、户外运动用品等物流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 供给端多项指标持

0: 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1: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0: 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到达。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九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1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4: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3: 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4: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其中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数字基础设施能力持续增强，截至三月底，我国在用算力中心标准机架达1445万架，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
2: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到四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5: 昨天11点，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起飞质量为267吨，起飞推力338吨。本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已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5: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迪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表示，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8: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9: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
7: 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认为，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
10: 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7: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
11: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7: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
9: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5: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十四号通报，俄武装力量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14号通报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单日发射各类型无人机达1428架。此次大规模袭击，乌防空力量共击落和压制其中1362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4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官员14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据透露，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以黎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
5: 国际油价14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1.17 美元，涨幅为 0.15%。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5.72 美元，涨幅为 0.09%。
2: 据巴勒斯坦媒体14号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十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
5: 英国首相府14号发表声明，宣布任命议员詹姆斯·莫里为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接替此前辞职的维斯·斯特里廷。当天早些时候，斯特里廷宣布辞职，并称对斯塔莫的领导失去信心。英国首相斯塔莫当天致信斯特里廷，对其辞职表示遗憾。
1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3: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今天开始，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淡季周中火车票优惠车票开始发售。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 天气方面，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预计西南地区东部、江

0: 汉、江淮、黄淮、华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眼下冬小麦正值成熟待收割阶段，专家提醒需注意天气变化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体育方面，今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另外 CBA 季后赛半决赛也将在今晚开打。国际方面，今天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这是巴勒斯坦为纪念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民族厄运而设立的国家纪念日，当地将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纪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王冬雨，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狄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厄瓜多尔前外长、前联大主席埃斯皮诺萨表示，此次中美两国元首会谈是历史性的，中美两个大国友好合作能够为人类做出很多贡献。关于经贸合作、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等方面的讨论对全世界都至关重要。人类之美就在于能够在多样性中建立团结。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国际家庭日，本周也是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多地持续推进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新模式。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4号报道，巴勒斯坦民族

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报道说，大会代表一致推选阿巴斯连任法塔赫领导人，表达了对他在巴勒斯坦历史关键时期发挥领导作用的信心。据利比亚方面

乱，立总理府部分建筑遭纵火。隶属立国防部的444旅借助维持秩序，与一些不明身份的枪手发生冲突。交火中，444旅一名士兵死亡，另有七人受伤。当地时间15号，韩国综合股指 KOSPI 盘中突破8000点，再度创下该指数有史以来最高点纪录。受韩国半导体行业近期持续爆发式增长等因素的影响，韩国股市呈现飙升的趋势。当地时间15号，日本国内债券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665%，达到约29年来的高位。由于油价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以及市场对日本国内经济对策导致财政恶化的担忧，债券面临抛售压力。此刻提示：激光由于颜色鲜艳，光线集中，被广泛用于引导指示工具和舞台布景中。然而，如果使用不当，激光会对眼睛和皮肤造成严重损伤。对于确需使用激光产品的人群，最好选购激光辐射类别为3R类及以下的产品。非专业使用人员，请勿购买3B类及4类激光笔。选购时认真查看产品警示说明和注意事项，不要购买3无产品和所谓的大功率激光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九章四号问世，中国科学家建立全球最强量子计算优越性。量子计算是什么？优越在哪儿？
1: 洗衣机新国标扩容升级，能效水效起跑线大幅提升，带来哪些新变化？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进行时，
3: 九章算术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数学经典之一，成书于公元一世纪左右，有算经之首的美誉。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数学形成了完整的体系，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著作。
4: 而在将近2000年后，九章这个光辉的名字传承给了我国自主研发的光量子计算原型机。量子计算机是一类遵循量子力学规律进行高速数学和逻辑运算、储存及处理量子信息的物理装置。它能够在同一时间并行处理大量计算路径，在特定问题上实现指数级加速。
3: 2020年，九章求解了最高达76光子的高斯波色取样问题，求解速度超越经典超级计算机，在国际上首次实现基于光学体系的量子计算优越性。
4: 那具体有多优越呢？当年九章对经典数学算法高斯波色取样的计算速度，比那时世界最快的超算傅悦快100万亿倍。
3: 2021年，113个光子的九章二号，以及2023年255个光子的九章。

0: 3号，让这个量子计算优越性再上多个台阶。而历经3年的潜心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陆朝阳团队近日再次实现了对9章的迭代升级，成功研制出9章4号。这项成果13号发表于国际知名学术期刊《自然》。9章4号有多强？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帅俊南的报道。
1: 它针对特定任务的算力是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的10^54次方倍，什么概念呢？也就是100万亿亿亿亿亿亿倍，6个亿，没错。这种宇宙级算力鸿沟究竟是怎么实现的呢？首先，我们来直观感受一下这种宇宙级的算力差距。面对高斯波色采样的特定复杂问题，九章四号只需要25微秒，也就是一眨眼的1/1000就能够算出结果。而反观全球顶尖的超级计算机，搭配目前最优的数学算法，完成同等任务则需要耗时10^42次方年，也就是100亿亿亿亿亿年，完全是一种降维打击。不过要说明的是，以九章系列为代表的光量子计算机并不是什么都比传统计算机要快，它专治那种可能性多到离谱、需要探究所有情况的复杂数学问题。悬殊的算力差距背后是两者截然不同的计算逻辑。我们可以把复杂运算想象成一座巨型的迷宫，内部岔路纵横交错。传统计算机呢，就像是一个普通人，一次只能够走一条路，哪怕是走得再快，想要摸清所有的路径，也只能一条一条排着走完。而光量子呢，则具备量子叠加态的特性，所以啊，它如同拥有分身的神通本领，可以一个人化作1000身影，不用挨个试探，一瞬间就能够同时走遍迷宫里面所有的岔路。
2: 虽然记者的比喻已经很形象了哈，但是这里面提到的10^54次方倍、10^42次方年等等，这种数量级其实不论是怎么解释都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能力。当然呢，其实咱们只需要知道九章四号实在是太厉害了，这个量子计算优越性确实是太优越了就行。
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九章团队成员刘华亮介绍，九章四号身上的这些超出常人理解能力的数量级，来自于他对可操控的光子的数量级的提升。
3: 我们对光量子世界的操控能力提升到了3000光子的新量级。我们采用了时空交织的巧妙设计，在物理系统复杂度大幅下降的成本优化下，反而实现了系统规模与计算能力的跨越式提升。
2: 确切地说，九章四号可操控的光子达到了3050个。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啊？刚才我们说到的九章三号操控的光子只有255个。那么操控的光子多，为什么算的就快呢？继续来听总台记者帅俊全的介绍。
1: 常规计算是把物理的问题转化为数学公式去推演运算，而九章四号啊，另辟蹊径，是直接把数学问题交给物理实验来解决。九章系列的量子计算机就是通过靠光量子在计算机里面走迷宫来实现计算的，而且啊，能够精准调控操纵的光子越多，迷宫越复杂，算力就越强。从九章二号的113个光子到3号255个光子，再到现在九章四号突破了3050个光子，迷宫岔路也由几百条暴涨到8000多条，可以说每一次升级就是把算力壁垒再次拉高了一个维度，最终造成了九章四号碾压全球超算的极致算力。
0: 要说九章四号最大的技术突破，那就是它突破了一个叫光子损耗的拦路虎的阻挡。简单来说，随着光学网络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光子在里面极其容易跑丢，从而大幅削弱计算能力。而本次团队首创的可编程时空混合编码架构，让光子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同时发生干涉，极大提升了整个网络的连通性。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陆朝阳介绍，
4: 我们证明了在这样一个大规模扩展中，关键的指标超低损耗能够得以保持。九章四号本身的技术溢出，也为后续的容错量子计算奠定了基础。
2: 我们相信对于这个可编程时空混合编码，您还是听得一头雾水哈。不过没有关系，咱们非专业人士不需要去理解这些技术细节。那我们最关心的还是这次成果意味着什么呢？
0: 目前九章系列是极为强大的专用量子模拟机，它只擅长解决高斯波色取样这样特定的数学问题。这个数学问题短期内可用于图像识别、图论计算等，长远不能生成波色纠错码， 是未来打造高稳定通用量子计算机的关键。
2: 可以说九章四号在规模与低损耗的双重领先优势，为构建万亿量子模式的三维促态和未来的容错光量子计算硬件提供了可能，也为未来的通用量子计算机，也就是能够解决更多问题甚至走进普通人生活的计算机奠定了坚实基础。
0: 那目前九章系列呢是极为强大的专用量子模拟机，长远呢还能生成玻色纠错码，是未来打造高稳定通用量子计算机的关键。而要用通用量子计算机成为现实，需要操纵上百万个量子比特，同时还要具备纠错能力，这些都需要在现有量子计算原型机基础上不断迭代慢慢实现。陆朝阳对此信心十足。
4: 在之前的九章一号中，我们证明了一个关键科学问题，量子计算优越性能不能被实现。在最新的九章四号中，我们解决了一个关键的科学问题，量子计算优越性能不能被扩展。相比之前国际最好的水平，九章四号在关键指标上，无论是光子数和模式数，都比之前国际最好的结果超过了至少十倍。
5: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8: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9: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10: 五十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7: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11: 大家好，我是吴丽，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了新版电动洗衣机和洗干一体机能效水效限定值及等级强制性国家标准，这是现行标准2013年实施后的首次重大升级，将于明年4月1号起实施。
2: 家家户户每天都要用的洗衣机有了新国标，不仅覆盖了更多品类，而且更节水更节能，能效水效起跑线大幅提升。那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日常生活会因此发生哪些变化呢？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新国标全面升级了能效水效指标及基础性能指标，也就是说，要求洗衣机在洗干净衣物的同时要更加省电省水。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梁秀英：
4: 用水指标呢是大概提升了在40%左右，那么用电的指标呢提升了30%左右。以这个10公斤容量的洗衣机为例，正常一次洗涤大概是用这个70升的水，现在呢就可以省28升。那么用电呢，正常一度电一次，那么这一次提升以后呢，只用0.6度了。
3: 针对目前部分厂家通过延长运行时间刷出高洗净比的情况，新国标首次明确程序运行时间上限。滚筒式洗衣机洗涤程序时长不超过192分钟，波轮式洗衣机洗涤时长不能超过96分钟，倒逼行业从拼时长回归到拼技术。目前我国洗衣机主流企业已普遍应用变频电机、热泵等先进节能技术，产业具备升级条件。梁秀英表示，
4: 有利于抬高行业的这个能效准入门槛的，可以倒逼企业加大节能技术的研发投入，加速淘汰落后产能。
3: 在大幅度提高节水节能要求的同时，新国标进一步扩大了标准。

0: 的适用范围，将更多的洗衣机产品品类纳入其中。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梁秀英说，
1: 这个标准呢已经运行有十几年了，分类洗、精细化洗涤需求已经越来越多了，所以呢洗衣机的容量分别向大容量和小容量的两头去延伸。那么我们这次的标准修订呢也是做出了一个调整，响应这种市场需求的变化。
0: 新国标覆盖更全面，从大容量洗衣机到迷你洗衣机再到多桶洗衣机均纳入了规范范围，额定洗涤容量上限由目前的13公斤延伸至25公斤，同时增加了产品品类，将洗干一体机纳入标准范围，首次为洗干一体机设定了独立的能效考核标准，解决了烘干能耗高且缺乏约束的问题，填补了目前能效标准的空白。新国标对于现行的用水、用电等核心指标的测试方法也进行了调整，使其更加贴近用户实际使用场景。新国标将测试用标准洗涤剂由洗衣粉调整为液体洗涤剂，同时调整优化了测试时统一使用的标准布料，使其与家庭实际衣物更契合。另外，标准调整了洗衣机满载和半载的测试比例，将测试重心向更常见的洗衣机半载场景倾斜。杨秀英表示，
1: 满载就是说你按照这个洗衣机的额定容量10公斤，我就真的塞10公斤的衣服进去，那么半载呢就是5公斤。像我们现在日常消费者洗涤的这个习惯已经变成这个就是随换随洗，更多的使用是非满载的情况。这所有的变化的目的呢，就是能效水效测试出来的指标跟咱们消费者实际应用的这个场景去相匹配，消费者在他的实际洗涤过程中真正的是去节能节水了。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3点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今天开始，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淡季周中火车票优惠车票开始发售，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敬字，尊敬的敬，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今天不仅是全国防治碘缺乏病日，还是全国无忧日，这里的忧指的是幽门螺杆菌。碘元素是新陈代谢和生长发育必需的微量元素，提醒大家要科学补碘，同时提醒您要加强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早筛、早诊、早治，守护好家庭健康防线。天气方面，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预计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眼下冬小麦正值成熟待收割阶段，需要晴热少雨的天气，专家提醒需注意天气变化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今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晚上7点35分，上海海港将迎战浙江队，河南队对决深圳新鹏城，天津金门虎对阵成都蓉城，晚上8点北京国安将对阵青岛海牛，大连英博对阵青岛西海岸，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另外 CBA 季后赛半决赛也将在今晚开打，晚上7点35分，上海男篮将坐镇主场迎战北京男篮。国际方面，今天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这是巴勒斯坦为纪念1948

0: 次中东战争导致民族厄运而设立的国家纪念日，当地将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纪念。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股市服务站，
2: 来关注股市，连线深圳优品首席投资顾问申瑞。你好，申瑞。
3: 嗯，你好，主持人。我们来看一下五月十五号星期五 A 股市场的开盘。再说今天 A 股市场开盘呢，延续了昨天的这样一个回撤，并没有呈现一个较强的止跌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当前呢 A 股市场呢超过了3200家以上的这样的一个绿盘，只有1701家现红盘。上证指数呢现在收在4140，下跌36点。深证指呢是现在超过1%啊，在15500这样一个位置。从整个盘面来看的话，当前呢主要是广告、影视传媒、化学原料和通讯服务等相关概念一些走强，而下跌的主要是贵金属、光伏、电力、玻璃、公共事业、上航天等相关概念。可以说呢，短期市场呢仍然有一个关于下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下跌的幅度和这个速度现在已经有所放缓。那么预计今天呢将会有一定的止跌，围绕十日线这样的一个看它的一个止跌动能。主持人，
2: 好的，申瑞。
4: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义群。
5: 最近啊，天气比较热，那大家衣柜里的那件防晒衣呢又该翻出来了。有没有发现，这个曾经几十块钱就能买到的衣服，如今在商场里啊动辄标价3500，有的甚至卖到了上千块，价格直逼一件羽绒服。有人说，一件薄薄的防晒衣凭什么卖这么贵？今天咱们就来扒一扒这背后的财经逻辑，先看看市场到底有多热。根据第三方咨询平台发布的数据，我国防晒服配市场规模在2026年预计能达到900多亿元，而防晒衣占比将超过50%，这妥妥的是明星赛道。我自己在电商平台上搜索，确实500、600、700的防晒衣销量也不小，价格上千的也有。那么问题来了，一件标价上千的防晒衣，它的成本到底是多少？根据业内人士的透露，面料加辅料加工费，一件主流品质防晒衣的硬成本大约是在几十元到100元左右，其中面料是占到大头，辅料和工价各占一小部分。可是一旦挂上一些高端品牌的吊牌，价格就翻了几倍。大家如果这两年逛过电商平台，一定是被各种名词轰炸过，什么艾草防晒、全波段防护，听着简直就像是护肤品广告一样。可是实际上，国家对于防晒衣是有明确的国家标准的，必须同时满足 UPF， 也就是紫外线防护系数大于40， UVA， 也就是紫外线 A 波段透过率小于5%，这样才能叫做防紫外线产品。那根据部分地方消委会发布的消费提示，在满足国标的前提下，贵的和便宜的防晒衣效果差别并不大。当然，客观来讲，防晒衣行业的确是经历了一场真正的技术升级。过去啊，防晒面料长期是依赖涂层法，也就是说，在布料表面刷一层防晒剂，不透气，容易闷汗，还不耐清洗。而近几年，本土企业已经攻克了圆纱防晒的技术，相当于在每一根纱线里面融入了防晒助剂，既能让防晒的效果保持时间长，又能做到透气、冰感、耐磨等等多重功能。这种从涂层到圆纱的迭代呢，确实带来了真实的成本上升和性能的跃升。那说到这儿，就要引出今天最核心的一个概念，那技术溢价和品牌溢价边界到底在哪儿？技术溢价就是指你花钱买到的确实是更好的东西，圆纱防晒相较于旧式的涂层呢，成本确实高出一截，性能也大幅提升，这部分溢价是有实物支撑的。但是品牌溢价很多时候可能意味着你买到的是一个故事，也就是说，我们掏的钱其实有不少都花在了你看过的广告和博主种草上。那么对于关注资本市场的朋友来说， A 股市场里啊，防晒服饰产业链上有三类企业是值得关注的。一个是上游的纤维新材料龙头，比如说关注功能性面料研发的企业，他们受益于整个品类扩张，那确定性是相对较高的。第二呢，是中游的代工制造龙头，他们订单也比较稳定。第三就是我们熟悉的品牌端，这里啊需要区分两类玩家。一类是以技术驱动建成的户外品牌，他们的研发费用占比是比较稳定的，属于靠产品说话的类型。另一类呢，就是重营销轻研发的品牌，高营销投入带来的增长正在面临天花板，这也是市场正在拷问的问题。所以回到最初那个问题，一件防晒衣凭什么卖出羽绒服的价钱？答案可以分两个层面来说。如果你买到的是一件真正用圆纱技术、凉感工艺经得起反复水洗的高性能防晒衣，那么多出来的这几百块钱，某种意义

0: 上就是为了技术买单，但如果你买到的是一件营销费用占比超高、研发投入占比很低的网红同款，那你大概率就是为了广告费买单了。那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我的建议也很简单，认准 UPF 50加的这个国家标准就行，因为这是国标里官方认证允许标注的最高防晒等级，可以说日常的防晒场景是都够用了。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先生，中国之声。
2: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3: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

0: 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
1: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0: 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为特朗普总统举行一系列国事活动，中美关系新定位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

0: 席外交时刻。
1: 备受世界瞩目的中美元首会晤昨天正式开启，习近平主席为特朗普总统举行一系列国事活动。
2: 从两个多小时的双边会谈到轻松友好的欢迎晚宴，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其中一项重要成果是明确了中美关系新定位。相关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慧民，给我们介绍一下昨天举行的一系列国事活动，其中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一些细节？另外，中美关系新定位该怎么来理解呢？
3: 好的。那昨天上午10点呢，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特朗普总统举行了欢迎仪式。那从见面握手到仪式结束后步入大会堂，两国元首呢是多次交流。在检阅完仪仗队走到欢迎的少年儿童面前时呢，特朗普总统还驻足同他们亲切互动。那在欢迎仪式上，军乐团呢还专门演奏了一首美国乐曲《越过海洋的握手》。那2011年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首次赴美国军营演出的时候也曾演奏过这首乐曲。那欢迎仪式之后，两国元首就举行了会谈。那会谈呢从10点25分左右开始，那结束时呢已经超过了12点半，那两个多小时的时长呢也是超出了预期。在会谈中呢，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那包括呢中美经贸关系、各领域的对话合作

0: 以及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也包括了中美关系当中最为核心的台湾问题。那其中呢，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安排，就是会谈期间，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等十多名美方的企业家走进了会谈厅。特朗普总统呢，逐一向习近平主席介绍了这些随访的企业家。他说呢，这次访问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的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他也积极地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那这一幕呢，也有力印证了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性。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指出呢，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那在上午的会谈中呢，一个最重要的信息就是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那习近平主席强调，这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那相信呢，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那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那他还强调，台湾问题呢，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呢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那当天晚上呢，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特朗普总统举行了欢迎宴会。在致辞中呢，习近平主席提到了55年前中美开展的乒乓外交，强调呢，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他还指出，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那特朗普总统在致辞中也表示，两国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可以说，通过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两国元首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再次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主持人。
1: 那两国元首的双边活动中有哪些特殊安排，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那除了欢迎仪式、会谈和欢迎晚宴，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昨天还参观了天坛。那很多人可能还记得，在2017年特朗普总统首次访华的时候，习近平主席曾同他参观故宫。那时隔9年，两国元首来到了和故宫同龄的另一项世界文化遗产，步入天坛的祈年殿，共同欣赏了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和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这个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那习近平主席向特朗普总统介绍，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那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那特朗普总统呢，赞叹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他说，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那可以说，天坛这座600多年前的古老建筑，见证了中美两国元首的又一次历史性互动。我们也期待着两国元首今天将要举行的双边活动，继续为中美关系发展带来更多的稳定性。主持人。
1: 好的，刘慧民。
2: 大国外交最前线，这里是人民大会堂的金色大厅。习近平主席在这里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欢迎宴会。在欢迎宴会

0: 会上，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都发表了致辞，也都邀请在场所有的宾客为中美关系更美好的未来共同举杯。那习主席在致辞当中表示，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他提到了在上午的大范围会谈当中，他和特朗普总统共同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主席表示，我们应当共同扛起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像这样的欢迎宴会呢，是国事访问的规格。而在今天上午，中美两国元首进行大范围的会谈，在这次会谈当中，共同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的交换意见，并就中美关系的新定位，也就是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了重要的共识后，我们再看到欢迎这两个字，再听到欢迎这个词，就不再仅仅是简单的外交辞令了，因为中美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都欢迎中美关系新定位给世界发出的积极信号，都欢迎中美可以通过相向而行的行动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在欢迎宴会上宾主共同举杯的那一刻，我们希望这一刻就是中美共同开创美好未来的开始，也希望这次的宾主尽欢可以成为中美相向而行共同行动将中美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真正落实的开始，因为只有这样，2026年才能够真正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历史性标志性的年份。大国外交最前线，我们继续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这次对中国的访问。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此行随他一同访华的还有十余位美国企业家，来自科技、金融、航空、农业等领域。他们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愿深耕中国业务，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英伟达公司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表示，
2: 我认为这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经济体之一，创新成果极强，同时也是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先的主要国家之一，中国做得非常好。
3: 与2017年特朗普总统首次访华相比，这一次在他的商业代表团的构成中，高科技、金融等领域的企业占比更高。那么此番中国之行，他们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又有哪些期待呢？一起来听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的观点。
4: 我认为中国市场非常强劲，我看到中国人民对人工智能和新技术抱有极高热情，并且乐于接纳，积极拥抱这些新事物，对此我感到非常激动。
1: 高毅公司首席执行官吉姆·安德森说，
5: 我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很好，是极具活力的经济体，未来前景十分向好。
3: 高盛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苏德威说，
6: 中国制定了目标清晰、愿景宏大的15-5规划，我认为随着新一轮5年规划的落地实施，中国必将持续取得更大发展，实现更高经济增长。
1: 美国企业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加强对华合作，相信随着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美国在华企业将拥有更加广阔的前景。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继续来关注新闻。眼下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内的普氏野马繁育中心正进入一年一度的产驹高峰期，今年这里已经迎来了6匹健康的小马驹，还有多匹母马正在待产。

0: 现在总台记者高鹏飞正在繁育中心的现场，我们马上来连线他。你好高鹏飞，来介绍一下这些可爱的野马宝宝。
1: 好的，主播，我现在呢就是在新疆吉木萨尔县境内的野马研究所，这里呢位于天山脚下，占地有3万多亩，被分成了很多个区域。现在在我身旁的这个圈舍里啊，就是一个普氏野马的种群了。现在呢普氏野马呢已经开始产居了，今年呢这里已经迎来了6批健康的野马宝宝，目前呢还有10匹母马在待产，产居呢会持续到7月左右。那么为了不打扰这些普氏野马呀，这里的工作人员呢也是在最近时间减少了巡护的这个次数。那么现场看过去呢，我看到有一处出生的这个小野马呀，是一个浅褐色的小马驹呢，它就依偎在它妈妈的身边。工作人员告诉我，这就是前2天刚出生的准噶尔476号，它呢也是一匹帅气的小公马。像这种刚出生的小马驹呢，体重有个20-30公斤，落地20分钟左右呢就能够站起来，可以学着蹒跚学步了。另外呢，虽然它出生啊才2天，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小马驹呢走起路来有模有样，它的这个身材比例啊还有这个腿啊都是非常的长，好像天生就是为了奔跑而生。另外呢还有一个小知识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刚出生的小马驹呢它是不能够低头吃草的，所以啊它只能去吃奶，再过半个月或者20天之后呢，它的脖子能够挨到地上，它就能够去吃草了。另外我们在现场观察，就是野马呢是很少的躺倒的，但是刚出生的小马驹它只要累了就会躺下休息去晒太阳，能够让我们感受生命最初的那一份安然。今年野马研究所的第一批小马驹准噶尔471号呢是4月11日出生的，它的编号是471，也就意味着它是野马研究所从成立以来到现在出生的第471匹野马，也是一个漂亮的小姑娘。经过这一个月的生长啊，我们看过去它已经长得很健硕了，两个眼睛看上去炯炯有神的。那么野马的产居啊一般都是在深夜或凌晨，母马呢会自己在一个安静的角落产居，这也是漫长进化中形成的一种本能，来确保野马宝宝一出生就有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那么这6匹野马小宝宝啊也都是在深夜来到这个世界的。主持人，
0: 那小马驹出生以后啊，野马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会做些什么来帮助他们健康成长呢？
1: 那么为了保留野马的野性啊，这里的工作人员实行的是不干预饲养，但是不干预呢并不等于完全不敢，尤其是对于刚出生的马驹呢，工作人员啊会根据具体的情况，在需要的时候会及时出手，平时呢就让野马妈妈自己去带娃。那么马驹出生以后工作人员具体会做什么，其实最主要的是要做观察和监测，比如说观察他们的身体状况、饮食情况、睡眠情况，另外呢还要对他们的粪便、血液、毛发进行一个监测，为后续做 DNA 的检测，给他们建立健康档案啊，包括后续的这个配种分群提供一个科学的依据。那么对于一些成年的这个野马啊，主要就是早晚各给他们喂一次苜蓿，再搭配一些其他的饲草。另外呢我们还在这个圈舍里看到会给他们投喂一些松鼠汁，这也是让这个新出生的小马驹啊去磨个牙，也相当于给他们提供一个天然的磨牙棒。那么野马研究所啊最大的任务其实就是帮助普氏野马繁育后代，提升它的种群数量，最终实现野外放归。从成立以来呢，这里的繁育情况比较良好，就近5年呢就已经诞生了85匹野马了。那么这些年在繁育的同时呢，这里还是要建立野外的种群，像野马呢可以在野外实现自然的繁育。最近呢野外的野马也在产居，我们也记录到这些新出生的野外马驹的情况。目前呢据不完全的统计啊，已经有接近10匹新马驹是在野外出生的。那么目前这些新出生的马驹健康状况也比较良好，我们也希望这一个古老的物种呢能够健康的繁衍下去。好的，主播。
0: 好的，高鹏飞。
2: 在卡拉麦里保护区，工作人员正在逐一维护野外布设的500多台红外相机。这些分散在荒漠中的千里眼是保护区天地空一体化监测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赋能加人工守护，这片土地已成为无数戈壁生灵的温暖家园。来听总台记者薛冰、曹江的报道。
3: 12号下午，保护区工作人员正前往一处红外相机布设点，3匹普氏野马突然出现，这样的不期而遇总让大家感到惊喜。500多台安装在水源地动物迁徙通道附近的红外相机。

0: 机悄无声息地记录下野生动物的隐秘行踪、种群动态和自然习性，为科研保护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影像证据。
1: 卡拉麦里保护区管理中心野生动植物研究所工作人员李国龙：
2: 比如说靠近水源地动物比较多，它可能拍摄的数量比较多，它需要三个月就要需要取一次。野生动物进入这个相应的范围内，它就会自动抓拍。
0: 在卡拉麦里保护区，指挥中心天地空一体化监测平台让生态保护既精准又高效。科研人员为普氏野马等动物佩戴的卫星跟踪项圈，可以准确记录它们的日常活动和迁徙轨迹。20多处重载云台对接综合信息平台，实时捕捉野生动植物的踪迹。此外，4套垂直起降无人值守无人机系统组网联动，循着规划航线穿梭天际。配合红外相机，他们共同织就了一张立体化监测监管网络。卡拉麦里保护区位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东缘，地貌以荒漠戈壁为主，水源地成为动物们的生命驿站。但就在近10年前，这些地方还密布着284口采油井。
1: 新疆油田公司准东采油厂火烧山作业区采油高级技师从严：
3: 以前呢，它这是一个水泥基座，这有抽油机，要退出去，它不只是要把采油树这些表面的东西要搞掉，还有地下的，地下埋的炮管你要彻底把它封掉。
0: 2018年底，284口油井全部完成永久封堵和拆除，抽油机底座被人们就地改为饮水槽，保护区还沿着野生动物主要活动区修建了20多处人工水源地，水边密密麻麻布满了动物足迹。在卡拉麦里保护区，216国道、阿富准铁路的部分路段穿行其中。野生动物不会走红绿灯，更不会看指示牌，怎么办呢？
1: 1层留给来往车辆，2层留给野生动物。这里就是新疆首座上跨式的动物迁徙通道。通道的选址呢，通常是在视野比较开阔、路面平整，而且土壤的软硬程度适中的区域。同时啊，在我们脚踩的这个通道的表面，其实是铺设有60多厘米厚的天然沙砾，这样用于还原和周围环境一致的原生态质感。而且从这个通道表面不同种类动物的粪便，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样的通道啊，也已经成为了野生动物朋友们熟悉的过街天桥。
0: 目前整个保护区范围内，在公路铁路沿线修建生态廊道50余处，确保野生动物能在不同栖息地间自由穿行。从油井轰鸣到红外相机静静守望，从人工巡护到天地空智慧互联，卡拉麦里用科技与温情成为野生动物自由奔腾的家园，更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注脚。
4: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期，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3稽查局根据相关部门推送的线索，依法查处网上授课主播王仲涛偷税案件。详情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思墨，来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
5: 好的，波宇。那么在2020年到2023年，王仲涛呢，在网络平台销售商业 IP 孵化、流量视频制作等知识型付费型创业课程，那么通过转化收入性质、私人账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等方式，少缴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119.61万元。2025年11月，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3稽查局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其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231.6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那么目前呢，涉案的税费款、滞纳金及罚款均已追缴入库。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通过转化收入性质、私人账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等方式偷逃税，属于税收征管法明确的违法行为。那么近年来呢，网上课程逐渐成为知识传播的重要渠道，也为创业者学习交流、为专业人士提供咨询服务等提供了一些便利。但是呢，网上授课主播作为公众人物，应该自觉地增强法治观念、合规经营、诚信纳税。税务部门呢，将持续地强化税法宣传辅导、优化税费服务的同时，依法查处各类涉税违法案件，维护法治公平的税收秩序，促进行业规范健康发展。博宇。
4: 好的，李思墨。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0:30。

0: 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0:30。

0: 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中美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他们看好中国的长远发展与市场机遇，期待中美两国能够通过对话合作实现共同繁荣。嘉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元表示，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我很高兴来到这里。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今天我们在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对话中所看到的。我们看到了良好合作，合作会增进彼此的理解，只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能找到双方开展合作的领域，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增长。高通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安蒙说，我对中美关系满怀乐观，技术发展带来的机遇近在咫尺，中国经济充满活力，将继续在供应链中扮演重要角色。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范杰恩表示，从花旗集团的角度看，我们为很多中国企业提供服务，让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这里的活力令人难以置信，所以很难不对中国实现持续成功和繁荣这一前景感到非常乐观。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原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副主任高以晨涉嫌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对高以晨作出逮捕决定，并指定由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杭州市人民检察院已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近期，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根据相关部门推送的线索，依法查处网上授课主播王仲涛偷税案件。经查，2020年至2023年，王仲涛在网络平台销售商业 IP 孵化、流量视频制作等知识付费型创业课程，通过转换收入性质、私人账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等方式，少缴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119.61万。

均已追缴入库。据俄外交部网站发布的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地时间14号表示，日本若有意与俄罗斯重启对话，理应先重新审视自身对俄制裁政策。扎哈罗娃表示，倘若日本政府真心希望维护在俄日企的利益，就必须营造正常、有利于企业经营发展的政治环境。此刻提示，今天开始到19号，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上线，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或现大暴雨。与此同时，受冷空气和降雨的双重影响，北方的炎热天气暂歇，大部气温在冲高后将陆续回落，转为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今天是全国防治碘缺乏病日，商家宣传的无碘盐是人人需要吗？甲状腺疾病人群如何科学摄入？
1: 今天是全国无忧日，感染幽门螺杆菌有何危害？必须要根治吗？家庭防控应该怎么开展？
0: 英国卫生大臣辞职，并可能向党首之位发起冲击。英国首相斯塔莫陷入下课危机，政治乱局和解。

0: 碘虽然在我们身体当中含量极低，但却是可合成甲状腺素必不可少的生命元素。今天是第33个全国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的宣传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
1: 近年来，诸如无碘盐更天然健康，常吃海鲜不需补碘等说法受到关注。有人认为甲状腺疾病多发就是因为补多了碘，也有传言称当前人们饮食结构优化，从食物中摄取碘已经足够，尤其是患有甲状腺疾病的人群应该吃无碘盐。这些说法对吗？碘应该如何科学摄入？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杨君天的报道。
2: 碘在人体的含量仅有20到50毫克，但它却是人体合成甲状腺激素的主要原料，而甲状腺激素则直接参与身体新陈代谢，对维持人体器官正常功能、促进人体尤其是大脑的生长发育至关重要。在电商平台上搜索盐，排位靠前的推荐产品不少都标注着无碘盐、未添加碘。无碘更健康似乎已经成为不少消费者对食盐的认识，但无碘盐真的人人适用吗？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张秀英看来，这可能是一个误区。
3: 身体的每一个细胞的存活，它的代谢过程都是要依靠甲状腺激素的，主管着我们的新陈代谢，主管我们的生长发育，所以它不能出任何的问题。现在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很多家庭都刻意去选择无碘盐，绝大多数人都应该正常吃有碘盐，因为我们国家实行加碘盐的政策，就是为了预防这种缺碘造成的大脖子病毒。加碘盐政策之前，有一些地区确实是普遍缺碘啊，造成的一个甲状腺肿大。那现在几乎是很少发生了，正常的食用加碘盐，碘的需求是够的。
2: 食用加碘盐是我国一项长期坚持的公共卫生政策。数据显示，我国曾一度是世界上严重缺碘的国家之一，有7.2亿人口受碘缺乏威胁，占世界碘缺乏人口的40%。首都医科大学副

0: 属北京地坛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王延雪透露，自1994年实施全民食盐加碘政策以来，我国2000年在全国基本实现消除碘缺乏病目标，并持续保持消除碘缺乏病状态至今。
1: 在2011年呢，我国根据新的调查结果调整了食盐加碘的全国标准，这个下调了食盐加碘的浓度，并且允许各省在规定的范围内上下浮动30%，这也体现了我们防治碘缺乏病工作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根据近期的流行病学调查呢，总体上我国居民的碘营养状况呢是碘充足或者说碘适宜状态。
0: 专家表示，在停止碘摄入的情况下，人体内储备的碘仅够维持2至3个月。碘缺乏危害可能影响全人群，影响在部分成长关键期，因碘缺乏导致的健康危害是不可逆的。比如女性孕期碘缺乏可能严重损害胎儿脑和神经系统发育，婴幼儿期碘缺乏可以导致幼儿大脑发育落后，处于智力和骨骼发育黄金时期的儿童青少年如果长期缺碘，会拉低体格发育速度，可能导致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成年群体缺碘同样可能导致身体疲乏、精神不振。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主任医师李小毅提醒，缺碘也是导致甲状腺功能减退、诱发甲状腺结节的重要病因之一。
2: 甲状腺结节它的病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可能由于放射线的暴露、正常的甲状腺组织过度增生或者是退行性变，以及跟遗传、甲状腺炎等都有可能相关。缺碘是一个重要的可能的发病原因，因为碘元素是对甲状腺激素合成和分泌起着关键作用的一个，那么它摄入量减低的时候可以导致甲状腺激素水平的异常，那么就可以引发结节的发生的这个风险增加。
0: 对于所谓的吃碘多了就会得甲状腺癌的说法，专家表示，目前没有直接证据表明食用碘盐或碘摄入量增加与甲状腺癌的发生相关。近年来，全球主要国家无论是否采取补碘措施，无论碘摄入量是增加、稳定或下降，甲状腺癌的发生率都在增加，并且主要是以直径小于1厘米的微小癌增加为主。
3: 碘摄入的必要性说完了，那我们究竟每天要摄入多少碘呢？根据卫生机构给出的建议，健康成年群体每人每天膳食营养摄入碘需要量建议是150微克左右，妊娠期妇女建议摄入量更高。具体到个人不同人群如何科学摄入，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专家建议，科学摄入碘要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在碘缺乏地区持续强化食盐加碘政策落实，引导居民优先食用加碘盐，在水源性高碘地区要做好改水降碘工作，保障未加碘食盐的供应。同时，健全人群碘营养监测体系，定期开展碘营养状况调查，动态调整食用盐碘含量标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王延雪表示，患有甲状腺疾病的人群则需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调整碘摄入。
1: 甲状腺疾病的人群应该根据具体的疾病种类的不同，甚至是同一种疾病的不同阶段来定如何吃碘。对于甲亢要低碘饮食，比如说吃无碘盐、海带、紫菜这种含碘特别高的食物也不吃。对于甲减患者呢，要看具体病因是什么。比如说如果是碘缺乏造成的，像山区患者，那么要适当补碘。桥本甲状腺炎造成的甲减呢，碘的摄入量要适量。过量摄入的话会加重甲状腺的自身免疫性炎症，而碘缺乏同样会导致甲减。特殊人群比如说孕妇，碘的摄入量要充足，一般是推荐200到250微克每天。除非甲亢没有控制需要限碘，那么其他呢不需要特殊限碘。
0: 怎样科学摄入人体所需足量的碘？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年人每日盐摄入量不超过5克。从我国碘盐添加标准来看，这基本能够满足成年健康人群的碘摄入需求。由于碘在高温下会挥发，因此建议起锅时放碘盐。海产品中含碘丰富，正常人可适当食用。对于孕妇或者哺乳期妇女、学龄前及学龄儿童等特需人群，

0: 需碘含量比一般人要大，建议碘特需人群可常吃海带、紫菜等海产品，在不增加碘盐的基础上适当补充碘摄入。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的话题。近年来，幽门螺杆菌越来越被人熟知，这种细菌是全球人群感染率最高的细菌之一。中国幽门螺杆菌感染防控白皮书指出，我国幽门螺杆菌人群感染率可能接近50%，而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可能增加胃癌的罹患风险。
2: 今天是全国无忧日，关于幽门螺杆菌公众存在哪些认识误区，感染幽门螺杆菌后有哪些症状，怎么治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3: 幽门螺杆菌是一种可以寄生在人体胃部的细菌，其粘附于胃黏膜及细胞间隙，能够在强酸环境下长期生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刘佩亮说，幽门螺杆菌一旦扎根，对消化道健康会形成长期潜在风险。
4: 幽门螺杆菌是世界卫生组织明确划定的一类胃癌致癌源，慢性感染显著的升高胃癌风险，也是目前胃癌最重要的可控的危险因素。幽门螺杆菌能够在胃内长期定植，破坏胃黏膜的保护屏障，诱发长期的慢性炎症，导致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异型增生。胃黏膜在反复的损伤和修复中，细胞容易出现修复错误、 DNA 损伤，诱发癌变。幽门螺杆菌也会产生空泡毒素、细胞毒素这些有害的物质，直接损伤胃黏膜细胞的 DNA， 诱发癌变。
3: 因为幽门螺杆菌感染与胃癌发生存在直接关联，不少人谈忧色变。对此，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丁世刚说，感染幽门螺杆菌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得胃癌，在发现感染后应该提高警惕，但无需过度焦虑。
5: 现在的感染率很高的，在全球就两个人有一个人感染，我们国家差不多的。感染为幽门螺杆菌之后，大多数人是没有症状的，还有10%到15%的人呢得消化性溃疡病。如果把这种细菌根除掉之后，溃疡病是可以治好的。最严重的1%的人可能得胃癌了。胃癌的病因很复杂的，幽门螺杆菌仅仅是一个因素。
3: 哪些症状可能提示感染了幽门螺杆菌？进餐后上腹部有饱腹感，甚至出现疼痛、泛酸、烧心痛，经常出现打嗝、腹痛、食欲不振等情况，伴有顽固口臭现象的人群都需要重点关注。丁世刚透露，存在明显上消化道症状或者存在其他胃癌高危因素的人群，应该积极通过胃镜检查等手段确定疾病情况，通过规范治疗根除幽门螺杆菌。
5: 针对有这种溃疡病的人，有萎缩性胃炎这种高危疾病、癌前疾病的人，还有一些高危遗传亲属有胃癌的这种，还有一些胃癌的高发地区家属，这些人感染上幽门螺杆菌，从预防胃癌的角度，应该是建议把这个幽门螺杆菌根除掉。
3: 对于没有消化道不适症状，但在体检筛查中发现幽门螺杆菌感染阳性的人群，专家提示应避免自行盲目购药治疗，治疗不规范等问题可能导致幽门螺杆菌耐药。
2: 当下不少商家都推出清幽产品，宣称牙膏、益生菌等有杀灭幽门螺杆菌的功效，还有一些偏方称多吃大蒜能帮助清除幽门螺杆菌。这些杀菌配方靠谱吗？到底哪些方法能防范幽门螺杆菌的感染？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口口途径感染是幽门螺杆菌传染的最主要方式。由于幽门螺杆菌可能存在于人的唾液或牙菌斑中，人们可能通过共用餐具、水杯、接吻等情况感染，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感染率的居高不下。儿童是幽门螺杆菌感染的高危人群，多数感染发生在14岁之前。携带幽门螺杆菌的成人与幼儿共用餐具，或者存在部分不良的喂食习惯，是导致幼儿感染的重要原因。由于幼儿免疫系统尚未发育完全，一旦感染往往会延续到成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刘奎亮表示，良好的用餐习惯是防范幽门螺杆菌传播的重要手段。
4: 使用公筷公勺能有效阻断幽门螺杆菌的口口传播，从根源上降低感染风险，进而减少胃癌的发生几率。配合规律体检、健康饮食，能更好地守护胃部。
3: 一些网络传言称多吃大蒜能杀死幽门螺杆菌，称大蒜中含有大蒜素可减少胃癌罹患风险，但刘奎亮表示，盲目多吃大蒜达不到杀灭胃中细菌的效果。
4: 很多人觉得大蒜

0: 素能够杀幽门螺杆菌，但是这种效果只在体外的细胞实验里得到了验证。我们日常吃大蒜，摄入的大蒜素剂量非常低，在胃里根本达不到能够杀灭细菌的有效浓度，反而大蒜本身是具有一定刺激性的食物，吃得过多本身可能引起胃部不适。
1: 此外，不少商家还推出清幽产品，范围涵盖益生菌、牙膏、漱口水等不同品类，宣称可以抑制幽门螺杆菌，甚至预防癌症发生。对此，专家表示，幽门螺杆菌主要存在胃部，漱口水和牙膏等无法根治胃内感染。刘克亮表示，益生菌能作为辅助手段调节肠道菌群，但无法代替药物。
0: 在根除幽门螺杆菌的时候，补充益生菌调节肠道菌群的平衡，可以减轻四联疗法带来的腹泻、腹胀这些胃肠道的副作用，提高服药的依从性。预防胃癌的核心是根除幽门螺杆菌加定期胃镜筛查加健康饮食生活习惯，这些是任何保健食品都无法替代的。
2: 叶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想让我帮你报仇吗？报仇？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3: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国际方面来关注英国，英国政坛的动荡目前仍在持续。尽管首相斯塔默已明确拒绝下台，但其第一个党内的挑战者已经出现。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斯特里廷14号宣布辞去政府职务。
2: 斯特里廷被广泛认为是英国首相工党党首斯塔默的潜在竞争者。据了解，斯特里廷私下里已经明确表示将竞选工党党首，并已开始着手准备获得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
1: 英国执政党工党近期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后，内部出现严重分裂。一方面，超过90名工党下院议员和多名内阁成员要求该党领导人首相斯塔默辞职；另一方面，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
2: 在英国工党陷入分裂的同时，苏格兰民族党已经表示将在英国议会推进不信任动议，以决定斯塔默的去留。英国政坛乱局将如何发展？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3: 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斯特里廷14号在给英国首相斯塔默的一封信中表示，由于他已经对斯塔默的领导失去信心，他认为继续留在政府中将是有失荣誉且违背原则的做法。斯特里廷还表示，现在已经很明显，斯塔默将不会带领工党进入下一届英国议会大选。根据工党的相关规定，党首挑战者需要获得20%工党议员的支持，也就是说，一旦有超过81名议员支持斯特里廷，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就会安排全体党员进行投票表决。近几天，已经有超过90名工党下议院议员和多名内阁成员要求该党领导人首相斯塔默辞职，但他们并非全部支持斯特里廷。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英国能源安全和净零排放大臣爱德华·米利班德和英国前副首相安杰拉·雷纳都有可能参与工党党首的角逐。斯塔默面临的压力不仅来自工党内部，苏格兰民族党预计将于下周在英国议会推进不信任动议，以决定斯塔默去留。该党英国议会下议院新任领袖戴夫·杜根近日发表声明说，这场领导层闹剧必须立即结束，这样议会才能专注于真正重要的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斯塔默下台。由于执政党工党此前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斯塔默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当地时间13号，斯塔默在英国议会下议院发表讲话时表示，本届工党政府将推进一项激进改革议程，以应对当前

0: 英国面临的经济安全与公共服务压力。然而这一表态遭到其他党派的强烈质疑，他们表示工党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大批工党议员要求斯塔莫下台，在此背景下本届政府已经无力推进有关议程。英国保守党党首凯米·巴德诺赫表示，
1: This is a highly unusual moment.
2: 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时刻，首相仍然在位，但已经失去了权力，所有人都在试图假装一切正常，但事实并非如此。过去48小时里，近100名工党议员要求首相辞职，很显然首相的权威已经丧失了。
0: 斯塔莫则反驳说，在地方选举中不仅是工党，保守党也遭遇了惨败。
3: Our parties both had tough results in the local elections.
4: 我们两党在上周的地方选举中都遭遇了艰难的结果。不同的是，保守党党首凯米·巴德诺赫对此并未有所察觉。此外，议长先生还有另一点不同之处，我们如今还是执政党，而他们甚至都快算不上是主要反对党了。
5: 进行时，
6: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情况答记者问。
7: 有记者提问，5月14日，习近平主席为正在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系列国事活动，国内外高度关注，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相关情况？
6: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应习近平主席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5月14日，习近平主席为特朗普总统举行欢迎仪式和欢迎宴会，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并共同参观天坛。两国元首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新共识。
7: 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6: 两国元首还就妥善处理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
7: 两国元首互动促进了相互理解，加深了彼此信任，推进了务实合作，增进了两国人民的福祉，为世界注入了急需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之声。
6: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今天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比赛？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王宇，来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推荐大家关注的比赛吗？
8: 好的，在先来说篮球赛上，首先呢，在晚上的7:35，CBA 季后赛的半决赛，上海九世对北京北汽的系列赛第一场开打。上海队呢是本赛季 CBA 常规赛的冠军，整个常规赛38胜4负，而且还在这个后半段打出了23连胜，加上季后赛上一轮里面2胜山东队，目前他们是25连胜。上次输球呢还是在1月25号的时候，球队的状态可以说好到了极致。北京队呢是本赛季的常规赛第4，球队的阵容是非常豪华的，拥有周琦、赵睿、曾凡博等国手名将。外援方面呢，也有曾经在 NBA 有出色表现的贾巴尔麦基，但从纸面实力上来说，可以算是现在季后赛所剩球队里边上海队最大的一个对手。此前的两队在 CBA 季后赛里边6次相遇，双方是各胜了3次。上一次季后赛碰面是2023-24赛季，当时在12进8的比赛里面，上海队是2-1获胜。那么本赛季呢 ，CBA 季后赛半决赛是采用221的赛制。 前两场呢，现在上海队的主场进行，之后呢是两个北京队的主场，最后一场是上海队主场。而今晚这场比赛的球票，早在上海队刚刚晋级半决赛，对手是谁还没有确定的时候，就已经卖光了。比赛的火爆程度也是可见。

0: 班。另外，中超联赛第十二轮的比赛呢，也是今晚开打，晚上7:35有三场比赛开球，上海海港对浙江，河南对深圳新鹏城，天津金门虎对成都龙城，另外北京国安对青岛海牛，还有大连英博对青岛谢海安的比赛在8点开打。成都龙城呢，本赛季成绩突出，前11轮是10胜1负，10胜1平，以巨大的优势领跑积分榜。今天他们客场对积分榜最后一名的天津金门虎，看看能不能延续出色的状态。北京国安对青岛海牛的比赛也很值得关注，海牛近期是4连胜，先后战胜了山东泰山、上海海港等强敌，现在已经上升到积分榜第7，排名比国安还高，今晚看看他们还会不会有神奇的表现。另外呢，大连英博今晚又是主场比赛，目前他们排在积分榜第3，热情的大连球迷们想必又会让球队的主场 C1 足球场再刷出一次上座人数6万左右的火爆场。
1: 好的。
2: 原建设5月13日，广元市中医医院组织专家团队走进市政府办公室，开展治未病送健康主题健康服务活动，活动现场是中医。
3: 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只要认真对待生活，终有一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将发光。上午11点，伸个懒腰，活动活动肩膀，继续努力奋斗吧。
4: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5: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6: 如山间清爽的风，
5: 如古城温暖的光，
6: 由清晨到傍晚，
5: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6: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5: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6: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5: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6: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5: 1048，
6: 陪你走过。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接下来一起来接通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你好。
2: 哎，你好，
1: 我们刷新一下此刻路况。
2: 好的，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目前辖区天气中雨，双向道路畅通，各收费站服务继续正常。雨天路滑，提醒广的过路司机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提醒安全。
1: 好的，感谢刷新，再见。
0: 刷新闻 News，
1: 整点刷新闻，一起关注。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夏粮收购品种主要包括冬小麦以及冬油麦菜。其中呢，冬小麦收购量啊，预计1亿吨左右。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部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做好2026年粮食收购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办法，启动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工作。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增长42.75%。今年前四个月，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园口岸。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达到1314.5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47.5%。日本本田汽车公司昨天公布财报，显示2025年财年净亏损4239亿日元，约合182亿元人民币，是该公司近70年来首次出现年度亏损。以上是这一时段整点刷新闻。
0: 听民声，知民情，解民忧。1048民声会。

0: 支援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啊，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民生类的啊，就是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的事儿，都是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呢，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把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也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各位的参与。同时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长期开设文明监督曝光台的专栏，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发现任何不文明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者是视频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会进行及时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双提升。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其实我们昨天呢也是了解到可能啊会有一些这个沙尘的入侵，但是昨天晚上已经是雨来了，所以昨天确实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今天天气如何呢？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一下哦，现在已经显示是阴天了，最低的温度呢16度，最高温度20度，目前体感温度17度，这也是纵观了这几天，应该说今天是舒适度啊最高的，因为慢慢的从明天开始也会有小雨的天气，慢慢呢这个温度就会升高了，大家呢时刻注意天气的变化哟。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1048 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民生热线来关注一下听众杨先生反映说，老城中心医院坡坡上的亚西亚楼上小区2单元8楼漏水很严重，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帮忙解决。接到听众的反映之后呢，我们的记者把问题反馈给了嘉陵街道办事处，现在呢我们就请凤凰山社区副书记孙明来做回复。你好孙书记。
6: 哎，你好。
0: 孙书记，您去现场看了吗？
6: 嗯，去了，因为那天接到那个就是杨先生的给我们反映，这边反映了过后，让我们第一时间就我们社区的网格员和分管人员第一时间就到他赶到他家里面，去看了他家里面楼顶漏水的情况，然后并了解了他的那个一些需求，就是但是因为第一次没见到，但是我们电话跟他沟通了，第二次的时候我们书记亲自到他家里面也去看了，了解了情况。他主要是楼顶，因为是上一次就是4月份的时候，我们等会儿就跟他们协调过，他们那个2单元右边那个地方也是因为漏水，就协调了他们的住户进行了出漏，因为当时他们这边是等于就是大家不同意，然后那个的时候等于说我们就没有协调这个事情，但是我们到现在是已经给他们发了通知，贴了通知，然后就是由他们在那个下一周，就是计划在5月19日协调，他们该单元的住户协商，然后出楼，这个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我们也给同时给杨先生也做了一个解释，因为他这个是需要就是一定的程序和流程的，因为他们这个房子修建是在1997年没有交那个维修基金，然后这个楼呢也没得物管，属于他们自己管理。

0: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协调他们的住户，然后一起大家共同出资来让维修他楼顶出了凹进行，就这样一个事情。
1: 也就是具体比如说5月19号大家都走到一起才能够商定一个最终的结果，到底以什么方式来。
0: 对，
1: 嗯嗯，好的，也非常感谢孙书记啊。那后续比如说有什么样的新的情况进展，麻烦和我们及时的沟通一下，好吧？
0: 好，杨北，
1: 好，谢谢您，也希望杨先生的这个问题能够尽快的解决。再见。
0: 好，再见。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那最近陈先生他来电咨询是关于农村道路入户硬化路需要符合哪些条件。那么我们呢也会给大家呢这个打听，然后做相应的一个回复啊。那其实关于入户路确实有非常多的朋友还是很关心的。

0: 好，继续来关注啊，铁路部门呢推出了老年旅客运输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的优惠车票呢是5月15号开始发售。详细的情况啊，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广元车务段工作人员张家龙来给我们说一说，介绍一下。哎，你好，张老师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给我们介绍一下哈，他这个是怎么优惠的？优惠多少？该如何购票呢？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此次优惠服务主要是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它是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日至6月30日期间的周中时段，也就是周一12点至周五12点，当然是6月18日至22日端午假期运输除外。相关的优惠车票于5月15日开始发售。铁路12306在相关的优惠车次后标注了进字，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示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费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具体情况就这样，详情可咨询铁路12306。
0: 好的，非常感谢，再见。
1: 再见。

主持人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啊！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下周三下午的3点到4点30啊，各位应该老早就在关注了。广元市贡排水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明强将坐镇12345热线，倾听民生，回应关切，为您服务。如果您在城市供水、涉水、服务保障等方面遇到问题，或者是有好的建议，那么欢迎。

欢迎大家直接向一把手来反映城市供水保障、水压不足、停水、抢修、管网破损等等。水质用水咨询，向自来水水质、用水安全、节水常识、水费标准查询等等。涉水工程改造、老旧供水管网改造、是市政供水工程推进等等。业务办理服务、开户、过户、水费缴纳、报装报修、涉水业务咨询办理、投诉建议反馈、供水服务态度、抢修时效、涉水乱象、民生诉求建议建言。您关心的供水大事，以及我们身边的用水难事、民生保障实事，是贡牌水集团主要负责人现场听您讲、为您答督促办。欢迎拨打3281048，微信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留下问题加上联系方式。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你取钱。
3: 按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和你们假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房间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第一时间发现新闻热点，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2: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0: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
1: 来连线，
0: 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
1: 但是呢，
0: 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1048民生会正在播出。

专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这一时段为大家送上的1048民生会啊。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3281048，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留下问题和联系方式啊。那么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呢有记者跟大家来取得联系。

最近呢，我们有一位，应该说有两位啊，像听众李女士和雍先生，他们都来反映钱财被骗的问题啊。这样子，我们请雍先生啊，作为代表来讲一讲具体是什么情况。你好。

0: 喂，你好。
1: 袁先生，你来说一说具体什么情况呢？
0: 是这样的，是之前这个李文林，他说在昌西亭子乡这边开这个砂石场，但是他就是骗取了钱，他就是后边经过法院判了，判赢了的，就是现在在执行阶段中，执行法官也是把人找不到。
1: 找不到。
0: 就是。
1: 找不到人儿，然后现在你的意思就是希望看，能怎么办，对吗？
0: 就是告他诈骗呗。他是诈骗的手段来，让申请人相信他。
1: 其实法院也是骗了，判了的，对不对？
0: 对对对。
1: 这样子吧，我们来给你联系一位非常专业的律师，四川汇集律师事务所律师曹斐然，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好吧？好的，曹律师。
2: 哎，你好。
1: 雍先生他介绍了一下自己的情况啊，比如说您要给他做分析的话，还需要问他一些什么？我觉得我们线上是可以跟他来沟通一下的。就他这个事情有什么建议吗？
2: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案件已经通过民事审判批准了相应的判决，那么目前来说，他刚才讲到的，如果要构成刑事方面的诈骗的话，我觉得很难，最多是一个可能民事上的一个法律关系，或者说民事的一个可能哈，可能涉及到一个民事欺诈，但是总的来说它都是一个民事案件。然后现在涉及到执行问题，其实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也多次回答过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一定要转变角色，因为现在基层法院的执行法官他手里的案件是非常多的，我们不能总想着是一个配合者，我们要转变角色，自己做一个这种主力的侦查员，那么我们就需要积极向法院去提供相应的一些线索，包括说比如说找人啊，这些有相应的线索，以及他比如说有相应的资产，公司资产，或者去查询他公司是否比如说出资出购等等这些相应的这种程序。那么你在能够找到人的情况下，其实法院他也有一个执行的一个电话号码，也是可以直接去进行相关的拘留。因为现在对于执行案件，一般的执行程序他会在执行立案之后就查询这个被告，也就是被执行人他相应的这个银行卡，然后去查询他有没有相关联的这种账户。那么有一些法院他可能涉及到本地的，比如说个人名下有没有不动产啊，或者有没有其他的资产。但是最最重要的是，可能他们的查询手段都是比较大众、比较普遍的。那么对于细节的这种线索，还是需要我们自己去多了解、多去这个收集。然后可能能在法院现阶段能做的，比如说要求他纳入实习名单啊，或者限制高消费啊，比如说不能坐飞机、不能坐高铁，包括五星酒店等等这些相应的手段。
1: 好，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中肯的建议啊，不知道雍先生听进去没有？
0: 现在法院就是律师先生说的这种情况，全部都是采用完了的。
1: 全部都是采用，
0: 还是没找到人。
1: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也可以在线下，像你们自己也可以寻找一些这个线索，多去留意一下。这毕竟是和我们自身的这个相关的。目前可能就从这方面着手会更接地气一点，或者是说更好去办一点。就是按你刚刚说你要转什么形式啊，就是在这块反倒还比较难。我们下来之后我们再看一看，我们多方再打听一下对方到底在哪里，他肯定会露出一些线索出来的，好吧？
0: 因为前几天十天的样子啊，因为他谈了一个女的，没有拿结婚证，已经生了小孩，昌西国国医院我也去调查了，调查就是没有找到人，
1: 我们继续去发现一下。
0: 但是我也带这个被执行人他老家亭子乡亭子街上，我去调查了，他那边有房子，我把那个信息交给那个承办法官，就是执行局，然后他们说那个是小产权，他说没有在李文林被执行人名下，我说他就是交给他父母名下了呀，他是提前转移了财产吗？
1: 我们再去发现一些线索，我知道其实你应该也是在。

0: 这个多方的发力，那一定会
1: 对对
0: 会有出路的，好不好？
1: 啊，谢谢。
0: 嗯嗯，好的。刚刚曹律师还有什么建议吗？
2: 嗯，对于执行案件，可能现在我们法院更能够做到的就是他有资产，
0: 嗯，
2: 然后去处执行。但是对于没有资产的这些，可能更多的是要依赖我们去搜集更多的线索，
0: 对，
2: 来处理。对，
0: 嗯嗯，雍先生，你在线下你自己，包括我们这个朋友嘛，你多方发动，好不好？
1: 嗯
0: 嗯，好，谢谢你啊。
1: 嗯，
0: 好，希望顺利。曹律师稍等一下，我们还有一位李女士，我们听听她的这个情况，好吧？嗯，喂。
3: 听得到吗？
0: 听得到，李女士，你说一说你是什么情况？
3: 我跟他的那个是一个人，我跟这个人呢还是个亲戚关系，他是纯把我骗了的。他在那个刚刚你们说的那个朋友那还借钱，但是他在我这里是把我骗得很惨的。我有一辆那个长安752，他把我这个车东西给我卖掉了，又弄在那个我们昌西县，然后那个二手车那里是他朋友开的，他把我车放在那里，然后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去给我卖了，钱也是给了他的，没有给我。后面我是过了几个月之后从成都回来，我才发现这个事情，然后我就去找他们，然后那个当时那个人呢，我找他们，我也闹了，我报警也报了，警察跟这个李文林他是有关系的，叫李文林回来把这个事情处理了，他始终不回来。那时候我天天在我们那个昌西那个公安局门口闹，没有用，公安局他不管这个事情。后面就他把我那个车给我卖了，然后我要通过那个手机定位去把那个车子开走了，因为有一把钥匙在我这里，因为我没同意，我钥匙在我这里，有一把钥匙是在他们那里。然后后面我把那个车开走了，然后那边的卖主他找到我了，那边的实力呢可能是比我强，他是卖给了他的他家里面的人，是在当地有关系，是昌西广元市
0: 这个、
3: 一个当官的一个亲戚，他卖给了这样子的一个人。然后我然后后面这个事情出了之后，我就说我这个车子，我说卖了钱也没给我，我说好歹要把钱给我。然后后面公安局就是不管，这个案子是到现在了。
0: 嗯，
3: 到现在后面的话、就是、
0: 也就是说他私自卖了你的车子，还有这个涉及到的钱款大概是多少呢？
3: 是后面他们就说叫法院法院给我判了10万。
0: 嗯，
3: 没有给我
0: 10万没有给你。还有其他的吗？涉及到的？
3: 哎，还有一个就是在昌西亭子镇那个信用社里面的10万，他跟那个就是信用社里面的人认识，把我套进去了，给我弄了10万块钱出来。
0: 给你弄了10万块钱是什么意思？是贷款吗？
3: 对，贷款、就是、
0: 以你的名义贷款，你签字了吗？
3: 对，以我的名义贷了款，后面说那个人是被抓了，但是这个李文林他还在逍遥法外。
0: 我的意思是，这个钱你签字了吗？
3: 是我签的。
0: 是你签的啊？好，
3: 对，当时就是签的。
0: 嗯，好，这就是这个，大概涉及20万，对吧？
3: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是当时他们是就是一堆人，就是10个人这样子，然后我以为我。并且他不会骗我，
0: 嗯，
3: 然后在那个成都的时候，他跟那个江西人搞诈骗，
0: 这样子，李女士，我们知道你的金额，因为我们节目的时间也有限，我们先把你的这个具体这个情况哈，曹律师也听到了，听到这儿呢，嗯，我想这个曹律师也会给你到相应的一些建议啊，那曹律师跟你交流一下，
3: 嗯，
2: 对于刚才讲到的。已经说到比如说出具了法院的相关判决的，那么我们的建议是跟刚才那位先生的案件是一致的，那么可能更多的是考虑怎么处理执行的这个问题。那么对于他刚才涉及到的这种信用社的一个转贷的这么一个情况，如果信用社现在这边的钱款还需要一直进行偿付，那么可能就你目前给我表述的内容来说，它更多的是属于一个民事案件，那么可能还是只能走民事诉讼的这么一个相关的案件。
3: 嗯，
2: 对于这些案件，我们需要先搞清楚它到底涉不涉及是一个刑事案件还是一个民事案件。另一个很

0: 简单的方式就是，比如说我到公安去报案，那么公安能够立案的就构成刑事案件，那么如果不能够立案，它可能更多的是属于一些民事纠纷，比如说刚才讲到的这种借车不还啊，或者代为去借贷啊等等，这就是相应的事情，它可能更多的是处于一个民事案件。那么对于这种案件中，比如说我们在刑事报案中都提到了，可能更多你要去搞清楚，我们在刑事报案中最终公安没有立案，它是基于什么原因，他比如说认定他不构成刑事案件，或者说他这个案件有没有出具相应的回复手续，比如说涉案的一个回执啊，或者不予立案的通知书，来鉴定这个案件的一个他到底属于什么样的一个纠纷。如果属于民事案件纠纷，那么还是要走法院民事诉讼的这么一个流程。如果涉及到刑事犯罪，除了特定的需要自诉的案件之外，那么其他由公安进行侦查处理。
1: 嗯，
2: 你说这个意思我大概明白了，就是但是当时还是我的车子呢，叫他回来处理，他没回来处理，他就是给那个我们那边的打了个电话，打了电话就说了一下，就说请他们吃饭了啊，买烟了什么的，就是把这个事情就忽略过去了，也一直都没有出现。后面是过了半年，然后实在是不行，我才向那个法院提起上诉。上诉我以为我的这个车子的这个钱也没回来，但是就是没有回来，到现在为止，去年我也找了，而且刚刚那个上面那个人说的那些证据全部是我提供的，因为我对他家的话是很近，说他家有什么情况我都知道。
1: 嗯，
2: 他人大概的位置我也知道，详细位置全是我都会问不到，我天天都
1: 就是你们相互其实是有这个交流的。对，你们这个问题呢，确实很巧的是又是同一个人，对吧？同一个人的话，可能你们得携手并进，一起去搜集相应的一些线索、证明、证据，好不好？
2: 这肯定是要一起的。
1: 对对对，确实。
2: 那就对于这个人的话，就是说，我想知道，就是这个人哈，他现在是在外面有吃有喝有玩，老婆也找几个，找三四个。我给他老婆打电话了，他现在生娃的那个老婆，我也有那个联系方式，也聊了一下。然后他说这个李文林呐，在外面乱搞。给这个女的花钱，给那个女的花钱，养了一大堆女的，成都养的，昌县养的，广元也有啊，然后云南也有，乱七八糟全都有，他就是不还钱。然后我叫刚才我现在因为我在医院生大病了，我给他打电话，我爸也给他打电话，还给他家里面打电话，始终就是不理我，然后就是
1: 你目前也是联系不到他的。
2: 不理我，我只有联系方式，他不理我，因为他应该是黑户，但是他用的手机他都是用的别人的。
1: 如果说有查到不管他用的谁的，一旦发现这个线索应该也是可以提交的呀。
2: 提交了呀，我给就是前面那个人说了，然后前面那个人
1: 对，确实，因为这样子，李女士，我们的节目也是非常有限的，然后我们也搜集到了，比如说你和刚刚的那位先生的一个情况，律师呢也做了相应的一些分析，现在呢我们就只能是依照律师给到的相应的建议，沿着这条路继续走，好不好？
2: 我就想知道，就是最后多问一句，我就想在我们广元市的那个曝光，能不能曝光这个人呢？
1: 你想曝
2: 光？对，我想把这个人曝光，因为我这里
1: 你现在不就是已经曝光了吗？
2: 这个话谁知道？
1: 这样子，这样你具体比如说你还想有什么样的一些操作，或者怎么样和我们的记者来进行直接的联系，好不好？
2: 记者怎么
1: 好不好？到时候你的这个问题，他肯定是要通过法律的手段来给你解决的，对吧？你现在也找不着人，你就只有和雍先生一起去追踪一下这个线索到底在哪里。既然我们已经做出了这个行动，我们已经迈开了一步，我们要继续坚持，要维护自己的权益啊！你的权益、你的财力都是需要我们自己来的，好不好？好，那今天我们的连线就是这样，非常感谢你，也非常感谢曹律师啊，曹律师，谢谢你啊。
2: 那谢谢曹律师。
1: 好的。
3: 第一时间发现新闻热点，
4: 爷爷就是个强。
3: 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5: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0: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
1: 但是呢，到
0: 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1048民生会正在播出。

主演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这里是1048民生会，各位任何的问题呢都是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拨打电话328-1048，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好的，继续来关注到民生热线，张先生他反映圆梦家园小区电梯内部安装刷卡的问题。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一听张先生啊，张先生的说法。你好。
1: 哦，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你来说一说啊，就是你反映的这个内部安装刷卡问题是存在什么顾虑吗？还是怎么？
1: 顾虑就没多大顾虑了，主要就是说是有时候小孩呀回家呀这些不方便的。
0: 嗯，
1: 一个就是小孩啊，还有就是来了一个朋友啊这些的，他不方便。
0: 嗯，
1: 有时候抱着东西啊刷卡这个也不方便，主要这些原因。
0: 刷卡的话现在就是很多，比如说你是几楼的，然后你就刷一下才能到几楼，对吧？
1: 对对对。
0: 那我觉得这个它是确保了我们一定的安全性，在我看来是这样啊。然后你就是具体想问的是什么呢？
1: 想问的这个其实主要是还可以，就是不是特别关注。我主要是想问的就是那个我们那个小区嘛，现在就是一个有收物业费，就是一个开放性的小区那种模式的，外边的车也能停进来，电瓶车呀、人呀、车呀都能往进里边停。
0: 嗯，然后一个是小区内部安装刷卡机。这个问题你想知道它合不合理，就你个人来讲你不是很想安这个，对吧？
1: 对对对，因为有时候确实抱着东西不方便。
0: 嗯，
1: 但是你说了物业费那些我都是交了的。
0: 嗯，然后你的停车的问题你再说一遍。
1: 停车的问题主要就是我们那个小区嘛，这现在它就是别人的车也能停进来，不是业主的也能停进来。
0: 嗯，
1: 大家都能往里边停。
0: 哦，就随便谁都可以进来是吧？
1: 对对对，本来小区的那个车位又不足嘛。
0: 嗯，好好，我知道你这两个问题了啊。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广元市安心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项目经理翁建新。翁经理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嗯嗯，因为我们业主呢好像对这个内部的安装刷卡机存在着一些这个疑虑，那你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吗？为什么说是我们所有的都要安装这个内部的刷卡机吗？
2: 它是这样，因为我们小区呢是拆迁安置小区，人员比较多也比较复杂，通过这个那个电梯监控的这个使用呢，一个能够把人员外来人员过滤一下，安全性相对好一点。再一个呢就是刚才张先生所提到的未成年人的问题。
0: 嗯，
2: 因为按道理按照电梯的一些相关要求呢，就是未成年人在必须要有监护人使用电梯，这样安全系数会更高。在遇到这个困难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保安可以协助给他刷卡。
0: 嗯，
2: 甚至复述上去，这个都没什么问题。
0: 这个问题其实不太存在，就是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不太存在这个大的问题。
2: 对，
0: 张先生应该也是能够接受这样的情况吧？
1: 这个刷卡这个其实我能接受，但是他说的那个安全性我不能接受，知道吧？
0: 为什么呢？
1: 因为那个道闸里边他是别人都能进来，车也能开进来，别人也能乘坐别人的电梯。
0: 我们说的是电梯嘛，我们先说的是电梯，那车能进来，你电梯他也是进不去的呀，对吧？
1: 他能跟别人一块进去的。
0: 哦，你的意思是可以和别人一起进去？
1: 对对对对对。
0: 但一起进去也只能到别人的那个楼层。
1: 对对对。
0: 好，这是一个啊。然后说到安全性呢，可能要追溯的是这个问题，就是小区内部不是小区的业主，他依然是可以进到小区的，就是这一道闸门，他可能就是意见会比较大一些。
2: 对。
0: 问经理。
2: 这个是目前呢，因为。

0: 是小区的这个车辆管控没有开始，没有开始弄这个事情。
1: 嗯，
0: 主要小区比较复杂。
1: 嗯，
0: 一个小区的规划建设时间是按照老的规范来的。
1: 嗯，
0: 一个车位不够，再一个就是这个我们业主素质参差不齐，像张先生素质是很高的，但是总的来说现在小区的业主素质是越来越高了，所以说这个创卫双替身的工作确实也有影响，正面的影响也有。因为最近小区在搞这个自来水管网的改造，就是改造完了后，业委会和物业以及在办事处牵头或设计牵头下，我们对整个小区的人员和的车辆进行管控。
1: 嗯，
0: 这个准备可能下个月可能最迟早了，就这个月底可能就要发宣传了。
1: 我们的这个管网啥时候能够竣工啊？
0: 管网竣工是6月份去。
1: 六月份竣工，
0: 对，
1: 嗯，我们前期能梳理一下不？梳理一下，
0: 就是现在我们在做这个方案，
1: 嗯，
0: 因为这个车间老百姓这个走家串户这种情况比较多，七大姑八大亲戚也比较多，
1: 嗯，
0: 所以一个要满足他们的需求，二个从小区的安全管理上又要满足，再一个就是有效车位怎么合理的利用它。
1: 嗯，现在我们就是
0: 这几个矛盾，
1: 一个问题就是一多我们了解，七大姑八大姨串门也能够理解，那么在他们串门来到我们小区，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关卡吗？
0: 一个就是今后就是在人员进来的时候进行登记。
1: 嗯，
0: 二个就是这个车辆的这个疏导上，
1: 嗯，
0: 我们也在跟这个社区在协调，像这些部分车可能只能停到外面，就不能进小区了。
1: 嗯，
0: 因为这部分之前我们征求意见的时候，一部分业主意见也比较大。
1: 嗯，
0: 但是现在呢，总的来说，我们是肯定是，我们物业服务行业，我们的唯有中心的东西是服务绝大多数业主的利益，满足绝大多数业主的需求，你个性化的东西可能就满足不了。
1: 嗯。
0: 所以说呢，下一步我们是肯定要着手这个工作的。
1: 嗯，
0: 也谢谢张先生在这个时候给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我们也知道这个问题，我想很快这个问题能得到个比较好的解决。
1: 嗯，好的好的，那目前就是其实会有一些规划和安排，也就是等管网完成了之后，这个后续的一系列事情将会走上规范化。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张先生，你看这样可以不？
2: 嗯，他说的这个一个这个录取这个车牌这个问题啊，三年之前已经都录取了，
1: 嗯，
2: 已经统计过了，但他们就说这几年一直没落实，知道吧？
1: 嗯，这样子你看一下他们接下来的一些这个动作好不好？就比如说肯定管网完成了之后，会不会有一些新的这个规划、新的动作？那既然这个翁经理也说了，那我想后续应该是有这样的这个具体的一些规划，如果确实还没有变化，我们继续跟进和我们联系，好不好？
2: 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另外一个问题，
1: 嗯，
2: 就是他们那个值班室的那个电话，
1: 嗯，
2: 很多时候就是打通了，但是无人接听。
1: 哦，
2: 按正常的来说，那个电梯有急救啊，或者什么困难的这个，应该24小时能接通的，知道吧？
1: 那这个事情，翁经理可能要上一下心。
0: 我知道。
1: 啊，对对对，嗯，这个事情应该是非常好解决的。
2: 对，本来我们那个小区就是那个安置小区嘛。
1: 嗯嗯。
2: 有可能就是修的时候就是质量上有一点点差别。
1: 嗯。
2: 还有就是这个墙体的脱落这个问题，我需要，就是希望你们这个物业公司去好好排查一下。
1: 好的。
2: 本来就是18层这么高的楼。
1: 嗯。好的好的，我明白。
2: 而且那边贴的是瓷砖。
1: 嗯。嗯，就是会有一些业主会有相应的一些诉求，安全方面的诉求。
0: 但是主持人那个小区外镶砖的这个脱落问题已经报了住建局了，已经报给经改区了，已经第一期的整改四栋楼外镶砖彻底整改，已经是纳入这个在走这个招标程序了。
1: 哦，好的好的。
0: 对，已经在开始搞了。
1: 哦、已经也是在做这个事情了啊，其实可能大家关心的。嗯嗯，
2: 防患于未然嘛。
1: 对对对，
2: 大家都不好
1: 啊。你提的也是
0: 对
1: 的，张先生。还有就是说，哎，我们也希望业主和我们的物业，在不管是在我们节目当中也好，或者节目下来也好，那我觉得大家的沟通是非常重要的。不管你提的是意见还是建议，那我们这边 那比如说翁经理，我们应该还是会有一个什么意见箱啊，对吧？建议箱啊，
0: 有的有的，
1: 或者我们平时在多久我们来开一次什么样的一些洽谈会呀、啊？谈一谈大家自己的一些看法和想法，我们长更长新，然后来了解一下大家的诉求，好不好？嗯，好，那今天就这样了，张先生。
2: 好好
1: 好，也非常感谢翁经理啊，再见。
2: 嗯，好。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6: 这里是1048民生会，我是英子啊。我们在刚刚接到了有两位，一个是李女士，一个是雍先生，他们说自己的钱被骗了，然后都是同一个人啊。我们也请律师呢给支了招，我非常理解，作为主持人，我非常理解大家被骗之后找不到嫌疑人，维权无门的这种委屈气氛啊。包括李女士说想要通过曝光来寻求关注，提醒他人，但是这份心情呢，我们完全是能够共情的。我们呢，1048民生会在这儿也要提醒一下大家，曝光是可以，但是一定是要理性合规的。那一方面呢，我们要尊重法律底线，只陈述客观事实，不造谣，不辱骂，不泄露他人隐私，避免自己从受害者变成侵权者。另外一方面呢，曝光它只能是作为辅助的手段，真正解决问题还是要相信司法。而且呢，我们的曹律师也是给到了一些专业的指导，比如说你们可以优先的去报警，去固定证据，去走正规的法律途径来维权。我们节目呢也会借助力量帮各位理性发声。我们在此呢也提醒更多的群众防范此类的事情。好，民生热线我们继续来关注。广元奥园体育中心体育场维修改造项目呢，已于近日开工啊，部分区域施工机械已经进场。具体的情况，我们接下来连线广元市体育局社体中心项目管理人员张鹏来做说明。你好，张鹏老师。
7: 哎，你好，老师，你好。
6: 跟我们说一说啊，咱们奥园体育中心的体育场维修改造项目会做哪些区域呢？
7: 按照我们目前的理想方案啊，主要是改造奥园体育中心室内足球场，对足球场的草坪进行翻新，然后增加那个比赛专用照明灯。另外呢，还有室外健身场地要安装一些悬浮地板，比如说增新改建乒乓那个匹克球场地。我羽毛球场地。
6: 具体的就是改造的重点内容就是您刚刚介绍的啊。那么像这个主体育场之外的话，像附属的一些运动场地会有相应的一些动作吗？
7: 我们的乒乓球场地和门球场地，加上匹克球场地，就是属于我们的室外健身场地。为那个群众健身提供的。
6: 那这个会影响大家再去奥园体育场健身吗？
7: 暂时有一定的影响，它施工很快的，大概就是一个月时间左右，这几片场地就能从维修完成，对市民开放。
6: 也就是说你在维修改造的这几个地方它是没有办法去的，但是其他是可以正常的开放的啊。
7: 对。
6: 一个月左右，大概什么时候开工啊？
7: 现在部分场地已经开工了。
6: 好。

0: 好，那我们就期待啊，焕然一新的样子，有新的进展啊，希望张老师跟我们来沟通一下啊。
1: 哎，好好。
0: 好的，再见。
1: 再见，哎。
2: 每一分每一秒体验城市脉动。

5月13号，记者从广元市博物馆获悉，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将至。为更好满足市民和游客参观需求，该馆5月18日，因为这一天5月18日刚好是星期一，星期一正常对外开放，开放时间是早上9点到下午的17点30，17点开始呢就停止入馆。馆内提供每日限定免费讲解，讲解时间是上午9点30，下午15点30。接下来关注到，记者从剑门关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获悉，5月19日，剑门关翠云廊景区将实行限额免门票政策，免票时间2026年5月19日。预约的方式啊，向游客可以通过剑门关旅游区微信公众号 OTA 平台提前预约。当约人数达到13000人，其中呢，剑门关景区10000人，翠云廊景区3000人的时候呢，将会启动预警机制，关闭线上预约通道。入园的方式，游客凭购票身份证原件，第四呢就是猿猱道、鸟道背诵蜀道难的预约。5月18号17点就开通预约通道，大家可以关注剑门关旅游区按时预约。预约成功之后呢，持本人身份证验票，一张身份证每天只能约一次。预约成功取消之后不可再订，现场配合工作人员的引导。

0: 好，刚刚呢我们也和大家说到了听众陈先生他来电咨询关于农村道路入户硬化路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啊，我们来听一听记者了解到的情况。
1: 我们是昭化区太公镇太平村啊三组
2: 啊，我姓陈，
1: 具体就是想就是说咨询一下这个国家有什么政策可以把这个入户路把它硬化掉，说硬化掉啊。我们那个队上面就是我们那边，我们这边有两家人没硬化，那边有两家人也没硬化，然后下面的话也有几家人也没有硬化，两三家人也没有硬化道路。然后我问我们村上面，他们说没有那个政府没有这个指标嘛，就硬化不了。硬化这个道路就是说有个二十米或者三十米的话，我们自己就硬化掉了嘛，那个有点长了，你自己投资就该大了嘛。本来在农村里面都没什么经济的低收入现在。
0: 好的，收到了陈先生的表述啊，我们的记者也非常认真，辗转联系到了昭化区交通运输局，我们得到的回复是这样子啊。首先第一，当前入户路建设的基本政策与资金来源，那目前呢昭化区乃至是广元市范围内国家级省级层面的农村道路建设政策主要是聚焦于通村公路、通往村委会所在地和通组道路、通往村民小组的建设与补助，但是对于从公共道路连接到村民住宅的，也就是这个入户路硬化，交通运输部门暂时无统一的专项财政补助政策。那么这类道路的建设通常呢是需要依靠村民委员会通过一事一议方式来协商解决，或者是由村民自筹资金建设。第二，当前啊昭化区村组道路建设的情况，目前实施的村组道路主要是为撤并建制村畅通工程，30户及以上较大人口规模村民小组通硬化路。因为昭化区在脱贫攻坚及14五期间实施了大量的村组道路，全区5户以上居民聚居区连接道路基本是基本完成了硬化。村组道路硬化呢，只能根据道路两侧居民户数的多少，并且结合较大人口规模村民小组通硬化路实施硬化。但是呢，此硬化仅实施主道路，连接入户的道路是不在政策支持范围内的。第三，尽管昭化区在脱贫攻坚及“十四五”期间，通过整合交通外相关资金，加上农户自愿出资相结合，部分群众都已实现硬化的入户路，但是呢，通过财政支持解决部分群众入户路硬化问题。

要面临政策与资金层面的现实条件，当前入户路建设尚未纳入国家或地方统一的强制性补助范围，那么其推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村集体协商或者是村民自身投入。那建议呢，陈先生可以主动与所在村民委员会联系，了解本村关于道路建设的整体规划与一事一议具体安排，也可以与周边有共同需求的邻居协商，探讨自筹资金联合建设的可能性。届时呢，彰化区交通运输局也将派人现场核实具体的情况，以便根据实际情况提供指导。其实在之前我们有好几位朋友都来关注到说这个入户路的情况，然后呢入户路确实现在没有相关的政策说要入户到家，只能是通过自筹资金。你也可以去找一下村上啊，看村上我们这个村委会有没有相应的一些办法。我们当时就是接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确实也是一直都了解这个情况政策。但是呢，我们也为了更多的朋友们，对吧？不能说，哎，为什么你们说不能？我们要跟大家说，这个政策是出自我们专业的部门给出的，对吧？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予以关注，包括后续还会有相应的一些问题啊，各位要来问呢，要咨询的话呢，也是可以继续。但是入户路确实目前是没有这个政策的。

0: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1048民生会就是这样了，感谢收听，再见。
1: 国安之声。

这期我们来了解科技安全。一，什么是科技安全？科技安全包括科技自身安全和科技支撑保障相关领域安全，涵盖科技人才、设施设备、科技活动、科技成果、成果应用安全等多个方面，是支撑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和技术基础。二，维护科技安全有哪些主要任务？加强体系建设和能力建设，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提高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加快补短板，建立自主创新的制度机制，加强重大创新领域战略研判和前瞻部署，抓紧布局国家实验室，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建设重大创新基地和创新平台，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强化事关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科技任务的统筹组织，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加快科技安全预警监测体系建设，围绕人工智能、基因编辑、医疗诊断等领域，加快推进相关立法工作。三，如何理解维护科技安全的重要意义？科技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支撑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和基础，是实现其他相关领域安全的重要保障，是提升国家安全能力的基本保证。科技发达事关民族振兴，科技强大事关国家强富，在一定程度上，科技实力决定着世界政治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也决定着各国各民族的前途命运。四，为什么要高度重视科技创新？正所谓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科技创新是核心，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提升国际竞争力、增强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支撑。抓住了科技创新，就抓住了牵动我国发展全局的牛鼻子。

0: 来，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
2: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

0: 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此行随他一同访华的还有十余位美国企业家，来自科技、金融、航空、农业等领域。他们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愿深耕中国业务，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英伟达公司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表示，
2: Well, I think this is

0: 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英伟达公司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表示，
1: 我认为这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经济体之一，创新成果极强，同时也是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先的主要国家之一，中国做得非常好。
2: 与2017年特朗普总统首次访华相比，这一次在他的商业代表团的构成中，高科技、金融等领域的企业占比更高。那么此番中国之行，他们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又有哪些期待呢？一起来听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的观点。
3: 我认为中国市场非常强劲，我看到中国人民对人工智能和新技术抱有极高热情，并且乐于接纳，积极拥抱这些新事物，对此我感到非常激动。
0: 高毅公司首席执行官吉姆·安德森说，
4: 我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很好，是极具活力的经济体，未来前景十分向好。
2: 高盛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苏德威说，
5: 中国制定了目标清晰、愿景宏大的15-5规划。我认为随着新一轮5年规划的落地实施，中国必将持续取得更大发展，实现更高经济增长。
0: 美国企业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加强对华合作，相信随着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美国在华企业将拥有更加广阔的前景。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雨婷，
1: 我是杨帆，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英国卫生大臣辞职，并可能向党首之位发起冲击。英国首相斯塔默陷入下课危机，政治乱局和解。
1: 俄罗斯国防部称大规模打击乌军工企业，乌方称俄军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日本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展开讨论，专家解读，日右翼企图借紧急事态条款架空和平宪法。
1: 日本批量生成 AI 视频抹黑中国，国际新闻眼起底右翼舆论的黑色产业链。

0: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6: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首先来关注英国。英国政坛的动荡目前仍然在持续，尽管首相斯塔默已经明确拒绝下台，但其第一个党内的挑战者已经出现。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斯特里廷14号宣布辞去政府职务。
7: 斯特里廷被广泛认为是英国首相工党党首斯塔默的潜在竞争者。据了解，斯特里廷私下里已经明确表示将竞选工党党首，并已经开始着手准备获得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
6: 英国执政党工党近期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后，内部出现严重分裂。一方面，超过90名工党下院议员和多名内阁成员要求该党领导人首相斯塔默辞职；另一方面，

0: 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莫留任。
1: 在英国工党陷入分裂的同时，苏格兰民族党已经表示将在英国议会推进不信任动议，以决定斯塔莫的去留。英国政坛乱局将如何发展？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2: 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斯特里廷14号在给英国首相斯塔莫的一封信中表示，由于他已经对斯塔莫的领导失去信心，他认为继续留在政府中将是有失荣誉且违背原则的做法。斯特里廷还表示，现在已经很明显，斯塔莫将不会带领工党进入下一届英国议会大选。根据工党的相关规定，党首挑战者需要获得20%工党议员的支持，也就是说，一旦有超过81名议员支持斯特里廷，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就会安排全体党员进行投票表决。近几天，已经有超过90名工党下议院议员和多名内阁成员要求该党领导人首相斯塔莫辞职，但他们并非全部支持斯特里廷。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英国能源安全和净零排放大臣爱德华·米利班德和英国前副首相安吉拉·雷纳都有可能参与工党党首的角逐。斯塔莫面临的压力不仅来自工党内部，苏格兰民族党预计将于下周在英国议会推进不信任动议，以决定斯塔莫去留。该党英国议会下议院新任领袖戴夫·杜根近日发表声明说，这场领导层闹剧必须立即结束，这样议会才能专注于真正重要的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斯塔莫下台。由于执政党工党此前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斯塔莫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当地时间13号，斯塔莫在英国议会下议院发表讲话时表示，本届工党政府将推进一项激进改革议程，以应对当前英国面临的经济、安全与公共服务压力。然而，这一表态遭到其他党派的强烈质疑。他们表示，工党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大批工党议员要求斯塔莫下台。在此背景下，本届政府已经无力推进有关议程。英国保守党党首凯米·巴德诺赫表示
3: ：“This is a highly unusual moment.”
4: 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时刻，首相仍然在位，但已经失去了权力。所有人都在试图假装一切正常，但事实并非如此。过去48小时里，近100名工党议员要求首相辞职。很显然，首相的权威已经丧失了。
2: 斯塔莫则反驳说，在地方选举中，不仅是工党，保守党也遭遇了惨败。
5: 我们两党在上周的地方选举中都遭遇了艰难的结果。不同的是，保守党党首凯米·巴德诺赫对此并未有所察觉。此外，议长先生还有另一点不同之处，我们如今还是执政党，而他们甚至都快算不上是主要反对党了。
0: 在上周举行的地方选举中，工党在英格兰地区仅获得约5000个议席中的1000余席。斯塔莫就此发表讲话说，他愿承担责任，但不会一走了之，让国家陷入混乱。
1: 然而，连日来，多名政府官员以辞职逼宫。英国媒体评论称，即使是斯塔莫最忠诚的大臣们也私下承认，除非他能彻底扭转自己和政府的命运，否则他不太可能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如何看待斯塔莫的执政前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金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斯塔莫的执政前景不是非常的乐观。这次他的执政危机其实主要源于工党在当前的地区选举中的这种可以说是惨败吧，他的一些传统票仓被重创。那么究其根源呢，其实根本上是执政两年来没有获得老百姓对他的认可。从他们进行的一个民调数据来看的话，53%的人认为工党如果说是重选的话，他们基本上都没有获胜的机会，并且不超过30%的人认为他实现了当初的执政承诺。整体上来讲，可能与当前英国所面临的一系列的危机有关。我们知道，其实从英国脱欧以来，他经济上面临着一种增长危机，然后他社会层面需要进行一些社会政策的改革，但是呢，他又没有办法实现公共财政的这种平衡。他要么就减少公共支出，要么就增加税收，但这两点之间他其实都很难实现一种平衡。所以这些都关乎到老百姓的生存，尤其是在伊朗这个战争之后，整个的这种能源的这个成本的上升。

0: 事实上也会拖累工党所推动的改革进程。所以从目前来看，其实主要源于英国自身它经济和社会所面临的问题。
1: 在已经结束的英国地方议会选举中，62岁的法拉奇领导的英国改革党获得了1453个地方议席，超过了工党和保守党，成为最大赢家，改写了英国政治格局。金玲指出，英国正在从过去的两党轮流执政走向政治碎片化。
0: 这种政治碎片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和政治右转的这样的一种倾向背后，它其实是经济和社会的危机。英国长期推动的一种我们所说的叫撒切尔主义的经济模式的一种崩溃，那么也就是说它的这种私有化以及它的一些紧缩政策使得英国的一些公共服务缺乏，投资表现也不佳，所以老百姓呢其实是有一种严重的挫败感的。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他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说，你怎么一方面实现公共服务的水准，但另一方面呢，老百姓又不愿意交高的税收。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在当前人口结构、能源转型和国防等新支出的这种压力下呢，它其实就变得非常的突出。这样的一种经济和社会的这种根本的问题，如果不能得到解决的话，无论是哪一个政党的执政，它都表现出不可持续性。
2: 之声正午六十分，
3: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4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和运输设施等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方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
1: 同一天，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表示，俄军牢牢掌握战略主动权，并沿整个战斗接触线稳步向前推进。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程模的报道。
4: 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说，俄武装力量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通报说，俄军还打击了乌军无人机组装、储存和发射地点，以及多地的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地点。俄防空系统击落一枚海马斯火箭弹和390架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同日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安全会议秘书会议上表示，俄已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顿涅茨克地区仍有略多于15%的领土处于乌克兰武装部队控制之下。他说，俄联邦武装力量牢牢掌握战略主动权，并沿整个战斗接触线稳步向前推进。自今年年初以来，俄军已控制超过1800平方公里的土地和80多个居民点。绍伊古说，乌克兰当局一再印证其无法进行谈判，在欧盟和北约国家的支持下，冲突正被蓄意延长。他指出，要解决乌克兰冲突，必须消除其所有根源。乌克兰必须回到其1990年国家主权宣言中确立的不结盟、中立和无核原则。绍伊古还表示，俄罗斯从未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相关问题，不反对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冲突，包括其他国家的建设性调解。俄注意到上合组织成员国在乌克兰危机和俄开展的特别军事行动上保持的平衡立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4号的简报会上表示，俄乌双方正在就交换战俘名单进行协商，协商过程本身很复杂，目前实际上只有美国是乌克兰问题的调解方，欧洲人既不想也不能充当谈判调解方，以欧盟这样的态度很难指望其能充当乌克兰问题的调解方。他还提醒说，欧盟目前是乌克兰一方的冲突参与方。
3: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4号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57人受伤，其中27人入院治疗。目前，救援人员仍在建筑废墟中开展搜救。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已造成首都基辅多人伤亡，全国11个地区停电。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自5月13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以来，俄方累计发射1567架无人机和56枚导弹。泽连斯基称，此次袭击还导致乌克兰

0: 全国180处设施受损，其中普通居民住宅损毁数量超过50栋。俄方正在详细调查俄方此次袭击使用何种武器。初步信息显示，基辅一栋建筑遭到 KH-101 型导弹袭击。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伊格纳特14号在电视节目中通报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单日发射各类型无人机达1428架。伊格纳特指出，此次大规模袭击乌反无人机防空有效率达95.38%。他还表示，在13号晚的袭击之后，只有极为短暂的间歇，这根本不够让人员和装备进行休整与重新集结。
1: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2: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为您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也门政府与胡塞武装达成人员释放协议，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刘婷婷综合报道。
3: 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14号宣布，也门政府与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达成协议，双方将释放共计1600余名被扣押人员，其中也门政府将释放1100人，胡塞武装将释放580人。这是2014年也门冲突爆发以来，冲突双方规模最大的一次被扣押人员释放安排，双方还同意继续举行相关会谈。2014年9月，也门胡塞武装夺取首都萨那后，占领该国南部地区，与也门政府军发生冲突。
4: 海合会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紧急会议，讨论地区安全局势。总台记者李兆、李浩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4号，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由巴林方面主持，阿联酋副总理兼内政部部长赛义夫率领阿联酋代表团与会。赛义夫表示，阿联酋参加此次会议体现了阿方始终坚持海合会安全不可分割原则，即任何针对海合会成员国的威胁都将直接影响整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赛义夫表示，阿联酋将继续致力于加强国家安全，维护发展成果，巩固社会凝聚力，并应对一切破坏海合会成员国安全与稳定的企图。
2: 利比亚发生大规模球迷骚乱，总理府遭纵火，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何方综合报道。
5: 据利比亚方面14号消息，利首都蒂利波里附近当晚发生大规模球迷骚乱，利总理府部分建筑遭纵火。稍早时候，蒂利波里东南部方向塔尔胡纳市举行一场足球比赛，因争议判罚引发球迷骚乱。有消息称有球员遭袭，多辆安保车辆遭纵火焚烧。隶属利国防部的444旅介入维持秩序，与一些不明身份的枪手发生冲突。交火中，444旅一名士兵死亡，另外有7人受伤。随后，骚乱蔓延至蒂利波里多个地区，据称传出枪声。一些抗议者纵火焚烧总理府部分建筑。利比亚民族统一政府已在政府机构和主要路口部署安保人员，以控制局势。
4: 世界食糖主要生产和出口国印度13号宣布，该国从即日起至9月30号禁止食糖出口，以保障国内供应和稳定价格。总台中国之声编辑金云锦综合报道。
6: 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政府发布的这项出口禁令适用于原糖和白糖。在禁令正式发布前，货物已开始装运或进入清关流程，承运船已抵达印度港口等情况可不受禁令限制。印度与他国政府所签的关乎粮食安全的出口订单也不受影响。印度的下一个甘蔗收获季从10月开始，但根据气象预测，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今年6月至9月雨季降水量可能低于往年，恐影响甘蔗产量。另外，中东战事导致印度化肥进口受阻，也对甘蔗种植不利。印度政府发布的数据显示，印度食糖出口量近年来大幅减少，从2021年至2022制糖年度的1100万吨高峰，降至2022至2023年度的630万吨。2023至2024年度猛跌至10万吨，2024至2025年度略有回升，涨至90万吨。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气象服务站。
7: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8: 你好，杨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看一下欧洲的情况。年后两天呢，高空槽东移的过程当中啊，会切断出冷涡。那受到它的影响呢，南欧中东部的降水会刺激向东的加强，同时呢，还会伴随着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我们具体来看一下，明天的时候呢，意大利巴尔干半岛的西部会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后天呢，意大利的雨势会减弱，转为小雨，而巴尔干半岛中东部的降雨呢，则会快速的加强，会出现成片的中到大雨。另外呢，明后两天在阿尔卑斯山还有北欧等地的局地还会出现雨雪交杂的状况。而对于西欧、中欧、东欧还有北欧的大部地区来说呢，明后两天雨水的范围广，但强度弱，基本呢就是小雨为主了。气温方面，未来几天欧洲的气温会呈现出西低东高的分布，这其中西欧、中欧等地最高气温呢大多是在15度上下，比常年同期是明显偏低，最低的气温呢也是大多只有个位数的样子，体感是比较湿凉一些的。但预计呢，下周一起气温偏低的状况会有所缓和，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会回升到20度左右。而在东欧这一带，受到高压脊的掌控，再加上低空是有偏南风的助推，那未来几天最高气温超过20度的范围会不断的扩大，部分地方呢最高气温会维持在25度以上，这将是欧洲最暖热的一片区域。城市当中，像莫斯科，我们平常想象这里是非常寒冷的，那今明两天啊，这里的最高气温已经是会在20度左右的样子了，而且之后两天还会继续的升高，会升高到25度上下。再来看一下美国，明后两天呢，美国的降水会逐渐的发展起来，尤其呢是后天的时候，在北部的很多地方降水会连成一片，西北部雨水交杂的情况也会增多。那在北达科他州到内布拉斯加州还有明尼苏达州、密西根州等地呢，是会出现中雨，局地会有大雨。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帆。
7: 嗯，好的，小丹。
9: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正午6:60。您在收听节目同时，也可以通过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点击收看我们直播的节目。稍后请您继续关注正午6:60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情况答记者问，有记者问，5月14号习近平主席为正在访华的美国

统特朗普举行系列国事活动，国内外高度关注，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相关情况？发言人表示，应习近平主席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5月14号，习近平主席为特朗普总统举行欢迎仪式和欢迎宴会，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并共同参观天坛。两国元首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新共识。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两国元首还就妥善处理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两国元首互动促进了相互理解，加深了彼此信任，推进了务实合作，增进了两国人民的福祉，为世界注入了急需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3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184天，也就是6个月。为完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机制，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2026年修订》。方案综合考虑猪肉市场供需、生猪生产效率提升等因素，设定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稳定在3750万头左右，是自2024年2月以来再次下调正常保有量目标。美国国务院官员当地时间14号说，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会谈15号将继续举行。美国媒体报道说，本轮会谈标志着以黎双方朝着更实质性谈判迈出了一步。除两国驻美大使、黎巴嫩特使、黎前驻美大使西蒙·卡拉姆以及以色列高级安全官员也参加了当天的会谈。报道指出，此次会谈正值以黎停火即将结束之际，但以黎双方仍存在巨大分歧。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地时间14号发声，力挺此前在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夺冠庆祝活动上挥舞巴勒斯坦国旗的一名足球运动员，表示其代表着西班牙民众对巴勒斯坦的广泛支持。此刻提示，今天是世界碘缺乏病宣传日，生活在海边的居民经常吃富含碘的海产品，是否就不用再吃加碘盐了呢？吃碘多了是否会得甲状腺癌呢？专家提醒，家住海边同样是要吃加碘盐，因为海鱼海虾的含碘量其实并不高。根据调查发现，海边居民如果长期不吃加碘盐的话，一样会存在缺碘的风险。目前没有直接证据表明食用碘盐或碘摄入量增加与甲状腺癌的发生相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上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雨婷，
1: 我是杨帆。接下来继续关注，
0: 日本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展开讨论。专家解读，日右翼企图借紧急事态条款架空和平宪法。
1: 日本批量生成 AI 视频抹黑中国，国际新闻眼起底右翼舆论的黑色产业链。
0: 我国科学家首次获取直立人谱系遗传信息，破解哪些人类演化重大谜题。

0: 豪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日本。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
3: 方案已在重大灾害等紧急情况下延长国会议员任期，以及赋予内阁制定紧急政令权限为核心内容。各党派当天分别阐述立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当天，众议院法制局对方案内容作出正式说明，方案将以下五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一、大规模自然灾害；二、传染病大范围蔓延；三、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四、遭武力攻击；五、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相当长期的程度，仍可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均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5: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4: 日本中道改革联合众议员则指出，此次方案使此前讨论内容实现了可视化，但并不能说已经形成共识。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今后还将围绕该方案继续展开讨论。
2: 高市政权推进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的盘算是什么？日本此举又将如何影响地区安全稳定？来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6: 首先呢，当前日本国内反对直接修改宪法第九条的政治阻力仍然很大。高市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呢，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高市利用紧急事态条款中的部分条款，比如日本爆发疫情或者自然灾害这种中立性的叙事，来降低日本民众的警惕性，获取修宪的民意授权。随后呢，在条款当中，比如像遭武力攻击、社会秩序混乱等限定条件的用词呢，也非常模糊。政府可根据自身需要自留裁量和定义，为日本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海外派兵以及国内快速军事动员呢，铺设相应的合法渠道。通过这种渐进切香肠的方式呢，达到架空宪法第九条的效果。那第二点呢，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那么第三点呢，高市等右翼呢，意图通过这种迂回方式呢，让日本宪法的修改呢，从例外状态变为常态，使修宪行为变得习以为常，逐步积累政治惯性和社会心理惯性，从而大幅降低国内的反对声，最终实现所谓的日本国家正常化的目标。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

0: 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如果在日本宪法层面出现重大变动，这将意味着日本已经完成了从一个和平国家转向主动能战型国家的明确转向。在当前全球安全环境复杂化的背景下，这种做法必然会令日本与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进一步崩塌，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1: 中国之声正午六时分，
2: 正午六时分，静看国际风云。近期在日本的网络平台上充斥着大量抹黑中国的内容，这些内容到底从何而来呢？日本朝日新闻的一则报道揭开了日本网络平台上抹黑中国的黑色产业链。本期国际新闻眼，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3: 破坏樱花的中国人，抢老人拐杖的中国留学生被开除了。在日本，打开某网络视频平台，可以看到大量恶意丑化中国人的煽动性视频。据日本朝日新闻调查，日本大型众包平台 Crowdworks 长期付费招募网民，刻意收集或利用 AI 生成中国人不文明、反日、南京大屠杀是谎言等抹黑内容，将歪曲历史、煽动对立的右翼舆论当作博取流量和收益的手段，形成了一条黑色产业链。调查显示，这已经不是零散的个体行为，而是一条被精心设计过的流水线。发包方会向接单者提供一份极其详细的操作指南，哪怕你从没到过中国，也不认识任何一个中国人，只要按照指南操作，向 AI 软件输入几个简单的指令，短短几分钟，一条极具煽动性的视频就能出炉。高额的回报让越来越多人加入这条黑产流水线，参与者背景各异，有普通的上班族，甚至还有退休的前政府公务员。这些一眼假的视频在海外平台上获得了惊人的流量，有的播放量高达数十万次，评论区里充斥着被误导的愤怒和指责。但也有不少日本网民在社交平台上批评这类贴文刻意操纵舆论，令人愤怒，质疑 Crowdworks 成为右翼舆论制造机，道德感何在？有人直呼这种行为丢人，认为这损害了日本自身的国际形象和数字产业声誉。
4: 随着更多事实被揭露，有一些日本网民提出，看到这些众包平台的招募信息，对付费征集视频的特定主题要求，结合当前右翼政治主张传播活跃的状况，怀疑有幕后黑手操纵。
2: 尽管目前还没有特别直接的证据证明这些平台是接受了特定资助而有意制作和传播对华负面视频的，但有公开统计显示，自2015年中国首次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为主题举行阅兵以来，日本外务省以海外战略信息传播为名，已经累计投入超过了56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4亿元的预算，对华展开舆论抹黑。
4: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王兴宇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大量抹黑中国的 AI 视频的集中出现，恐怕是日本的右翼势力的推动与日本社会焦虑共同作用的结果，相关 AI 视频的制作与传播值得关注和警惕。
5: 二十一世纪初以来，日本外交中的比如说价值观外交啊、战略传播呀、认知战呐、这些呢都是长期存在的。比如说涉及到钓鱼岛、涉及到台海、涉及到历史认识问题、涉及到这个经济安保等这些议题上，日本会有很多的这种带有价值观叙事来塑造日本国内的民众对华的认知。而这个现在 AI 时代呢，就把这个进一步大规模的自动化了，或者说流水线化了，舆论操控已经由原来的这种国家宣传拓展到了一个比如平台流量加民粹主义加商业变现这么一个混合体，我觉得这个变化也是很突出的。当然呢，从总体上来说，这个也体现了日本社会内部的这种结构性的焦虑，那就是日本的右翼舆论然后一些平台经济社会焦虑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
2: 近年来，社交网络平台的发展让人们比以往有了更多获取信息的渠道，却也带来了让人们陷入信息茧房的风险。
4: 但无论是什么因素的推动，这些带有明显情绪煽动性的 AI 视频大量传播，以及日本社会畸形的历史认知、泛滥的对华恶意舆论，都会给中日关系带来负面影响。我们继续来听王兴宇的分析。
5: 最值得警惕的是社会心理层面的一种相互的敌意。如果长期的出现，比如说在日本国内，日本民众看到的都是涉及到中国

0: 威胁，或者说中国危险，甚至中国人不讲文明粗暴的这些，那么可能会在双方都会形成社交媒体不断放大的这种极端内容，最终就会产生一种中日两国国民之间的这种情绪上的脱钩。那么反过来呢，这种脱钩会影响到民意啊，影响外交回旋空间呢、啊、影响这个经贸合作啊，影响一些危机管控的回旋余地啊，这些都会出现。日本也有一些反思的声音，比如这次朝日新闻他把这个事情曝光了，披露出来了，我觉得是一定意义上来体现的，就是日本社会也有一些对这个认知相对客观的这种把握。
1: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2: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直立人是最早走出非洲、足迹遍及欧亚大陆的先驱，但由于年代久远，从未留下可靠的 DNA 信息，他们的遗传面貌一直是个谜。直到最近，这个尘封40万年的谜团被中国科学家打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傅巧妹团队联合国内多家单位，首次成功从6颗直立人牙齿化石中获取了重要数据。
3: 这项突破不仅将东亚古人类分子研究年代提前了20多万年，更首次在分子层面证实了东亚直立人是独立独特的演化群体，他们的基因至今还流淌在部分现代人血脉里。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上发表。6颗古人类牙齿化石如何揭示人类演化史的重大奥秘？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4: 长期以来，直立人的遗传特征一直是学界研究空白，诸多演化关键问题始终无法破解。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傅巧妹团队瞄准的就是这些人类演化史上悬而未决的关键问题。
5: 从遗传了解人类演化史很重要，但是过去的对象呢，更多的一个是现代人，然后呢，其他的灭绝的古人类，其实所有的跟分子有关的，基本上主要是跟这些，像直立人他到底有什么样的遗传特点，甚至以前可能有时候都不敢想到底我们能够怎么样去了解他，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些直立人有没有可能以及他们是不是跟这个现代人有关联，这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长期的悬而未决的重大谜题。
4: 想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只有从古人类化石下手。科研人员选取北京周口店、安徽和县、河南孙家洞三处遗址的6颗40万年前直立人牙齿化石以及1颗哈尔滨古人类牙齿作为对照。傅巧妹介绍，这三处遗址都有直立人典型的化石代表。
5: 以周口店为例，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北京人，是很重要的一个东亚直立人的一个参考的标准，属于偏晚的时期。第二个就是像孙家洞，它的形态在某种情况下跟周口店是非常相近的，因为周口店它的化石相对不多，在我们这里研究对象是只有1个，孙家洞我们这里是3个，而且它甚至有性别不同的。第三个遗址呢，选择的是和县。和县呢，它的形态上呢，总体呢，大多数人认为是直立人，但是呢，对它是有争议的。比如说它的颅骨和牙齿啊，是跟接近这个爪哇的直立人，甚至有人要认为呢，这个下颌骨是跟澎湖人比较像。澎湖人被认为呢，很可能是丹尼索瓦人，就偏晚的那些。所以通过最典型的这些代表呢，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4: 古老人类化石极其稀少，为了保护它的完整性，科学家往往不易被批准用于传统上对化石可能造成损伤的分子研究。但是他们知道，这些古人类化石上的分子隐藏着很多有价值的信息，既需要它，又不能破坏它，怎么办呢？傅小妹团队创新采用了近乎无损的研究方法，就像给化石做微创手术。此外，团队还创建了质控体系，创新了牙釉质推断新工具。
5: 针对古老的这些人类化石，我们取了小面积的这种酸刻试法，取的是它牙釉质的侧面，不是牙冠。这样的好处呢，就不会破坏它的形态，克服了我们没有办法去研究这类化石的这个前提。第二方面呢，我们通过了这种双质谱的测序以及多重数据分析的交叉验证呢，建立了一套质控体系，可以让我们对数据的真实性呢提供了多重保障。从分析方法上，我们开发了一种基于牙釉质的肽段的比例来推断的这样的新方法和开源的新工具。
4: 最终，团队全球首次获取到直立人专属可被分子定义的身份信息。他们确认了这6颗牙齿中，除了孙家洞遗址中的1颗属于女性，其余5颗都是男性。此前研究表明，周口店直立

0: 人和孙家洞人形态相近，而和县人在颅骨和牙齿形态上更像印度尼西亚爪哇直立人。那么中国的直立人到底是一个内部多样的大家庭，还是暗藏外来户呢？傅巧妹表示，他们的研究发现，所有六个东亚直立人化石样本都有一个独特的分子签名，这个特征从未在任何其他古人类和现身灵长类中出现。
1: 这一类群的直立人基本上都有相似的特征，一方面就是发现了一个此前不知道的这种氨基酸突变，在这个所有的直立人的样品中都鉴定出来了。其他所有的古人类，不仅仅是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甚至包括现代人，还包括了其他的古人类。而且除此以外呢，在灵长类动物里面也没有看见。另外一个呢，就是通过另外一个鉴定出来的一个关键突变。这个关键突变呢，不仅仅是在这六个直立人的样品中发现了，其实在之前的也有发现。所以总体来讲的话，我们这次的研究呢，就可以判断出来呢，至少这三个遗址，它很有可能是非常高度相似的人群，而且它有独特的特点，因为是在其他的古人类、灵长类都没有的。
0: 这便从遗传上确认了东亚直立人的家族身份。周口店、和县、孙家洞的直立人遗传高度相近，同属一个独立演化人群，和丹尼索瓦人、尼安德特人、现代人都界限分明。这一发现填补了人类演化史的空白。
2: 更令人振奋的是，研究团队在化石中还发现了另外一个关键突变，这个关键信息解答了直立人与现代人基因关联的重大问题。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在所有六个东亚中根新世直立人样本中，研究团队还鉴定出另一个共同关键突变。该突变此前已经在丹尼索瓦人群和菲律宾人群等少数受丹尼索瓦人遗传渗透影响较大的现代人群中被发现。此前普遍认为该位点可能是丹尼索瓦人特有的变异位点。傅巧妹指出，这次的研究却有了新的发现。
1: 六个样品中都有另外一个共同的突变。在之前的这个突变是在丹尼索瓦人以及少数的像这种现代人中发现，像菲律宾能达到21%，所以它就不是丹尼索瓦特有了。除此以外呢，就是在这个六个样品三个遗址，这个三遗址分布是在北京、安徽以及河南，所以它的分布范围还是比较大的。结合这个背景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群直立人中发现的这个位点，它很有可能呢对单人产生了影响。所以总体我们就相当于是首次揭示了单人基因渗透到的现代人的这个部分基因呢，是可以追溯到跟周口店、和县以及孙家洞这种中根系相关的人群中的。
0: 这意味着40万年前活跃在中华大地上的直立人将部分古老遗传密码馈赠给了后来的丹尼索瓦人，最终间接渗入如今东亚、东南亚、大洋洲部分现代人群基因库。傅小妹指出，这也证实东亚直立人并非演化史上的孤立群体，而是现代人类古老基因的重要源头之一。
1: 第一次啊，在分子层面上知道了40万年前以周口店为代表的这些直立人，它是一个独特的演化群体。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在分子层面上发现了这些直立人呢与丹尼索瓦人以及当今的部分现代人呢是有深层的遗传关系的。为理解这种古人的演化复杂性以及人属内部的这种基因交流网络呢，其实提供了很重要的证据。
0: 这项研究不仅解开了人类演化史上的一些重大谜团，其建立的一套创新体系打破了古老化石的研究壁垒，把古蛋白质组学从辅助研究手段升级为独立破解人类演化谜题的核心方法之一，为全球古人类研究建立了可参照的研究范式。基于这一创新，未来更多人类演化的未知有望逐一清晰。
3: 正午60分。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接下来，热点人物榜为您梳理热点事件里的众生脸谱。我们首先来关注阿巴斯再次当选法塔赫主席。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4号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报道说，大会代表一致推选阿巴斯连任法塔赫领导人，表达了对他在巴勒斯坦历史关键时期发挥领导作用的信心。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14号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中部城

0: 形式拉姆安拉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十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法塔赫是巴勒斯坦主要政治派别，主张通过谈判解决巴以问题。
1: 接下来我们关注联合国儿基会称，黎以停火以来已有上百名黎儿童伤亡。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4月17号生效，但实际上冲突并没有停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3号发表声明说，自黎以停火以来，黎巴嫩已有超过100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声明说，据黎巴嫩卫生部统计数据，自黎以停火以来，黎巴嫩共有至少23名儿童死亡，93名儿童受伤。仅在过去7天内，该国就有至少59名儿童伤亡。据统计，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黎巴嫩已有200名儿童丧生，806名儿童受伤，相当于每天约有14名儿童成为冲突的受害者。联合国儿基会还表示，持续的袭击和暴力正在加剧黎巴嫩儿童的心理痛苦。根据该机构的评估，目前黎巴嫩大约有77万名儿童因反复遭受暴力、失去亲人和被迫流离失所而感到极度痛苦。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
2: 这次正午六十分节目编辑吴京、何方、李欣，主持人杨帆、雨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1: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午休时刻，贴贴好视力，眼睛好放松。4007065929。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7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下午1点整，午餐之后以全新的姿态享受午后时光。幸福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能感

0: 感受多少，在拥有的时候更懂得珍惜。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关注心理健康，让生活洒满阳光。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座椅不仅关系着驾车的舒适，也对驾车安全产生影响。有的人开车几百公里也不嫌累，但也有的人啊，上车就腰疼，这就是因为座椅调整的不好，特别容易疲惫。所以很多人说座椅调不对，开车肯定累。那么汽车座椅该怎么调才会让驾驶更轻松，而且更有利于安全呢？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座椅的调整。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许嵩，你若乘风。

0: 很多长期驾车的朋友，尤其是出租车和长途车司机，都有颈椎、腰椎以及背部方面的职业病。除了驾驶时间过长外，座椅的不正确调整也是一个导致病痛的重要原因。结合医学来看，不合理的汽车座椅结构呢，会使驾车者开车时形成不良坐姿，从而引发很多慢性病，比如脊柱侧凸、腰椎劳损，还有颈椎变形等等。研究发现啊，司机们积累起来的这些疾病还受到踏板的距离调节不正确和背部倾斜的角度不合理等因素导致的。比如有的司机在座椅中姿势呈香蕉型，这种姿势啊，脊柱非自然状态弯曲，导致背部肌肉和椎间盘变形，从而压迫神经，引起腰痛背痛，无法集中精力驾驶。所以不正确的坐姿除了对身体造成伤害，还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1: Everybody， 大家好，我是。
2: 哈哈哈哈哈！

汽车座椅调整到什么状态才是最合理的呢？首先进行座椅的位置调节，一般的座椅呢可以手动调节，配置高的车型还有电子调节功能，但不管什么方式都可以调整到自己想要的位置。上车后首先需要调整车辆座椅的前后位置，身材娇小的人把座椅调得比较靠前，身材高大的呢就调得比较靠后。那么怎么调到合适的位置呢？首先啊，这个调整座椅与踏板的距离，如果座椅与踏板的距离较大，那么踩踏的准确度与力度就会变差。调整的时候先移动座椅，让踩踏离合自然轻松，油门和刹车踩到底的时候呢，腿也不会伸得太直。当胳膊伸直搭在方向盘上的时候，手腕部恰好落在方向盘上，手臂也能稍有弯曲。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运营时间，欢迎回来。调整汽车座椅时，在调整好前后位置后，再进行上下调整。座椅高度的调整要根据驾驶者高度、手臂长度、方向盘离身体的位置等多种因素考虑。座椅的最佳高度要满足这些条件。首先，头部离车顶部至少有一个拳头的距离，座椅调得太高，车辆颠簸时头部易触到车顶，影响行车。那其次呢，围绕着方向盘做调整，根据不同人的身高臂长不同，要考虑到双手自然伸开转动方便，同时呢肘部与肩部放松，手握方向盘的高度大约低于肩部10厘米左右。另外，有的司机怕看不到车头，会把座椅高度调得较高，这其实是不正确的，因为座椅过高的话反而导致影响远处的视野。正确的高度应该是当司机的目光平视时，视线能够落在前挡风玻璃的中线上，这样呢就能够保持最佳的视野。

在调整完汽车座椅的上下位置后，再来进行靠背的调整。靠背越往后倾斜，人的感觉就越舒服，但过于倾斜会影响操控，所以要保持恰当的倾斜度。同时呢，让座椅支撑住腰，向后靠时不要让腰部悬空，这样就可以减少驾驶过程中的疲劳。为了让腰部有一个良好的支撑功能，建议大家可以购买腰靠等柔软物支在腰后，减轻腰部负担。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座椅调整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现在是中午1:30。古人说三思而后行。一、二、三，我喜欢你，再接再厉吧。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0: 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座椅后背的角度的调节啊，对身体健康和安全驾驶有着直接关系。有些人上车后将座椅角度调节到将近90度，只有腰部与座椅触碰，两侧的肩膀与座椅呈现腾空的状态，长时间保持这样的姿势呢，就会导致腰酸背痛。正确的调整角度是人体的躯干和腿部呈现大概95到105度，让整个背部和肩膀都能和座椅靠背接触，这样开车呢也会变得更加轻松。半躺和太竖直的驾驶状态呢，既不健康也不安全，因为紧急情况下可能会加大气囊对于人体的伤害。

枕来使用，认为呢这样能更好的支撑颈部，避免疲劳。实际上当车辆受到撞击的时候呢，头部会因为惯性瞬间反向冲击头枕，由于头枕高度过低，颈部呢便会以鞭打状态撞击头枕，造成颈椎折断的致命伤。正确的头枕高度呢，应该是与头部平齐，或者是头枕中间柔软部位与耳朵上沿平行。头枕最柔软且保护程度最高的部位呢，是在头枕中部。当车辆受到剧烈撞击的时候，头枕才能有效保护头部和颈椎。

在座椅调整中，头枕高度的调节也不能马虎。如果头枕过高，导致后脑勺只能触碰头枕下沿部位，头枕的缓冲作用也几乎不起作用。同时呢，头枕过低，后果更严重。有人习惯把头枕当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在调整好座椅之后，为了保证舒适和驾驶安全，方向盘和安全带的调整也非常关键。有些女司机开车的时候啊，将方向盘调得跟身体很近，看上去呢都像是在抱着方向盘开车，其实呢是不正确的。方向盘的位置啊，要根据座椅的位置来调节。如果方向盘距离身体过近，有可能会加大气囊弹出时的伤害，太远的话呢会遇到紧急情况，可能容易导致误操作。方向盘的最佳位置是将手臂伸直搭在方向盘的顶端，手腕部刚好能落在方向盘的边缘上，这说明方向盘已经调整到了正确的位置。同时呢，安全带也有高低可调的功能，几乎所有车型都会配备安全带高低调节呢，就是为了调整安全带与肩部的接触位置，不能过于接近颈部，也不能过于靠外，以避免安全带在碰撞当中对肩部以及颈部的损伤。最佳位置就是安全带与肩部中间接触。

汽车座椅的调节不能停留在舒适性的层面上，不正确的驾驶姿势呢，会在汽车碰撞中给驾乘人员带来附加伤害。所以上车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对座椅进行上下高低、倾斜角度、头枕等进行调整，找到最舒适、最安全的理想驾驶状态。有的人一开车就感到很疲惫，这与座椅的调节密切相关，只有调到最合适的位置，才不会让腰疼腿疼找上门来，也能充分发挥被动安全的保障作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下午两点吃零食不是因为饿，是因为嘴巴很寂寞，所以吃起来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三减三健，健康相伴。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少盐、少糖、少油，从源头上预防慢性疾病。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

0: 成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大家如约而至。严歌苓说过，漂亮和美丽是两回事，美在于一个灵魂的丰富和坦荡，美化灵魂或许有不少途径，阅读是其中一走的不昂贵的不需求助他人的捷径。愿我们在这条美的路上会越走越远，让阅读成为我们一生的好习惯。今天我们要打开的这本书，可能你早已看过，不管是小说还是电影，你对它一定不觉得陌生。她就是来自台湾女作家林海音的自传体小说《城南旧事》。这部作品于1983年被改编成同名电影，由吴一公执导。本期节目当中，就让我们重温《城南旧事》。静谧的四合院，胡同中悠扬的叫卖声，西郊民巷大街的驴打滚，天桥的喧嚣热闹，还有保姆口中低回婉转的童谣，这是作家林海音儿时的北京南城，也是属于那个时代独有的老北京风情。城南旧事描写了20世纪20年代末北京城南一座四合院里一家普通人的生活，通过小姑娘英子同志的眼睛来看当时北京形形色色和许许多多的人和事。文章中的人物最后都离小英子而去，表达了告别童年的悲伤和怀念的情感，向世人展现了大人世界的悲欢离合，有种说不出的天真却道尽人世复杂的情感。通过看似狭小的描写，却反映了当时北京的整个历史面貌，有极强的社会意义，带领人们重温了当年那笼罩着愁云惨雾的生活。小英子作为一个主要人物出现在文章中，当她发现大人们的良好愿望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反差时，她天真善良的幼小心灵就愈发显得孱弱，缠绕在文章中那种无往不复的悲剧轮回也就更加令人触目和深省，这也正是该小说显得丰富厚重的关键之笔。以现实的角度来观察，城南旧事中所描绘的事件大多是时代造成的悲剧，各有各的痛。

封建伦理道德逼疯了秀珍，小偷蓝姨娘宋妈也有各自的血泪史。然而从整个文本来说，其主旨并非是对旧制度的控诉，而是以一个纯真的少女的童心折射出这些底层不幸人物的人性光辉。文章极力淡化善恶标准，以欢乐的童心对待现实的丑陋，在沉重的现实中保留一片自由快乐的天空。可以说，小英子打开了成人世界所忽视的视角，这个视角是以质朴单纯善良的心去待人处事。这些视角本来为我们所共有，却在世俗成规的挟持下慢慢遗忘丢失。小说中的小英子似乎就是现实中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这种陌生与熟悉感冲淡了对小说的仇恨，勾起了童真的年代，令人感叹良多。整部作品始终贯穿着对成长内涵的诠释，对童年美好生活的依恋却敌不过现实的变化。城南旧事以深挚的情怀和笔触追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城南的旧事，叙述结构包括两层，表层结构是串珠式的，以成长为线，将小英子童年经历的五个故事集合在一起。深层结构是作者内心创作情感的表露和寄托，小说以不断的离去来组织情节，推动故事的发展。在内外两层结构的结合与互补下，小说得到了完整的表达与阐释，表达了作者绵延不绝的相思乡愁，是公认的乡愁文学力作。城南旧事中表达的乡愁，有被女儿情节滋养的乡愁，驴打滚追忆了因家境窘迫到城里做奶奶的宋妈的故事，她忍受着骨肉分离的痛苦，而自己的孩子们也在无爱的贫苦中丧失。林海音的小说创作有自己一以贯之的主题，那就是对中国女性命运的关心和思考，另外还附有悲剧意蕴的乡愁。每段故事的结果，里面的主角都是离我而去，一直到最后一篇，爸爸的花落了，亲爱的爸爸也离去了，我的童年结束了。林海音的小说是纯粹的怀乡小说，它淡化了家国神话的构建和时代风云的宏大叙事，透过自己作为女性的故乡经验，书写女性在乡土世界的生命成长，并以女性人生领域里大量琐碎而真实的日常生活题材，解构了以男性的家国情怀为代表的故乡叙事传统。这种情形决定了他笔下怀乡小说的书写乡愁的出发点。城南旧事满含着怀旧的基调，将其自身包含的多层次的情绪色彩以一种自然的不着痕迹的手段精细地表现出来，是具有极强的平民意识，一部纯美的散文式的电影，一种委婉的诗意，一片宁静的意境，近乎一幅素雅淡薄简约的中国水墨画，满含人间烟火味，却无半分名利心。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音乐响起，为你送上江一燕《送别》。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的节目中来，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各位书友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一凡，期待更多朋友的真知灼见。这世上很多人都在寻找自己的贵人，但却常常忽略了自己。我们总是抱怨上天关上的那扇门，却忘记了自己可以推开一扇窗。接下来我们在阅读时间的下半时段分享到的这篇文章的主题是最贵的贵人是你自己。2年前单位派我去上海跟一部戏，期间我认识了一位叫苏苏的女孩。苏苏长得非常漂亮，刚开始我以为她是这部戏的女主角，后来在朋友的介绍下我才知道她是这部戏的制片人。我对朋友说，苏苏这么漂亮，不去做演员真是可惜了。朋友笑着说，其实她一开始是想做演员的，但是在演艺这条路上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才最终转到幕后。苏苏毕业于上海的一所艺术院校，毕业之后选择留在了上海，虽然父母一直劝他回家，但他都拒绝了。他知道只有在上海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梦想。然而社会的残酷让苏苏措手不及，为了生计他只好兼职做表演老师，在空余的时间努力地包装推销自己。有人找他

他拍了几部网络电影，效果却并不理想。慢慢的，苏苏发现根本没有人找他演戏，他回家的想法越来越强烈。正当他准备回去时，突然有公司找他拍电影，虽然角色很一般，但苏苏觉得这可能是他最后的机会。他很快进了剧组，跟着试戏，熬夜看剧本，甚至经常对着镜子练习到半夜。正当他沉浸在自己的演员梦里时，导演却跟他说，角色换人了，因为感觉他和角色不契合。知道结果后，苏苏哭了一夜。那一刻，苏苏突然找不到自己的价值了。他不明白，为什么很多人都能找到自己的贵人，为什么命运一直在折磨自己。买好回家的火车票后，苏苏陷入了沉思。在火车启动的刹那，苏苏把票撕得粉碎，他想再努力一搏，虽然自己身处逆境，但也要绝地反弹。在自己的戏路受阻后，苏苏开始转战幕后，他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制片人。苏苏对着镜子说，既然遇不到自己的贵人，那么就让自己成为贵人吧。苏苏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其实每个行业都有每个行业的不容易，做制片人需要在复杂的环境里应酬，见不同的人，聊不同的天，在自己梦想的道路上执着前行。苏苏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他不仅拉到了赞助，还找到了优秀的剧本和靠谱的制作团队。那段时间，苏苏天天熬夜，却活得非常充实。电影杀青时，苏苏痛快地哭了一场。他后来对朋友说，在梦想面前没有资格退缩，如果在这条路上找不到自己的贵人，那么就想办法创造奇迹。一个人只有不放弃不认输，命运才会垂青于他，才会给他最后翻盘的机会，因为自己才是最重要的贵人。去年我送孩子去市里的重点初中，碰见了高中同学张凯。我本以为他也是来送孩子上学的，但没想到他竟然是这所名校的历史老师。说真的，知道这个消息后，我还是有些不相信，因为张凯在高二就由于家庭原因退学了。面对我的不可思议，张凯给我讲了他退学之后的故事。张凯说，他退学后选择了自考，心想就算自己的人生真的不会有太大改变，也还是要放手一搏。过程非常艰难，但张凯选择了咬牙坚持。为了能上大学，他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经常看书看到疲惫的趴在书本上就睡着。终于，这份玩命的努力换来了他想要的结果。面对我的赞美，张凯轻描淡写地说，这真没什么，只不过是算对得起自己的付出。既然生命里没有贵人出现，那我就做好自己，做自己的贵人。不要在岁月的磨难中忘掉初心，不要让世俗迷失了自己的眼睛，每走一步都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才是我们自己人生的高度。一个人的人生舞台不是在别人眼中，而是在自己心中。一个人在自己舞台上的表演，并不是为了别人的掌声，而是为了与自己的心灵广度、宽度和深度相适应。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没什么背景，也没遇到什么贵人，可能也没读什么好学校，但这些都不碍事儿。关键是我们决心走哪条路，我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准备怎样对自己的懒惰下黑手。春蚕蜕皮会很疼，凤凰涅槃会很疼，但只有经历过这些疼痛，才能获得自由。我们不必寄望于自己的生活中出现贵人，我们可以靠着自己向前走。我们要相信自己的梦想，并不断坚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自己的贵人。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又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陪伴。节目之外，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
直接给

0: 下午2:30。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看我都笑出皱纹了，可还是那么可爱，要开心哦。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3: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4: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现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3: 有的成熟动人。
5: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3: 有的恢弘大气。
6: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3: 有的扑朔迷离。
7: 我还有机会吗？
3: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8: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文学院的讲师，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黄海飞老师。黄老师您好。
9: 哎，你好。
8: 今天请到黄老师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鲁迅全集哈。很多知名的作家都会出过全集啊，比如说我们除了鲁迅全集之外，我们能够看到像郭沫若全集啊、老舍全集啊、茅盾全集啊啊这样的一些全集性的这样一套大书。到底什么叫做全集？那为什么我们的出版社、我们国家要为这些知名的学者、知名的作家给他出这么一整套全集呢？
9: 各位听众能够看到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全集。全集我们简单的来说，它就是只收录作者全部著作的出版物。就是把他所有的这个作品都收进来，既然叫全集，所以他尽量是要求全的。为什么要编全集？这其实跟中西的这种传统有关系。我们从中国的这个传统来说，比如《四库全书总目》里面，这是有一个文人别集和总集的这样一个传统。那么一般来说是在这位比如要编的这个集主他逝世以后，才开始编的。那么逝世之后，其实这有一个盖棺论定的这样一个盖棺定论，把他所有的著作集结起来，那既是一个纪念，也是把他所有的这个学术成就或者文学成就做一个展示。这样的话，将来研究者他也会有一个很好的依据。从西方的传统来说呢，像鲁迅全集，很明显他受到了这个西方出版这种形式的影响。那因为毕竟这种现代出版形式，它也是从国外传进来的。西方的第一部的全集现在还无法论定，但是时间应该是很早的，就是大概在16、17世纪可能就已经出现了。我想这是有中西两方面的这样一个传统。
8: 全集哈，比如说我们就拿这个鲁迅全集来说，其实它收录的不仅仅是鲁迅的文学作品，还包括他的书信，包括日记，鲁迅还有翻译作品，还有这个他的这个理论作品
9: 啊，
8: 就是这个对于中国的传统的文学的这样的一些理论作品哈，这个作家也好，这个学者也好，他的全部的文字的东西，其实按照全集来说是都要收纳进去，是吗？
9: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编选原则的问题，就是所谓的全集的全，但是作家全集又往往不可能做到完全的全，对吧？比如你的片言之语要不要收进来？
8: 对，
9: 这里就有一个争议，就是有一派学者可能会认为，我就把所有的东西我全部照单全收，但是这会产生一个问题，就片言之语它有价值吗？
8: 对，也是，
9: 这是一派。那么另外一派呢，就认为呢，还是做一点点的筛选，就是比如题画这个东西收不收，就是题词，所以就是它还是应该有一定的完整性，那么才能收进来。
8: 在鲁迅的这个全集的不同版本当中，我们也会看到他整个收录全集的这个思路的变化，
9: 对，
8: 是吧？
9: 没错没错，这个说的太对。
8: 对，好，那么刚才您是就这个全集哈，跟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今天我们重点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是这个几版不同的这个鲁迅全集。那我们按照时间顺序跟大家来捋一下哈。

0: 那目前我们所能知道的这个最早的鲁迅全集，因为鲁迅先生是1936年去世的哈，1936年的10月19号。那么其实呢，第一版鲁迅全集是在1938年就出来了，仅仅过了2年的时间，如此之快。那您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一版的鲁迅全集为什么这么的快？那第一版鲁迅全集当时收录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1: 嗯，其实在我们看来，尤其是在他生前的好那个亲朋好友看来并不快。鲁迅先生刚刚逝世，那么他的很多亲朋好友就已经提，包括我们共产党发电就已经提出来要那个编鲁迅全集。1936年的11月，徐广平先生就是鲁迅的爱人，是吧，他已经把一个编好的全集目录报送当时的这个南京政府内政部去审定。但是当时的大家也知道当时的这样一个环境，鲁迅先生的文章经常都是被查禁的，被删改的。那内政部呢，后来也直到拖到第2年的4月30日才发了一个批件。那么这个批件是什么样子呢？它上面赫然写明，南腔北调集、二星集及毁灭等书三种都是原来查禁过的，不能出版。然后那个准风乐坛、花边文学要改名，

0: 而且经过比如蔡元培先生包括胡适先生等等等人的帮助，然后商务印书馆其实已经答应了，但是后来不是1938年八一三事件嘛，然后商务印书馆也被炸，
1: 对，
0: 所以其实他们的实力也受到了很大的损伤，当时形势动荡，然后再一个再加上一个版权也没有解决，所以商务印书馆就搁置下来了，所以才拖到1938年。那当时是胡玉芝先生跟那个徐广平先生来接触，他说那要不我们用就是用复社的名义来出版吧。
1: 复社是什么意思？
0: 复社是当时的一个出版社，一批同仁成立的一个出版社，上海沦陷以后，这个出版社其实是一个很小的出版社，但是呢他出过著名的书《西行漫记》
1: 哦，
0: 而且非常畅销，
1: 就是现在的《红星照耀中国》，
0: 对对，非常畅销，然后积累了一笔原始资金，那么这个就后来作为鲁迅全集的启动资金，因为出鲁迅全集这20卷，煌煌20卷是需要大量资金的。我们看复社这个名字就很有意思，因为复社大家知道是明代的那个复社嘛，
1: 啊，复是哪个复？
0: 复兴的复
1: 啊，复兴的复，
0: 对，它是取自明代的那个。文人集团
1: 哦，
0: 诗人集团的那个复社嘛，其实是有光复中华国土的这样一个意思，它正好是在当时上海沦陷之后成立的这样一个出版社。而且大家知道胡玉芝先生其实后他是地下党员，80年代才公开的嘛，您也知道，对吧？这个复社他是有这个我们共产党的背景的，包括鲁迅全集的出版也得到了上海地下党组织的这个资源。当时从延安派来从事秘密联络工作的刘少文同志专门为这个事情还请示过陕北中央
1: 哦，
0: 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同意和支持。所以我们能够看到鲁迅全集在诞生之初它其实就跟我们共产党就是有很大的关系，也得到了共产党的鼎力支持。
1: 那1938年版这个鲁迅全集是在38年的什么时候最终面世的？
0: 胡玉芝先生做事情非常快，联络之后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就把20卷600多万字就全部出版，而且装帧也非常考究，即使放在今天这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工程。
1: 那么这20卷到底收录了鲁迅先生的一些什么样的作品呢？
0: 第一个版本就是我们说的1938年复社版，它收录的内容也是很特别的，非常全面的一个版本。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它这个20卷前10卷是收创作，那么就包括小鲁迅先生的小说啊，大家耳熟能详的小说、散文、杂文，那么也包括学术专著，比如《中国小说史略》，也包括古籍集教，所以它是很特别的。它还收录了一些集教古籍，比如《会稽郡故书杂集》《古小说构成》《纪康集》《唐宋传奇集》等等。然后后10卷呢，就更有意思，后十卷收益的全部是鲁迅先生的翻译作品。
1: 对，因为我们知道鲁迅先生其实在去世之前不久还翻译了那个果戈里的那个
0: 死魂灵。
1: 对，
0: 对，
1: 而且鲁迅先生其实他不仅仅因为他在日本留学过嘛，他日文水平不错，后来他还学了俄语。
0: 对
1: 啊，他好像还学了德语是吧？
0: 对，没错，
1: 对，
0: 还通德语。就是鲁迅先生其实是一个世界性的作家，他不仅是一个文学家，他也是一个翻译家。他对于翻译是有自己的理解的，他认为就是要通过翻译，一方面是把外国的优秀的文学作品介绍进来给大家做一个觐见，做一个榜样学习。另外一方面他其实也是在考虑把这个欧式的语法介绍进来，所以我们会发现他的翻译其实是有点佶屈，有自己的特色的，就是稍微显得佶屈聱牙一些。
1: 明白。鲁迅全集的1938年版的后10卷全部是鲁迅先生的翻译作品。
0: 补充一下，20卷它还有一个附录很重要
1: 哦，
0: 就这个附录呢包括鲁迅自传，包括鲁迅先生的年谱，然后还包括鲁迅译著书目续编，包括鲁迅先生的笔名录啊，还有一个徐广平先生的编教后记。这个为什么重要呢？这个后来就发展成为各个版本的这个附录，比如1981年版就会用整整一卷来放这个东西。
1: 哦，这么多。
0: 哎，
1: 那1938年版又是不是存在一些不足或者存在一些遗憾呢？因为毕竟时间比较短嘛，是吧？
0: 概括起来说呢，1938年版它因为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时间仓促，所以它存在这样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收录是不全的，后来的鲁迅全集中有的就是日记和书信在1938年版是没有的。这就是因为时间的原因。
1: 是完全没有吗？
0: 对，完全没有。第二个呢，它是没有注释的。其实对于普通读者去理解鲁迅先生的文章来

0: 来说，它会造成一个障碍。新中国成立以后的鲁迅全集就都有注释、啊、这是最大的区别啊。第三一个呢，它的校刊因为也是因为时间短，校刊是不够精良的，里面还存在大量的错误。
1: 那这一版印刷出来之后，发行了以后，印刷了多少套啊？这个印了几版啊？包括印出来之后社会上的反响怎么样啊？
0: 这个据王世金先生，也就是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王世金先生回忆，第1938年版，大概是发行了9500部。新中国成立以前，图书的发行量是不大的，尤其是这种大部头的书。在上海，他是印过4次，就在大连印过1次吧。
1: 毛泽东主席哈，他在陕北的时候，好像他的这个案头就曾经放过鲁迅的全集，是吗？
0: 没错，
1: 是吧？
0: 这里有一个故事可以讲。1938年版，他当时，因为经费紧张嘛，资金很紧张，所以胡玉芝先生做了一个很聪明的做法，就是征订，提前征订。
1: 哦，
0: 他出了一个精装本。就是出了一个特别的纪念本，这个纪念本还分甲乙两种。那么我们说一种是用皮及烫金附楠木书箱一只，那么当时定价是100大洋，100元，所以是非常昂贵的。
1: 对对对，
0: 价值不菲。当时送给了毛主席一本，一套啊、而且毛主席就是在转战的时候，那么为了携带方便，把这个箱子埋在延安、埋在地下，那么书带走了。
1: 书带走
0: 了，然后后来等到再回到延安的时候，后来再挖出来。而且这套书后来一直陪伴着这个毛主席。我们现在去那个双清别墅，就是在香山，那里展出了一套1938年版的鲁迅全集。
1: 那么在1938年之后的20年，就1958年，当时新中国已经成立将近10年的时间了哈。那么鲁迅全集出了第二个版本。那么其实呢，虽然说它是1958版，但实际上鲁迅全集的这样一个编纂修订工作，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已经开始这个工作启动了哈。那你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为什么当时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么快就要重新启动鲁迅先生全集的编纂啊、修订啊这样的过程？
0: 我觉得鲁迅全集它是有特别的地位的，这当然跟鲁迅先生本身的地位有关系。鲁迅先生在我们的这个新中国的体系评价里面是非常高的，教材里面经常说的三家，鲁迅是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1: 对对对，
0: 那这个其实就是来自于毛主席这个1940年的新民族主义论，那个里面把鲁迅概括为是三家，包括用了9个罪字。来评价这个鲁迅。所以鲁迅先生他在就是中国文化的这种地位是无比崇高的。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新中国成立之初马上就启动了。1950年10月7号，国家出版总署召开了文化部、中宣部一起，大概10个人，这个是里面包括胡乔木、包括胡玉芝、冯雪峰、徐广平等等，有个座谈会。那这个座谈会非常重要。它是1956到1958年版这个鲁迅全集的起点。我们一般学界是称1958年版，但其实呢，它第一卷是出版于1956年10月，它的这个出版过程是持续了2年的。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个各卷的出版时间它是不一样的，
1: 是不一样的。
0: 我们最后是以这个第10卷出版的那个时间最终时间来命名的。
1: 所以是1958年吧。
0: 对，
1: 是吧？
0: 对，这是比较特殊的。
1: 那您刚才提到了那次很重要的那个会议，而且很重要的会议当中，其实参与者也有很多，是1938年版鲁迅全集这个参与者，包括徐广平先生，包括胡玉芝先生，是吧？
0: 对。
1: 那么那次会议他们到底谈了些什么？
0: 我们就会发现鲁迅先生，或者鲁迅全集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特殊性。我在一篇论文里面，我把它概括为就是鲁迅全集的出版是一个国家工程。这种国家工程体现在3个方面。我们看这次座谈会最后决定，鲁迅先生家属仍然保有鲁迅著作权，但是由家属后来申请授权国家出版总署处理国内外的编选、翻译、出版等事宜。也就是说，鲁迅的所有著作的版权，其他的使用权全部都收归国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文革结束之后，1981年又重新修订了这个鲁迅全集，好像就出现了这个16卷本的1981年版的鲁迅全集。那么这回为什么要修订呢？
0: 这里要插一下，实际上1973年还有一版，当然这个版本呢它很特殊，它是1938年版的简体重排本。这为什么会重新在1973年来出版这样一个版本？当时尼克松1972年尼克松访华，周总理当时要赠送尼克松一套鲁迅全集，但是当时因为在文革嘛，因为某些政治的原因，那1958年版已经是被列为禁书了，就是1958年版是不能送的，所以呢就改送1938年版。那么这可急坏了当时的这个周海英先生，就是包括当时的鲁迅博物馆，就到处找，因为事隔多年发现根本就没有，因为他是要送纪念本嘛。最后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在鲁迅博物馆的地下书库找到了一套品相完好的，那么把这个作为国礼送给了尼克松。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一个国家都没有一套完整的像样的鲁迅全集，当时就决定临时要救急，就把1938年版重排了一下，简体重排。这一套书装帧非常的精美，那么印量也是不大的，大概也就是4000套吧。
1: 哦，那真的不大，
0: 大概印行了4000套。那么我们重新说到1981年版，又过去了20年，政治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尤其是1958年版，它其实也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所以1981年版才要修订。
1: 哦，当时1958年版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呢？
0: 就是它的收入也是不全的，刚才我们介绍过，第一，它的书信就是不全的，
1: 对对对，
0: 第二，它的日记也没有，
1: 对，
0: 那么第三，经过了几十年，大量的鲁迅译文也被发现，那也要重新收录进来，
1: 对对，
0: 这样的话鲁迅全集就是更加的全，它的注释也是很有问题的，因为毕竟是前30年的注释，它的意识形态是比较陈旧的，那么站在80年代回头看它肯定是过时，所以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取代了过去的这个旧的意识形态，那么所以我们的注释也要随之发生改变，
1: 对，
0: 所以1981年版才会重新开始，重新启动。就是它尽管是1981年才出版，但其实它的出版过程极其的漫长。其实1971年当时有一个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开完以后人文社就向上打报告，向上汇报，那么请求重新来编著鲁迅全集，但是因为当时还是处于文革期间，被四人帮重重阻挠。就1975年10月28日周海英向那个毛泽东写信，3天以后12月1日毛主席就批示了，毛主席在这个批示里面要求立即实行，那这就打破了四人帮的重重阻挠和拖延，就是我们后来的1981年版才正式启动。那即使是从1975年算起到1981年也经过了六年。
1: 那1981年版它的最大的特点在于哪里呢？
0: 因为经过了这样一个漫长的编著过程，就是1981年版当时是调动了13个省市自治区20多所高等院校的中文系和研究单位，因为鲁迅全集的注释难度也非常大，然后又经过了10年的这样一个文化荒漠，很多资料都很匮乏，所以这个编著过程是比较艰难的，那么是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的，他们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到处去找资料，一条注释可能都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甚至经常出现几个月才能找到一条有用的这样一个信息，这样的事情。那1981年版所以在这种精工细作之下，那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个收集比较完备，校刊比较精良，注释比较科学的崭新版本，它的编校质量和学术水平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
1: 那么1981年版一共有16卷哈，那1981年版的内容多出了一些什么呢？
0: 从内容上说，篇幅大大扩展，他把2卷厚厚的日记第一次收进来了。1958年版删除了大量的书信，那么1981年版把它重新恢复了，而且把收集到的大量的新发现的信件也收进来了，那么这个总数呢，就达到了1456封，又加入了大量的译文，所以恢复了集外集、集外集拾遗、补编拾遗两书的出版面貌，那么还增加了3卷，集外集拾遗补编1卷。所以这样的话它就增加到了16卷。
1: 哦，对，
0: 由10卷变成16卷。
1: 这日记就是一个自己平时生活的记录嘛，是吧？那这个收到全集里面它有什么意义呢？
0: 这个也有可能是1958年版之所以不收日记的原因。可能是有一部分人会认为这个日记啊没有太大的价值。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就是尽管鲁迅的日记非常的简单，就是往往是一个 流水账式的记录。
1: 嗯
0: 啊，我们去翻看鲁迅的日记，经常都是非常简短的记录每天都干了什么，
1: 啊、
0: 买了什么书，对吧？花了多少钱？
1: 嗯
0: 啊，这些看起来很鸡毛蒜皮的琐碎事情，它可以帮助我们去更好的去理解鲁迅，或者去走进鲁迅的生活。
1: 嗯，
0: 去理解鲁迅，就是知道他每天干了什么，然后发生了一些。

0: 些什么事情，更加立体更加鲜活的去认识鲁迅，帮助我们构建一个更加立体更加丰富的鲁迅形象。其实研究者呢还是可以从这些日记里面构成出很多的线索，
1: 没错，
0: 具有很大的文献价值。
1: 嗯，对，比如说鲁迅先生在这一天里面记录了这样的一件事情，
0: 嗯，
1: 那我们可以比对一下，是不是那个时候其他人也对这件事情有过描述？
0: 你说的很对。
1: 那么当时的历史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历史事件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情况？
0: 对，
1: 这时候我们就能够还原出哦。历史的事实
0: 可以考证，
1: 对，可以考证、嗯、啊，是吧？啊，这个对于这种学者的研究是有非常大的作用的。嗯、那么，这是1981年版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0: 对
1: 还有吗？
0: 嗯，等一下，还有一点，
1: 嗯，
0: 就是1981年版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在哪里呢？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在于它的注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相比于1958年版，首先呢，它的注释变得更为科学、更为详实、准确。经过大家这么多年的这个辛勤工作。解决了1958年版很多的遗留问题。
1: 哦，
0: 我们如果去翻看1958年版，会发现，有很多注释，它都写着待查，很多的史实当时限于时间、限于精力、限于条件，都是没有查清楚的。但是到1981年版，解决了大量的残留问题。
1: 嗯，
0: 第二点，就1981年版，就是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去纠正了。或者去反驳了1958年版的那种过左的色彩、
1: 嗯、那么我们现在我们的读者所能够看到的距离我们最近的版本是新世纪以来2005年的版本，那么这个版本一共有18卷哈、
0: 嗯、
1: 那您介绍一下2015年的版本，又过了20多年，我们在新世纪到来的时候要重新再出一版鲁迅全集。
0: 我们会发现每隔大概20年鲁迅全集就要修订一次
1: 啊，对对、啊、嗯，
0: 因为这20年就是国际国内的这种政治格局，包括意识形态等等，它都发生了变化。我刚才也提到了注释，你也要发生相应的那个改变。那另外一方面，20年过去，鲁迅研究它又有所进步，可能又发现了一些新的材料，那也要增加增补进来。
1: 对
0: 啊，所以基于以上两个原因，嗯、基本上每过20年，鲁迅全集就要修订一次。可以说，相比于1981年版、2005年版，它又更加的精良。我们会发现鲁迅全集的编撰是一个递进日臻完善的过程，可以说05版是至今以来到现在是最完善的一个版本，最精良的一个版本。
1: 那么它和1981年版相比又多出了2卷、
0: 嗯、
1: 那多出了什么内容呢？
0: 相比于1981年版，我们会发现只多出了2卷，其实变化并不是太大、
1: 嗯、
0: 它主要是增加了一些信件，征收了24篇译文，那这个其实不算多、嗯、
1: 对对对，
0: 主要是在书信方面新发现了18封书信，然后把徐广平的两地书的原信收进来了，这个是很特别的、
1: 哦、
0: 在鲁迅全集里面已经有两地书了，但是在05版的时候他又把那个原信收进来，因为原信和发表本它是有译文的，鲁迅做了一些删减，做了一些修改、
1: 哦、
0: 那读者可以通过原信和发表的和两地书做一个对比，你就能看出为什么他要删改这些东西。再一个呢，就是增加了约10万字的答真田社问信件辑录。真田社是鲁迅先生的一个日本弟子，他跟真田社的一个因为讨论问题的一个来回的信件，师生之间的一个问答信件。所以其实我们能够发现在内容上他其实变化并不算太大，
1: 嗯，
0: 但是在注释上变化是比较大的，吸收了已有的鲁迅研究成果，那么把一些在81年版没有发现或没有解决的问题那么解决了，
1: 嗯
0: 啊，这一部分可能大概有1500多条吧，多条注释、
1: 哦、
0: 那第二呢，就是对原来的注释做重要或较大修改的也有1000多条，主要是意识形态上面的或者说人物评价方面的。我们就说一批落水文人、嗯、在1981年版的注释里面评价是很低的，就是说这些是汉奸，
1: 嗯，
0: 直截了当的注明是汉奸，就05年版更加的客观化，
1: 哦，
0: 他就删掉了这些带有负面评价的字眼，那么改成客观的描述。比如我们去看周作人的这个注释，那他只列出他出任过伪职，就是只摆事实，我不做评价、
1: 哦、
0: 我觉得这一点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102.7 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下午3点整，此刻无论你在做什么，请对自己笑一笑，给自己一个拥抱。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1: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远离烟酒，健康长久。
2: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3: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2: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 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 不偏激，
3: 专业实用， 涉及民生百态，
2: 锁定警法在线。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警法在线》。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对自己的身体健康越来越重视，全民健身热也逐渐形成。您会发现呢，在我们身边啊，健身房林立，走进去挥汗也成了时尚。有机构预测，我国体育消费的总规模将达到1.5万亿元。

0: 但是由此引发的纠纷也日渐增多。比如说健身房突然关门了，卡里的钱怎么办呢？跑步机上摔断了骨头，健身房该赔偿吗？其中涉及健身卡的纠纷就更多了。身体没练好还闹心，涉及健身的纠纷，这健身还怎么玩呢？这些纠纷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该如何来维权？办健身卡有哪些陷阱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请到了办案法官举案说法，也为大家发布维权的妙招。好，今天我们嘉宾张鹏飞法官，你好，张法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通过办理这些案件哈，给我们总结一下现在健身纠纷有哪些特点呢？
1: 通过调研，健身纠纷主要有以下特点。
0: 嗯，
1: 一是健身卡纠纷容易引发群体性纠纷。
0: 群体性的。
1: 对，此类案件中，经营者多数开有数家分店，
0: 嗯，
1: 少则几家，多则几十家。被接收的会员具有人数多、分布范围广的特点。
0: 嗯，
1: 一旦发生纠纷，容易引发群体性案件。二是健身卡案件通常事实清楚，法律关系比较明确。
0: 嗯。
1: 三是健身卡个案涉及金额较小，多数在一两千元左右，但同一被告涉案总额比较大。
0: 嗯嗯。
1: 四是原被告之间的协议多为口头约定，
0: 嗯，
1: 且原告消费者只能提供会员卡、消费卡作为证据。
0: 嗯嗯。
1: 证据明显不足。五是健身房经营者履行及赔偿能力不足。在健身卡纠纷中，因缺乏对预付款的有效监管，一旦经营者不当使用预付卡资金，造成经营情况恶化，就会导致经营者缺乏相应的债务清偿能力。
0: 嗯，
1: 在健身人身损害赔偿中，消费者一旦遭受严重的伤害，健身房往往缺乏相应的赔付能力。
0: 嗯，刚才法官总结了这个健身纠纷有几大特点，那么这些纠纷多发的原因在哪儿呢？
1: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这个纠纷有以下原因引发。一是交易条件不公平，经营者往往在事先拟定的会员手册或会员须知中列明了不公平的格式条款，如规定会员卡在有效期内不得退费、不得转让或扣除高额费用后方可退费或转让，有效期届满后卡内余额作废，不予补办，不予这挂失。二是经营者不诚信，有的经营者为吸引消费者，往往在办卡之前以提供优质服务为这个幌子，吸引着消费者入会。一旦消费者办卡入会以后，则降低服务质量或不予兑现承诺。有的经营者在签纸停业歇业前不及时通知会员，导致会员消费无门，在转让时不告知受让方现有会员情况，以致消费者的会员身份不被新的经营者认可，甚至在停业前还大肆招募会员。三是我们发现市场监管不到位，办理一张会员卡少则几千元，多则上万元，且经营者办理的会员卡总数不受任何限制。预付费消费模式对于经营者而言具有一定的融资功能，但由于目前相关部门对此类交易尚无明确规定，市场监管缺位，以致有的经营者将收取的会员费挪作他用，出现经营困难后消费者退费无门。四是健身房保障措施不到位，一些健身房存在地面湿滑等问题，消费者在健身过程中容易受伤，还有一些健身房对消费者缺乏必要的引导和培训，导致消费者在健身过程中受伤。五是消费者自我的保护意识不够强，有些消费者对自己的身体状况认识不够全面，总是一厢情愿地认为自己身体很好，总想在健身房挑战极限，导致自己受伤。以上就是纠纷发生的原因。
0: 嗯，那这个像消费者自己没有对自己身体状况有个很好的了解，然后比如说在健身房里面受伤了就要索赔，这个会引发一些矛盾，有可能是健身房的问题，有可能是你自己的问题而导致的。
1: 是的，
0: 所以这情况是不一样的。
1: 对，比较多样，比较复杂。
0: 嗯，那么这些纠纷消费者在维权的时候有哪些难点吗？
1: 主要有以下几个难点。一是因消费者缺乏书面合同，导致合同关系难以确认。
0: 嗯，
1: 实践中呀，经营者一般仅向消费者提供未盖有公章的会员卡片，或仅有工作人员签字的会员卡片。
0: 没有公章，只是工作人员签字。哦。
1: 或者不向消费者开具有效的付款凭证。
0: 嗯，
1: 有些卡片和付款凭证虽盖有公章，但实际经营主体与所盖的公章主体并不一致。
0: 哦。
1: 此外，有 卡无合同现象也大量存在，双方权利义务关系难以确认，一旦发生纠纷，经营者往往以与消费者不存在复合关系为由拒绝退款或逃避相关的法律责任。
0: 就是说消费者手里只有一张卡，有时候
1: 对没有合同关系来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导致消费者举证比较困难，
0: 到最后真打官司了很麻烦是吗？
1: 对，确实责任在消费者一方。二是我们发现隔条款侵犯消费者权利的问题比较严重，即消费者在与健身会所签订书面合同中呀，由于合同均是健身房事先拟定好的制式合同，合同中霸王条款泛滥，如入会协议或会员章程中规定会费交纳后概不退还，转卡应交相应的手续费，合同的最终解释权归店家等，限制消费者权利，免除其相应的义务。三是虚假宣传、夸大宣传的现象比较突出，部分这个商家为留住客户、吸引消费者，做出承诺，声称可以为其提供所需的各项服务，并漫天要价。例如，一些经营者做出保证几个月内减肥多少公斤，保证练出几块腹肌等虚假承诺，最后却无法兑现，导致消费者权益受损，进而引发纠纷。四是消费者对服务不达标很难举证，绝大多数会员因为这个和健身房没有签合同，双方只是口头约定了服务标准和内容，即使一些消费者和健身会所签订了书面合同，也很少在合同中对健身会所的服务标准内容做出明确具体的约定。在健身过程中，消费者也很难就自己享受的服务保存相应的证据，一旦发生纠纷，消费者往往会陷入举证不能的境地。五是经营者单方变更重要的合同条款，经营者在劝说消费者在办理会员卡时，往往突出宣传办卡时存在的各种优惠政策，如打折、积分，一旦消费者办卡以后，那商家不履行通知的情况下，直接取消之前的承诺，导致消费者维权发生困难。六是健身会所降低服务质量或减少服务项目，侵犯消费者权益。健身会所在向消费者推销会员卡或合同订立初期，经营者大多能为消费者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一旦消费者办理完毕会员卡后，无论是服务态度、服务质量均有明显的下降，甚至存在服务项目减少的情况。还有一些健身会所，我们发现明知其无相应接待能力，仍大量接收这个会员，因健身场所空间、服务器械有限，导致会员需长时间排队，甚至无法锻炼。还有的在公园场地另设单独收费的训练项目，引发会员不满。七是消费者往往在消费过程中会发现这经营者人去楼空的情况，因缺乏相应的监督机制，经营者大多能够随意处分其吸收的预付款资金，一旦使用不当，造成经营情况恶化以后，经营者会卷款跑路，导致消费者无法消费。八是健身会所履行附随义务不当，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健身会所在为消费者提供服务合同的同时，未尽合理范围内的提示告知义务、安全保障的附随义务，导致消费的人身财产受损。具体来说，就是在消费过程中地面湿滑，导致消费者跌倒摔伤，或停车场未设专人看管，导致消费者的车辆被损被盗，或者这个从衣柜、从包柜被撬，导致消费者财物受到损失，进而诱发相应的人身财产损害赔偿纠纷。
0: 有这个八大点是导致了现在这个健身纠纷当中维权很难。
1: 对，
0: 给我们讲几个比较直观的案例吧，我们感性认识一下。
1: 好的，下面咱们起源说一下，就是某院审理的，一个案例，就是没有签合同，商家跑路，要求退费被驳回一案。案件中呀，这个小马与同事30多人在某健身度假中心办理一张会员卡，办卡是双方未签订书面的合同，
0: 没有签，
1: 对，每次都是持卡现场消费，在该公司的账本上直接划扣相应的消费次数和相应的消费费用。有一天，小马等人去会所进行消费，发现该会所大门紧闭，上写停动整夜，后来又去2次发现如此，才警觉起来，报警发现会所已经卷款跑路，于是小马等消费者将会所诉至法院，要求退还相应的会费，此案我们在审理过程中发现，小马等人的交费收据已经丢失，仅能提供一张简单的会员卡，
0: 参选，很多人都是这样，只有张会员卡好像。

0: 讲，
1: 最终法院因无法明确合同内容及预付款的金额、应退款金额，而驳回了小马的诉请求。
0: 他们拿不出证据来，因为
1: 对不能证明、这个、
0: 只有一个卡，
1: 对，还多少钱没有消费？
0: 但记的那个账都在公司的那个账本里，但是公司已经
1: 无从查询
0: 啊，人家去楼空了。
1: 对，所以我们法官特此根据案例提示消费者，小马等人败诉原因就是没有签订书面的合同，也没有保留交费的相关收据。所以消费者在这个消费过程中，应当在入会之前要求这个经营者提供书面的合同，或者提供正式的收款收据。
0: 收据也行，或者发票等等。
1: 对，能证明双方存在一个交费的关系跟服务合同关系，以便日后维权。
0: 那就是说现在很多消费者可能都有这种情况，我就买了你的一张卡，我手里面只有一个卡和可能还有一个收据，没准还被我丢了。
1: 对，
0: 那这时候你要去维权就非常困难了。
1: 对，
0: 法院是不支持的。
1: 对，因为这个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消费者作为原告去法院起诉的话，应当提供充足证据证明自己的事实主张。
0: 对，那咱们说假如官司打赢了，你有证据，当然以后还追款是另外一回事儿。
1: 对，
0: 但是现在你连最起码的这个维权都维不了。
1: 对，第一步都没走通。
0: 这是一起案件，还有哪些比较直观的案件？
1: 跟这案例比较相似的有一起，就是教练这个许诺将这个建游泳池但未兑现这个消费者索赔一案。李先生是健身会所一个消费者，在这个办卡之初，教练向李先生保证健身房马上就要建游泳池了，到时李先生就可以享受更多的服务。于是李先生心动，花费这个2200元办了一张2年制的会员卡，并签订书面合同。可办卡之后，健身房却并没有修建这个游泳池，李先生随之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健身服务合同关系，并赔偿3倍的服务费。经过法院调解，健身房退还了李先生健身卡中这个未消费的剩余款项。为此我们提示消费者不要轻易相信商家的口头承诺，尤其是对那些商家未来的远期规划更应该提高警惕，一定要在合同中对这些承诺进行明确具体的约定。
0: 那这个案件还不错，经过调解还赔了一部分。
1: 对，商家这个退还了消费者未消费的金额。
0: 还有哪些典型案件吗？
1: 还有一起就是就消费者这个在会所里面办这个私教课程，因这个私教课程缩水，健身中心被告离案。申律师在这个某健身俱乐部办了2年期的健身卡，后经这个教练推荐，他又花费3600元购买了36课时的私人教练课程。申律师只完成了16节课程，但健身中心却通知其私人教练课程已经到期了。经多次交涉未果，施律师将健身中心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退还剩余的20节私人教练课程2000元。经审理，法院最终支持了施律师的诉讼请求。根据这案例，我们提示消费者和健身房签订书面合同以后，一定要保管好合同的原件。如购买了私人教练课程，最好备份上课的考勤记录，以免发生纠纷时陷于举证不能的境地。
2: 聚焦
3: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2: 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你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警法在线。刚才张法官也分析了目前这个健身纠纷的特点哈，案发的这些原因，包括维权中的一些难点。那像在咱们办理案件当中，有些涉及健身卡的，那这些健身房有的是开连锁店啊，
1: 对，
0: 后来就跑路了，老百姓也不知道是他经营不善，还是说卷钱涉及到刑事犯罪。那在你们这些办理的案件当中，这些人是经营不善吗？还是就纯粹为了卷笔钱就跑呢？
1: 他情况比较多样，有的是在经营过程中因涉及这个健身房健身会所的这个转让，股东之间这个

0: 内部这个发生纠纷，导致这个经营不善，发生这个酒馆跑路情况。另外就纯粹也出现过，就是健身房以这个健身房为幌子，大量吸附这个资金，吸附资金
1: 干别的去了，
0: 对，挪作他用，在挪作他用过程中，资金链发生断裂，导致这个无法向这个消费者提供有效的健身服务和这个退还健身卡数额的这个问题。
1: 嗯，就赔偿也赔偿不了。
0: 对，
1: 那那种如果说恶意就是为了吸取一部分资金之后卷钱就跑，那涉嫌刑事犯罪吧？
0: 对，他涉嫌这个刑事犯罪，涉嫌构成这个非法集资和这个金融诈骗的这个问题。
1: 嗯，但是有很多其实也不是刑事案件。
0: 对，一般因为这个消费者跟经营者之间有服务合同关系，属于这简单的民事纠纷来处理。
1: 嗯，所以有时候你消费者去报警了，可能警方也不立案。
0: 对，
1: 有时候会这样的。
0: 是这样的，对
1: 啊。那可能有的消费者会埋怨，会抱怨为什么警方不立案？那有的案件是民事纠纷。
0: 对，它是民事纠纷。另外一报案的话，得符合这个刑事犯罪的初步认定标准。
1: 嗯，有些比如说像涉及金融的，
0: 对，金融的，
1: 那就是刑事案件，
0: 而且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1: 啊，
0: 人员众多，数额巨大。
1: 那如果这个健身房里面包括一些像培训机构，现在它真的有这种就是为了卷钱跑路，发现这个事实了以后，那么可以立为刑事案件。
0: 是这样的，
1: 但是大多数现在还是民事方面的，所以警方会劝你去打官司。
0: 对，因为他消费者人数比较少，而且是个体去这个公安局关举报，所以警方会劝去打民事官司。
1: 刚才听张法官也分析了，其实有些老百姓去打官司了，但是没打赢，好像也挺冤的。
0: 是，
1: 因为你手里没有什么证据，只有一张健身卡，
0: 对，
1: 然后也没有相关的收据啊，对方的什么合同都没有，
0: 对，
1: 对，这也比较麻烦，
0: 是的，
1: 所以对消费者维权也是很不利的哈。
0: 对，
1: 那如果说健身房咱们在办的这些案件里面，有没有那种可能是涉嫌刑事案件的，就卷钱跑路了这种？
0: 我们也发现过一起，就是发现以后，我们这个将案件整体移送至公安机关、刑侦处作为这个刑事案件立案审查，进行处理。
1: 但是像这类的。真的是为了卷钱跑路的这种案件，事后如果消费者们维权把人也抓到了，这种赃款的退还是不是有难度？
0: 是的，对，因为他这个钱可能挪作他用，然后资金链断了以后，这钱可能也追不回来了，
1: 很难追回来哈。
0: 嗯，
1: 那么在这个百姓维权方面，你有什么提示吗，法官？
0: 根据这个审理案件跟这个司法实践，我们有如下提示。一是消费者办理健身卡之前，首先要对商家的资质、信誉和这个办卡优惠细则进行充分的了解。一定要签订这个书面的有效合同，在签订合同时要认真阅读经营者提供的相关资料，对于有歧义的条款应要求消费经营者对消费者解释并书面说明，避免日后维权缺乏相应的证据支持。另外一点，消费者在办理健身卡时最好不要预付大量资金在会员卡中，以免因健身会所卷款跑路时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同时大家在办理该会员卡的时候，尽量选择一些资质信誉较好的健身馆进行办卡。
1: 就是说钱先不要交太多。
0: 对，要交的话也选一些信誉好、资质好的这个会所去办。三是在健身之前，首先也对自己的身体有个正面的评估。按照自己的身体特质和实际情况选择合法合理的健身项目，最好选择经验丰富的健身教练，并在教练指导下进行健身。同时在健身前也要将自己的身体的相关状况提前告知健身教练，以便教练按照自己的体质安排相应的课程，以免自己人身受损。四是消费者要树立正确的维权意识，在办理健身会员卡的消费过程中发现自身权益受损时，要注意保留和整理医疗费的票据、原始购物凭证，此外还可以通过报警的方式获取现场原始录像，以便维权之用。
1: 其实说到有些人在健身房里面受伤了，可能就一味的认为那你得赔我，因为我在你这受伤了。
0: 对，
1: 也不一定，这种情况
0: 是
1: 要看看这个双方的这个责任大小、过错等等。
0: 对，
1: 所以有时消费者的某一地方受伤了，可能还一味的认为是对方的责任，也是不全面的哈，
0: 是这样，
1: 比较过于绝对了。
0: 对，
1: 那法官对于相关部门的监管有什么建议吗？既然问题出了这么多，我想可能有时候也不光是消费者的问题，或者是经营者的问题，是不是政府监管这边还应该再加强一些？
0: 对，为有效预防这个此类纠纷发生，我们法院建议有关部门加强对健身服务行业的监管。首先建议加强市场监管，可以考虑设立市场准入机制，规定只有注册资本、规模经营达到一定限度且信誉良好的这个经营者，方能采取健身预费消费交易模式，这个开设健身馆。

0: 其次可以制定行业性的示范合同，针对不同的健身服务项目，明确设定经营者和消费者的权利义务，确保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第三是强化经营者的信息披露义务，即要求经营者对服务内容、标准、经营场所的租赁期限等与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的重要信息，必须通过适当方式向消费者进行披露。第四是比较重要一点，就是可以建议通过建立信用保证金的制度或第三方支付监管机制，严格限制商家使用会员费资金或提供相应的担保，保持经营者的债务清偿能力，从而保障消费者维权的实际效果。
1: 就这个关于这个在某个地方，比如说去设立一个叫信誉保证金制度，
0: 对，
1: 这个曾经也有人提起过，这个您认为是个好办法吗？
0: 他可以这个事先将这个
1: 经营者的钱
0: 对预留出来，一旦这个发生这个经营不善或纠纷跑路情况，这样消费者的这个损失是能到弥补，
1: 起码能够把钱给补回来，
0: 补回去，然后以免这抚平消费者的创伤。
1: 那现在这种情况应该是工商部门来进行，
0: 是这样的
1: 一个，就是你先把这你规模多大，把钱先压到这工商这儿来，
0: 预留资金，再开设健身馆
1: 啊，这样也约束他的行为了，
0: 对，
1: 是吧，
0: 也约束他这合法有效去经营这个健身房。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现场嘉宾张鹏飞法官，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0: 风群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
1: 下午3:30，大熊和叮当猫，佩奇和乔治，还有我，都是你快乐的小伙伴，快开心起来吧！
2: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3: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4: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5: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6: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3: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7: 苗山主持，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话说呢，很多的朋友现在在外出享用美食的时候，在打卡餐厅的时候，都会菜一上来先拍照。所以现在人家有的很多朋友开玩笑就说了，说这个手机和摄像机啊，先享用

0: 美食，人是第二步，这个可以看得到。如今这个很多的美食在出品方面是花了心思的，怪不得这么多饕客们在这个美食当前还是要停那么几秒先拍照。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个出品特别美，拍出来也不一定跟您肉眼看的那样，很多朋友就苦恼了，说怎么能拍出像美食杂志这个级别的照片呢？那今天呢，我们就请了一位大师给大家支支招，帮助大家啊，可以在上菜之前用最短的时间捕捉最美的照片。有请我们的美食摄影师马野老师，欢迎马野，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Hello， 乐享生活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0: 哎，欢迎马野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马野老师是专业的美食摄影师，哈，以拍美食为主，所以您爱吃吗？
1: 吃得先吃好才能拍好啊，
0: 是吧？绝对不是像很多小伙伴的先上菜就先拍，然后后吃，就是最好的那个吃饭的时间段都已经过去了。
1: 对，其实温度特别重要，你看我们中餐讲的就是热食嘛。
0: 对，很多像南方的厨师他们讲究锅气。
1: 对，
0: 所以呢什么样的锅气最好，就为什么说妈妈做的饭最好吃，是因为你在厨房等着做，偶尔还偷偷嘴哈所以那个时候锅气正盛的时候，也是温度正合适味道最好的时候，所以很多美食家都说我们捋着锅边吃。
1: 对，我听有这么一个说法哈，说人为什么喜欢吃妈妈做的菜，原因是什么？
0: 就是因为在厨房偷嘴的时候方便，所以那个应该说是味道最好的时候。
1: 我听到有这么一个比较科学的版本哈，说人小的时候这个舌头里面这个味蕾是最活跃的时候，这个时候不管你妈妈给你做的饭菜是好吃也罢不好吃也罢，哎，你记住的都是这个味道。所以当你长大之后，你走到哪里，你吃再好吃的东西，当你再吃到你妈妈做的菜的时候，哎，这个味道跟你味蕾里面那个味道就吻合了，你就觉得哎呦特好吃。
0: 所以是记忆味蕾，对吧？
1: 对，
0: 可以这么说。所以就是妈妈是第一个给我们美食记忆的人。
1: 对，
0: 听到这些解释之后，很多的年轻妈妈就不用担心了啊就你的厨艺就是怎么着孩子也会肯定的。但是妈妈一般做饭不会差的原因是啊，再也不会做饭，有了宝宝之后就会努力的就是想尽办法要做的好吃，让孩子觉得美味。所以这就是经过努力，就妈妈做的饭没有不好吃的。
1: 其实做菜哈，不仅要做的好吃，人讲色香味俱全。哎，你把它做的漂亮了，这宝宝一看，无论是小宝宝还是大宝宝，大家看见这种漂亮的饭菜啊，他先有这个食欲感，看着就想吃，哎，吃的嘴里更香。
0: 没错，所以今天马野老师也带来一些妙招，因为平常听马野老师上课是要收费的啊，说实话，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肯定会带来平常跟很多的这些粉丝近距离交流的时候，大家一些问题，还有一些实用性的一些问题，给大家做一个解答，所以帮助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用实用的工具，让手上可以操作的这些手机就可以完成一个美图的拍摄，教大家一些硬技巧。好，那现在我们就具体聊一聊哈，就是说拍到我们能想到的，就是马野老师相信平常会给很多餐厅拍菜单吧。
1: 对，
0: 因为菜单是第一步就吸引我们想留下来吃饭，因为像西方人他们会把一个菜单摆在餐厅外面，很多客人经过会先翻一翻，然后首先菜系是不是我喜欢的，然后摆盘是不是诱人，所以再决定进不进去。现在这个风俗也基本上也传到了我们国内，更多的餐厅是会把这个很多的心思放在拍摄菜单上面的哈。
1: 是，这样哈，我不知道大家，就是我平常出去，比如现在这个微信付款哈，我嘣一扫，大家一看，哎，马野美食摄影师，哦，拍菜单的吧。就是大家对美食摄影师这个职业哈，就是映入脑海的第一印象就是哦，给餐厅拍菜单。其实呢，给餐厅拍菜单只是我们美食摄影师工作中的一小部分。
0: 哟，那太好了！你看我一下就踩到了雷。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就是美食摄影师工作范围，一些范围领域涵盖哪些？
1: 你看啊，就是尤其是这几年，你看随着电商发展哈，咱就说买条鱼吧啊，在网上买条鱼，你看前几年你说在网上买个生鲜类的东西还是不太现实的，你看这几年马上这些，比如说食品类的，什么饼干呀、罐头啊、火腿啊，然后包括这些食材类的，什么大米、面粉、肉类啊、生鲜类的这些东西，都需要拍照。啊，尤其
0: 是
1: 对，尤其大家现在在电商上卖东西嘛，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图片啊，
0: 没错。

0: 对。
1: 所以呢，就是首先我们涉及的领域，已经不光是菜单，菜单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有这个在食品方面的宣发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而且呢，由于

0: 我来跟大家接点蜜吧。
1: 好
0: 啊，大家一般都看到这个美食摄影师拍出来的照片啊，说嗯，这个跟实物差距有点大。为什么呢？其实啊，这就跟我们上台走红毯一样，哎。到了那一天我要走红毯的时候，我肯定要盛装出席，我得化个妆，我得做做发型啊。这个美食它出镜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比如说啊，好，开始揭秘了啊。有很多人问我说，哎，马老师，是不是我听说你们在拍照的时候这个食物不做熟呢？啊，就是这个七八成熟啊，确实是有这种说法，但是呢它只是一部分，很多时候呢这个食物是要经过特殊的处理，它才能变成那个美艳的样子。
1: 嗯
0: 啊，这里就说到了一个职业哈，叫美食造型师。
1: 美食造型师，
0: 对，它就跟我们人物的这个造型师化妆师一样嘛，也要给食物做做造型。比如说你的厨艺很好，你能把这个东西做得好吃，但是不一定能把它做得很漂亮。
1: 嗯，
0: 那食物造型师会经过一些特殊的手法或者手段，让这个东西更上镜。哎，比如说咱们拍这个咖啡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某某某品牌的这个咖啡。哎，你看往下一倒，它那个咖啡，黑咖啡，油润的那个感觉呀，哎呀，你就看着就想喝。但是我们自己在喝咖啡，尤其是黑咖啡，你往杯子里这么一倒，你发现就是这个光再打它都不是那种通透透亮的那种油润丝滑的感觉。其实啊，我们在拍摄的时候用的是机油来代替了它。
1: 哦，
0: 对，
1: 怪不得有油和没油就是不一样。是吧？
0: 比如说这个是拍液体类的哈，还有一种液体，比如说拍啤酒啊，很多这种起泡沫的，
1: 嗯，
0: 哎，就会用这个我们男士 T 恤用的那个泡沫，
1: 哦，
0: 哎，坐在上面，因为啤酒的泡沫你放进去它很快就没有了。
1: 是的，
0: 你再打光在那儿弄场景折腾半天早下去了啊。或者呢还有另一个办法，就是你往啤酒里面掰一点这泡腾片，
1: 嗯嗯，
0: 哎，你往里面一扔
1: 让它蓬起来，
0: 哎，对，哗啦一下那个气泡就起来。但是呢这个气泡不可控，就是我就要一下效果还行，我要拍照我让它在什么位置它待不住，它哗一下上来，可能一下溢出来，可能还不到那个位置。对，
1: 是虚泡类的产品是可控的。
0: 对，可控。
1: 但是我想说，就算是用一些第三方的手段啊，
0: 嗯，
1: 它其实也是在接近本来就是这个食物最美好的那一刻，可以这么说吗？它并没有就是太超脱这个食物本身的样子。
0: 其实吧，哈，就是做了这么多事儿，其实还是在还原食物状态最好的那一刻，
1: 哎，
0: 只是说让那一刻保持的时间长一点，让摄影师有时间去拍它。
1: 嗯，
0: 对，你比如说吧，我们拍薯条，你看薯条刚炸出来那个油的感觉非常好，但是你稍微一放油脂，它温度一低就凝固了。
1: 是的，
0: 它没那种感觉了，怎么办？
1: 是的，
0: 那这时候造型师就有办法了，就咱往头发上喷的这种发胶，你刷往这个薯条上一喷，哎，它这种油滋滋的感觉就出来了。
1: 这些呀，啊，就是比较适用于咱们像马老师这种专业的。您说您要是在平时餐厅里我打卡的时候我夸呲一下，这盘您别吃了，是吧？
0: 那估计得用鞋底把你给轰出去了。
1: 其实就是您拍了这么多美食，会发现就是西餐方面对于出品和摆盘确实要更加花心思一些。现在越来越多的中餐，比如说融合菜，它可能很重视西餐的这一些出品类，但是以前我们在造型方面可能会相对差一点，
0: 嗯，
1: 只有那些大菜，
0: 对，
1: 比如说什么哈松鼠桂鱼啊，就这一类的菜，它可能是有一个摆盘的一个，但是家常菜可能做不到，盘盘都有一个特别精良的出品。
0: 嗯，但是这几年哈，啊，变化特别大。
1: 嗯，
0: 就是我说是电商推动了这个美食文化哈，啊，就是这几年你看美食文化多么受大家关注。
1: 嗯，
0: 就是美食视觉现在真的它已经成为一种生产力了。
1: 嗯，
0: 它不仅仅是我们什么生活文化艺术的需要了啊。对，所以说其实现在中餐啊也在从它的产品的就是出品的造型啊、摆盘啊，包括餐具的选择上啊，
1: 嗯，
0: 现在都是挺下本的。
1: 对。

0: 像刚才马老师分享的都是一些比较专业的拍摄，所以在器材方面一定也是一些专业的器材。但是对于我们听众朋友来说，平时拍菜最多的就是手机，而且说实话现在手机不差。有的时候就手机的变焦能力现在是一代更胜一代啊，再加上有这个广角，又有各种聚焦，现在都已经四摄了，现在很多手机都达到了三摄和四摄，有蔡司镜头的认证，所以现在手机基本上在器材方面已经达到了一个很强的水平。所以马老师您就告诉我们，就怎么能用手机来拍出美食的美图。
1: 好，下面要分享的内容大家得注意听哈。
0: 好，
1: 这个是让我们用手机拍照啊，立马你的照片不多说上俩档次是肯定要有
0: 的。
1: 好，我想问一下哈，哎，苗山，
0: 哎，
1: 你平常拍美食哈，拍菜，你打开手机第一件事情是做什么？
0: 打开手机之后对焦。
1: 对焦
0: 啊。
1: 第一件事情应该擦镜头。
0: 哦，擦镜头。
1: 哎，我跟你说，
0: 对对对，
1: 说这个你别笑啊。
0: 对，没错。
1: 真的，我有时候我出去讲课，我跟大家分享，我一说这个，大家哈就笑着说：“哎呦，这你不是糊弄人吗？”我说：“真不是，就是你知道吗？手机它跟相机镜头也不一样，你装口袋，你一捏一下，你手就捏到这个镜头这个位置来了，它那个汗呀，这个汗渍捏到这个镜头上，你就同样的景，同样的人，你这上面有汗和没汗，你拍。”它真的差别挺大的。
0: 对，擦镜头 啊，对
1: 对，所以我一般哈就是懒办法，我就掏出来，就一只手就哈一口哈气，然后衣服上这么转两圈，就是最快的啊。
0: 对，
1: 然后这一招特别好。OK， 好，来这一招如果说不算干货的，下面来一招干货啊。
0: 是干货，您别看容易操作，但是经常被忽略。
1: 对，特别容易忽略。嗯，好，第二个，打开手机的这个叫相机之后哈，哎。你一般打开相机之后，你用这个，比如说我拍一盘菜，或者我拍一个马卡龙，就这个食物比较偏小，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你看啊，比如说你要太小的话，你手机靠近，你把这个东西拍到了，但是你看我们的手机是广角镜头吧？
0: 是的。
1: 拍了这个东西之后，后面的场景特别大，你就显得特别乱。
0: 嗯。
1: 这个食物不突出。
0: 嗯。
1: 那这时候我们80%的人都会选择就用手把这个屏幕放大，就直接把镜头推上去。
0: 嗯，
1: 我跟大家说，其实这种推是一个叫假推。
0: 嗯，
1: 啊，就是这推的是一个电子信号，你就是把照片生生给拽大了，并没有说是去给它像我们用相机拍把镜头拧上去怼上去拍哈，不是那个概念。所以说，大家如果用iPhone 手机哈，我就以 iPhone 为例哈，它里面你打。
2: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1: 拍这个手机的这个相机之后，它的照片的右侧有一个人像模式。哎，大家点一下这个人像，你会发现镜头一下子就被推上去了。这个时候就用的是我们手机后面这俩镜头下面那个。
0: 嗯，
1: 所以说这是一个真的光学变焦，
0: 用人像哈，
1: 人像模式来拍美食
0: 哦，就不用用推镜头这件事儿了。
1: 对，因为推镜头是假推嘛，人像是真的镜头。
0: 嗯
1: 啊、
0: 嗯嗯，
1: 好，你点到人像之后哈，它下面有几个光效叫自然光。哎，你划着这个光效，你手往过划拉一下，大家试试啊。
0: 嗯，
1: 自然光、摄影室灯光，还有一个轮廓光。哎，有不同的光，我推荐大家用第二个。叫摄影室灯光。
0: 我有一个问题，马老师，您刚才这几个选项是不是仅限于这个咬了一口的这个水果这个品牌？
1: 我下面说的这个功能是，但是人像这个模式不是。
0: 哦，都有。
1: 比如说哈，你看我们现在很多品牌，包括我们的华为啊，就是它都有好几颗摄像头嘛。
0: 嗯、
1: 哦。好几个镜头，
0: 几摄都是。
1: 对，它就是比如说广角、长焦、
0: 哦、
1: 总之大家的意思就是把它搁到长焦的那个镜头上去拍。
0: 明白了，就是大部分品牌的手机您都可以找到这几个选项啊。
1: 对，没错。
0: 选择第二个是什么选项来着？
1: iPhone 呢就点人像。
0: 人像
1: 啊、其他的呢你就点只要是哪一个是长焦，你就用长焦镜头拍。
0: 长焦镜头。
1: 对。因为食物比较小嘛，
0: 嗯
1: 啊，对，
0: 这基本上已经可以选到一个单反的功能了哈，现在手机上，
1: 对，差不多。
0: 嗯
1: 对，
0: 好，我们在拍菜的时候，如果这个东西物体 过小，最好的办法是您不要把它镜头推进啊，拉近，这个是一个假拉近，
1: 对，是
0: 对，拍出来其实也比较假，不真实。最好的是您选择人像拍照模式，
1: 对，
0: 然后在不同的光里面选择哪个光呢，马老师？
1: 选择叫摄影室灯光，
0: 摄影室灯光，
1: 摄影室，
0: 摄影室灯光，也就是一般的所在那个
1: 摄影
0: 单反里面的
1: 啊，
0: 单反里面的长焦镜头。
1: 就是长焦镜头。我说一下这个摄影室灯光什么意思啊？
0: 嗯，
1: 就是我们拍美食的时候，你看我们这个分这个冷调和暖调嘛，对吧？啊，比如说早上起来这个天空就比较，就是一个冷调的感觉。
0: 嗯，阴天。啊，比如说
1: 阴天也不是冷调，
0: 嘿，
1: 比如说冰
0: 啊、哦、冰
1: 啊、冰这种东西它发蓝，啊，这种就是冷调的。比如说我们室内的这种灯光发黄发红的这种暖光的，
0: 嗯，
1: 它偏暖，就是建议大家拍美食哈，尽量不要用冷光源拍
0: 哦，
1: 要用暖光拍，
0: 嗯，
1: 哎，因为暖光你看见这个食物有温度啊，
0: 对，有食欲，
1: 对，所以说，比如说哈，我们在同样一个房间里。比如说你客厅的灯是冷光，你餐厅的灯是暖光，哎，你就把它端到你的餐厅去拍，不要在冷光源下拍。同样的菜，你在那个蓝色的灯、白炽灯下拍，白色的灯下拍，那感觉非常不一样。
0: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啊，我们拍菜的时候，身边有一些小伙伴会把这个手电筒打开，说我帮你打光吧，但打了未必效果更好，因为它那个光源如果是白炽灯的话，就会很冷，感觉菜没有温度。
1: 好 ，OK， 来第二招哈，我要放松了。刚才苗山说了哈，说把手机的这个光打开之后，它白光，其实这个光是一个正常温度的光，它不冷。
0: 嗯
1: 啊，我为什么要说把这个打到摄影室灯光呢？你打到这一档的时候，手机自动就让它变暖了。
0: 嗯，
1: 对。这就是一个自动匹配，
0: 嗯，这不免去了您自己设置的麻烦。
1: 对，但是你别用蓝光拍，蓝光你一下你用这个还改不过来。
0: 嗯，
1: 对。好，再回答第二个问题哈，
0: 哎，
1: 这也是给我们亲爱的这个乐享生活的小伙伴哈扫一下盲哈，
0: 啊，
1: 这个很多人都遇见这个问题，说老师，那我明明打了光了呀，为什么拍出来还这么惨呢？
0: 对，
1: 那是因为光的方向不对。
0: 哦，
1: 嗯，我想问一下，咱平常拍自拍照。哎，你看你们这些长得好看的姑娘们哈，拍自拍照的时候，你一般喜欢用顺光、侧光还是逆光啊？
0: 逆光是显着脸干净，因为黑嘛。但是其实脸，对，逆光我们都知道拍出来不好看，但是逆光的好处是脸是一个黑影，显着只有轮廓，对我来说会显着好看。
1: 我跟你说，只有你这种这个脸轮廓长得比较好的姑娘适合用逆光，大部分人比较适合用顺光。
0: 啊，
1: 为什么嘛？啊，你看，比如说，你就像我这种比较沧桑感的脸哈，我要逆光拍就完蛋了。你看我脸上这坑坑洼洼这皱纹哈，逆光一打，直接皱纹坑坑全出来。
0: 刚才那个 Raven 就说了，在广告期间给我们发了短信说，沧桑的男人还可以用伊斯特伍德光，沧桑比嫩好。
1: 哎呀，
0: 你看我们的听众也是很专业的啊。
1: 对对对，嗯嗯。好，我先说一下啊，我们拍人物照的时候啊，尤其是姑娘们拍照的时候，一定要用顺光拍。对，也就是说，当你的女闺蜜给你打一个光，给你补光的时候啊，记住这光一定从您的脸前面来。
0: 哎，顺着叫顺光哈。
1: 对，你看这个肤色就会特别好。
0: 这是不是就是面光？
1: 就是面光。
0: 哎，好嘞。
1: 但是我们拍实物，说要把实物拍出质感，大家经常问我，哎。马野老师，什么是质感呀？我怎么把质感拍不出来呢？其实质感，比如说我脸上的质感是什么？就是我脸上的这些坑坑洼洼和皱纹，就是所谓的纹理感，这就是我脸的质感。
0: 嗯，
1: 那请问说，如果你把牛肉的质感拍出来是什么？其实就是把牛肉的纹理感拍出来嘛。
0: 对，如果赶上和牛的话，最好把这肥瘦相间感都拍出来哈。
1: 对，其实所有的食物，你想把质感拍出来，大部分哈，除了那种比较光滑的，大部分都是要用一个，好，听好了啊，叫侧光和侧逆光以及逆光。
0: 逆光、侧逆光，什么还有什么光？
1: 以及这个逆光。
0: 哎
1: 哎，好，今天我跟大家来说一个概念哈，大家把我们的手表看着我们的手表哈，比如说我们的相机现在在6点钟的方向。 我们要拍的这个东西就是表盘的中心。那这个光哈，光的位置从9点一直走10点11 12 1 2 3，

0: 九点到三点这个后半圆的这个位置，你放到哪儿基本上差不多。
1: 嗯
0: 啊，不是差不多，就是对于大家手机拍摄来讲，只要你放到这半个圆上，那就对了。
1: 嗯，
0: 如果您放到前面这半个圆上，也就是说从三点到九点这个位置，那就瞎了，那就惨了。
1: 嗯，
0: 所以哈，今天我要来跟我们乐享生活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来说一事儿哈，以后凡是大家拍美食，把这个光放到前半圆的地方，也就是放成顺光的，哎，都是普通青年啊。凡是放在九点到三点这个后半圆的这个部分呢，哎，都是文艺青年啊，大家以后就对号入座啊。
1: 行，这个是上午咱们以手表为例啊，为了方便大家记忆，九点钟到三点钟这半圆
0: 是文艺青年，
1: 文艺青年给我们加分的哈。
0: 对，
1: 但如果放在了下午三点到九点这下边半圆，肯定就
0: 就是普通青年了。
1: 对，普通青年。
0: 嗯，
1: 行，这个行吧，好操作吧？
0: 也特别好操作。比如说，咱俩我现在在这儿拍个照，比如说我就拍一块，拍两块马卡龙，你拿你的手机打开给我。啊，给我补光，那你就放在我的对面就好了，或者放在我的侧面，左侧、右侧、后面都可以、
1: 哦、
0: 啊，就不要放到跟我相机一个方向就可以了。
1: 明白了，
0: 嗯，
1: 希望大家今天通过乐享生活都学到了拍摄的一些小技能，非常感谢马老师，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0: 现在是下午四点，一会儿又要开会，还有没完没了的 PPT， 真是累死个人啊！加油吧，少年！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人生。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3: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4: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5: 听点什么好啊？
6: 我要听故事，
7: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5: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6: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8: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啊？
8: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7: 我还是想听歌。
8: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9: 这里是听天下。说起现在咱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电器，比如手机、电脑、新能源汽车，各种扫码支付设备都离不开一样东西，那就是芯片。而现在很多国产智能设备使用的可都是咱们自己研发的芯片。但您知道吗？中国芯片能走到今天的国际地位，离不开一项最基本的理论基础，那就是半导体物理。它就像芯片世界铺路的地基工程师，是造

芯片的砖瓦原理。没有半导体技术的突破，就没有如今人人为之自豪的中国芯。然而在几十年前，中国半导体还是一片荒原，连一本像样的教材都没有。是一位女性拖着残疾的右腿，顶着癌症的折磨，在绝境中为中国半导体劈开了一条路。她是谁呢？青春年华就重疾缠身，是谁鼓励她勇敢地站起来？是病人，也是学霸。在美国顺风顺水的他，为何与父亲断绝关系？回国搞科研，他如何在一片空白里开创奇迹？学生眼中的中国的哈佛校长究竟是个怎样美丽的老太太？听天下，跟你聊聊心怀家国的谢希德。话说1938年，咱们国家还在抗战的烽火里煎熬。这一年，我们故事的女主角17岁的谢希德刚考上迁到贵阳的湖南大学，正想着好好读书，将来报效国家。然而命运却给了她一记重锤。一次郊游回来，她的右腿骨关节突然疼得厉害，去医院检查，确诊是骨关节结核。这个病在当时没法治，医生直截了当地劝他回家，让他做好卧床一辈子的准备。您想想啊，17岁，大好的青春年华，本该在校园里跑跑跳跳的姑娘，就这样被命运判了个终身监禁，换谁能受得了啊？谢希德绑着厚厚的石膏，就这么躺在床上，一躺就是4年。这4年里，外面战火纷飞，日本鬼子的飞机时不时地从头顶掠过，屋里却只有他和一摞摞书作伴。疼得实在受不了的时候，他就咬着牙背单词，看物理书。他的父亲谢玉明是个知名的物理学家，也常常在病床边给他讲学问，谈家国。就在谢希德快要被病痛和孤独压垮的时候，一封来自远方的信给了他希望。写信的人叫曹天钦，是他在燕京大学附中的同学。说起来，俩人当年也是棋逢对手。刚上中学时，老师就曾经对保送来的谢希德说：“你的第一名要保不住喽。”原来他们那一届来了不少高材生，其中就包括比谢希德大1岁的曹天钦。谢希德发现自己除了数学和英语这两门功课可以和曹天钦争一争外，其他的学科都只能甘拜下风。那这位曹天钦是何方神圣呢？原来他的爸爸是当时燕京大学化学系的老师，跟谢希德的父亲算是同事。有这一层关系在，曹天钦对谢希德一直很照顾，但俩人初中毕业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没想到时至今日，曹天钦从母亲那里得知了谢希德的病情，就写信鼓励他。那时候邮路不通，一封信常常要走几个月，最长的一封竟然走了1年才到。但每一封信里，曹天钦都给他讲自己的经历，聊未来的理想，让他千万别放弃。4年的两地书信，让两个远隔千里的年轻人的心越贴越近。青梅竹马的挚友就这样慢慢变成了一对莫逆相交的恋人。靠着这份精神支撑，谢希德硬是从病床上站了起来。虽然右腿因为长期绑石膏再也不能弯曲，他只能走路一瘸一拐，但他心里的火苗却重新燃了起来，他要考大学。终于在1942年，他成功考入了厦门大学物理系。进了大学，谢希德比谁都拼。1947年，成绩优异的他得到了去美国留学的机会，先在史密斯学院读硕士，后来又考上了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半导体知识。要知道，在这

座世界顶尖的理工学府里，整座学校也没有几个女博士。然而，谢希德用了两年就拿下了博士学位。几家国际大公司都抢着给他抛橄榄枝，承诺的薪水和科研条件在当时简直是天文数字。可就在这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传到了美国，谢希德的心一下子就飞回来了。他想都没想就决定回国，可这个决定却遭到了父亲的强烈反对。远在菲律宾的父亲写信给他，说国内的条件根本没法搞科研，但谢希德却不听劝，父女俩为此争执不休，最后竟然到了断绝关系的地步。更难的是，美国政府也不让他走。那时候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美国怕理工科的中国留学生回国助力，就下了禁令。谢希德的住处被反复搜查，还被警告不许离开美国。可谢希德心意已决，他想起了在英国剑桥大学深造的曹天金，当时他们俩人早已订婚，于是俩人商量好后，以结婚为借口，谢希德先娶到英国，再和丈夫一起回国。为了拿到英国签证，曹天金还请了一位大人物帮忙，他就是世界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李约瑟不仅是曹天金的老朋友，也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他直接赶到英国内政部，以自己的名义给谢希德做担保。就这样，谢希德才拿到了特殊旅行证，终于登上了开往英国的客轮。抵达英国后，他和曹天金的婚礼能否顺利举行？这对学成归国的科学伉俪又将面临怎样的新挑战？谢希德和曹天钦在英国举行了简单而温馨的婚礼，证婚人就是李约瑟博士，这可是当时留英学子里少有的殊荣。婚后没歇多久，这对小夫妻就迫不及待地踏上了归国的轮船，经过近两个月的海上颠簸，终于在1952年10月1日，也就是共和国第三个生日那天，他们抵达了上海。接下来就是甩开膀子干一番事业了。可当时的中国在半导体领域完全是一片空白，别说像样的实验室了，就连很多人都没听过半导体这仨字儿。1956年，国家制定1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把半导体列为重点发展的新学科。教育部决定在北京大学开办我国第一个半导体专门化培训班，谢希德被邀请北上担任培训班副主任，而邀请他的主任正是我国固体物理的奠基人黄坤教授。能和自己敬仰的前辈合作，谢希德别提多激动了。可难题也跟着来了，培训班里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基础参差不齐，而且当时全球都没有一本系统的半导体教科书，讲课全靠国际期刊上的零散论文。谢希德急了，他跟黄坤商量，咱们得编一本自己的教材。说干就干，谢希德把全部精力都扑了上去。可此时他的儿子才刚满五个月，正是离不开妈妈的时候，一边是嗷嗷待哺的孩子，一边是国家急需的科研事业。谢希德咬了咬牙，把孩子交给丈夫，自己则一头扎进了北京的燕园。而曹天钦也是个科学家，当时正忙着生物化学研究，可他特别理解妻子，笑着说，你放心去吧，家里交给我，我不会让孩子受委屈的。那段日子，谢希德白天要给学生们上课，光学、力学、量子力学、固体物理，他一口气开了七八门基础课，课后还要批改作业、解答疑问，晚上回到宿舍就开始查资料、写教材，经常熬到后半夜。有时候想念儿子了，就拿出照片看一眼，然后又接着工作。经过两年的日夜奋战，1958年，谢希德和黄坤合著的《半导体物理学》终于问世了。这本书把复杂的理论讲得透彻又好懂，系统阐述了半导体物理的基本原理，一出版就成了

行业里的圣经，不仅被国内的学生和科研人员奉为必读教材，连苏联学术界都纷纷关注。好不容易完成了一个大工程，可谢希德还没来得及歇一歇，刚回上海做完肾结石手术，就又接到了新的任务。因为中国科学院以及复旦大学要开始联合研究半导体，所以打算创建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这个工作就交给了谢希德。当时条件有多艰苦呢？实验室是临时改造的，仪器设备要么是从国外带回来的旧家伙，要么是自己动手拼凑的，连基本的实验条件都很难保证。谢希德带着20多个复旦大学的学生和青年教师白手起家，一点点搭建实验室，一点点摸索研究。有学生记得谢老师经常拄着拐杖一瘸一拐的在实验室里来回查看，哪怕是一个微小的操作失误，他都会耐心地指出来，陪着学生一起改正。就这样，在他的带领下，团队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催生了我国第一枚单晶硅、第一块半导体材料、第一支晶体管。这些中国第一就像一颗颗种子，让半导体学科在中国遍地开花。可长期超负荷的工作也让谢希德的身体付出了沉重代价。他本来就有腿疾，长时间站立讲课，在实验室忙碌，让他经常疼得直冒汗。后来又因为过度劳累，不得不接受了肾摘除手术。医生反复叮嘱他要好好休息，可他刚出院没多久，就又回到了工作岗位。同事们都劝他歇一歇，他却觉得自己多干一点，中国的半导体技术与世界的先进水平就能更近一点。那个时候，中国半导体和美日等国的差距确实大得让人揪心。就拿日本来讲，本来和我们在同一起跑线，可短短10年就领先了好几代。他们一个半导体工厂的月产量竟然相当于中国600家工厂的年产量总和。谢希德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把所有的疼痛都抛在脑后，一门心思扑在科研和教学上，只想快点培养出更多人才，快点缩小差距。在谢希德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高校成立了半导体专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这个行业，中国半导体事业终于慢慢走上了正轨。可就在一切越来越好的时候，一场更大的磨难又悄悄地向谢希德袭来，又发生了什么呢？1966年8月，谢希德刚参加完北京国际科学讨论会回到上海，就突然感觉浑身没劲儿，头晕的站都站不稳，身上还疼得厉害。送到医院一检查，结果出来的那一刻，所有人都傻了，乳腺癌。然而谢希德躺在病床上，第一个念头不是害怕，而是着急，他还有好多事儿没做完呢。现在虽说乳腺癌已经很好治了，可那个时候治疗癌症只能靠深度 X 射线照射和大剂量化疗，每次治疗都让他痛苦不堪，白血球掉得厉害，浑身浮肿，连下床的力气都没有。可就算疼得直不起腰，他也没闲着，躺在病床上，他让学生把科研资料和学生作业带到病房，一边输液一边批改作业，指导学生做研究。万幸的是，经过艰难的治疗，癌症终于被控制住了。出院后，谢希德没歇多久，就又回到了熟悉的讲台和实验室。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科学的春天来了，谢希德也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也就是咱们现在说的院士。他更忙了，一边继续深耕半导体研究，一边还要培养人才。快70岁的时候，谢希德又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开拓表面。

物理理论研究，这是当时国际上新出现的技术，对钢材的耐腐蚀、新能源的研发、半导体器件的提升有着非常巨大的影响。可这个领域在中国没人懂，没资料，没设备，一切都是从零开始。谢希德又像年轻时那样，每天泡在图书馆查外文资料，带着团队一点点摸索。就在他在科研路上越走越远的时候，1983年他又迎来了一个新身份，复旦大学校长。敲重点啊，谢希德可是解放以来中国的第一位高校女校长。当上校长后，他最关心的还是学生，知道年轻人容易有心理困惑，他就主持设立了校长信箱，不管多忙，每一封信他都亲自批阅，还会找学生面对面交流。学生们都喜欢这位和蔼可亲的老太太，亲切地叫她复旦最美的美人。为了让学生们能接触到世界前沿的知识，他还牵头创立了复旦美国研究中心，这在全国高校里可是首创。他亲自给学生写推荐信，把一批批年轻人送出国深造，还反复叮嘱他们出去是为了学本事，学好了一定要回来为祖国做事。有人统计过，他当校长那几年每年都要送走100多个学生，平均每3天就写一封推荐信，每一封信都写得特别认真，从不写空话套话。可命运就是这么不公，就在谢希德在教育和科研领域都大放异彩的时候，另一场灾难又降临了。1987年，她的丈夫曹天钦，那位和她青梅竹马、相濡以沫几十年的伴侣，在国外参加国际生物物理会议时不小心摔了一跤，加上本身有颈椎病，一下子就瘫痪，还被确诊为脑损伤。要知道，曹天钦可是咱们国家著名的生物化学家，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的重要参与者。看着曾经意气风发、一直鼓励自己的丈夫，如今躺在病床上不能动，连话都说不清楚，谢希德的心都碎了。可他仍然没有倒下。当年是曹天钦用一封封书信陪他熬过最艰难的岁月，现在该他陪着丈夫了。从那以后，谢希德就开启了连轴转的生活。白天他是忙忙碌碌的校长和科学家，晚上他就赶到医院给丈夫擦身、喂饭、做复健，这一照顾就是8年。8年里，他从没抱怨过一句，哪怕自己癌症的后遗症还在，腿疾也越来越严重，但他却每天都坚持去医院陪伴丈夫。1995年，曹天钦走了。丈夫去世的第二天，谢希德强忍着悲痛，竟然还为学生写了一封长达3页的留学推荐信。她不是不难过，她只是不敢让自己闲下来，更不敢去想与丈夫的点点滴滴。此时的谢希德身体也早已不堪重负，那么这位饱经磨难却始终坚守的老人，在人生的最后阶段还能为国家带来怎样的惊喜呢？他又将如何为自己的一生画上圆满的句号？1992年，谢希德牵头做了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把国际半导体物理会议首次引入了中国。要知道，这个会议是全球半导体领域的顶级盛会，半个多世纪以来从没在发展中国家举办过。当时很多人不看好这事儿，可谢希德偏要挑战。他和黄坤等科学家组成筹备班子，白天对接国际机构，晚上修改会议方案。那段时间他经常拖着病体出差，飞越半个地球去争取支持。最终会议成功在北京举办，
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科学家齐聚中。

当谢希德以主办方代表的身份站上主席台，用流利的英语致辞时，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这不仅是一场学术会议的成功，更是世界对中国半导体事业的认可。而这背后是谢希德用半生心血铺就的道路。这之后荣誉也接踵而至。1988年，谢希德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90年成为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国际学界称赞他是中国的哈佛校长。可他从没把荣誉放在心上，依旧每天坐学校班车上下班，坚持给学生写推荐信，甚至75岁高龄还辗转美、英、法等十几个国家，把最新的学术成果带回祖国。1998年，谢希德癌症再次复发，住进了医院。可他住院也没闲着，他把病房改成了办公室，还惦记着要去参加美国物理学100周年年会。老朋友特意从美国寄来笔记本电脑，让他能在病床上继续工作。他在日记里写道：我做的不是我一个人的工作，也代表曹天钦对国家的一份贡献。2000年3月4日，春寒料峭，谢希德在上海病逝，享年79岁。按照他的遗嘱，遗体被捐献给了中国医疗事业。复旦大学的校园里，学生们叠的千纸鹤挂满了树枝，风中摇曳的是对这位伟大女性的崇敬与哀思。谢希德的一生是与磨难抗争的一生，也是为祖国奉献的一生。她是中国半导体之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位高校女校长。她还是一个用情至深的妻子，用8年陪伴诠释了爱情的真谛。她走了，可他种下的心火却一直照亮着中国科技前行的路。

0: 1027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下午4:30。没有人事先了解自己到底有多大的力量，直到他试过以后才知道，所以再坚持一下吧，下午工作要继续努力哦。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朋友之间啊，图个热闹，外出聚个餐，增进家人之间的感情，一块呢外出共个餐。小孩没长牙，大人呢给嚼碎了喂孩子。几年前大伙儿还纷纷啊分餐制，可现在呢眼瞧着啊这分餐制呢就像一股风一样，眼看要刮走了。可是就是日常的这种啊一块吃饭呢、啊、大人喂小孩啊，这种看上去特别平常的行为，实际上呢隐藏着咱们饮食过程当中的一些健康的风险。这就是幽门螺杆菌啊。咱们中国人啊，人群的幽门螺杆菌感染率几乎达到了1/2。这种细菌会影响到人们的健康，严重点儿，有可能致癌和伤害大脑。这现在立夏了，气温呢越来越高，

0: 外出游玩、爬山露营呢，正是好时候，也是大伙儿啊借机在外就餐的时候。您在就餐的时候选择一个有食品经营许可证的餐厅呢，很重要。这分餐制咱们更得坚持啊。到了这个相关的饭馆，您得看看他是不是还给您在提供这个公筷公勺，在倡导相关的分餐制。那您自己在吃饭的过程当中也一定要继续坚持咱们的好做法，那就是分餐制。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说说啊，外出就餐做好健康攻略，咱们要继续坚持分餐制。
1: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0: 其实啊，2003年在非典期间，这个分餐制呢就被提出来过。但是呢，那个时候呢，因为人们啊对相关的疫情的了解，对公共卫生的研究还不是特别深入，所以呢提出来了之后，并没有全面的施行，也没有啊比较严格的法律法规呢这种限制。那几年前在新冠疫情的时候，这公筷啊、公勺啊、分餐啊，这就被又一次提出来了。而且这一次呢，也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和认可。这喜欢吃热闹的中国人，这就又一次迎来了分餐制，开始习惯哪怕在家里吃饭，咱们呀都有一个公筷，有一个公勺。而且相关的地方规定和行业引导也是助了一把力，让餐饮企业对这个事儿也有了更新的认识。所以一时间啊，这新认识、新理念、新时尚，对于餐桌上的饮食男女来说啊，带来了福音，给咱们带来了更加健康的饮食的风尚和习惯。但是可能大伙儿也发现了哈，这慢慢的这分餐制又离咱们越来越远了。开始呢强调的餐馆少了，执行的餐馆少了，重视和坚持这件事的人和家庭也少了。那现在呢立夏了，大伙儿呢更得注意这个餐桌上的安全和健康。为什么呀？因为餐桌上啊，和咱们中国人密切相关的有一种细菌，这就是幽门螺杆菌。那可能呢有的听众朋友啊，去体检的时候人家给你一个类似的这个袋子啊，吹一吹，然后呢几十分钟以后来看看结果，嘿，有一半人啊都被确诊有幽门螺杆菌。然后呢大夫肯定会嘱托您啊，说你一定要到医院去看看啊。您去了吗？这呀可不是一件小事儿。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听某三甲医院消化内科的主任医师李孝天大夫给咱们说说这和中国人特别有关的幽门螺杆菌的事儿。
2: 幽门螺旋杆菌是一种在人胃的幽门部发现的一种螺旋杆菌，它是长期和人类共存的。那么它有什么危害呢？在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情况下啊，可以导致我们正常胃黏膜的结构被破坏，然后胃酸就会对我们的胃黏膜产生腐蚀，然后导致炎症，甚至进一步发生溃疡，导致出血，再进一步还有可能会导致胃癌的发生。幽门螺旋杆菌的传染源就是病人本身，它可以存在病人的胃液内、唾液内以及粪便内，所以我们的传播途径就是口口传播以及粪口传播。传染的病人和普通人在一起就餐或者是小情侣之间亲吻，也有可能会产生幽门螺旋杆菌的传染。粪口传播就是要注意卫生，可能会有会被幽门螺旋杆菌污染的水源或者食物，在没有经过高温消毒的情况下被人食用的话，也会导致它的传染。
0: 人们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也叫幽门螺杆菌。这幽门螺旋杆菌啊，长得跟一根绿色的胡萝卜一样，前面几根长长的须子，主要呢就是寄生在咱们的胃部，被认为呢是引起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的主要的原因之一。世界卫生组织呢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就定义为一类生物致癌因子，认为呢 70% 的胃癌都和幽门螺旋杆菌是有关的。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还专门发了一个中国幽门螺旋杆菌感染防控的白皮书，里面呢就说中国居民幽门螺旋杆菌人群的感染率几乎 50%， 很多是家中一人查出幽门螺旋杆菌，其他的家人都被感染。所以呢在去年年底，一项的针对全国29个省份的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流行病传播学调查当中，就发现啊，我们国家的总体家庭的感染率是 71.2%， 明显高于 40.6% 这个个体的感染率。所以您看啊，这家庭更要分餐。那为什么一定要分餐呢？就是因为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主要存在在唾液呀、牙菌

胃和粪便中。它传播的途径呢，那就是口口传播、粪口传播、共用器具传播。您看看这口口传播和共用器具传播，那对于咱们呀，这饭上来了，大伙儿一块儿用自己的筷子去取夹，那不就是一个典型的传播渠道吗？所以往往一个人查出幽门螺旋杆菌阳性，最先影响的

0: 拨出去，然后让他单独吃。哎，我说这是，他说啊，他说我爱人啊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让他自己呢单独吃。哎，我觉得他这个家庭这个做法非常好，即便是家里没有幽门螺旋杆菌阳性的患者，那咱们也可以，比如说有公筷公勺啊，其实呢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呢，咱们还在一个桌吃啊，不是自助，但是呢有公筷公勺，这不就减少了口口传播和共用器具传播了吗？所以即便是不考虑这么高的幽门螺旋杆菌的家庭感染率和个人感染率，就说呢减少人和人之间的这种细菌传播的主要渠道，更好的倡导一个餐桌上的健康风尚，那咱们也要啊，不嘴对嘴的给孩子喂食，不把食物嚼碎了给孩子喂，不全家人啊用自己的勺啊筷子呀吃共用的饭菜，饭桌上的文明风尚和健康理念咱们还得坚持下去。这有的餐厅啊分餐制做得不好，以前呢这上来的比如说这大盆的汤啊都有一个公勺，哎，菜呢每一个菜啊都给你配一个长柄的公勺或者一双的筷子，现在你看坚持这么做的有，数量大大减少了。为什么呀？那成本高啊，那得洗碗洗筷子呀，还得有个人得做这个事儿啊，那做好了随便往上一摆不就得了吗？但是分餐制实际上呢是咱们前几年啊在那一场的公共卫生的这个事件当中咱们形成了非常好的一种行为方式。那下面咱们就一块来听原文化教育和旅游法律事务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李川给咱们说说，那现在呢咱们现行的分餐制对于餐饮企业到底有哪些具体的规定。
1: 这个分餐制呢与其说是法律问题呢，倒不是说更多的是一些习惯问题，或者说是餐饮文化问题，甚至再说高点是一种文明的问题。而是不是说目前来讲这个分餐制还不是一个法律问题，你就不可以说呢，就可以不管呢，或者政府就用不着去推动呢？那不是这样。那就跟当年公共场所吸烟一样，一开始呢是没有提，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就变成了专门设定公共吸烟区，然后再后来呢那就是说在厅堂或者叫有屋顶的房间内是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了。它有一个人的认识过程，也是有一个不断的全面重视以后被立法的过程。就是关于分餐的制度建立，它是要有一定的民意基础，你比方说利是什么弊是什么，等于有一定的民意基础以后呢它才能够推动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问问周围的同事，哎，你觉得分餐好还不分餐好呢？大部分人还觉得还是分餐好。我觉得呢也是非常必要的，是在一些行业协会、餐饮协会啊这样一些协会或者一些这个行业推荐性标准提到这个鼓励分餐制。其实就国内来讲啊，我们的这个饮食习惯呢也在不断的进化，在朝着这个分餐制发展，我们也不妄自菲薄。比方说在汤类当中分餐或者提供这公勺，有的你像佛跳墙啊小米辽参啊，这都是一盅一盅的，这大家都尝试过都分开。这而且呢有时候准备了公筷啊公勺啊，这米饭做成这个小碗的单蒸的呀，在朝着分餐制在逐步的嘛往那边去进化。另外呢在中青年人当中大家一起吃饭少有你给我夹菜我给你夹菜的互相夹菜的情况呢，在公众的聚餐当中呢就越来越少，即使很熟的朋友也不会你给我夹菜我给你夹菜了。应
0: 急时刻，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今天咱们说的是立夏之后这食品安全就更重要了，因为容易吃坏肚子啊。咱们先做好这个分餐制，这种消费习惯消费理念它应该深刻地影响咱们的生活，影响咱们的健康饮食，影响咱们的健康卫生。咱们把这个习惯给坚持住，阻断餐桌上的其他疾病的传染路径啊。所以您看啊，刚才李川律师也说了，说其实呢直到目前为止分餐制大多数呢都是行业协会的一种倡导，缺乏呢政府的这种强制。是啊，这是个可以说生活习惯啊，法律呢也不容易触及到这个问题。但即便如此，在这方面也是接二连三的有相关的行业协会对相关的企业和消费者就发出了倡导。比如说呢2020年的二月，世界中餐业协会联合会这就向中餐业的企业包括海内外的企业倡导实行分餐制、公筷制、双筷制，就一个公的一个是私的。还有呢就是世界中餐业联合会又 又在官网上发布了一个

0: 个中餐分餐制、双筷制、公筷制啊，一个具体的操作规范。那大伙儿说了，那餐饮协会都倡导了，那为什么现在有的企业可没按照这当时餐饮协会倡导的这公筷上啊有个公这样的标志的公筷公勺，这没有啊？而且呢，有的饭菜里面都没那个公筷公勺了呢。那您想，它是个行业协会啊，所以呢，它是一个行业的一个松散的自律组织。也就是说呢，我希望你那样做，但是呢，你不那样做，那我也没辙，我只能劝你能按照我说的那样去做。但是我想啊，作为咱们消费者，咱们还是希望能够到那些严格的做好公筷公勺清洗消毒摆设，有专门的存放区，更加的清洁干净的餐饮企业去就餐啊。曾经呢，有人就说啊，说你看，哎，这西方的餐饮跟自助餐没什么不一样，聚那么多人各吃各的，哎，也没有这个推杯换盏啊，哎，互相照顾啊，转着桌共同品尝啊，这样的一种团团圆圆、和和美美凑在一起共餐的这个气氛。你比如说有时候啊，到国外去旅游，明明是一个团的人，哎，吃饭的时候正好有一个微型的社交，可是呢，一去嚯，就是个自助餐，各吃各的，各回各桌，所以就失去了一个社交的机会哈、啊。而且他得不停地站起来去取他的饭啊，等等，他也静不下来，跟你呢好好的面对面呀，或者是肩并肩的聊一聊，所以就显得比较松散。所以每每这个时候啊，我还挺怀念咱们这个大圆桌，大伙儿一块吃饭的热闹劲儿。但是如果啊，咱们严格遵守餐饮协会啊、烹饪协会给相关的餐饮企业提供的这个倡导，包括呢给消费者提供的倡导，咱们是坐在一块儿，但是呢每一道菜每一个汤，哎，它都呢有这个公筷，大家呢都能习惯了，我只要去取公用区域的菜，我就用那个公筷，然后我吃自己饭的时候呢，我用丝筷啊，我也曾经干过这种事情啊，就拿着拿着，哎呦，发现错了，把这公筷放到自己的跟前了，自己跟前怎么两双筷子啊？还是不习惯，对不对？要习惯了，你就不嫌折腾，也就不怕折腾，也就不会去折腾那个公筷了。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李川律师这方面他的一些意见建议。
1: 我个人觉得呢，政府那没有问题啊，是吧？那个你要让某一个个体、某一个个人去重视，当然不是不可以，但是他再重视，只能重视他自己以及他周围的一些亲朋好友，是吧？那个社会影响力很小，要使这个分餐制变成一种全民的自觉的行动，那我觉得首先要政府重视，也包括行业协会重视跟引导，出台一些这个相应的引导性政策，鼓励性政策，然后呢，甭管是企业，还是个人，才有这个积极性。首先呢，还是要企业带头。我为什么说企业带头呢？因为在这个餐饮这个、引导人们的这个餐饮消费习惯当中，企业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包括我们出去有人吃饭，都愿意请服务员跟我们分一下吧，是吧？所以说这样来讲，予以引导和提供相应的服务。另外呢，你比方说公勺啊、公筷啊，要做出特殊的颜色，摆在明显的位置啊，给客人提供方便。觉得这个不分餐呢，除了刚才说图热闹习惯以外，还有很多呢。是怕麻烦，包括我自己一开始呢，这还用这个公筷，后来就是自己忘了，就拿自己筷子就也在这个公共盘子里头了，是吧？那这东西还就是可能是不习惯，如果以这种比较特殊的方式明显标记的公勺啊，或者说是大家那个就是都分好了的话，那就有助于食客呢自己来提示自己，或者说意识到这问题来改变自己的餐饮方式。
0: 咱们在家里面，不管家庭成员有没有幽门螺旋杆菌阳性的患者，咱们都实现这个分餐制，尤其是在家里啊，那更是呢能够实现，那还有利于控制呢人的这个饮食量啊。反正我们家呢现在呢早餐能够实现分餐，五格盘，就是分成五份的一个小盘子，一份水果，一份主食，哎，一份的蛋白质啊、脂肪啊、小水果啊等等。但是呢，有时候特别是双休日啊，在一块吃饭就忘了这事儿了，所以在家庭用餐的过程当中，也还得实行分餐制。这呢，也是啊，家长给孩子从小培养的一个文明习惯、卫生习惯，有效的减少幽门螺杆菌的传播的渠道，防止胃病的发生啊！哎，有些餐饮企业一看，哎，大家也没啥要求了，那我何苦又掏钱，哎，又费劲的坚持这个分餐制呢？

0: 但我想如果大家都提出来，那餐饮企业一看，哎呦，看来啊还不能掉链子，得继续按照比较高的标准要求自己，那他也一定会顺应大家的要求。您比如说他给您端来菜，您就可以给他讲，哎，请您呢给我添加一份公筷，或者呢请您呢再给我饭里面啊放一个公勺。如果大家呢都反复地提出这样的分餐的要求，那餐饮企业就明白了，哦，这是大家的需要啊。那看来啊大家都在坚持，那我也坚持坚持哈。那节目最后咱们一块来听听啊，李川律师他对于餐饮企业继续坚持分餐制他的一些意见和建议。
1: 餐企业他本身他就是以经营餐饮业嘛，所以说他包括从物质条件上从这个方方面面来讲他具备这样一种这个优势，为客人提前做好准备，提供这样一些便捷，能够使人接受，又能够不会非常生硬的条件，供客人做出选择。这样来讲，就是为我们的分餐制呢提供物质条件或者外部环境的保障。作为公民个人，是吧？那个要首先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健康要对自己负责，是吧？那个所以说呢，这方面来讲，要改变以前那些习惯。当然也可能一些老人呢，这方面他这方面还有一些以前的这个旧的习惯呢，我们年轻人要多影响他，甚至要劝导他，是吧？这样来讲呢，是为了大家的这个健康。
0: 分餐制是个好事儿，起码呢公筷公勺，双勺双筷制。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食源性疾患的发病率居各类疾病总发病率的前列。食源性的就食品的食，源头的源，不仅是食品，还包括吃的这个过程。而在各类疾病的传播的渠道当中，唾液是最主要的传播渠道之一了。所以呢咱们呀把这个好习惯好时尚坚持好了，这分餐的好处啊不言而喻啊。推广分餐制没啥困难，那就是心理接受，习惯上的执行。咱们亲朋好友围桌而坐，但是吃的时候呢双筷双勺，既热闹又文明，既健康啊又实惠。特别是夏天来了，咱们吃到嘴里的东西容易腐败变质，而且呢一些呢食源性的传染病也容易在这个时候高发。所以呢咱们增强健康意识，提高安全保护意识，做好分餐制，咱们坚持好了这个分餐制的餐桌文明礼仪。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2: 为安，无损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0: 下午五点，音乐是门艺术，谁也无法阻挡我追求艺术的脚步，一起听广播，听音乐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办人民满意的医院，做人民满意的医生。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3: 听民声，知民情，解民忧。1048民声会。
4: 支援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啊，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民生类的啊，就是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的事儿，都是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呢，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把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也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各位的参与。同时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长期开设文明监督曝光台的专栏，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发现任何不文明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者是视频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会进行及时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双提升。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其实我们昨天呢也是聊

0: 解到，哎，可能啊会有一些这个沙尘的入侵，但是昨天晚上已经是雨来了，所以昨天确实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今天天气如何呢？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一下哦，现在已经显示是阴天了，最低的温度呢16度，最高温度20度，目前体感温度17度，这也是纵观了这几天，应该说今天是舒适度啊最高的，因为慢慢的从明天开始，也会有小雨的天气，慢慢呢这个温度就会升高了，大家呢时刻注意天气的变化哟。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民生热线来关注一下听众杨先生反映说，老城中心医院坡坡上的亚西亚楼上小区二单元八楼漏水很严重，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帮忙解决。接到听众的反映之后呢，我们的记者把问题反馈给了嘉林街道办事处，现在呢我们就请凤凰山社区副书记孙明来做回复。你好孙书记。
6: 哎，你好。
0: 孙书记，您去现场看了吗？
6: 嗯，去了，因为那天接到那个就是杨先生的给我们反映，这边反映了过后，让我们第一时间就我们社区的网格员和分管人员第一时间就到他赶到他家里面，
0: 嗯，
6: 去看了他家里面楼顶漏水的情况，嗯，然后并了解了他的那个一些需求，就是但是因为第一次没见到，但是我们电话跟他沟通了，第二次的时候我们书记嗯亲自到他家里面也去看了，了解了情况。他主要是楼顶，因为是上一次就是四月份的时候，嗯，我们等会儿就跟他们协调过，他们那个二单元右边那个地方也是因为漏水，就协调了他们的住户进行了除漏，因为当时他们这边是等于就是大家不同意，嗯，然后那个的时候等于说我们就没有嗯协调这个事情，但是我们到现在是已经给他们发了通知，嗯，贴了通知，然后就是由他们在那个下一周，就是计划在5月19日协调，嗯，他们该单元的住户协商，然后出楼，嗯，这个是这个样子的。
0: 哦、
6: 然后我们也给同时给杨先生也做了一个解释，
0: 嗯，
6: 因为他这个是需要就是一定的程序和流程的，
0: 嗯，
6: 因为他们这个房子修建是在1997年，没有交那个维修基金，然后这个楼呢也没得物管，属于他们自己管理。
0: 嗯，
6: 嗯，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协调他们的住户，然后一起大家共同出资来，然后维修他楼顶出漏这些。
0: 哦，
6: 这样一个事情，
0: 也就是具体比如说5月19号，大家都走到一起，
6: 嗯，
0: 才能够商定一个最终的结果，到底以什么方式来。
6: 对对。对对对，
0: 嗯嗯，好的，也非常感谢孙书记啊。那后续比如说有什么样的新的情况进展，
6: 嗯，
0: 麻烦和我们及时的沟通一下，好吧？
6: 嗯，好，
0: 嗯，
6: 好，杨呗，
0: 好，谢谢您，也希望杨先生的这个问题能够尽快的解决。再见。
6: 嗯，好，再见。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那最近陈先生他来电咨询是关于农村道路入户硬化路。需要符合哪些条件？那么，我们呢也会给大家呢这个打听，然后做相应的一个回复啊。那其实关于入户路，确实有非常多的朋友还是很关心的。好，继续来关注啊！铁路部门呢推出了老年旅客运输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的优惠车票呢是5月15号开始发售。详细的情况啊，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广元车务段工作人员张家龙来给我们说一说，介绍一下。哎，你好，张老师
7: 你
0: 好。
7: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给我们介绍一下啊，他这个是怎么优惠的？优惠多少？该如何购票呢？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此优惠服务主要是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它是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日至6月30日期间的周中时段，也就是周一12点至周五12点，当然是6月18日至22日端午假期运输除外。相关的优惠车票于5月15日开始发售。铁路12306在相关的优惠车次后标注了进字。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示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费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具体情况就这样，详情可咨询铁路12306。
1: 好的，非常感谢，再见。
0: 嗯，再见。

0: 主要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啊！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下周三下午的3点到4点30啊，各位应该老早就在关注了。广元市贡排水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明强将坐镇12345热线，倾听民生，回应关切，为您服务。如果您在城市供水、涉水服务保障等方面遇到问题，或者是有好的建议，那么欢迎大家直接向一把手来反映。城市供水保障、水压不足、停水、抢修、管网破损等等，水质用水咨询，向自来水水质、用水安全、节水常识、水费标准查询等等。涉水工程改造、老旧供水管网改造、是市政供水工程推进等等。业务办理服务、开户、过户、水费缴纳、报装报修、涉水业务咨询办理、投诉建议反馈、供水服务态度、抢修时效、涉水乱象、民生诉求建议建言。您关心的供水大事，以及我们身边的用水难事、民生保障实事，是贡排水集团主要负责人现场听您讲、为您答、督促办。欢迎拨打3281048，微信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留下问题，加上联系方式。主要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这一时段为大家送上的1048民生会啊。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3281048，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留下问题和联系方式啊。那么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呢，有记者跟大家来取得联系。最近呢，我们有一位，应该说有两位啊，像听众李女士和雍先生，他们都来反映钱财被骗的问题啊。这样子，我们请雍先生啊，作为代表来讲一讲具体是什么情况。你好。
1: 喂，你好。
0: 啊，雍先生，你来说一说具体什么情况呢？
1: 是这样的，是之前这个李文林，他说在昌西亭子乡这边开这个砂石厂。但是他就是骗取了钱，他就是后边经过法院判赢了的，就是现在在执行阶段中，执行法官也是把人找不到。
0: 找不到。
1: 就是。
0: 找不到人。然后现在你的意思就是希望看能怎么办，对吗？
1: 就是告他诈骗呗。他是诈骗的手段来让申请人相信他。
0: 其实法院也是骗了判了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这样子吧，我们来给你联系一位非常专业的律师，四川汇集律师事务所律师曹斐然，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好吧？好的，曹律师。
2: 哎，你好。
0: 雍先生他介绍了一下自己的情况啊，比如说您要给他做分析的话，还需要问他一些什么，我觉得我们线上是可以跟他来

0: 沟通一下的？就他这个事情有什么建议吗？
1: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案件已经通过民事审判，批准了相应的判决。那么目前来说，他刚才讲到的，如果要构成刑事方面的诈骗的话，我觉得很难，最多是一个可能民事上的一个法律关系，或者说民事的一个可能涉及到一个民事欺诈，但是总的来说，它都是一个民事案件。然后现在涉及到执行问题，其实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也多次回答过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一定要转变角色。因为现在基层法院的执行法官他手里的案件是非常多的，我们不能总想着是一个配合者，我们要转变角色，自己做一个这种主力的侦查员。那么我们就需要积极向法院去提供相应的一些线索，包括说比如说找人啊，这些有相应的线索，以及他比如说有相应的资产，公司资产，或者去查询他公司是否比如说出资出够等等这些相应的。这种程序，那么你在能够找到人的情况下，其实法院它也有一个执行的一个电话号码，也是可以直接去进行相关的拘留。因为现在对于执行案件，一般的执行程序，它会在执行立案之后就查询这个被告，也就是被执行人他相应的这个银行卡，然后去查询他有没有相关联的这种账户。那么有一些法院，它可能涉及到本地的，比如说个人名下有没有不动产啊，或者有没有其他的资产。但是最最重要的是，可能他们的查询手段都是比较大众、比较普遍的，那么对于细节的这种线索，还是需要我们自己去多了解、多去这个收集。然后可能能在法院现阶段能做的，比如说要求他纳入失信名单啊，或者限制高消费啊，比如说不能坐飞机、不能坐高铁、包括五星酒店等等。这些相应的手段。
0: 好，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中肯的建议啊，不知道雍先生听进去没有？
2: 现在法院就是律师先生说的这种情况，全部都是采用完了的呀。
0: 全部都是
2: 还是没找到人。
0: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也可以在线下，像你们自己也可以寻找一些这个线索，多去留意一下。这毕竟是和我们自身的，目前可能就从这方面着手会更接地气一点，或者是说更好去办一点。就是按你刚刚说，你要转什么，形式啊，就是在这块儿反倒还比较难。
2: 哦。
0: 我们下来之后，我们再看一看，我们多方再打听一下对方到底在哪里，他肯定会露出一些线索出来的，好吧？
2: 因为前几天十天的样子啊，因为他谈了一个女的，没有拿结婚证，已经生了小孩，康熙国过医院我也去调查了，调查就是没有找到人，
0: 我们继续去发现一下，
2: 但是我也到这个被执行人他老家亭子乡亭子街上，我去调查了，他那边有房子，我把那个信息交给那个承办法官，就是执行局，然后他们说那个是小产权，他说没有在李文林被执行人名下，我说他这是交给他父母名下了呀，他是提前转移了财产了。
0: 我们再去发现一些线索，我知道其实你应该也是在这个多方的发力，那一定会有出路的，好不好？
2: 谢谢。
0: 好的，刚刚曹律师还有什么建议吗？
1: 对于执行案件，可能现在我们法院更能够做到的就是他有资产，然后去执行。但是对于没有资产的这些，可能更多的是要依赖我们去搜集更多的线索，
0: 对，
1: 来处理。
0: 雍先生，你在线下你自己，包括我们这个朋友嘛，你多方发动，好不好？好，谢谢你啊。好，希望顺利。曹律师稍等一下，我们还有一位李女士，我们听听她的这个情况，好吧？喂，
3: 听得到吗？
0: 听得到，李女士，你说一说你是什么情况？
3: 我跟他的那个是一个人，我跟这个人呢还是个亲戚关系，他是纯把我骗了的。他在那个刚刚你们说的那个朋友那还借钱，但是他在我这里是把我骗得很惨的，我有一辆那个长安752，他把我这个车东西给我卖掉了，又弄在那个我们昌西县，然后那个二手

0: 车那里，是他朋友开的，他把我车放在那里，放在那里，然后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去给我卖了，钱也是给了他的，没有给我。后面我是过了几个月之后从成都回来，我才发现这个事情，然后我就去找他们，然后那个当时那个人呢，我找他们，我闹了，我报警也报了，警察跟这个李文林他是有关系的，叫李文林回来把这个事情处理了，他始终不回来。我天天那时候我天天在我们那个昌西那个公安局门口闹，没有用，公安局他不管这个事情。后面就他把我那个车给我卖了，然后我通过那个手机定位去把那个车子开走了，因为有一把钥匙在我这里，因为我没同意，我钥匙在我这里，有一把钥匙是在他们那里。然后后面我把那个车开走了，然后那边的卖主他找到我了，那边的实力呢可能是比我也是比我强，他是卖给了他的他家里面的人，是在当地有关系，是昌西广元市一个当官的一个亲戚，他卖给了这样子的一个人。然后我然后后面这个事情出了之后，我就说我这个车子，我说卖了钱也没给我，我说你好歹要把钱给我。然后后面公安局就是不管这个案子，是到现在了，到现在。后面的话、就是、
1: 也就是说他私自卖了你的车子，还有这个涉及到的钱款大概是多少呢？
0: 是后面他们就说叫法院给我判了10万，没有给我
1: 10万没有给你。还有其他的吗？涉及到的
0: 还有一个就是在昌西亭子镇那个信用社里面的10万，他跟那个就是信用社里面的人认识，把我套进去了，给我弄了10万块钱出来。
1: 给你弄了10万块钱是什么意思？是贷款吗？
0: 贷款、就是、
1: 以你的名义贷款，你签字了吗？
0: 对，以我的名义贷了款。后面说那个人是被抓了，但是这个李文林他还在逍遥法外。
1: 我的意思是这个钱你签字了吗？
0: 是我签的。
1: 是你签的啊？
0: 对，当时就是骗的。
1: 好，这就是这个大概涉及20万，对吧？
0: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是当时他们是就是一堆人，就是10个人这样子，然后我以为我并且他不会骗我，然后在那个成都的时候，他跟那个江西人搞诈骗。
1: 这样子，李女士，我们知道你的金额，因为我们节目的时间也有限，我们先把你的这个具体这个情况哈，曹律师也听到了，听到这儿呢，我想这个曹律师也会给你到相应的一些建议啊，那曹律师跟你交流一下。
2: 你好，对于刚才讲到的，已经说到，比如说出具了法院的相关判决的，那么我们的建议是跟刚才那位先生的案件是一致的，那么可能更多的是考虑怎么处理执行的这个问题。那么对于他刚才涉及到的这种信用社的一个转贷的这么一个情况，如果信用社现在这边的钱款还需要一直进行偿付，那么可能就你目前给我表述的内容来说，它更多的是属于一个民事案件，那么可能还是只能走民事诉讼的这么一个相关的案件。对于这些案件，我们需要先搞清楚它到底涉不涉及是一个刑事案件还是一个民事案件。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就是比如说我到公安去报案，那么公安能够立案的就构成刑事案件，那么如果不能够立案，它可能更多的是属于一些民事纠纷，比如说刚才讲到的这种借车不还啊，或者代为去借贷啊等等，这些相应的事情，它可能更多的是处于一个民事案件。那么对于这种案件中，比如说我们在刑事报案中都提到了，可能更多你要去搞清楚，我们在刑事报案中最终公安没有立案，它是基于什么原因，他比如说认定他不构成刑事案件，或者说他这个案件有没有出具相应的回复手续，比如说涉案的一个回执啊，或者不予立案的通知书，来鉴定这个案件的一个他到底属于什么样的一个纠纷。如果属于民事案件纠纷，那么还是要走法院民事诉讼的这么一个流程。如果涉及到刑事犯罪，除了特定的需要自诉的案件之外，那么其他由公安进行侦查处理。
0: 你说这个意思我大概明白了。那谢谢曹律师。
1: 非常理解大家被骗之后找不到嫌疑人，维权无门的这种委屈气氛啊，包括李女士说想要通过曝光来寻求关注， 提醒他人。

但是这份心情呢，我们完全是能够共情的。我们呢，1048民生会在这儿也要提醒一下大家，曝光是可以，但是一定是要理性合规的。那一方面呢，我们要尊重法律底线，只陈述客观事实，不造谣，不辱骂，不泄露他人隐私，避免自己从受害者变成侵权者。另外一方面呢，曝光它只能是作为辅助的手段，真正解决问题还是要相信司法。而且呢，我们的曹律师也是给到了一些专业的指导，比如说你们可以优先的去报警，去固定证据，去走正规的法律途径来维权。我们节目呢也会借助力量帮各位理性发声。我们在此呢也提醒更多的群众防范此类的事情。

0: 现在是下午5:30，又到了饭点儿，远处飘来了饭香，真是馋死个人呐！使劲儿咽口水吧。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3: 第一时间发现新闻热点，
4: 爷爷就是一个强。
3: 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5: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3: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
4: 来连线，
3: 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
6: 但是呢，到
3: 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1048民生会正在播出。

0: 转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这里是1048民生会，各位任何的问题呢都是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拨打电话328-1048，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好的，继续来关注到民生热线，张先生他反映圆梦家园小区电梯内部安装刷卡的问题，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一听张先生啊，张先生的说法。你好。
1: 啊，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你来说一说啊，就是你反映的这个内部安装刷卡问题是存在什么顾虑吗？还是怎么？
1: 顾虑就没多大顾虑了，主要就是说是有时候小孩呀回家呀这些不方便的。
0: 嗯。
1: 一个就是小孩啊，还有就是来了一个朋友啊这些的，他

0: 他不方便。
1: 嗯，
0: 有时候抱着东西啊，刷卡这个也不方便，主要这些原因。
1: 刷卡的话，现在就是很多，比如说你是几楼的，然后你就刷一下才能到几楼，对吧？
0: 对对对。
1: 那我觉得这个它是确保了我们一定的安全性，在我看来是这样啊。然后你就是具体想问的是什么呢？
0: 想问的这个其实主要是还可以，就是不是特别关注。我主要是想问的就是那个我们那个小区嘛，现在就是一个有收物业费，就是一个开放性的小区那种模式的，外边的车也能停进来，电瓶车呀、人呀、车呀都能往进里边停。
1: 然后一个是小区内部安装刷卡机。这个问题你想知道它合不合理，就你个人来讲你不是很想安这个，对吧？
0: 对对对，因为有时候确实抱着东西不方便。
1: 嗯，
0: 但是你说的物业费那些我都是交了的。
1: 嗯，然后你的停车的问题你再说一遍。
0: 停车的问题主要就是我们那个小区嘛，这现在它就是别人的车也能停进来，不是业主的也能停进来。
1: 嗯，
0: 大家都能往里边停。
1: 哦，就随便谁都可以进来是吧？
0: 对对对，本来小区的那个车位又不足嘛。
1: 嗯，好。好，我知道你这两个问题了啊。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广元市安心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项目经理翁建新。翁经理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嗯嗯，因为我们业主呢好像对这个内部的安装刷卡机存在着一些这个疑虑，那你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吗？为什么说是我们所有的都要安装这个内部的刷卡机吗？
2: 它是这样，因为我们小区呢是拆迁安置小区，人员比较多也比较复杂，通过这个那个电梯监控的这个使用呢，一个能够把人员外来人员过滤一下，安全性相对好一点。
1: 嗯
2: 嗯，再一个呢就是刚才张先生所提到的未成年人的问题。
1: 嗯，
2: 因为按照电梯的一些相关要求呢，就是未成年人在必须要有监护人使用电梯，这样安全系数会更高。
1: 嗯
2: 嗯，在遇到这个困难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保安可以协助给他刷卡，
1: 嗯，
2: 甚至复制上去，这个都没什么问题。
1: 就这个问题其实不太存在，就是
2: 对，
1: 嗯，不太存在这个大的问题。
2: 对，
1: 张先生应该也是能够接受这样的情况吧。
0: 这个刷卡这个其实我能接受，但是他说的那个安全性我不能接受，知道吧？
1: 嗯，为什么呢？
0: 因为那个道闸里边，别人都能进来，
1: 嗯，
0: 车也能开进来，别人也能乘坐别人的电梯。
1: 我们说的是电梯嘛，我们先说的是电梯。那车能进来，你电梯它也是进不去的呀，对吧？
0: 它能跟别人一块进去的。
1: 哦，你的意思是可以和别人一起进去？
0: 对对对对。
1: 但一起进去也只能到别人的那个楼层。
0: 对对对，
1: 嗯，好，这是一个啊。然后说到安全性呢，可能要追溯的是这个问题，就是小区内部不是小区的业主，他依然是可以进到小区的，就是这一道闸门，他可能，就是意见会比较大一些。
2: 对，
1: 嗯，温经理，
2: 这个是目前呢，因为是小区的这个车辆管控没有开始弄这个事情。
1: 嗯，
2: 主要小区比较复杂。
1: 嗯，
2: 一个小区的规划建设时间是按照老的规范来的。
1: 嗯，
2: 一个车位不够，再一个就是这个我们业主素质参差不齐，像张先生素质是很高的，但总的来说现在小区的业主素质是越来越高了，所以说这个创卫双贴身的工作确实也有影响，正面的影响也有。因为最近小区在搞这个自来水管网的改套，就是改套完了后，业委会和物业以及在办事处牵头或设计牵头下，我们对整个小区的人员和的车辆进行管控。
1: 嗯，
2: 这个准备可能下个月可能最迟早了，就这个月底可能就要发宣传了。
1: 我们的这个管网啥时候能够竣工啊？
2: 管网竣工是6月份去。
1: 六月份竣工，
2: 对，
1: 嗯，我们前期能梳理一下不？梳理一下，
2: 就是现在我们在做这个方案，
1: 嗯，
2: 因为这个拆迁老百姓这个走家串户这种情况比较多，七大姑八大姨亲戚也比较多，
1: 嗯，
2: 所以一个要满足他们的需求，二个从小区的安全管理上又要满足，再一个就是有效车位怎么合理的利用它，
1: 嗯，现在我们就是
2: 这几个矛盾，
1: 一个问题就是。

0: 一多我们了解，七大姑八大姨串门也能够理解。那么在他们串门来到我们小区，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关卡吗？
1: 一个就是进楼，就是人员，进来的时候进行登记。二个就是这个车辆的这个疏导上，我们也在跟这个社区在协调，像这些部分车可能只能停到外面，就不能进小区了。

0: 一步，我们是肯定要着手这个工作的。
1: 嗯，
0: 也谢谢张先生在这个时候给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我们也知道这个问题，我想很快这个问题能得到个比较好的解决。
1: 嗯，好的好的，那目前就是其实会有一些规划和安排，也就是等管网完成了之后，这个后续的一系列事情将会走上规范化。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张先生，你看这样可以不？
2: 嗯，他说的这个一个这个录取这个抽牌这个问题啊，三年之前已经都录取了，
1: 嗯，
2: 已经统计过了，但他们就说这几年一直没落实，知道吧？
1: 嗯。这样子你看一下他们接下来的一些这个动作好不好，就比如说肯定管网完成了之后，会不会有一些新的这个规划新的动作，那既然这个翁经理也说了，那我想后续应该是有这样的这个具体的一些规划，如果确实还没有变化，我们继续跟进和我们联系好不好。我们
2: 还有一个就是另外一个问题，
1: 嗯，
2: 就是他们那个值班室的那个电话，
1: 嗯，
2: 很多时候就是打通了但是无人接听。
1: 哦，
2: 但正常的来说那个电梯有急救啊或者什么困难的，这个应该24小时能接通的，知道吧？
1: 这个事情翁经理可能要上一下心。
0: 我知道
1: 啊，对对对，嗯，这个事情应该是非常好解决的。
2: 就是本来我们那个小区就是那个安置小区嘛，
1: 嗯嗯，
2: 有可能就是修的时候就是质量上有一点点差别，
1: 嗯，
2: 还有就是这个墙体的脱落这个问题，我需要就是希望你们这个物业公司去好好排查一下。
1: 好的，
2: 反正就是18层这么高的楼。
1: 嗯，好的好的，我明白。
2: 那边贴的是瓷砖。
1: 嗯嗯，就是会有一些、会有一些业主、会有相应的一些诉求，安全方面的诉求。
0: 但是主持人那个小区外镶砖的那个脱落问题已经报了住建局了，已经报给经改区了，已经第一期的整改4栋楼外墙砖彻底整改，已经是纳入这个在走这个招标程序了。
1: 哦，好的好的，
0: 对，已经在开始搞了、
1: 哦、已经也是在做这个事情了啊，其实可能大家关心的，
0: 对对对，
1: 嗯嗯，
2: 防患于未然嘛。
1: 对对对，
2: 都不好
0: 对对对
1: 啊！你提的也是
0: 对
1: 的，张先生。还有就是说，哎，我们也希望业主和我们的物业，在不管是在我们节目当中也好，或者节目下来也好，那我觉得大家的沟通是非常重要的。不管你提的是意见还是建议，那我们这边，那比如说翁经理，我们应该还是会有一个什么意见箱啊，对吧？建议箱啊，或者我们平时在多久，我们来开一次什么样的一些洽谈会呀、啊？谈一谈大家自己的一些看法和想法，我们长更长新，然后来了解一下大家的诉求，好不好？嗯，好，那今天就这样了，张先生。
2: 好，
1: 也非常感谢翁经理啊，再见。
3: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4: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5: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6: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7: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6: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1: 这里是1048民生会，我是英子啊，我们在好，民生热线我们继续来关注广元奥园体育中心体育场维修改造项目呢，已于近日开工啊，部分区域施工机械已经进场，具体的情况我们接下来连线广元市体育局社体中心项目管理人员张鹏来做说明。你好，张鹏老师。
8: 哎，你好，老师，你好。
1: 嗯、跟我们说一说啊，咱们奥园体育中心的体育场维修改造项目会做哪些区域呢？
8: 按照我们目前的理想方案，主要是改造奥园体育中心室内足球场，对足球场的草坪进行翻新，然后增加那个比赛专用照明灯。另外呢，还有室外健身场地要安装一些悬浮地板，比如说增新改建乒乓那个匹克球场地和羽毛球场地。
1: 嗯，哦，具体的就是改造的重点内容就是您刚刚介绍的啊。
8: 对，
1: 那么像这个主体育场之外的话，像附属的一些运动场地会有相应的一些动作吗？
8: 我们的乒乓球场地和

0: 门球场地，加上匹克球场地，就是属于我们的室外健身场地，
1: 哦，
0: 为那个群众健身提供的。
1: 哦，那这个会影响大家再去奥运体育场健身吗？
0: 暂时有一定的影响，它施工很快的，大概就是一个月时间左右，这几片场地就能从维修完成，对市民开放。
1: 嗯，也就是说你在维修改造的这几个地方它是没有办法去的，但是其他是可以正常的开放的啊。好，那我们就期待啊，焕然一新的样子，有新的进展啊，希望张老师跟我们来沟通一下啊。
0: 好好
1: 好的，再见。
0: 再见。哎，
2: 每一分每一秒体验城市脉动，民生聚光灯第一时间让您跟上生活脚步。
1: 5月14号，记者从广元市博物馆获悉，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将至，为更好满足市民和游客参观需求，该馆5月18日，因为这一天5月18日刚好是星期一，星期一正常对外开放，开放时间是早上9点到下午17:30，17点开始呢就停止入馆，馆内提供每日限定免费讲解，讲解时间是上午9:30，下午15:30。接着来关注到，记者从剑门关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获悉，5月19日，剑门关翠云廊景区将实行限额免门票政策，免票时间2026年5月19日。预约的方式啊，向游客可以通过剑门关旅游区微信公众号 OTA 平台提前预约，当约人数达到13000人，其中呢，剑门关景区10000人，翠云廊景区3000人的时候呢，将会启动预警机制，关闭线上预约通道。入园的方式，游客凭购票身份证原件，第四呢就是猿猱道、鸟道背诵蜀道难的预约，5月18号17点就开通预约通道，大家可以关注剑门关旅游区按时预约，预约成功之后呢，持本人身份证验票，一张身份证每天只能约一次，预约成功取消之后不可再订，现场配合工作人员的引导。

0: 好，刚刚呢我们也和大家说到了听众陈先生他来电咨询关于农村道路入户硬化路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啊，我们来听一听记者了解到的情况。
1: 我们是昭化区太公镇太平村啊三组
2: 啊，我姓陈，
1: 具体就是想就是说咨询一下这个国家有什么政策可以把这个入户路把它硬化掉，是硬化掉啊。我们那个队上面就是我们那边，我们这边有两家人没硬化，那边有两家人也没硬化，然后下面的话也有几家人也没有硬化，两三家人也没有硬化道路。然后我问我们村上面，他们说没有那个政府没有这个指标嘛，就硬化不了。硬化这个道路就是说有个二十米或者三十米的话，我们自己就硬化掉了嘛，那个有点长了，你自己投资就该大了嘛。本来在农村里面都没什么经济的低收入现在。
0: 好的，收到了陈先生的表述啊，我们的记者也非常认真，辗转联系到了昭化区交通运输局，我们得到的回复是这样子啊。首先第一，当前入户路建设的基本政策与资金来源，那目前呢，昭化区乃至是广元市范围内国家级省级层面的农村道路建设政策主要是聚焦于通村公路、通往村委会所在地和通组道路、通往村民小组的建设与补助，但是对于从公共道路连接到村民住宅的，也就是这个入户路硬化，交通运输部门暂时无统一的专项财政补助政策。那么这类道路的建设通常呢是需要依靠村民委员会通过一事一议方式来协商解决，或者是由村民自筹资金建设。第二，当前啊，昭化区村组道路建设的情况，目前实施的村组道路主要是为撤并建制村畅通工程，30户及以上较大人口规模村民小组通硬化路。因为昭化区在脱贫攻坚及“十四五”期间实施了大量的村组道路，全区5户以上居民聚居区连接道路基本完成了硬化。村组道路硬化呢？

只能根据道路两侧居民户数的多少，并且结合较大人口规模村民小组通硬化路实施硬化，但是呢，此硬化仅实施主道路，连接入户的道路是不在政策支持范围内的。第三，尽管彰化区在脱贫攻坚及十四五期间通过整合交通外相关资金，加上农户自愿出资相结合，部分群众都已实现硬化的入户路，但是呢，通过财政支持解决部分群众入户路硬化问题，主要面临政策与资金层面的现实条件。当前入户路建设尚未纳入国家或地方统一的强制性补助范围，那么其推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村集体协商或者是村民自身投入。那建议呢，陈先生可以主动与所在村村民委员会联系，了解本村关于道路建设的整体规划与一事一议具体安排，也可以与周边有共同需求的邻居协商，探讨自筹资金联合建设的可能性。这是届时呢，彰化区交通运输局也将派人现场核实具体的情况，以便根据实际情况提供指导。好的，朋友们，今天的1048民生会就是这样了，感谢收听，再见。

0: 傍晚六点，燃烧我的卡路里，拜拜甜甜圈、珍珠奶茶还有方便面。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广元新闻综合频率102.7。
2: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少，
1: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

0: 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1: 第51集。
2: 上回说到，日本人借游园事件收编了我的护军，破灭了我建立自己武装实力的梦想。1936年在接连的恐惧忧虑中过去了，到了1937年，关内风云日紧，平津附近日军剑拔弩张，战事有一触即发之势。这时我已没有了1932年长城战争时等着日军进占平津以便重返故宫的心情，而是日益为自己的命运担忧着。这一年我从日本军部为溥杰安排的婚姻等等的举动上又感到了新的危险。溥杰去日本留学前和他的前妻就已经分居了，他1935年从日本回来，我从吉冈嘴里听到一个风声，说日本关东军想给他找个日本姑娘做妻子。这个消息令我非常不安，由于皇室贵胄的传统优越感，觉得爱新觉罗的正统男子如果选汉女为原配已是破例，如果和外国人结亲更是祖制所无的，何况日本关东军是不是在打主意要制造一个混着日本血统的皇帝更要提防呢？我和二妹商量了一下，认为必须赶快趁关东军的主意未定的时候抢先一步快给溥杰找个满族妻子。这意见溥杰也同意了，于是我二妹便和婉容家的一门亲戚商量，要把这家的女儿给溥杰撮合。双方都同意了，消息传到了吉冈的耳朵里，他把溥杰叫了去，提出了干涉，说关东军希望他和日本女性结婚，这是为了日满亲善的大事，他既为皇帝陛下玉帝，自然应该出头做这个亲善的表率。最后他说，这是军方的意思，因此你不要自己进行那边的亲事了，至于在日本方面的活动，由我为你张罗，你等着就是了。本来已接受了我的劝说的溥杰，现在又接受了吉冈的意见。据他后来自己说，几年的日本生活不但造就了对日本武力和政治的崇拜，就连日本人的妻子也使他不胜羡慕，所以吉冈一说他就点了头。吉冈说服了溥杰，关东军司令官立即命令他到北京去给溥杰办理和前妻离婚的手续。因为唐石霞早已搬到上海，吉冈扑了个空，他竟疑心唐家的人骗他，便拿出日本军队的威风，叫日本宪兵把住唐家的大门，他自己闯进内院，逼唐石霞的弟弟交出人来。这两个弟弟再三说明姐姐的确不在家，他没有了法儿，只好叫这两个弟弟替他们姐姐拒绝承认和溥杰离婚。为了牢靠，他又把当地的警察派出所长找来签字作证，这才算完事儿。吉冈办完了这道手续，在日本的本庄繁和南次郎便又忙起来了。他们选中了日本华族嵯峨石胜侯爵这户人家，经过一番奔走和准备，1937年4月3日，溥杰和嵯峨浩在日本东京的军人会馆结了婚。在这个亲善婚姻之后不过一个月，立宪院在日本人授意下通过了一个帝位继承法，规定了皇帝驾崩之后由其子继之，无子由其孙继之，无子无孙由其弟继之，无弟则以其弟之子继之。溥杰和他的妻子回东北后，我拿定了一个主意，不在溥杰面前说出任何心里话。溥杰的妻子给我送来的食物我一口也不吃，假若溥杰和我一起吃饭的食桌上摆着他妻子做的菜，我必定等他先下注之后才略动一点儿，也只是略动一点儿， 绝不多动一口。当我听说普杰快要做父亲的时候，我整天提心吊胆，我为自己的前途不知算过多少次卦，我甚至也为我的弟弟担忧，因为我相信那个地位继承法前面的几条都是靠不住的，靠得住只是其弟之子继之这一句话。关东军要的是一个日本血统的皇帝，因此我们兄弟两个都可能要做未来的混血儿的牺牲品。后来听说他得的是个女儿，我这才松了一口气。我也曾想过，假若我自己有了儿子，是不是会安全？有了这个念头之后，我竟像个封建家庭的媳妇那样，盼望有个儿子来挽救自己的命运。可是，连我这完全渺茫的儿子，关东军也都打了主意。有了这个主意，即使我真的有了儿子，也不见得有什么好处，因为关东军叫我写下一个字据，在这字据上写明，我若有皇子出生，五岁时就必须送到日本，交由关东军专门指派的人从事教育。据吉冈说，这是日本皇室的制度，非这样办就不足以表示两国亲善。当然，我只好从命，写下了这个未来儿子的卖身契。1936年，日本人在内蒙古扶持起蒙古王公德穆楚克栋鲁普，即被称为德王的，成立自治政府。德王我早在天津就见过，他曾送过我钱，送给过普杰名种马。有一天，他得到关东军的允许来见我，当时吉冈还没有势力，所以只有我们两个在屋里谈话。谈着谈着，他发起牢骚来了，说日本人在他那里很跋扈，他样样都做不了主，不听日本人的不行。他的话触痛了我的伤口，我对他表示了同情，安慰了他几句。不料第二天，吉冈便来板着脸问我，陛下，昨天和德王谈了些什么？我觉得有些不妙，就推说不过是闲聊而已。他不放松我，追问道，昨天的谈话对日本人表示了不满了没有？我心里砰砰跳了起来，我知道唯一的办法就是坚决不承认，而更好的办法则是以进为退。我便说，那一定是德王故意编排出什么假话来了吧。吉冈虽然再没穷追下去，我却被他问得心惊肉跳，一律从生。我考虑这件事儿只有两个可能，或者是吉冈在我屋里安上了什么偷听的机器，不然就是德王在日本人面前真的说出了真话。我为了解开这个谜团，费了好大功夫在屋里寻找那个可能的机器，自然我没有找出它来，因此我又怀疑是德王诚心出卖我，可是也没有什么根据。这两种可能都不能断定，也都成了我的新的魔掌。有一天，我忽然想到院里打打网球，我走到院子里，忽然看到迎门墙上有一行粉笔写的字儿：“日本人的气还没受够吗？”看见了这行粉笔字儿，我连网球也忘了打了，赶紧叫人快擦了去，然后急忙回到我的卧室里，心里砰砰跳个不停。这行粉笔字儿引起的恐惧更大了，我怕日本人发现之后不分青红皂白的在我这内廷来一个大检举，那不定会闹成什么样子。这行字儿是谁写的呢？显然在我这内廷之中是有了反满抗日分子，他敢于在大庭广众之下写字儿，就不敢杀我吗？从此我怕的东西更多了，我怕日本人，怕家里人，怕大臣们，后来我连睡觉也怕人害我。我不敢叫随侍守夜，更不敢叫同仆们为我站岗，找护军来我也不放心。 最后我想出个依靠假人护卫的办法。

0: 我叫人给我用草和泥做了几个和真人一般大小的假人，给穿上军装放在我的屋后。当然我不把用途告诉别人，到晚上临睡时，我把他们搬到我的卧室里，排列在我的床前。我想谁要是半夜里想进来害我，至少可以把他吓一跳。在种种事件之后，我的神经变得十分衰弱，我的思想也有了进一步的变化。在我心头的天平上，一边放的是虚假的尊严，一头是我的生命安全。生命安全越来越下沉，虚伪的尊严、皇帝的宝座称呼等越来越不值钱。我最后终于给自己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由诚可贵，面子价更高，若为性命故，二者皆可抛。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来说，吉冈安直必定是个好人才，因为他确确实实把我弄得服服帖帖，百依百顺。到了后期，也就是他把天皇与我的关系说成父子关系以后，我不但早已不敢再生什么专制独裁的妄想，而且逐渐学会了逢迎谄媚。七七事变后，日寇每攻占一个大城市，吉冈必定来向我宣传一番大日本皇军赫赫战果。每次说完，必定绷起了那张由颧骨撑起来的脸皮，面向南方站起来，念念有词。为圣战而死的忠勇武士，应该致默哀。说罢，他深深鞠了一躬，然后闭眼低头。我也忙不迭地照他的样子做。到了武汉沦陷的时候，我已被他训练的，不等他下命令，就会主动先站起来，向南深深一躬，低头闭眼。从这次起，他又给我添了功课。他指示我给攻占武汉的大刽子手冈村宁次亲笔写祝词，赞颂他屠杀的功绩，祝他武运长久。以后几乎每当日寇占领一个城市，每当又有数以万计的同胞遭到屠杀和奴役的时候，我都要给日本天皇去一封祝贺的电报。这些恭维谄媚的辞令还充斥于每一次的皇帝诏书中。这种诏书不但是进行奴化思想宣传教育的材料，而且也是用来镇压任何反抗的司法根据。东北人民任何一种即使是消极的反抗，都可以借口违反了诏书的某一句而加以治罪。起这样作用的诏书主要的有四个。第一个是我第一次访日回来的回銮训民诏书，这是由伪满国务院总务厅长远藤柳作授意，由郑孝胥起草的。朕自登基以来，弃私恭访日本皇室，修睦连欢，以身积木，今次东渡，夙愿克岁，日本皇室恳切相待，备极优隆，其臣民热诚迎送，亦无不丹竭礼敬，中怀铭刻，殊不能忘。身为我国建立以达金资，皆赖友邦之仗义尽力，以电披击。自性质诚恳，复加以观察，知其正本所立在乎仁爱，教本所重在乎忠孝。民心之尊君亲上，如天如地，莫不忠勇奉公，诚意为国，故能安内攘外。

讲信叙林，以维持万世一系之皇统。镇金宫皆其上下，咸以至诚相结，气同道合，依赖不渝。朕与日本天皇陛下精神如一体，而众庶等更当扬提此意，与友邦一心一德，以奠定两国永久之基础，发扬东方道德之真意，则大局和平，人类福祉必可至也。凡我臣民，勿遵朕旨，以垂万祀，钦此。其中依赖不渝、精神如一体的话原来并没有，是吉刚奉关东军之命来告诉我，由我亲笔加上的。吉刚原说要写成依存不渝，后来因为郑孝胥说这话不通，结果将存改为赖。从此以后，伪满的司法和警察机关就有了治罪的一条，叫做破坏依赖不渝或违反与友邦一心一德。第二个是国本奠定诏书，颁布时间是1940年，事情却要从1939年说起。有一天我在吉西楼和吉刚呆坐着，他要谈的话早已谈完，仍赖在那里不走。我正狐疑着，料想他必定还有什么事情要办。果然，他站起了身，走到那间屋子的摆佛像的地方站住了。这尊佛原是紫禁城里的，我供奉了已经几十年了，从我一到长春就把它供在那里。吉刚从前也看见过多少次，从来没有表示注意。他这回站在那里，把这尊佛像注视了很久，鼻子发出了一阵嗯嗯之声，然后回头向我说：“佛，这是外国传来的，外国宗教，日满精神如一体，信仰自然应当相同啊。”我凭着经验知道，这又是关东军又通过这条高压线在送电。但是他说了这么几句就没电了，叫我费了好几天功夫也没思索出结果来。事实是关东军又想出了一件事儿要叫我做，不过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被张古峰和诺门坎两次战事弄得心神不宁，一时来不及办这件事儿。植田指挥的这两次战役都失败了，终于被调回国卸职。在他临走的时候，大概又想起了这件没办完的事儿，所以在辞行的时候说了：“日满亲善，精神如一体，因此满洲国也不能信外教，在宗教上也该与日本一致才是。关于这件事儿，希望我要考虑一下。”我觉着日本关东军管得太宽了，这实在是没有什么值得考虑的事儿，而且我也不知怎么去考虑，就把这件事儿撂到一边去了。但是关东军并不把它撂到一边，继任的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到职后不久，就叫吉刚告诉我，日本的宗教就是满洲国的宗教，应当把日本的天照大神迎到满洲国来，立为国教，并且还要叫我亲自去迎接他去。这个令我哭笑不得的决定，据说在日本军部酝酿已久，意见原来也很不一致。有一部分人，比如本庄繁，多少懂得一点中国人心理的，就不赞成这个只会引起更大恶感的举动。但是当权派还是坚持，认为暂时虽然会引起反感，但只要时间一久就会发生预期效果。大概这派人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了，其实凡是认为自己最聪明的，往往就是最愚蠢的。他们不知道这个决定不但遭到东北人民的极端仇视和耻笑，就是在一般汉奸心里也不是一件受用的事儿。以我自己来说，这件和我的敬天法祖思想完全抵触的事儿，是让我非常气愤的。我当了康德

0: 皇帝之后第一次要祭祖陵时，吉刚就出来阻拦过我，曾叫我心里非常不自在。他说我是满洲国的皇帝，不是清朝皇帝，因此不应祭过去的清朝皇帝。我解释说，我是爱新觉罗的子孙，我这是祭我爱新觉罗的祖先。他说那可以叫爱新觉罗别的后人去祭，用不着我自己去祭。我没办法，只好一面派人去代祭，一面在家里偷着自己祭。现在事情竟发展到不但祭不了自己的祖宗，还要把别人祖宗请来认作自己的祖宗，这和我的思想更不相容了。但是我还是答应了关东军，因为在我的心里，个人的安全超过了祖国，也超过了祖宗。1940年5月，我第二次访问了日本，这次和上次比起来，既没有那么热烈的欢迎仪式，也没有那么多的来往，时间也短，一共只有8天。事情只有一件，就是按着关东军的导演去向日本天皇裕仁要那个天照大神。会见裕仁的时候，我拿出了吉冈安直给我写好台词的纸条照念一遍，原话我已不记得了，大意是为了体现日满一心一德不可分割的关系，我希望迎接日本天照大神到满洲国奉祭。他的答词简单得很，只有这一句，既然陛下愿意如此，我只好从命了。我心里想，嘿，咱俩真是一对难兄难弟，专门被训练出来说反话的。我不由地想起了幼年时庄士敦教我念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觉得真像爱丽丝走到镜子里一样，一切都是反着的。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0: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全国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有力激发线下消费活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美国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4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 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0: 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四月，铁路部门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完善多层次客运产品体系，圆满完成元旦、春运、清明假期运输任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球迷专列、歌迷专列、研学专列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今年新疆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进行了全新升级，全列包厢都配置独立卫浴，配备适老化设备设施，还增设了家庭连通房，每节车厢都有专属管家提供贴心服务，根据旅客的饮食习惯提供餐食，专车专用车随人行的定制化旅游服务模式，让旅客在旅途当中不止于行，更归于心。乘客吴茂松说，
3: 这很干净，很整齐，这浴室这个设备很多都有，这个床色都非常好，这感觉非常好啊。这次来客

0: 都是大开眼界。
1: 国铁集团数据还显示，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2: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已有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参与

0: 形式发放，一张小小发票摇身一变成了满载惊喜的幸运券。河南开封市民梁静义，
1: 我一共上传了10张发票，一共中了700多，3月初定期开奖的时候又中了200，真的觉得很惊喜。
0: 除了及时激励为消费者解锁新体验，有奖发票活动还带动了不少消费者跨城打卡消费。在吉林长春周边，吉林市四平、松原、辽源等城市的消费者已成为跨城消费的主力军。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安奎，
2: 新春、清明、五一等重点节假日期间，外地消费者在场消费后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0: 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有奖发票活动有效激发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
3: 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单是8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对商家也挺好的。
0: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13号，全国已有来自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4: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升消费效果明显。
5: 各地持续拓展招聘渠道，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助力稳定就业、高质量就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从这个早上9点开始，40分钟，大概收了100多份简历。
7: 河南郑州市2026年研究生专场招聘活动今天举行，医疗机构、国有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55家用人单位提供管理、科研技术等1500多个优质岗位。求职者肖航：
8: 如果想找一个心仪、比较合适的工作的话，它的这个种类还是比较细分的。
7: 本次招聘会初步达成就业意向700多人次，有效架起人才与用人单位双向奔赴的桥梁。郑州市人才交流中心工作人员李珊珊：
9: 我们除了每周二、周五上午有固定的招聘会，然后也会根据走访啊、调研，会设置一些专场的招聘，会组织企业走到高校去进行这个校园招聘。
10: 在江苏淮安盱眙技师学院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学生们在专业教师和企业导师的指导下开展设备操作、参数调试等实操训练。学生赵宇轩：
11: 企业老师手把手教我们裁剪、缝纫，不仅能练习手艺，还能提前适应真实的工作环境。
10: 盱眙技师学院机电系副主任杜娟介绍，学院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搭建起实训、实习、就业全链条通道，学生岗位实习率达100%。
11: 我们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将企业真实的生产项目引入校园，同时常态化的组织学生进企业跟岗实习、顶岗实习，让学生尽快掌握专业核心技能，缩短校园与职场的距离。
12: 四川省宜宾市正推进2026年第一批就业见习体能人员招募工作。宜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范霞介绍，这项工作通过组织离校5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2026届高校毕业生进入重点企业或机关事业单位，开展为期1年的见习，提升就业能力。
13: 今年省我们动力电池、精工光伏、数字经济这些领域的岗位比较多，同时呢，我们更想的呢是能够构建一个我们宜宾的这样的一个人才蓄水池，就让更多的大学生参与到我们宜宾的建设当中来。
12: 宜宾市于2025年启动3年1万名大学生就业见习提能计划，截至今年5月，已有532人顺利实现就业。宜宾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李俊：
14: 在具体的岗位中，不断去找到自己的方向，专业该补充的补充，参加培训的继续培训，通过这些方式呢，就是能够迅速的找到新的职业赛道吧。
15: 由教育部等9部门联合启动的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6: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职业教育改革，紧盯产业需求，调专业、改课程，把课堂搬进生产线。 在济南职业学院比亚迪标

0: 标杆产业学院实训基地内，屏幕上跳动的数据流与比亚迪济南基地生产线上的实时数据同步更新。济南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宋广辉介绍，
1: 我们打造了时局内精准匹配产业需求与教育供给的特色产教融合平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培养出企业需要、社会认可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0: 但一条产线变动的背后是一盘专业调整的大棋。河南职业技术学院近三年来停招市场营销等17个专业，新增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9个专业。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刘望瑜介绍，
2: 我们这次动真格的，该停的停，该增的增，该整合的整合，逻辑很简单，就是河南的产业链延伸到哪里，我们的专业布局就到哪里，争取每一个专业都有对应的岗位，每一个学生都能在重点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0: 如果说产教融合打通了学校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那么人工智能则在重塑职业教育的底层逻辑。为了对接智能化养老需求，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开设了智慧居家康养实训中心。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康养与生物技术学院院长李爱红介绍，
3: 比方说远程的联络呀，老人跌倒的示警啊等等的这些方面的这个智慧化的这个东西呢，是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呢让学生去掌握的。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将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创建是指以城市为单元，通过完善经济、时间、服务、文化等方面的支持措施，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努力实现群众满意、家庭幸福、社会和谐，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三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管理办法提出，全国生育友好城市评选标准涵盖加大对生育休假落实情况的监督力度，出台多孩子女同校就读政策，防止和纠正就业性别歧视，依法加强女职工特别是孕产期、哺乳期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等。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王海东透露，未来将进一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
6: 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大生育支持力度，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确保补贴及时足额发放到位，持续推进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贯彻落实。
7: 新国家标准沙尘天气预警等级近日发布，并将于10月1号起实施，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此前的沙尘暴天气预警为2012年发布实施，规定沙尘暴天气预警分为蓝色、黄色两级，不考虑扬沙和浮尘天气。沙尘暴天气预警信号分为黄色、橙色、红色三级，预警提前量不超过12小时。此标准存在预警等级不统一、预警提前量不足、没有关注弱沙尘影响等问题，且与社会需求存在偏离。本次批准发布的沙尘天气预警等级对预警等级、预警时效、影响范围、指标判定等内容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沙尘天气预警和预警信号的制作与发布，以及沙尘天气的监测、预报及防灾减灾应急响应。该标准明确，预警等级依据沙尘天气等级规定的沙尘天气等级划分，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并将预警等级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四级，回应人民群众对空气质量和健康影响的关切，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对荒漠化治理工作的关注度。各等级预警时间提前量均为24小时，有助于各部门把握工作主动权，提高沙尘暴灾害应急处置能力。该标准还对预警的影响范围做了定量化约束，明确沙尘天气影响范围判定标准，避免因局地小范围沙尘天气频繁触发预警的情况。
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开始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本轮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有80到150毫米，其中湖北西

0: 西部、河南西南部、重庆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局地可达200到240毫米，降雨日数有4到5天。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介绍，
1: 降水的这个大的累积区主要是集中在我国的华北的南部到黄淮、江汉以及西南地区，有个大到暴雨的这么一个过程。其中在重庆的北部、贵州的东北部、还有湖北的西部和河南的中部，这些地区的累积雨量可能这五天能达到200毫米以上，那么降水量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局地还将伴有这种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的天气。
0: 五月以来，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中北部、黄淮大部、江淮等地大部地区累计降水量不足20毫米，上述地区存在轻至中度气象干旱，局地达重度气象干旱。对此，盛杰表示，15号至19号的降雨过程可以缓解华北、黄淮等地前期气象干旱程度，对改善北方冬麦区土壤伤情、小麦灌浆总体有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129441元和71590元，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080元。
3: 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宣布，自明天0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170元。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今天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分媒体。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3: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0部门今天联合启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违法违规行为。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将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抽查覆盖所有头部平台。
3: 司法部制定的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大纲将于近日出版发行。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等5部门今天联合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谨防上当受骗。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另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称，1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会谈15号将继续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美国方面消息称，本轮会谈标志着以黎双方朝着更实质性谈判迈出了一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政府官员说，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14号说，黎方希望首先实现全面停火，随后再就以军撤离问题进行谈判。至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问题，将在停火后通过黎国内政治途径加以解决。 此外，当地时间14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6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包括武器储存设施、哨所、指挥中心和其他用于策划和发动对以袭击的基础设施。行动中打死20。

0: 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1: 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14号称，乌克兰无人机对核电站周边区域发动袭击。同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军队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总台记者程摩报道。
2: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14号表示，乌克兰当局一再印证其无法进行谈判，在欧盟和北约国家的支持下，冲突正被蓄意延长。他指出，要解决乌克兰冲突，必须消除其所有根源。乌克兰必须回到其1990年国家主权宣言中确立的不结盟、中立和无核原则。绍伊古还表示，俄罗斯从未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相关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自5月13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以来，俄方累计发射1567架无人机和56枚导弹。泽连斯基称，此次袭击还导致乌克兰全国180处设施受损，其中普通居民住宅损毁数量超过50栋。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伊格纳特14号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伊格纳特强调，俄罗斯近期已连续多日以类似大规模方式发动无人机袭击。
3: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方案将5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君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5: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4: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
6: 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
1: 其他国际消息，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15号警告称，苏丹目前有近1950万人，即全国每5人中就有2人正面临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状况。
3: 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6名转运人员15号抵达澳大利亚，他们将在当地接受隔离观察。
1: 非洲疾控中心15号发布报告称，已确认刚果金出现埃博拉病毒病疫情。
3: 消息人士15号透露，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工党内部面临巨大压力。工党本周对全部403名工党议员进行内部摸底沟通，结果显示，至少230名工党议员对斯塔默持反对态度。
1: 日本东京股市2大股指15号延续跌势，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1.99%，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0.39%。
3: 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的强风暴袭击已造成111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傅博凡，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0: 来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0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江苏、安徽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西南麦区迎来大面积收获，预计整个西南麦区总产量稳步增长。
1: 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2.9%。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1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
2: 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15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

0: 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
1: 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

0: 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机关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近日，江苏、安徽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0: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未来5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9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3: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只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十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8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0: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4: 夏粮是全年粮食第一季，产量占全年粮食2成多。夏粮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西南麦区迎来大面积收获。
0: 西南麦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和重庆，是我国冬小麦最早成熟的地区，产量占全国小麦的4%左右。今年四川新建1000个粮油千亩高产片，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增加到65个，目前成熟小麦籽粒灌浆充分，长势喜人，进入集中收获期。
5: 国产的收割机现在搭载上了北斗导航系统，变得更加智能了。我们在这个服务终端上可以看到，收割机到达田间地头进行麦收的时候，天上有15颗卫星在为它提供精准的定位和亩数测量服务。 像你这样一谈。

0: 联合收割机的效率是提升了多少？
1: 30%-40%左右吧。
2: 针对部分耕地零星破碎、大中型农机难以施展的问题，今年贵州加大推广自主研发的小型收割机。织金县坡脚村的这片麦田就首次用上了小型收割机，收获效率大大提升。
3: 原来假如每亩要10个人，那今天用农机我1个小时就完成了。
2: 目前西南麦区收获进度近40%，根据专家田间调查，云南、重庆小麦长势也普遍较好，整个西南麦区增产趋势明显。
4: 今年西南麦区的小麦生产初期苗情并不理想，但我们各项措施落实到位，最终的结果是单产稳中有升，总产持续稳步增长。
2: 黄淮海麦区冬小麦产量占全国冬小麦近80%，目前大部分处于灌浆中后期。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80%以上因去年秋汛晚播，目前苗情已基本赶上常年平均水平。在武城县，当地投入新型智能无人机，有效提升了田管效率和质量。
5: 一天都不能耽误，管理好后期的小麦，这个能增产100多斤。当前的任务呢，就是一品三防，保证小麦的灌浆充足，治理饱满，夺取丰收。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冬小麦面积保持稳定，预计再过10天左右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6: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
2: 一季度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增长的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多领域利润增速实现翻倍增长。其中电子器件制造业增速大幅领先，
7: 主要是数字产品制造业的强劲拉动，这得益于人工智能终端需求的爆发和应用场景的扩容，全社会在数字化方面的基础设施投资、产业布局和场景建设取得了市场丰厚的回报。
2: 此外，互联网业务也呈现较快增长势头，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9.2个百分点。算力基础设施也在加快布局。截至3月底，我国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前4个月，元旦、春节、清明等假期带来旅游出行需求旺盛，大河之南、熊猫专列等品牌旅游专列换新升级，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8: 我们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1至4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020列。
2: 在运力持续增加的同时，服务也在不断优化。截至4月末，全国铁路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设有静音车厢，120座重点车站实现持联程票旅客站内便捷换乘，49座车站实现铁路到达旅客乘坐地铁免安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9: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天，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唐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10户家庭光荣入选。闪亮的名字2026最美家庭发布仪式今晚8:30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科教频道播出，央视频、学习强国等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

0: 我国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这是2002年条例实施以来首次全面修订。新修订条例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中心进行管理，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今天，条例配套文件《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同步发布和施行。今天12时33分，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三号、05A 等五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的第14次飞行。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今年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为支持校园足球发展，2025年至2026年，中央财政已投入10亿元资金，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记者从今天举行的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海市深化一网通办改革，打造高校办成一件事最佳体验地行动方案日前正式印发。行动方案共计6方面26条举措。目前上海一网通办平台已汇集服务事项3156项，累计办件量超8.05亿件。5月13号至15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在四川成都举行，来自26个国家的32个城市及5个国际组织的代表齐聚成都。中外嘉宾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协同、文化交流、生态安全等议题进行讨论。今天，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开工，项目设计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过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全球超大型的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今天，雄安新区举办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青年人才交流会，200多家优质企业参会，涉及数字科技、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多个行业领域，为高校毕业生提供7700多个岗位信息，同时开展线上活动，搭建线上线下对接桥梁。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于5月15号至24号在北京举办，现场汇聚了包括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等46家顶级文博机构和多家头部潮玩企业，带来文博文创、国潮潮玩、非遗项目等一站式体验。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
0: 多位美国人士表示，此次美中元首会谈释放积极信号，他们看好中国发展前景，期待与中方加强合作。
2: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今天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3: 让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这里的活力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对中国实现持续成功繁荣感到非常乐观。
2: 习主席提到，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这是两国合作框架的基础，也是基本准则。我很赞同习主席所说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我认为和平发展的中国无异于对抗，只会给世界带来机遇。
4: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

0: 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1: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
2: 恐叹把他的
3: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的会谈是历史性的。习主席阐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核心要义。中美加强合作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合作，这是各国人民期待看到的。
0: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4: 此次中美元首会谈关乎全球各国人民的利益，中美关系新定位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我们看到这次会谈正在为实现世界和平的愿景构建坚实基础。
5: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我们需要为此共同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真正的共赢。
6: 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德国电视一台14号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谈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会谈气氛友好。德国商界关注此次会谈，并期待中美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中美元首会谈传递的信息清晰有力，即合作优于对抗，通过合作才能应对共同挑战。报道强调，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7: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14号开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双方立场存在较大差异。以色列官员称，以方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与黎巴嫩政府达成建交协议，并且在协议达成前保留对黎巴嫩真主党实施军事打击的行动自由。黎巴嫩政府则要求以色列停止袭击黎巴嫩，并从黎巴嫩撤军。黎巴嫩真主党此前多次表示反对黎政府与以色列直接谈判，并强调绝不会解除武装。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14号宣布，也门政府与也门胡塞武装达成协议，同意释放总计1600余名与冲突有关的被扣押人员。这是2014年也门冲突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胡塞武装方面称，胡塞武装将释放580人，也门政府将释放1100人。印度部分地区近两天遭遇暴雨雷电天气。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恶劣天气已在北方邦造成至少111人死亡，72人受伤，超200栋房屋受损，救援工作正在进行中。据美国地质调查局14号公布的消息，夏威夷基拉维厄火山当天再度开始喷发，喷出大量。

0: 岩浆，目前未对附近建筑造成威胁。研究人员预测，该火山将进入新的喷发阶段。基拉维厄火山位于夏威夷群岛最大岛屿比格艾兰岛，是全球最活跃的火山之一，在过去一年多里数十次喷发。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个肩颈平时要注意不要久坐哟。
1: 要得好，王叔叔。
2: 这个参数调整后效率应该能提升不少。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看广元新闻。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93学社中央副主席张旭一行来广调研。袁华兵在望沧县调研煤矿、非煤矿山安全生产等工作时强调，打好防范化解安全风险主动仗，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各地开展国际家庭日主题活动。12号至14号，全国政协委员、93学社中央副主席兼副秘书长张旭一行先后前往望沧县利州区实地调研九广合作、干部队伍建设等工作。在望沧县中国红军城，张旭一行前往九广合作陈列中心，详细了解93学社全国传统教育基地情况及九广合作历史沿革。他表示，要充分发挥传统教育基地的凝心聚力作用，传承好九广合作优良传统，讲好九广合作故事，不断巩固拓展九广合作成果。在望沧县人民政府东河镇福林村村委会，张旭送新任挂职干部到岗，并看望在村挂职干部，实地考察挂职干部工作情况及住宿条件，与挂职干部亲切交流，勉励他们珍惜基层历练机会，沉下身子真抓实干，在服务群众中增长本领。在93学社市委会机关，张旭详细了解机关建设情况，

0: 并看望慰问机关工作人员。他对93学社市委会各项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强调要进一步加强机关规范化建设，关心关爱机关干部成长，为他们履职尽责创造良好条件。期间，张旭还前往嘉川化工园区、旺仓新生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东河镇福林村黄茶产业园，了解产业发展规划建设、企业生产和集体经济发展情况。在旺仓县人民医院百张小学调研93育童眼科中心科技馆建设及科技帮扶成效。在福林村村委会出席了爱护计划圆梦力行支残资助项目广元市启动活动暨捐赠慰问，向受助群众发放关爱物资。中共广元市委副书记杨浩、中共广元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黄日升、市政府副市长张勋图、市政协副主席、93学社市委会主委赖翠兰分段陪同调研。1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袁华兵到旺仓县调研煤矿、非煤矿山安全生产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的部署要求，坚决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用万无一失的严密工作防止一失万无的严重后果，全力以赴打好防范化解安全风险的主动仗，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为冲刺双过半、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筑牢安全防线。位于普济镇戴池坝社区的川煤华荣公司戴池坝煤矿属国有重点煤矿，核定生产能力每年45万吨。走进调度指挥中心，袁华兵通过视频查看井下作业、人员定位等实时运行情况，认真听取企业运行、安全生产等工作汇报。他强调，安全生产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容不得丝毫麻痹松懈，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三管三必须要求，压紧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企业主体和综合监管责任，把安全责任落实到岗位、传导到人员、贯穿到生产经营全过程，推动安全管理直达最后一米，确保一线工人安全意识达标、安全防范到位。要聚焦煤矿行业特征、矿区地域特征主动作为，动态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加大安全投入，强化科技赋能，加强从业人员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履行好国企社会责任，统筹抓好环境保护、职工关心关爱等工作，为促进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地处白水镇水峰村的旺仓川煤水泥朱家坡石灰岩矿为露天开采水泥用石灰岩，生产规模每年600万吨。来到矿区，袁华兵详细了解交叉作业管理、矿区边坡治理等工作开展情况，并就进一步抓好安全生产、生态修复等提出要求。他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扎实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不断提高事故防控能力，确保矿山安全生产形势平稳向好。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将矿产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有机结合，大力推动绿色矿山建设，全面整治好矿山生态环境。调研中，袁华兵还听取旺仓县防汛抗旱、地灾防治、有限空间作业等工作汇报。他要求要坚持关口前移、预防为主，紧盯重点领域、重点区域，全面落实河长加沟长加点长共治责任，严格落地防汛减灾22条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不留盲区、不留死角，开展大培训、大排查、大整治，切实将有限空间作业的安全风险找出来、管起来，有效推动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实到位。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建军，旺仓县市级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14号，广元市2026年防灾减灾救灾实战演练在剑阁县下次镇举行。
1: 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李建军出席活动。他强调，全市上下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强化底线思维，切实把演练成果转化为实战能力，全面提升我市防灾

0: 本次演练立足极端自然灾害应急处置实际，采用部门协同加实景模拟加实战操作模式，以间隔县属地先期处置为起点，围绕应急指挥调度、断电断路断通信处置、高铁站人员疏散、群众临时安置等九个重点科目开展实战推演，全面检验市县两级应急指挥体系运行、多部门联动协作及综合灾害处置能力。全市消防救援、专业救援、社会救援等各类力量约600人参演。
1: 这次演练是对我们日常训练的一次综合性实战检验。我所在的分组是破拆支护组，通过6组支护装备打开人员生命通道，救出被困人员。通过这次演练，提高了队员之间的配合能力，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下一步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打下坚实基础。
2: 本次演练，我们红十字会重点开展医疗救护处置和应急物资分发工作，检验医疗救援流程、物资调配发放效率，进一步提升灾害来临时的应急响应能力和保障能力，为群众筑牢安全防线。
0: 此次演练紧贴实战，分工有序，处置高效，有效锤炼了救援队伍协同作战能力，补齐应急处置短板，为全市科学高效应对突发自然灾害，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夯实根基。今天是第33个国际家庭日，各地举行了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望沧县举行了主题活动，以沉浸式家庭集市的形式传递文明家风，开展惠民服务。
3: 我想这幅字画是希望我们家庭的每个成员在事业上积极进取，在家庭生活中孝老爱亲。
4: 今天参加了知识问答活动，感觉收获特别多，不仅学到了家风家教、移风易俗的知识，更懂得了家和万事兴的道理。
0: 立州区以清廉家风为纽带，开展主题宣讲、文艺展演、互动体验等活动。
5: 优良的家风呢，是一个家庭代代相传的力量和善业。希望我们都能够传承优良的家风，守善业，怀热爱，
6: 能够让社会形成一种良好的风气，能够积极向上，让人们都变得更加幸福美满起来。
0: 彰化区以诵经典、传家风、扬清风为主题举办系列活动。当天，清廉家庭代表登台分享先进事迹，用身边榜样诠释清廉齐家的深刻内涵。清廉讲座同步开讲，让廉洁文化浸润人心。
7: 我们将持续深化清廉家庭建设，常态化开展家风传承、家庭教育指导等活动，选树更多清廉家庭典型，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凝聚家庭力量。
0: 在剑阁县，当地妇联走进校园，开展国际家庭日暨家庭教育指导月系列宣传活动，将廉洁家风、心理健康教育送进校园，以家校协同共筑未成年人健康成长防线。
8: 今天的活动让我学到了很多心理健康的知识，也懂得家风家训的重要意义。我会努力做一个积极阳光、品德优良的好学生，不辜负家长和老师的期望。
9: 听完讲座让我受益匪浅，我要养成良好品德，学会管理情绪，和家人好好沟通。
0: 麦浪翻滚，精粹飘香。眼下望沧县11.73万亩小麦陆续成熟，进入收割期，当地抢抓农时，组织机械开镰收割，确保夏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在望沧县东河镇长滩村，联合收割机正在作业，收割、脱粒、秸秆粉碎等多项工序一气呵成，村民们忙着将收割好的小麦装车转运。
10: 今天全镇种植小麦600余亩，我们正全力组织机械进行抢工抢收，争取4天内收割完毕。
0: 有了收割机的帮助，村民收割小麦的成本直线下降，机收节省了大量人力，彻底扭转了传统人工收割耗时久、效率低、粮食损耗高的问题。通过一体化、精细化、机械化流程作业，有效减少了小麦的脱落损耗，最大程度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11: 机器收割很方便，一个收的干净，二个收的也分清了的，再加上我种的三亩地，1个多小时收完的，实际效果很好。
0: 同时，在抓好机械化减损收割的基础上，当地立足本地土壤气候条件，因地制宜筛选适配性强、抗倒伏、抗病虫、稳产高产的优质小麦品种，大力推广优良。

0: 粮麦种规模化种植，有效提升小麦生长长势与结实率。有了粮种助力，今年小麦每亩较去年增产50公斤。
1: 今年小麦收成还可以，然后那个颗粒还是比较饱满。我只种了1亩多地，然后收成的时候有1100多斤。还是可以，相当不错。
2: 今年小麦最高亩产达到了450公斤，比去年提升了8%左右。估计我们村全村总产量能预计能达到40万斤以上。现在我们的机械化率也达到80%以上，大量地节省了人力物力，提高了我们的收割效率。
0: 据了解，望桑县今年共种植小麦11.73万亩，预计产量达到3.9万吨。在小麦收割期间，当地共调动280余台收割机抢收小麦，做到成熟一片收割一片。全县小麦接收率达到98%，依托农机高效作业，大幅提升收割进度，减少粮食损耗。截至目前，该县小麦收割已完成40%，预计在5月下旬全部收割完成。眼下正是栽种辣椒的好时节，在青川县张家村，当地村民趁着农时开展2经条辣椒苗移栽工作。曾经空闲的土地，如今摇身一变成为村民家门口的致富田，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走进乔庄镇张家村辣椒种植基地，村民们分散在田垄间忙着育苗、填苗、浇水，现场一派繁忙景象。
3: 现在正是栽苗的好时候，大家都抓紧时间干活，把苗子栽好栽稳。村委会给我们找的这个活路好，在家把钱挣到了，还是可以。
4: 村委会把我们土地利用起来了，整了这个辣椒基地，不光给我们了租金，还给我们每天这里务工还有80块钱的收入，所以大家积极性比较高。
0: 村民们的这份放心源于当地今年推出的产业发展模式。今年3月，村两委在广泛征求村民意见后，决定流转村民土地60余亩，建设集体经济辣椒种植基地，并引进优质农业企业，构建起企业加集体经济加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
5: 目前已带动50余名当地村民就地就近务工，预计在今年9月份初期进行了首次大规模采收，预计辣椒产值每亩5000斤左右，总产值能达到30万元左右，真正实现了多重增收。
6: 我们还进行全程的技术指导，种出来的辣椒市场销路好。我们与村里签了保底收购协议，只要种出来的辣椒达标，我们都按保护价全部收走。
0: 下一步，当地将持续做好田间管户，推动辣椒种植向规模化、标准化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接下来，请您收看一组简讯。今年519中国旅游日，我市将推出系列文旅惠民举措。5月19号当天，全市所有国家 A 级旅游景区将对所有游客免门票开放。相关惠民活动信息将通过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公开发布，让更多市民游客享受到文旅福利。记者从市政府办公室获悉，去年以来，我市创新工作方式闭环跟踪督办，全力推动市政府系统建议提案办理工作重点从办结转向办成。2025年市政府系统344件建议提案已全部高质量办结。近日，由四川省建筑业协会开展的2025年度四川省建筑业企业信用等级评价结果揭晓，广元成发081勘探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广元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广元路桥集团有限公司获评2025年度四川省建筑业3A级信用企业，是四川省建筑业信用评价体系中的最高等级。今天的广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走进广元经开区，下面请看一组综合报道。
1: 近日广元经开区召开2026年第15次党工委扩大会议，区党工委书记杜建主持会议，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任华贤，区党工委委员、区级各部门、各镇街道党工委、市源头集团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书面传达学习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要求要深学细悟会议和讲话精神，聚焦项目为王、服务企业、政策落地、抓好高质量发展，聚焦抓好隐患排查、抓好应急准备、抓好责任落实、保障高水平安全，真正让广元经开区成为企业安心、群众放心的平安园区。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全省全市宣传部长会议精神、全国全省全市网信办主任会议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意见。会议要求要围绕大局深耕主业，全方位讲好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故事，要守牢底线管好阵地，以过硬举措筑牢网络安全屏障，要建强队伍创新方式，全面提升宣传网信工作质效。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全省统战部长会议、全市统战部长会议暨全市民族宗教局长会议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意见。会议要求要强化思想引领，筑牢共同奋斗根基，要发挥统战优势，增强统战工作质效，要完善工作机制，提高统战工作水平。会议传达学习全省全市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专项调度会议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意见。会议传达学习省委政法委关于全省政法领域意识形态工作发现典型问题的通报，安排部署贯彻落实意见。会议传达学习市委书记石纲来区调研指示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意见。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领会市委书记石纲来区调研指示精神，重点把握集中力量办大事，遵循规律优路径，正企同心聚合力，聚焦问题抓破解，明确责任用担当，突出实干抓落实六个方面工作理念，要坚持三个抓好，实现三个结合，发扬三种精神，全力当好全市工业经济排头兵，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奠定坚实的产业基础。以实干实际向市委市政府和全区人民交出一份优异答卷。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5月11号，杜建带队深入基层一线，实地督导检查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双提升专项工作推进落实情况。杜建先后来到下西坝街道活力社区、龙湾小区周边、铁路社区三分会烧烤沿线、惠家沟农贸市场、王家营社区等重点区域，重点督导检查车辆交通秩序、市容环境卫生、农贸市场及周边栈道经营整治等工作开展情况，详细听取相关责任部门单位工作情况汇报，针对现场发现的问题短板提出整改要求。杜建指出，背街小巷、老旧小区、农贸市场等区域是城市文明建设的神经末梢，其环境面貌、管理水平直接关系群众日常生活品质，更关乎城市文明底色。各相关部门单位要下足绣花功夫，紧盯薄弱环节，聚焦死角盲区，持续强化日常保洁管护与精细化、常态化管理，充分调动广大居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凝聚共建共治合力，让群众共享干净整洁、宜居宜业的美好家园。杜建强调，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双提升工作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必须坚持久久为功、常抓不懈，要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精准优化停车资源规划布局，持续加大路面巡查与

0: 执法管控力度，着力培育市民文明交通习惯，要持之以恒规范农贸市场及周边经营管理，坚持疏堵结合标本兼治，从严整治占道经营、乱摆乱放等突出问题，健全完善长效管理机制，不断提升商户自律意识与文明经营水平，以扎实工作成效促进双提升工作成果。连日来，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绿色低碳合金铝业熔炼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施工现场如火如荼，施工人员抢抓工期，加快推进工程建设，全力确保项目按期建成投产。据了解，该项目总占地52亩，由7个单体建筑及综合管线等附属工程组成。项目核心熔炼车间规划布局5条高标准合金铝业生产线，建成后将打造成为年产50万吨的绿色低碳合金铝业熔炼集配共享中心，是园区完善铝基产业配套、提升资源集约利用水平的关键支撑。目前，项目整体建设稳步有序推进，核心生产车间及各类配套工程施工均按计划节点高效实施。
1: 目前，现场熔炼车间处于设备安装阶段，熔炼炉全部安装完成，天车安装完成2台，维护结构完成70%。其他附属单体目前均在进行装饰装修，下一步本工程主要的施工内容，熔炼车间内地坪浇筑、现场总坪外网的施工，本项目预计6月20日开始投产。
0: 该项目落地投产后，将进一步完善广元经开区铝基新材料产业链条，推动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升级，为广元经开区产业提质增效、绿色发展增添新支撑。5月12号，广元经开区开展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活动暨全区地震应急疏散演练。本次活动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主题，通过应急演练、科普大讲堂、沉浸式体验、消防器材使用等系列活动，全面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升公共应急避险能力。下一步，广元经开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不断夯实基层防灾减灾基础，全力守护辖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点击百姓生活，聚焦社会万象。这里是广元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点击，欢迎您的收看。14号，广元市2026年防灾减灾救灾实战演练在剑阁举行，全市消防救援、专业救援、社会救援等各类救援力量共计600余人集结参演。本次演练紧贴实战场景，模拟严重地质灾害引发多重险情叠加的复杂情况，设置了应急指挥调度、断电断路断通信处置、高铁站人员疏散、群众临时安置等9个重点科目，全面推演灾害应对全流程。
1: 本次演练我们红十字会重点开展医疗救护处置和应急物资分发工作，检验医疗救援流程、物资调配发放效率，进一步提升灾害来临时的应急响应能力和保障能力，为群众筑牢安全防线。
0: 演练过程中，各救援队伍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处置高效。从险情排查、人员搜救到物资保障、群众安置，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按照实战标准推进，既锤炼了救援队伍的协同作战能力，也精准补齐了应急处置中的薄弱环节。
1: 这次演练是对我们日常训练的一次综合性实战检验。我所在的分组是破拆支护组，通过6组支护装备打开人员生命通道，救出被困人员。通过这次演练，提高了队员之间的配合能力，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下一步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打下坚实基础。
0: 做好防灾减灾应急演练是守护一方平安的重要保障，而道路交通的安全畅通更直接关系到群众日常出行。近段时间，冀武京昆高速梁山枢纽至陕川界段正在实施安全韧性提升工程，受施工影响，大量车辆被分流至国道108线，导致川陕交界路段车流大幅增加，其中长途货车占比显著提升。在朝天区中子镇七盘关货车司机暖心之家，工作人员主动为过往货车司机送上矿泉水、藿香正气液、方便面等慰问物资，把实实在在的关怀送到每一位货车司机的心坎上。
2: 我是从河北到成都，路过朝天区嘛，执法人员主动引导我们到暖心之家休息，还送来了慰问物资，特别贴心，在这里能停车洗浴、吃饭、休息，还能随时了解通信信息，跑长途也更安心了。
0: 为提升省际道路通行保障能力，破解车流激增带来的通行压力，朝天区还主动对接陕西省宁强县交通运输部门，实现两地信息共享、路况互通、协同管控，形成跨区域通行保障合力。同时整合公安、工会、乡镇等多方力量，在国道108线川陕交界处至冀武京昆高速中子服务区路段实行24小时不间断值班值守，实时疏导交通，快速处置突发情况，全力守护道路通行安全。截至目前，朝天区已累计投入一线工作人员500余人次，服务过往车辆50000余辆，慰问货车司机20000余人次。
3: 我们将持续开展慰问活动，主动靠前服务，切实解决货车司机吃饭、喝水、休息等实际问题，让大家在路上安心，歇得舒心，平平安安出行。
0: 高速施工虽然带来了暂时的车流压力，但朝天区用实实在在的举措为奔波在路上的货车司机送去了温暖与便利，也希望过往的驾驶员朋友们合理的规划线路，谨慎驾驶，平安出行。再来关注连续报道，重拾三线记忆，对话老三线。1981年，宋章富从成都无线电工业学校毕业，分配到三线工厂，从车间实习到工装设计，他亲手参与打造了星星牌收音机、光明牌收录机的机芯传动装置。说起那些通宵达旦的日子，他说

0: 不讲任何价钱，企业需要就必须做完。本期重拾三线记忆，对话老三线，听宋章富讲述老厂区里的荣耀与坚守。
1: 1981年，从成都未来工业学院分配到广院，刚分配来的时候先在车间实习，后面主要做技术工作，就是搞设计，工装设计的。那时候工厂呢已经初具规模，整个的市场环境，整个的生活啊，工作场所啊，应该说都还是比较井然有序。星星牌收音机啊，还有光明牌收音机啊，它的机芯传动装置就是我们天然人做，感到还是比较荣幸，比较也比较自豪。工作上面大都是没有任何价钱可讲，从工作的做，只要需要那个事情必须做完，技术人员、工人，包括后勤的，都是统一行动，是通宵达旦跟工人一起，我那个时候也不觉得累。生活呢，最痛苦的是可能是一个半月、两个月都吃不到肉，有困难，大家团结互助，互相支援支持。到现在管理。发生了天文地理变，路变宽了，厂房、住宿楼房变多了。特别是看到我们那个老厂区，通过那个建设过后，变得格局越来越好。使其经历者能看到，也就更亲切，让后代留下良好的记忆。
0: 从车间实习到工装设计，宋章富老人把青春与坚守刻进了星星牌收音机、光明牌收录机的每一处传动装置里。不讲价钱全力以赴的担当，团结互助、共克时艰的温情，正是三线精神最生动的注脚。下周同一时间，重拾三线记忆，对话老三线，将带您走进三线建设者王伟，听他讲述年少奔赴广元山沟，扎根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岁月里坚守国家情怀，传承三线精神的故事，敬请期待。再来看下一条，初夏时节瓜果见丰，在苍溪县换马镇黑山村，80余亩高山车厘子迎来集中成熟期。饱满红润的果实缀满枝头，不仅成为当地一道亮丽的田园风景，也为周边市民和游客提供了休闲采摘的好去处。
2: 走进苍溪县换马镇黑山村车厘子基地，一串串色泽鲜亮的车厘子缀满枝头，在阳光照射下格外诱人。不少游客提着果篮穿梭在林间，体验采摘乐趣，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3: 我是专门从县城过来采摘的，这里的车厘子又大又甜，新鲜脆嫩，比市面上买的口感都好很多。这次我和朋友一起过来，既能体验田园采摘乐趣，又能和朋友一起放松游玩，体验感特别好。
2: 苍溪县换马镇黑山村地处大巴山南麓，海拔500至1000米，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为车厘子生长提供了良好的自然环境。
4: 这几年来，我们一直坚持生态种植标准化管理，不打农药，不用化肥，这是要把品质做扎实。今年产量还不错，市场认可度也比较高，也让我们更有信心把这个产业做大做强。
0: 眼下正是车厘子采摘的最佳时期，如果您也想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品尝新鲜可口的高山车厘子，不妨约上家人和朋友一起走进苍溪县换马镇黑山村，赴一场清甜之约。好的，接下来请您关注一组简讯。
5: 望苍县李自兴家庭，丈夫是公安民警，妻子刘丽红是特教教师，夫妻俩17年如一日坚守本职岗位，丈夫守护万家平安，妻子为无声群体搭建沟通桥梁，一家人崇德向善，守望相助，始终传承忠诚担当、助人为乐的优良家风，并于2025年荣获第三届全国文明家庭荣誉称号。近日，朝天区启动朝天知客说环保试点工作，17名本土环保知客受聘上岗，接下来他们将深入村社开展常态化环保宣传，普及垃圾分类、污水治理等知识，以实际行动守护家乡生态，助力乡村振兴。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点击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关注县区发展，展示县区亮点。欢迎来到直通县区。今天我们走进朝天区，下面把时间交给朝天融媒的主播。
1: 好的，我是朝天融媒主持人张阳涵。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朝天区2100余名学子全力以赴备战中高考。朝天区朝天知客书环保试点工作正式启动，17名本土环保知客受聘上岗。
1: 眼下中高考进入倒计时，朝天区2100余名高三、初三学子全面迈入备考冲刺关键期。各学校根据自身实际精准施策，在知识复习与心理护航上同步发力，助力考生以最佳状态迎战升学大考。
2: 在浙江中学，课余时间成了学生们查漏补缺的第二课堂。实验室里有人反复练习操作步骤，办公室中三三两两的学生围着老师追问解题思路，教室里同桌之间互相抽背查漏补缺，把碎片时间拼成了扎实的备考日常。
3: 学校还为我们开放了实验室，让我们能够在课余时间里自己动手进行实验操作。这让我对实验的步骤和结果有了更深刻的印象，让我更有信心来面对接下来的考试。
2: 学生们积极备考，老师们也在全程护航。初三年级各班班主任全程跟班，从早读到晚寝，密切关注每位学生的情绪变化。办公室里任课老师同样分秒必争，抓紧课间批改作业，围绕学生薄弱处准备专项练习，把每一次辅导都落在实处。
4: 双管齐下，共同去疏导学生的心理状况，以更轻松的姿态去面对中考，取得优异的成绩。
2: 据悉，今年高考将于6月7号至9号举行，中考将于6月13号至15号开考。
1: 近日，朝天知客书环保试点工作正式启动，17名本土环保知客受聘上岗，用乡音讲环保，以乡情护生态，为基层生态治理注入新活力。
2: 启动仪式上，工作人员现场解读试点工作方案，明确任务，划定路线，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同时开展首场专题培训，围绕水污染防治、农村环境监管、宣讲技巧等内容授课，提升知客队伍专业能力。
5: 汇聚过后，我们也将组织辖区知客深入村社区，开展常态化环保宣传，引导大家共同参与环境整治，把生态保护融入乡村振兴全过程，筑牢乡镇生态保护防线。
6: 作为一位乡村知客呢，能够为环保做宣传，我也感到十分的荣幸，更深深的感觉到呢责任在肩，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守护好家乡的好生态，当好朝天生态环保的宣传员。
2: 据悉，朝天通过试点工作创新打造知客宣讲加网格巡查模式，构建政策解读、行为引导、问题反馈、共建共享治理新机制，健全党建引领、知客主力、全民参与的治理体系，让环保宣传更接地气、入脑入心。
1: 近段时间，两河口镇2025年省预算内以工代赈项目进入沥青摊铺阶段，这条惠及沿线群众的民生路、产业路即将建成通车。
2: 作为重点惠民工程，该项目总投资481万元，其中省预算内投资400万元，建设工期12个月，对黄家村9.3公里村组道路实施改扩建及提质改造。
7: 我们在家门口参与修路，既能把家里照顾好，也能有一份稳定的收入。等这条路修好了，我们农村民受用更方便。
2: 项目严格遵循以工代赈管理相关要求，将劳务报酬发放摆在突出位置，确保劳务报酬占项目总投资比例不低于35%，同时优先吸纳本地群众就近参与施工建设，让村民们在家门口务工增收。
8: 项目累计吸纳140余人就近务工，预计完工后务工人员人均可增收9000以上，真正把以工代赈政策红利精准送到群众手中，惠及重点群体。
1: 近日，朝天职业中学开展以一技在手一生无忧为主题的职教活动，邀请全区九年级学生走进职中，沉浸式体验职业教育课堂，感受技能学习的魅力与风采。
2: 活动现场秩序井然，氛围热烈，在老师带领下，同学们依次走进各专业功能实训室，亲自体验调酒、茶艺、护理实训、居家养老等特色技能项目，在动手实践中感受职业技能的实用与趣味。
9: 今天我体验了品茶、调酒、测量血压多个项目，这次体验让我开阔了眼界，明白学习不只有书本知识，掌握实用技能也很有价值。
2: 据了解，本次职教体验活动其中展示了中西餐烹饪、护理综合、居家养老、母婴护理等12个专业功能实训室，通过现场展示加动手体验加专业讲解相结合的方式，让同学们直观感受职业教育的特色与优势。
10: 下一步，学校将持续深化职补融工、产教融合、科教融会，聚力做强特色专业，培育技能英才，助力更多学子通过职业教育实现成才梦想，成就幸福人生，为地方产业高质量发展输送更多高素质技能人才。
1: 接下来请看一组简讯。
2: 今年以来，朝天区精准施策，全力推动畜牧产业提质增效，稳中向好，建立生猪产能调控专班，对规模养殖场实行一厂一测包保服务，协调解决生产要素保障难题，助力龙头企业满产运营。一季度，全区生猪出栏5.23万头，家禽出栏76.45万只，禽蛋产量1275吨，有力保障了群众菜篮子稳定供应。朝天区聚焦新型建材、食品饮料等重点产业链，精准绘制招商图谱，开展定向专班招商。今年已签约项目一个，资金1亿元，力争全年到位涉外投资32亿元以上。今年1至3月，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7.89亿元，同比增长5.0%。其中，线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2.21亿元，增长9.9%。分所在地看，城镇零售额5.47亿元，增长4.7%；乡村零售额2.42亿元，增长5.5%，增速高于城镇0.8个百分点。初步核算，一季度朝天区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4.51亿元，同比增长4.1%。其中，农业、种植业、林业、牧业、渔业都有一定幅度增长。从结构看，种植业和牧业合计占比超85%，仍是全区农业经济的主要支撑。李家镇聚焦重点环节，择优组建村级扑火队，明确宣传、巡护、处置等分工，建立考勤训练制度，采取理论加实操模式，开展扑救、避险等培训及实战演练，提升协同作战能力，全力守护森林资源和群众安全。
1: 好的，以上就是直通朝天的全部内容，下面把时间交还给亚宁。
0: 好的，谢谢，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温情冷暖，气象天天，欢迎收看天天新气象。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与生活。今天是5月15日，农历3月29，星期五。随着夏季的到来，气温日渐升高，天气开始炎热，提醒大家在工作生活中做好防晒防暑措施，注意室内外温度的调节，尽量避免在强烈阳光下进行户外工作或活动，多喝水，特别是盐开水，还可以在饮食上加以调节，喝些绿豆汤清热解暑。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阴转多云，有小到中雨，东部地区大雨。预计未来48小时阵雨转多云，雨量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重点提示，15日夜间到16日上午有一次降水天气过程，总降雨量小到中雨，东部地区大雨，请重点关注。更多天气详情可以关注广元气象官方微博或者广元天气官方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查询。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详细天气预报。
1: 立州小到中雨，16到26度。望沧中到大雨，17到26度。沧溪中到大雨，17到26度。青川小雨，15到25度。剑阁小雨，15到26度。朝天小到中雨，15到25度。昭化小到中雨，16到26度。广元国际铁路港管委会小到中雨，16到26度。广元市天然气管委会小到中雨，16到26度。广元经开区小到中雨，16到26度。嘉川镇中到大雨，17到26度。白潮乡小到中雨，13到24度。蒿溪回族乡小雨，15到25度。沧溪漓江镇中到大雨，15到25度。沧溪白邑镇中到大雨，17到26度。沧溪亭子镇中到大雨，16到26度。虎跳镇小到中雨，16到26度。沙河镇小到中雨，15到2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看。
2: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点儿。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别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0: 要吃糖。
1: 啊？
0: 我要吃糖。
1: 啊。

0: 你对我好吗？你怎么讲你问这个？我怕你不爱我了。静雯，我既然娶了你，我肯定会心疼你。那可不一定。那怎么了？你还怕我跑啊？嗯。我能往哪儿跑啊？我要跑也是往站长那跑。
1: 反正从现在开始，谁也不能把你抢跑。秦真姐是个好人，她对我的好，我心里都明白。咱们不提她。我说的是真心话。从今天开始，我就把她当我的亲姐姐，你可不许妒忌啊。哎，今天跟秦真姐一起来参加咱们婚礼的那个人，你见过吗？
0: 啊，我知道，是他们单位的同事。他
1: 叫董博洋，我觉得他跟秦真姐挺配的。
0: 行了，你就别瞎操心了。男才女貌，你说他们俩要在一块多好啊？你还吃糖吗？
1: 吃。
0: 啊，那个，江兰，我呢马上就要去打仗了，这一上战场。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你自己一个人在家，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
1: 我想跟你一起去。
0: 那这事儿我也做不了主啊，得师长定。
1: 早说过了，一句话就给定回来了。我不管，反正我要是想你了，我就上前线找你去。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五月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0: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全国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有力激发线下消费活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美国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4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

0: 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四月，铁路部门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完善多层次客运产品体系，圆满完成元旦、春运、清明假期运输任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球迷专列、歌迷专列、研学专列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今年新疆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进行了全新升级，全列包厢都配置独立卫浴，配备适老化设备设施，还增设了家庭连通房，每节车厢都有专属管家提供贴心服务，根据旅客的饮食习惯提供餐食，专车专用车随人行的定制化旅游服务模式，让旅客在旅途当中不止于行，更归于心。乘客吴茂松说，
3: 这很干净，要很整齐，这浴室这个设备很多都有，这个床色都非常好，这感觉非常好啊！这次来可说是大开眼界。
2: 国铁集团数据还显示，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已有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2000亿元，有奖发票活动提振消费效果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2月起，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达到相应额度，开具合规发票后，通过网络平台上传即可及时抽奖，奖金以电子红包形式发放，一张小小发票摇身一变成了满载惊喜的幸运券。河南开封市民梁静义，
5: 我一共上传了10张发票，一共中了700多，三月初定期开奖的时候又中了200，真的觉得很惊喜。
4: 除了及时激励为消费者解锁新体验，有奖发票活动还带动了不少消费者跨城打卡消费。在吉林长春周边，吉林市四平、松原、辽源等城市的消费者已成为跨城消费的主力军。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安奎，
6: 新春、清明、五一等重点节假日期间，外地消费者在场消费后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4: 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有奖发票活动有效激发了

0: 9月13号，全国已有来自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1: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升消费效果明显。
2: 各地持续拓展招聘渠道，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助力稳定就业、高质量就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从这个早上9点开始，40分钟，大概收了100多份简历。
4: 河南郑州市2026年研究生专场招聘活动今天举行，医疗机构、国有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55家用人单位提供管理、科研、技术等1500多个优质岗位。求职者肖航：
5: 如果想找一个心仪、比较合适的工作的话，它的这个种类还是比较细分的。
4: 本次招聘会初步达成就业意向700多人次，有效架起人才与用人单位双向奔赴的桥梁。郑州市人才交流中心工作人员李珊珊：
6: 我们除了每周二、周五上午有固定的招聘会，然后也会根据走访啊、调研，会设置一些专场的招聘，会组织企业走到高校去进行这个校园招聘。
7: 在江苏淮安盱眙技师学院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学生们在专业教师和企业导师的指导下开展设备操作、参数调试等实操训练。学生赵宇轩：
8: 企业老师手把手教我们裁剪、缝纫，不仅能练习手艺，还能提前适应真实的工作环境。
7: 盱眙技师学院机电系副主任杜娟介绍，学院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搭建起实训、实习、就业全链条通道，学生岗位实习率达100%。
9: 我们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将企业真实的生产项目引入校园，同时常态化的组织学生进企业跟岗实习、顶岗实习，让学生尽快掌握专业核心技能，缩短校园与职场的距离。
10: 四川省宜宾市正推进2026年第一批就业见习提能人员招募工作。宜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范霞介绍，这项工作通过组织离校5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2026届高校毕业生进入重点企业或机关事业单位，开展为期1年的见习，提升就业能力。
11: 今年省我们动力电池、精工光伏、数字经济这些领域的岗位比较多，同时呢，我们更想的呢是能够构建一个我们宜宾的这样的一个人才蓄水池，就让更多的大学生参与到我们宜宾的建设当中来。
10: 宜宾市于2025年启动3年1万名大学生就业见习提能计划，截至今年5月，已有532人顺利实现就业。宜宾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李俊：
12: 在具体的岗位中，不断去找到自己的方向，专业该补充的补充，参加培训的继续培训，通过这些方式呢，就是能够迅速的找到一个新的职业赛道吧。
13: 由教育部等9部门联合启动的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4: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职业教育改革，紧盯产业需求，调专业、改课程，把课堂搬进生产线。在济南职业学院比亚迪标杆产业学院实训基地内，屏幕上跳动的数据流与比亚迪济南基地生产线上的实时数据同步更新。济南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宋广辉介绍：
15: 我们打造了时局内精准匹配产业需求与教育供给的特色产教融合平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培养出企业需要、社会认可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4: 但一条产线变动的背后是一盘专业调整的大棋。河南职业技术学院近3年来停招市场营销等17个专业，新增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9个专业。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刘望瑜介绍：
16: 我们这次动真格的，该停的停，该增的增，该整合的整合，逻辑很简单，就是河南的产业链延伸到哪里，我们的专业布局就到哪里，争取每一个专业都有对应的岗位，每一个学生都能在重点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14: 如果说产教融合打通了学校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那么人工智能则在重塑职业教育的底层逻辑。 为了对接智能化养老需求，

0: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开设了智慧居家康养实训中心。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康养与生物技术学院院长李爱红介绍，
1: 比方说远程的联络呀，老人跌倒的示警啊等等的这些方面的这个智慧化的这个东西呢，是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呢让学生去掌握的。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将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创建是指以城市为单元，通过完善经济、实践、服务、文化等方面的支持措施，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努力实现群众满意、家庭幸福、社会和谐，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三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管理办法提出，全国生育友好城市评选标准涵盖加大对生育休假落实情况的监督力度，出台多孩子女同校就读政策，防止和纠正就业性别歧视，依法加强女职工特别是孕产期、哺乳期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等。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王海东透露，未来将进一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
4: 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大生育支持力度，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确保补贴及时足额发放到位，持续推进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贯彻落实。
5: 新国家标准沙尘天气预警等级近日发布，并将于10月1号起实施，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此前的沙尘暴天气预警为2012年发布实施，规定沙尘暴天气预警分为蓝色、黄色两级，不考虑扬沙和浮尘天气。沙尘暴天气预警信号分为黄色、橙色、红色三级，预警提前量不超过12小时。此标准存在预警等级不统一、预警提前量不足、没有关注弱沙尘影响等问题，且与社会需求存在偏离。本次批准发布的沙尘天气预警等级对预警等级、预警时效、影响范围、指标判定等内容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沙尘天气预警和预警信号的制作与发布，以及沙尘天气的监测、预报及防灾减灾应急响应。该标准明确，预警等级依据沙尘天气等级规定的沙尘天气等级划分，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并将预警等级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四级，回应人民群众对空气质量和健康影响的关切，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对荒漠化治理工作的关注度。各等级预警时间提前量均为24小时，有助于各部门把握工作主动权，提高沙尘暴灾害应急处置能力。该标准还对预警的影响范围做了定量化约束，明确沙尘天气影响范围判定标准，避免因局地小范围沙尘天气频繁触发预警的情况。
2: 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开始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本轮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有80到150毫米，其中湖北西部、河南西南部、重庆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局地可达200到240毫米，降雨日数有4到5天。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介绍，
8: 降水的这个大的累积区主要是集中在我国的华北的南部到黄淮、江汉以及西南地区，有个大到暴雨的这么一个过程。其中在重庆的北部、贵州的东北部、还有湖北的西部和河南的中部，这些地区的累积雨量可能这5天能达到200毫米以上，那么降水量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局地还将伴有这种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的天气。
7: 五月以来，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中北部、黄淮大部、江淮等地大部地区累计降水量不足20毫米，上述地区存在轻至中度气象干旱，局地达重度气象干旱。对此，盛杰表示，15号至19号的降雨过程可以缓解华北、黄淮等地前期气象干旱程度，对改善北方冬麦区土壤伤情、小麦灌浆总体有利。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129000。

0: 1441元和71590元，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080元。
1: 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宣布，自明天0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170元。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今天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1: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0部门今天联合启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违法违规行为。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将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抽查覆盖所有头部平台。
1: 司法部制定的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大纲将于近日出版发行。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等5部门今天联合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谨防上当受骗。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2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2阶段谈判。另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称，1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会谈15号将继续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美国方面消息称，本轮会谈标志着以黎双方朝着更实质性谈判迈出了一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政府官员说，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14号说，黎方希望首先实现全面停火，随后再就以军撤离问题进行谈判。至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问题，将在停火后通过黎国内政治途径加以解决。此外，当地时间14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6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包括武器储存设施、哨所、指挥中心和其他用于策划和发动对以袭击的基础设施。行动中打死20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0: 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14号称，乌克兰无人机对核电站周边区域发动袭击。同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军队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总台记者程摩报道。
4: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14号表示，乌克兰当局一再印证其无法进行谈判，在欧盟和北约国家的支持下，冲突正被蓄意延长。他指出，要解决乌克兰冲突，必须消除其所有根源。乌克兰必须回到其1990年国家主权宣言中确立的不结盟、中立和无核原则。绍伊古还表示，俄罗斯从未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相关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自5月13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以来，俄方累计发射1567架无人机和56枚导弹。泽连斯基称，此次袭击还导致乌克兰全国180处设施受损，其中普通居民住宅损毁数量超过50栋。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伊格纳特14号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 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

0: 袭击。伊格纳特强调，俄罗斯近期已连续多日以类似大规模方式发动无人机袭击。
1: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方案将五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均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3: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2: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
4: 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
5: 其他国际消息，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15号警告称，苏丹目前有近1950万人，即全国每5人中就有2人正面临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状况。
1: 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6名转运人员15号抵达澳大利亚，他们将在当地接受隔离观察。
5: 非洲疾控中心15号发布报告称，已确认刚果金出现埃博拉病毒病疫情。
1: 消息人士15号透露，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工党内部面临巨大压力。工党本周对全部403名工党议员进行内部摸底沟通，结果显示，至少230名工党议员对斯塔默持反对态度。
5: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5号延续跌势，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1.99%，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0.39%。
1: 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的强风暴袭击已造成111人死亡。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傅博凡，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几骸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21点整。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景。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记者从北京海关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北京双枢纽机场共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总金额5.87亿元，较去年同期的3.69亿元同比增长59.08%。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5月15号19:22，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北纬38.90度，东经142.35度，发生6.5级地震，震源深度30千米。据日本旅客铁道公司当地时间15号消息，受地震影响，日本东北新干线东京站至新青森站之间目前处于停运状态，暂无恢复运行的预计时间。据韩国方面15号消息，韩国金建熙特检组当天针对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案，请求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6个月。特检组请求法院没收调查中确认由金建熙收受的高价画作、视频等，并追缴非法所得。此刻提示。受广东南部沿海部分地区大暴雨影响，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今天对广站高铁、江站铁路、杭深铁路、广深铁路、甬广高铁等线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晚点线路涉及广深铁路、甬广高铁、梅汕高铁、杭深铁路。国铁广州局后续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秩序，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密切关注铁路12306网站及车站公告，掌握列车开行信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最近北京国贸桥、四惠桥等多座桥梁和环路绿化带上，一簇接一簇的粉色月季仿佛穿起了一条粉色的项链，道路变身花路，也占领了不少人的朋友圈。有网友晒图的时候还套用网络热词赞叹，到底是哪个天才想出的在北京种月季？北京绿化带强得可怕，绿化带是要考研吗？据了解，全长65.3公里的北京四环路绿化景观提升工程预计也将在今年11月全面完工，到时候四环路的月季花环将实现闭环。那为什么今年北京的月季开得这么绝？走花路的为什么是月季？给北京四环围成一圈的月季花环需要多少月季呢？我们先来听纵台中国之声记者刘飞的报道。
1: 在北京要打卡的事情，近期又要加上一项，那就是走花路。进入五月，北京二环、三环、四环、五环中间隔离带的月季开出了今年的第一波花。西北四环从南沙窝桥到建祥桥形成了18公里不断线的月季项链，让人们的通勤路一路繁花。在国贸桥区，一条长7200米的月季花廊中布置了约3500个花箱，里面是名叫约定的粉色月季。而月季40多年前就被广泛应用在北京的园林绿化中了，怎么今年似乎又美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植物研究所首席专家冯慧揭秘，北京加大了风花月季的用量，群开效果更好。
2: 去年开始吧，开始推广就是在高架桥用悬挂花箱的方式来种植风花月季。最早的时候咱们用的月季是藤本月季。藤本月季呢，第一就是它花量不够大，第二呢就是说藤本月季的连续开花性相对来说就是要差，经常的会感觉环路春天还行，但到夏秋就没有多少花了。风花月季的特点是可以看观察一下，就是单朵花不是说特别漂亮，但是它胜在花量大，群开效果比较好。而且就是因为这些月季实际上去年就种了，但是去年的时候因为它就是还没有达到盛花，就是相当于就是说刚栽的时候苗子还比较小嘛，花量也少。今年春天呢正好是达到了一个盛花的效果，成片就是一个色块色带，就是花团锦簇的那种感觉。
1: 全长65.3公里的北京四环路绿化景观提升工程预计将在今年11月全面完工，到时候四环路的月季花环将实现闭环，月季种植量将达到约71万株。在道路中央隔离带主要种植粉色达芬奇等爬藤月季，在高架桥段下穿桥下摆放花箱，主要种植仙境粉色绝代佳人、北京红、红五月等风花月季。在重点立交桥区，十座主要的立交桥栏杆上悬挂与栏杆适配的花箱，种植约定等风花月季。在主路与辅路之间的绿化带补植补种，增加爬藤月季和风花月季。为何月季能够成为这个花环的主角呢？作为市花，月季适应北京的气候，抗病性强，养护成本较低，花期能长达半年，花色鲜艳，类型丰富，可满足道路不同位置的造景需求。月季和北京的绿化带可以说是一场双向奔赴。
2: 因为它是木本的花冠木，它跟其他木本的花冠木相比呢，它的花期要长，它和草花比呢，它不需要年年栽。然后还有一个呢，是花色、花型、株型都特别的丰富，同时花期又比较长，而且也不用就是每年都栽。所以有这么多优点，我觉着就是它能就是说为什么这么火也是有原因的啊。然后另外呢，因为月季的优点，特别是风花月季的优点是它可以控制花期，通过修剪呀、施肥呀、水肥管理呀，将花期精准的调控，风花月季是可以实现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会达到就是说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1: 在灰色水泥间遇见一路繁花的景象固然让人向往，但养护难度也提升了。 如何让月季们更健康的在路边生长呢？
2: 都是选择了一些抗性比较好的一些月季品种。第二个呢，该打药的时候，该预防的时候，肯定还是得预防。如果是月季，就是栽培环境通风透光，在环路上正好它又通风又透光，而且水肥都合适的情况下，实际上生病没有那么多。就是月季实际上是原产北温带的一个植物，它是比较适合这种四季分明的这种气候特点，但是在北京吧，就是实际上是冬天稍微冷了一点，所以就是基本上在园林当中应有月季品种的时候，就得筛选一些耐寒的一些月季品种。比如说在环路上，我们尽量的要求中央隔离带接地气，就是变成实土种植的，咱们就实土种植。因为实土种植的话，它根能扎的比较深，所以它冬季呢就能安全越冬。但是立交桥那个花香呢，它就是因为土层比较薄，所以就是只能是就是冬季呢把它搬到大棚里，然后春季呢再把它搬出来。可现在就是整个比如说东四环都增加了水肥一体化，它就有就是探头能根据土壤的湿度控制它的浇水量。
1: 还没打卡北京的月季花路也别着急，别忘了蜂花月季的一个优点就是花期长。
2: 蜂花月季的不光春季开得好，它应该是夏秋季开花开的也还是可以的，所以咱们今年呢不是夏秋季应该效果也会不错的。无刺肯定是我们的一个育种方向，我们现在就有一个无刺的月季品种，它就一点刺都没有，然后蜘蛛也特别强壮，然后是花是黄色的，花量也比较大，但它最大的缺点是它就是说只能春天一季花，然后是夏秋就没有花。所以我们呢也正在想着就是未来呢培育就是说能四季开花的，就是无刺或者少刺的月季品种。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月季是蔷薇科蔷薇属的植物，而蔷薇属呢是一个大家族，除了月季之外，人们熟悉的还有玫瑰和蔷薇。但是呢它们经常让人分不清，有人高度概括说能吃的是玫瑰啊，用来观赏的是月季。但这个时候就有人反驳说，我买的鲜切花玫瑰啊，这不就是用来欣赏的吗？蔷薇属三巨头到底应该如何分辨？从月季玫瑰到苹果樱桃，蔷薇科如何做到又好看又好吃？那接下来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深入了解一下月季。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史军博士您好。
6: 哎，您好。
0: 我们看到这个北京、郑州、天津、石家庄，就是这个月季花啊，是很多北方城市的市花。
6: 哎，
0: 所以它的生长特性，包括抗逆性，让它有什么样的特别的优势吗？它能够这么受这些城市的喜爱？
6: 是的，是的，因为月季这种植物啊，特别是我们强调是现代的月季这些植物，其实是它是特别适合咱们国家北方大部区域的种植，因为月季本身它是喜欢温暖湿润光照强且排水良好的土壤，你看把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是不是就是符合我们北方大部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生活环境？
0: 是的，是的
6: 啊，特别是啊，一些特殊的生长环境特别适合它的生长，比如说我们北京的朋友啊，一到这五月份啊，就五一刚过后，就会发现中间这个隔离带上的月季一下子就爆花了，
0: 特别好看啊！
6: 对对对，因为这就是月季喜欢的典型。

0: 那生活环境啊，这里排水良好，光照特别强，因为四周都没有这挡光的东西
1: 啊，
0: 而且这里通风特别良好啊，你看不管是有自然风还是这个车流带过去的风啊，这通风特别良好，所以这是它最适合的生长环境。那我们比照一下这个环境，我们再来看一下，凡是啊把它作为市花的这些城市，是不是也有典型的这样子的一个种植环境？
1: 嗯，我们看到之前宝华月季等等这个月季新品种的征名，其实很多网友也都参与了嘛。那个是在云南培育的品种，所以这个云南的环境是不是也很适宜月季的生长？我们知道那儿有个特别知名的花卉市场嘛，叫斗南花卉市场。
0: 对。
1: 然后人家那儿那个花儿啊，都论斤卖，所以那个地方是不是其实也很适宜月季的生长？
0: 哎，是的，是的啊，因为，在云南呢，其实它也具备月季生长的一个基本的条件的需求啊，特别是第一，光照特别的充足啊，我们去过云南的朋友都知道，这地方如果你不做好防晒的话，后果很麻烦，
1: 对，
0: 是吧？啊，对，即便是阴天，它的紫外线强度也是非常非常强的啊，这恰恰就是月季这类植物特别喜欢的一个光照的环境。另外一个，昆明这个地方，其实我们叫春城啊，冬无酷严寒，夏无酷暑啊，基本上这个温度非常的恒定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在斗南这个区域，虽然说雨水比较的充沛啊，特别是在夏季的时候雨水比较充沛，但是它的整个土壤的排水是非常良好的啊，所以，种植月季那没得说啊。因为月季呢，虽然说它更适合中低海拔的一个种植，但是在中高海拔的时候，只要能维持比较好的一个温度和水分，其实它也有非常不错的表现。所以在昆明这2000米左右的海拔的地方，种植月季也是没有问题的。
1: 所以人家那儿其实本质上是因为气候比较好，另外呢也有很好的设施农业的这种基础，另外还有就是有一套特别成熟完善的市场体系，所以其实人家那儿是不是什么花都能长得挺好的？
0: 没错，就是很多喜欢这个强光照以及温暖环境的这些花，其实在昆明都能享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环境的支持啊。当然了，除了一些就是喜欢高湿环境的这种花卉，可能在云南不那么容易种植啊，但是大部分的温带还有亚热带的植物在昆明的表现都还是不错的。
1: 这个月季的话，它的耐寒包括耐热的性能怎么样呢？
0: 其实我们应该这样说啊，在种植月季这方面，北方其实具有很好的优势。恰恰是南方，面对的困难会比较多啊。那我们讲月季，其实它相对来说啊，喜欢一个温度啊，跟我们人的体感舒适温度差不多的这样的一个区域
1: 啊，
0: 它不喜欢特别冷的，也不喜欢特别热的啊。特别热其实并不是适合它生长的一个区域啊，就不像说典型的热带植物啊，就比如说像这个芭蕉啊、旅人蕉啊，那热的地方呢可能会长得更好，但是月季呢，相对来说它喜欢的就是一个比较温和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它最适的生活环境大概是在20度到30度之间啊，就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啊。如果说这个温度过低的话，也会影响它的生长啊。虽然说它能够耐受-15度的低温啊，但是在-15度的这个时间段，其实已经会威胁到它的生长了啊，就包括说南方如果温度高过35摄氏度的话，实际上也对它的生长有极其不利的影响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真正能够种好月季的这个区域，其实大部分就集中在这个华北区域。
1: 那像这样的南北的气候差异，可能会对月季的这个开花包括开花的时长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0: 那当然是有的。那南方月季开花的时间，就是我们讲每一年的初花期肯定还是要稍早一些。因为我们在北京看到的月季大规模绽放大概也是在5月

0: 月份的第一周，那或者说再往后推一点啊，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那在南方很多地方，比如说我们在江浙区域看到的，很多月季实际上在四月底的时候就已经开放了，那我们这两天，来到这苏杭区域，我们看这里的月季，实际上他们的第一轮花期已经结束了。
1: 啊，对啊，所以就是说，南北方来看的话，人家其实是会错峰的嘛，对吧？开花的时间不一样的哈。
0: 对，
1: 还有一个千古难题啊，世钧博士，很多朋友一直分不清月季、玫瑰还有蔷薇，
0: 对，
1: 就是这东西，它真的这么难分辨吗？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哈？比如说，咱们普通人一眼就能分出来，哎，这到底是哪个是哪种的？
0: 其实分辨并不是非常困难啊。首先我们先把月季拎出来啊，大部分我们现在在花店里面看到的，其实都是月季。或者说我们讲的现代月季啊，这些是作为新切花来出现的，它的典型的特征就是一年会开好多次花，就是我们注意观察一下，就是月季从大概四五月份开始开花，一直可以持续到十一月份啊。如果这个的温度适合的话，它甚至能延续到十二月份啊，就是在一年当中能多次开花，这是月季。那其他的蔷薇包括玫瑰，其实它一年只开一次花。这次花谢了以后就再也没有了。所以我们如果说你看到一个植物，它在反复的不停的开花开花，那肯定是月季。
1: 明白了。
0: 当然了，它们在叶片上也有一些区别啊。我们看到的这个月季啊，多数情况下，他们的一个羽状复叶上面是有五片小叶或者是三片小叶，就是小叶的数量比较少，而这个蔷薇的和玫瑰的，实际上他们这个小叶数量会比较多一些啊，通常是七片啊，那这样的话就能有一个区分。另外月季的它的小叶表面是比较光亮的，那其他的这个蔷薇，包括说玫瑰啊，就没有那么闪亮，特别是玫瑰，真的，我们讲植物学上讲的玫瑰，它的叶片实际上是皱巴巴的，皱到
1: 哈，
0: 对，皱到什么程度呢？皱到有点像，我们洗澡的时候，这个手指泡的水时间长了，
1: 知道，
0: 形成褶皱那个样子，对，那才是真正的玫瑰啊！另外就是玫瑰这个茎杆上的刺是特别密集的，非常密集啊！所以我们以前讲啊，你这玫瑰会刺手嘛，说的实际上是那个事情。但是现代的月季，其实它的刺要稀疏很多啊，就是还是有非常明显的差别。
1: 那蔷薇呢？
0: 蔷薇的刺其实介于它们俩之间。另外一个就是蔷薇，很多时候会形成一个更类似于藤子的生长状态。
1: 所以说，相对比较简单的分辨的方式，一个是我们看它的叶片的那个状态，
0: 对，
1: 还有一个呢就是刺儿的密度，对吧？
0: 对，
1: 这个是比较容易的。
0: 对，
1: 那我们说看它这个花儿的样子，包括闻它的这个香气，会有很大的区别吗？
0: 很多时候具有极强的相似性，但是有一些特殊的类群可能会有一些明显的差别啊，就比如说我们说真玫瑰啊，真玫瑰的那个香气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容易分辨的啊，就是我们吃那个玫瑰酱、玫瑰糖那种香气，它是有非常典型的那种玫瑰香气的。而这个月季的它的这个香气的类型非常多，有的可能就跟玫瑰非常非常接近，当然也有一些茶香月季，就有一点这种我们喝的茶的这种味儿，就冲泡以后的茶的味儿，也有这种情况。所以这个从香气上来分辨啊，那主要能分辨出来的大概就是真玫瑰了。就是真玫瑰，它的这种典型香气还是比较容易识别的啊。就包括说，哎，我们怎么样来对比呢？就是用的这个玫瑰精油的那个香气，那就是大概就是真正的玫瑰的那个香气了。至于说蔷薇，很多时候它的这个香气可能并不是那么的突出啊，所以我们去用香气来分辨的话就比较困难。
1: 明白了，明白了。您刚才其实不断的在提到真玫瑰这个事儿哈，那这事儿我就又困惑了。换句话来说，

0: 我们日常比如说在花店买到的那些鲜切花，它可能叫做玫瑰，但其实它是月季，是这么理解吗？
1: 对，是的，是的，是的。
0: 那换句话来说，就您刚才提到的那些所谓叫真玫瑰，就是它是野生玫瑰还是怎样？它是相对就比较稀少吗？
1: 其实真玫瑰我们有很多种植的区域啊，就包括说在咱们北京。典型的这个种植真的这个玫瑰的地方就是妙峰山那里面其实种植了很多这些玫瑰啊，就是一个传统上的生产玫瑰花瓣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啊，包括说在咱们国家山东云南很多区域也大量种植这些植物，其实它的主要的目标就是用来做食用或者是提取精油那这是我们种植玫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但是我们日常在生活中就很难看见了，因为真玫瑰通常来说它的花瓣不是那么的大而且呢花瓣大多数情况下是比较单薄通常来说只有五瓣它没有形成说观赏月季那样层层叠叠的复瓣的一个状态所以看起来就是观赏性没那么强，而且开一季花过了以后就等明年了，
0: 是
1: 这比较麻烦，是吧？
0: 其实，在我们的想象当中，好像这个玫瑰花应该是更好看的。可能有的时候还会困惑说，哎，怎么咱这隔离带里面不种玫瑰，种月季呢？原来作为像这种城市的市花啊，或者实际上我们在城市当中种植的这种观赏植物来讲，月季比玫瑰是要更有优势的多哈。毕竟人家花期比较长，能开好几茬，而且可能还更好看一些，是不是？
1: 没错没错这就是我们讲啊，这不同的物种它适应的我们的人类的需求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0: 您刚才也提到这个玫瑰呢，它有很多的这种比如说工业方面的一些作用啊，什么提取精油啊等等的。那像野生的玫瑰它一般可能更喜欢长在哪儿呢？
1: 野生的玫瑰实际上它的分布区也是比较广的。那我们国家很多的区域其实都有野生玫瑰的分布啊，它喜欢的基本的生活环境跟月季喜欢的基本生活环境大差不差因为它们这个同属的植物的本身的习性也是类似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在很多的这种山上的比如说华北区很多山上那种山坡上可能就都能找到这样的一些植物包括说华东区域有很多的地方还是有可能会发现这种野生的玫瑰的
0: 那像月季相对来讲人们开发的就比较多了那有所谓的野生的月季吗
1: 这个我们就得说到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月季其实它的身世是比较复杂的它并不是一个在野生状态下自然存在的物种，实际上这是一个人工选育来的，或者是通过人工杂交以及选育产生的一个特殊的栽培物种这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吃的草莓，我们吃的草莓也不是一个天然存在的物种那也是我们人通过把智利草莓和佛州草莓他们俩杂交产生了一个人工栽培的种这是园艺学家的巨大贡献那我们讲就是讲现代月季刚才我其实已经提到这个词你说有现代月季还有古代月季吗？
0: 对，古典月季
1: 是
0: 吧？真的有，
1: 就是古典月季，那还真有对，真有其实我们讲在咱们国家在历史上其实就是种植栽培选育月季类的植物的这个习惯并不是非常非常的多就是你看我们古代讲的赏花里面很少提到说赏月季其实多数情况下都是看梅兰竹菊像那个桃李行梅的花这些植物那但是欧洲在很久很久之前就开始来培育很多的这种本土的一些蔷薇类的植物就是我们讲有这突厥蔷薇大马士革蔷薇等等等等他们就会把这些植物来进行培育但是他们的培育的那些植物都具有非常麻烦的事儿第一个就是红色的花青素这个事儿导入比较难就或者说天然分布的没有那么

0: 那么好的一个亲本来进行一个杂交。另外一个就是，多季反复开花这个事儿，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直到说欧洲人从咱们国家拿到了这个月季花这个物种，拿到了这欧洲去以后，跟在他们那边栽培的这些不同的蔷薇的物种进行杂交从而促使了现代月季的诞生。那这才是我们今天在市场上看到的那些所谓的现代月季，其实这么来的，也是一个，怎么说呢，横跨欧亚大陆的一个，植物爱情结晶的一个表现吧，应该这样来说。所以很多人说，哎呦，其实现代月季的这个根儿在中国，这说法毫不夸张。如果没有我们，中国的这个月季花这个物种，特别是里面的月月红啊、月月粉这些特殊的品种，对于欧洲园艺的支持，那是不可能促使现代月季的产生的。
1: 你看，尤其是咱们刚才说到的那个特别重要的特性，就是它可以重复开花，花期特别的长。那这儿可能很多朋友会想，那比如说其他的这个蔷薇属的，像什么玫瑰啊之类的，哎，那我们为什么不能让它也变成这种长周期开花，然后能够反复开花的一种机制呢？
0: 其实这就是物种的基因所决定的不是所有的植物都会有这个一年之内多次开花的这个特性其实我们只有在像月季花这样的物种里面，发现了这种特殊的这种基因以及它们带来的特殊能力，但是其他的蔷薇类的花不管是我们讲野生蔷薇也好。还有其他的这种，更广大一点范围内，蔷薇科的这种植物来也好，一年之内，通常来说也就是开花一次，结一次果。因为开花这个事儿对于植物来说，它本身是一个极其耗能的过程就是它不会轻易去做这个，就跟我们人类产生后代一样，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实际上，对于他们的这个植株而言，实际上是要承担巨大的压力和风险的所以我们在自然界看到的绝大多数植物其实它都是一年，有一个开花和结果的周期，然后就进入到休息状态了。
1: 还有朋友好奇说，月季在整个我们城市的生态当中，除了这段时期我们看特别的好看之外，它还有没有比如说什么净化空气啊等等这些隐藏的生态优势呢？
0: 虽然说有一些研究是说这月季，能够吸收一些包括吸收尾气排放的一些有害物质，但是那只是在一些理论上的一些可能性当然我们不能说它没有它肯定多多少少有一些。为什么呢？因为植物它也知道什么生环境对它是好的，什么环境对它是不好的。如果说空气中的这种有害成分，比如说甲醛，含量比较高了，那这种成分对于植物来说也是有毒的呀。那它必须把这些有毒的处理掉，才能避免自己受到伤害，所以它多多少少会处理一些但是这不意味着人家就喜欢这个东西这是两码事儿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可能是因为把这个实验里面的一些结果解读上出了一些偏差，这实际上并不是人家自己想做的就是是。实在不得已了，我也就这么活着吧就
1: 明白了。还有一个特别让我震惊的一个事实就是，你看刚才我们说月季属于蔷薇科，然后呢说我们特别熟悉的苹果、桃子、草莓、樱桃，这些也都是蔷薇科的植物，真是这样吗？这蔷薇科怎么这么厉害呢？
0: 对，实际上蔷薇科在我们的生活中，这个作用和地位还是挺高的这不是一个简单科，他们赋予了我们非常多的美好的，花朵以及甜美的果实当然也有酸酸的果实这些全都是他们来提供的。因为蔷薇科这是一个大科蔷薇科的一个主要的特征就是 它们的花大部分是

0: 五奇数的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的萼片呢、花瓣呢，都是五个啊。当然也有极少数的是四片的。
1: 嗯
0: 啊，就是比如说鸡麻啊，这就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但是绝大多数我们看到的蔷薇科的植物都是五奇数的。
1: 嗯
0: 啊，另外一个就是他们的雄蕊，嗯，是多数的，就是一簇雄蕊。我们看那个。不管是月季花也好，玫瑰也好，还有前段时间大家看的这个海棠也好，
1: 嗯、
0: 你看那个花蕊都是一簇一簇的啊，
1: 嗯、
0: 非常多啊。那这是也比较典型的蔷薇科的花朵的一个特征啊。所以我们在很多时候，嗯，其实看到这样的花还是会有典型这样的一个识别的一个概念的。另外一个就是。
1: 嗯
0: 嗯，就像我们看到的很多前段时间啊，也比较火热的说的这个彭蕾、
1: 啊、
0: 各种树莓，
1: 对对对，
0: 那也是蔷薇科的植物啊，就是他们都有自己的特征。另外一个，很多蔷薇科的植物啊，就是说到彭蕾、
1: 嗯，
0: 也不得不提，还有很多蔷薇科的植物，它就具有特殊的这个皮刺、
1: 嗯、
0: 啊，就是我们刚才讲了很多蔷薇啊、月季啊、玫瑰啊有刺没刺，但是我们看那个树莓，大多数树莓。
1: 嗯，
0: 我或者我们叫悬钩子也是有刺的，你看看那个刺的特征，大概也能猜到说，这可能跟蔷薇有关系。
1: 明白了，所以就是带刺儿，基本上是他们一个特别显著的特征了，对不对？
0: 有很多是的啊，但是也有比较温柔一点的，看桃李名杏它就没刺嘛，
1: 嗯，
0: 是吧？啊，就是木本的可能刺就会少很多。
1: 嗯，所以这个蔷薇科植物看起来还真挺厉害的，你看颜值又高，对吧？然后还有很好的食用性，果实一般来说也非常好吃，既是观赏的主力，也是我们食用水果的一个主力了。那从这个植物演化的角度来看，为什么就这个科，哎，它能同时演化出这么多长得又好看，然后价值又高的这种植物呢？
0: 哎，对，这个问题非常好啊，
1: 嗯，
0: 因为蔷薇它确实是出现的比较晚的一个类群。
1: 哦，后发优势了，属于是吗？
0: 对的，对的，对的啊。虽然后发不见得分化程度就一定非常高啊，
1: 嗯、
0: 但是。蔷薇显然是就是走上了一个极度分化多样化啊，适应性特别特化的一条路线。
1: 嗯，
0: 就是因为他们出现的时间比较近，说明他们出现的时间比较近，那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好处，就是或者说他们面对的环境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就是其他的动物大部分都分化了，
1: 嗯，
0: 就比如说最典型的那些靠花粉花蜜活着的虫子分化的特别多了，
1: 嗯，
0: 然后那些靠植物的果实活着的动物也分化的特别多了，
1: 嗯，
0: 那在这种情况下，你看就给了蔷薇科植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机会，那不同的物种它的花朵可能就有些就适应这个。嘴巴长的，有一些适应嘴巴比较短的，等等等等，他们互相之间可能就会发生一些特别的这种组合啊。那包括说果实呢，也有可能是有的大一些，像桃子那样，有的可能这个种子果子特别小，但是他们聚合在一起，就像这个树莓一样啊，或者说像草莓一样。啊，那这就是一个适应多样化环境的一个结果啊，就促使这些蔷薇类的植物啊展现出了它们不同的特征啊。当然呢，我们看到的一个蔷薇类花朵包括果实的多样性特征，还有一个重要的推动因素就是我们人类的喜好。
1: 对
0: 啊，因为我们人类有喜欢这个。不同颜色、不同大小、不同香气的花朵的这个喜好，也有吃酸的、吃甜的、吃多汁的，或者是吃更干面一点的这个果实的喜好。总之，就是这些喜好加成在一起，又进一步的推升了我们身边的这些蔷薇科植物的这种栽培品种的多样性。
1: 嗯，那这个蔷薇你看昆虫很喜欢，对吧？那可能有一些这个食草动物也很喜欢吃果子，当然最重要的我们人类也很喜欢。那感觉它这个刺儿白长了呀，对吧？长的各种各样的刺儿，它不就是为了防止食草动物啃食，包括我们人去揪的吗？那这个刺儿它到底怎么看它的作用呢？

我们讲啊，就是如果仔细观察的话，就是这些刺儿啊，都长在这些植物不想让你碰的地方。想让你碰的地方啊，通常就没有刺儿。所以植物的设定是非常聪明的。我们看这个，不管是蔷薇还是月季的这个刺儿，都长哪儿？这个杆儿上啊，特别的密集。

0: 那就很麻烦了啊，你上下都得不到自己所需要的生长所需要的营养支持，那这植株活不下去。所以这个部位植物是要做比较强的一个防护的啊，但是花朵上其实通常来说就没有什么典型的这个刺呀或者说其他的有毒的东西，相应的给他们传播花粉的这些动物就能很容易去到这个花朵上来取出花蜜，同时为他们传播花粉。另外一个就是果实在青色的时候实际上是不容易被获取的啊，这个时候也可能在周围还有一些刺毛什么之类的保护啊，但是完全成熟以后通常会从这个植株上掉落下来，你该吃就吃吧啊，那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合作状态。就是我们讲啊，就是每一个设定在自然界当中多多少少它都是有一定的适应意义的啊，要不然的话植物在生长这些结构或者说产生这些行为，如果是纯浪费资源的话，那这种植物的生存优势实际上就会大打折扣，因为它太浪费了，而自然界是厌恶浪费的。
1: 比如说像一些这个藤本的这个蔷薇，它那个刺儿是不是还能帮着它往高了爬呀，对吧？
0: 对，但在它们的这种相互的竞争过程中，包括说攀附啊，包括说互相之间的这植物的这种竞争过程中，那还是有一些积极的意义的。
1: 像这个刺儿算是植物学分类当中的一个显著的标志吗？比如说我们之前也听说过说有专家现在已经培育出了没有刺儿的这种月季品种，那如果这个有没有刺儿是一个很显著的分类标准的话，那好，现在没刺儿了，那怎么办呢？
0: 是啊，因为我们讲啊，植物的刺实际上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特征啊，它们的发育的来源各不相同啊，有的是枝条来的，有的是叶片来的，当然了，还有一些就是这个植物的茎的表皮上面长出来的皮刺，就是来源各不相同啊。那它的这些出现啊，其实都跟它的这种家族的属性有着直接关系啊，所以我们去研究这个刺的起源，其实很大程度上也可以帮助我们理清楚这个不同家族之间的关系啊，包括看起来不太像的这种植物之间的亲缘关系啊，有可能会通过对他们这些刺的研究能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啊，就包括说我们对于植物的刺的研究还有可能会影响到未来的我们的很多作物的培育啊，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很多的这种柑橘这身上还是有带刺的啊，就是我们很多朋友可能没有切身感受啊，因为你拿到那个橘子它上面不会有刺，但是那个很多柑橘的枝条上是有刺的，而这些刺呢它多多少少对于我们的这种农业生产还是有一些影响啊。
1: 是的。
0: 那所以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科学家在去研究说，我们在未来是不是能够培育出来一些就是没有刺的这些品种啊，在对于未来的这个果实的生产啊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1: 很多朋友在养花的时候发现这个月季啊其实不太好养啊，然后老容易生病啊，长虫啊，给它起了个外号叫药罐的花卉。
0: 如果我们把它们甩在自然界不去加以栽培，或者说不把人家挪到一个奇奇怪怪的地方的话那其实人家也不是药罐子，我所说的奇奇怪怪的地方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花盆里面，
1: 对
0: 植物来说这就叫奇奇怪怪的地方。
1: 是的。
0: 对，那在这些地方呢可能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啊，这比如说月季比较容易碰到的大问题，就是一是像红蜘蛛之类的这种虫害，另外一个就是各种的真菌引起的这种疾病啊，就比如白粉病之类的这样的疾病。那这是月季非常害怕的这种病害啊，因为这些病害呢通常来说都是跟光照不足湿度过大啊，积水或者通风不畅这些问题

0: 相关啊。那你想，月季在自然界生活的时候，它不会碰到这些问题。
1: 嗯
0: 啊，它只在自己最喜欢的生活的地方去生活啊，在一个开阔的、通风的、排水良好的地方生活的时候，基本上不大会碰到这些问题。只不过说我们，现在呢，有意识的会做这样的一个栽培，或者说把它们栽培在一个我们想让它们出现的地方，那就出现了一个两者之间的这种问题，就是无法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这里边本身湿度比较大，排水也不那么好啊，那它必然是要生病的啊，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到一些药物。
1: 我们看到很多城市呢都有它自己专属的市花嘛，比如说像上海白玉兰，广州木棉，南京梅花，不同的城市它的市花的选择是不是也跟他们的地域气候啊，包括植被的一些习性啊，是有一些深度绑定的呢？
0: 当然啊，就比如说典型的像广州。是木棉啊，那木棉本来就是这个区域原生的物种啊，包括说白玉兰也是特别适合在长江中下游区域生长啊，那选择这个植物作为市花，那是毫无疑问的正确的选择。包括北京，咱们选择月季作为市花，那当然也是因为北京的气候特别适合月季的生长，所以在选择市花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的考虑。就还是因地制宜啊，你要不然的话，我们就想象一下，你把这月季种在广州，其实还蛮难的啊。同样的话，你反过来也不行啊，是吧？把木棉要种在北京也不容易啊，那这个就失去了它的一个意义和价值。
1: 有不少城市也是会共用同一种市花的啊，除了比如说咱们刚才一直提到的月季，还有像桂花啊、紫薇啊等等。那么为什么这种同款的花卉它能够适配跨越非常大的这种南北不同的城市，就是因为它本身适应性相对比较强，是吧？
0: 那对，适应性强肯定是一个选择的基础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市民朋友得喜欢呀，是吧？
1: 对，
0: 这个也非常重要啊。你说那个蒲公英啊，那适应性也很强啊。狗尾巴草适应性那更强，那我们不能把这个东西当市花，是吧？
1: 对，
0: 还是得考虑到我们人的一个审美情趣以及文化传承的一个关系。
1: 所以说像同样都是城市名片，洛阳牡丹啊，能够形成千亿的这种花卉的产业，然后漳州水仙也是非常有特色的经济花卉，我们刚才提到的月季，主打城市的生态景观，不同的市花它的这种物种的特性，像繁殖的难度啊、花期的长短啊、包括栽培的成本啊，您觉得会怎么影响它未来的这种的产业价值的走向？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多元化发展的一个典型的案例，或者说未来一定会出现很多很多的这种差异性的啊。我们讲一个植物成为一个市花，不仅仅是因为它可以赚钱很多时候它可能承载的这个城市的一个文化传承和历史传承啊，这些都是绑定在一起的啊。当然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分化啊，就比如说这个植物，它就更适合做鲜切花啊，那也许鲜切花就发展起来了。那它更适合做盆栽，那也许它就变成了一个盆栽的主力啊。但是，至于说一个市花它怎么样就能长久的保存在一个城市当中，更关键呢是跟这个城市，大多数市民朋友的这种生活有多么强的关联性。你看我们讲漳州水仙为什么受到漳州朋友喜爱，因为很多的当地朋友的生活就是跟水仙花打交道呀。你或者是栽培水仙花，或者说做水仙雕刻那在这个过程中你肯定是形成了对于它的一个这种深爱啊，并且逐渐把它内化成一个文化符号啊，包括说像桂花，那桂花那就本身就是在我们讲在江南，就是华南、东南很多区域，它本身就是一个时令性的一个符号性的植物啊，你去闻那个桂花的香气，然后甚至收集桂花的这个花瓣做桂花糖，

0: 它已经就渗透到当地朋友的生活当中去了啊。那这样的话，其实也是它成为石化的一个重要理由。当然了，也有很多的植物是因为啊，特别符合现代的很多城市发展的气质啊，比如说像深圳的这个石花三角梅。啊，开得特别的热烈啊！这样子植物，虽然它是一个外来的植物啊，但是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这个城市蓬勃发展的一个生命力的象征啊。
1: 没
0: 那在这种
1: 错，
0: 情况下，大家都觉得这株哎，成为我们的石花，是非常能表达我们内心的这种想法的。
1: 是的，可能当我们再次看到我们街道上面盛开的这些鲜花，它们可能不一定是市花哈，但是我们要知道，它们可能是气候、是文化、是产业、是生态共同写下的答案，也是一座城市长期以来经营出来的一种生命力。我们也谢谢石军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则健康方面的信息。今天是全国无忧日啊，这个忧呢说的是幽门螺杆菌啊。近年来，幽门螺杆菌越来越被人们所熟知，这种细菌是全球人群感染率最高的细菌之一。中国幽门螺杆菌感染防控白皮书指出，我国幽门螺杆菌人群感染率可能接近50%。那有不少商家呢，就推出了所谓的清幽产品啊，宣称比如说像牙膏啊、益生菌等等，有杀灭幽门螺杆菌的功效。还有一些偏方说多吃大蒜能够帮助清除幽门螺杆菌。那这些都是真的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3: 口口途径感染是幽门螺杆菌传染的最主要方式。由于幽门螺杆菌可能存在于人的唾液或牙菌斑中，人们可能通过共用餐具、水杯、接吻等情况感染，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感染率的居高不下。儿童是幽门螺杆菌感染的高危人群，多数感染发生在14岁之前。携带幽门螺杆菌的成人与幼儿共用餐具，或者存在部分不良的喂食习惯，是导致幼儿感染的重要原因。由于幼儿免疫系统尚未发育完全，一旦感染往往会延续到成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刘奎亮表示，良好的用餐习惯是防范幽门螺杆菌传播的重要手段。
4: 使用公筷公勺能有效阻断幽门螺杆菌的口口传播，从根源上降低感染风险，进而减少胃癌的发生几率。配合规律体检、健康饮食，能更好地守护胃部健康。
3: 一些网络传言称多吃大蒜能杀死幽门螺杆菌，称大蒜中含有大蒜素可减少胃癌罹患风险，但刘奎亮表示，盲目多吃大蒜达不到杀灭胃中细菌的效果。
4: 很多人觉得大蒜素能够杀幽门螺杆菌，但是这种效果只在体外的细胞实验里得到了验证。我们日常吃大蒜摄入的大蒜素剂量非常低，在胃里根本达不到能够杀灭细菌的有效浓度，反而大蒜本身是具有一定刺激性的食物，吃得过多本身可能引起胃部不适。
3: 此外，不少商家还推出清幽产品，范围涵盖益生菌、牙膏、漱口水等不同品类，宣称可以抑制幽门螺杆菌，甚至预防癌症发生。对此，专家表示，幽门螺杆菌主要存在胃部，漱口水和牙膏等无法根治胃内感染。刘克亮表示，益生菌能作为辅助手段调节肠道菌群，但无法代替药物。
4: 在根除幽门螺杆菌的时候，补充益生菌调节肠道菌群的平衡，可以减轻四联疗法带来的腹泻、腹胀这些胃肠道的副作用，提高服药的依从性。预防胃癌的核心是根除幽门螺杆菌加定期胃镜筛查加健康饮食生活习惯，这些是任何保健食品都无法替代的。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今天发布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第三条、第六条等规定，司法部会同商务部等有关部门调查认定，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在对同方威视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任何组织个人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该不当域外管辖措施。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仍对友好国家商业船只开放，有关船只的通行只需同伊朗军方协调。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军称，过去一周以军打死60名离真主党武装人员。在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比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超级杆位赛第3名。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今天起到19号，我国中东部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此次过程雨带呈南北纵向分布，前后持续5天左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4: 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5: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进，没进，回回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4: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6: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7: 完成了，世界有盘之巅，
8: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4: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9: China, you!

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共同关注今日的体坛焦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今天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以及2030年世界杯、2027

0: 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我们今天就来看看2026年世界杯的最新消息。2025-26赛季的 CBA 季后赛正在进行当中，今天晚间的半决赛京沪大战第一场刚刚结束，稍后我们会共同来关注。在节目最后呢，还有本周的共同体专栏，张文和两位嘉宾还会共同讨论一下电竞入奥的话题。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天晚间十点在央广中国之声进行直播。节目进行同时呢，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目光转向足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今天共同宣布了就国际足联世界杯的新周期达成合作。就这个话题，我们连线一下田周报的足球评论员骆明，和他共同聊一聊。骆老师，晚上好。
1: 哈喽，好，听众好。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呢确认获得了本周期合作赛事哈、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呢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等。那再过不到一个月时间哈、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2026年的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就要开打了。这几天其实很多球队都已经开始公布自己的世界杯的阵容了，包括一些媒体已经开始去做一些小组的前瞻了。那能不能先从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这方面，包括一些球队方面，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世界豪强，我们常说的 Big 九啊、Big 八，他们的一些表现哈。
1: 按照国际足联的规定，每个队他要在5月11号，也就是世界杯第一场比赛开始前一个月，提交一个55人的名单，然后到6月1号再提交一个26人的名单。一般来说，这些队提交的55人名单，他有的没有公布。但是从已经公布的这个55人名单来看，就没有什么大的意外，顶多是像阿根廷的迪巴拉落选，这也很正常。而巴西队，相对比较遗憾，他有3个非常重要的3员去不了世界杯，就后卫米利坛，包括前场的皇马的罗德里戈，包括切尔西的埃斯特万，他们都很遗憾，这个落选55人名单，因为确实是伤病来不及恢复。而巴西队，大家其实最想知道的是内马尔在不在这55人名单里面。按照巴西人的分析，内马尔应该进了55人名单，但是他进26人名单还是有难度。现在来看，就大家有很多球队，他其实是对55人名单仍然保密，因为大家都还在打联赛，所以他很多主帅不想再多生事端，而且可能会过一段时间再公布。而有的队呢，他可能就提前把26人名单已经公布了，像法国队的主帅格尚就刚刚公布了法国队的名单。法国队的名单可能最让大家关注的还是几个落选的球员，像皇马的中场卡马文加，像巴黎的门将舍瓦利耶，包括这个热刺的前锋穆阿尼，他们都是因为过去一个赛季表现不太好，上场不太多，被弃用，这也相对来说比较正常。像比利时队、瑞典队也公布了26人名单。比利时队，可能他引发的关注就是说，他还是像以前一样，老将，纷纷入选，但是有很多年轻球员没有选进来，这也让很多比利时的球迷批评他们的主帅鲁迪加西亚还是有一些保守。主持人，
0: 就是刚刚您提到了法国队，包括比利时队。比利时大家其实比较关注的，德布劳内还在不在队，卢卡库还在不在队。其实呢，我看了一下，好像都在队，对吧？
1: 是的。
0: 然后法国队这边呢，其实德尚一直以来的一个困扰就是，法国队同时能够寄出3个法国队，然后去打世界杯，并且我预计这3支法国队都能够进16强，如果正常发挥的话。所以选一个他们的这个主力国家队难度挺大的，连皇马的中场卡马文加都没有入选。那这个法国队名单，但呢，现在目前是门将麦尼昂，来自于米兰的主力门将，还有朗斯的里塞，以及呢是布莱斯桑巴，这雷恩的一个门将，从法甲联赛选了2个替补。但是刚刚像您说的，大巴黎主力培养的年轻门将是没有入选的。后卫是维拉的迪涅，切尔西的古斯托，还有这个大巴黎的卢卡斯埃尔南德斯，还有是利亚德新月的这个特奥埃尔南德斯，还有是利物浦的中后卫科纳特，巴塞罗那的中后。

0: 位孔德，水晶宫的拉克鲁瓦，阿森纳的萨里巴，还有是拜仁慕尼黑的于帕梅卡诺。中场这边呢，大家看到了费内巴切的坎特再次回归，一会儿这个咱们可以帮解析一下怎么坎特能把卡马文加挤掉哈。还有罗马的这个夸迪奥科内，以及呢米兰的拉比奥，还有是皇马的楚阿梅尼，以及大巴黎的埃梅里。前锋呢是阿克利乌什摩纳哥的啊，巴尔克拉大巴黎的，谢尔基曼城的，就我们说现在踢球就像梅西那个球员，还有是登贝莱，这是现在世界足坛的当红炸子鸡，还有大巴黎的杜埃，水晶宫的马特塔啊，皇家马德里的姆巴佩啊，还有是拜仁慕尼黑的奥利塞，以及呢是国际米兰的大前锋图拉姆。这里面坎特挤掉了卡马文加，这个您怎么看啊？
1: 这其实也不奇怪，就坎特他虽然中间有一段时间去了沙特，但是感觉他在沙特联赛可能因为比赛的负担不如在英超在切尔西那么重，他的状态反而在慢慢的恢复。因为他在切尔西的那几年虽然也拿过这个欧冠的最佳球员等等，但他可能他的付出，他的这个比赛负担实在太重了，使他有一段时间状态明显跟不上。当他在沙特恢复了这一段时间之后，他又慢慢的回到了法国队，所以他最近是为了这个回到欧洲踢球，宁愿跟像本泽马一样有这个罢训的行为，然后才费尽千辛万苦吉达放他回到了这个费内巴切。所以他也是这种上进心吧，我相信也是能够打动这个德善。所以他从最近两三年的状态来看，去沙特并没有影响他的状态，反而是他现在重新成为法国队非常重要的一员。
0: 这里面我们要说，其实大家对于这届世界杯还是在说新老交替，或者是球星的暮年。上一届时候就谈到了一个球星的暮年，大家最感兴趣的话题就是 C 罗会不会入选如此多球星的葡萄牙队，梅西能不能够健康的参加世界杯。关于两位当时球王啊，这个老球王怎么看现在他们的信息上？
1: 梅西其实最近状态不错，他刚刚有一场是在这个美职联比赛里面独造五球，帮助本队取胜，所以他的状态应该是没有问题。而 C 罗那边也马上要迎来他的加盟利亚德胜利之后的第一个冠军，就重要的冠军。所以这两个球员他正处于一个还不错的状态吧，而且以他们的号召力，我相信主教练一定还是会好好的使用他们。当然其实我们要提到，不光是梅西和 C 罗，你像还有包括一些其他的老将，像莫德里奇也是上一届世界杯大家觉得肯定是最后一届了，但没有想到这个年过四十的他还能在 AC 米兰踢上主力。只是说最近他刚好受了点伤，在脸部受伤，但是还是能够去世界杯。我觉得这些老将真的这次真的是最后一届，我们真的要向他们致敬。
0: C 罗的状态呢，在我们说 C 罗他踢球的感觉呢，其实年轻时候是靠冲击力、靠速度、靠临场的反应和爆发力，这些啊随着人类的这个我们说衰老在 C 罗身上特别明显。他和梅西还不太一样，梅西是技巧型运动员，他可以从边路靠速度、靠突破往中场靠，作为一个十号位球员，他可以靠自己的经验节拍器来传球。但是 C 罗当他最依赖的这些东西都消失的时候呢，其实你会发现的确对他来说比赛的难度真的有点太大了。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啊，这支葡萄牙队有他，因为现在实话实说，葡萄牙现在是大航海时代难得凑齐这么强的一届，
1: 是的，
0: 世界杯的参赛队，就是当年的鲁伊科斯塔飞哥那一年的葡萄牙队应该没有这一届强。这是 C 罗等了很多年等到了最好的一波小弟，这波小弟应该是最能够帮助他实现这个梦想的。世界足坛如果在很多年之后回忆起 C 罗的话，如果有个世界杯的冠军是最美好的一个终结版。但是呢，这波人来的和他，我个人感觉从时间上稍微有点这个错位。如果早四年有这样的葡萄牙队，在早四年前的 C 罗，有可能一切会更好一些哈。刚刚你也说到了一些这个缺阵的一些知名球星，这方面我们刚刚也提到，像莫德里奇啊，这脸部应该是骨折了，应该是当时是和尤文图斯比赛当中，就莫德里奇接近40岁还那么拼，当时那个球我看的特别 感动，就是他和对方的一个高大型的这个中场球员，两个人脸头和脸碰到了一起，他脸部也是骨折了，所以有可能在这个克罗地亚的比赛中，咱们大家可以看到一个铁面侠，就是戴着面具的莫德里奇，就是也有一个新的版本，这还挺有意思的。美加墨世界杯现在就是离大家越来越近了，那就这届世界杯，您了解的一些点，比如说观赛啊，还有是这些一些这个比赛的场地一系列的这个周边和赛场的信息，有什么值得去跟大家提前说一说的？这方面跟大家聊一聊哈。
1: 就如果大家要去美加墨看球的话，首先最需要了解的就是你买票是随时能在网上买到的，这个不像以前很多欧洲的比赛，它会对你的票的转卖有很严苛的要求，就你甚至有很多票都是实名制，虽然说这个实名制不一定会得到贯彻，但是基本上来说它是限制你倒卖门票的。但这一次世界杯它的门票是官方允许你倒卖，而且国际足联它反正是两边都要收15%的手续费，所以这一届世界杯首先票买到没有问题，有很充分的票源，但是呢价格可能就是开盲盒了，它有可能热门的比赛会非常非常昂贵，就像现在世界杯决赛的门票贵的已经炒到了几万美元，当然还有的票开价几百万美元，但是应该是这种恶作剧，不会有真正成交，但总体来说热门比赛可能会炒高很多倍，但是呢也不排除有个别的不那么热门的比赛有没有可能出现打折的情况呢？我们在去年的世俱杯上面已经看到了这一幕，总体来说，可能这个门票来说肯定比较昂贵。另外方面，这个交通出行，因为是覆盖了3个国家的16个城市，所以交通上面可能也是一笔很大的支出。但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对于中国球迷，这一次世界杯与以前在美洲的看球时间其实不太一致。我特地前面有看了一下。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开赛时间，它只有一场比赛在9点开始，然后有个别的比赛在6点开始，一般还是在北京时间的凌晨开始。而这一次，美国世界杯有大量的比赛，应该是40%以上的比赛是在北京时间6点以后开始。虽然说，这里强队的比赛不是太多，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您是正好是暑假，或者说平时刚好时间稍微多一点，上午起来看球不用熬夜，这可能是一个不太多的一个体验吧。另外可能也是因为去年世俱杯有很多比赛在白天进行，当地时间白天进行，天气比较热，所以国际足联也是考虑到这一点，很多比赛移到了美国时间的晚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在很多比赛能够在上午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就是大家看 NBA 很习惯了，就 NBA 的比赛那个时间点就是美国的一些城市比较适合观赛的夜晚，所以呢就是结合 NBA 的观赛时间，会有些比赛的时间在那个时间点，但他还是要照顾欧洲的观众，所以他不会太晚，对吧？
1: 对的。
0: 对，整体来说这个比赛应该比巴西那届呢稍微的适合观赛一些，整体感觉。所以这个比赛的确离大家越来越近了哈。还有说这个中场会有这个表演秀的是吧？因为像美国，我们知道美式橄榄球它会有这个经常有表演秀啊。
1: 它是世界杯的决赛会有一个中场秀
0: 啊。
1: 但本次世界杯可能它因为在美国进行嘛，它会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地方。举个例子，它的上下半场都会有补水时间，因为确实美国这个夏天的天气也比较热，所以上下半场都有补时的时间。那这个补时的这个时间是可以插广告的，这可能是以前大家看世界杯没有的一个体验。另外一个就是您刚才说的世界杯决赛，它有一个中场秀。以前我们可能是，世界杯决赛之前会有一个这个典礼，但这一次是中场的时候，当大家看完上半场之后，你还不用离开电视。还有观看像什么麦当娜呀、夏奇拉呀，他们带来的这个演出，但一个附加的后果是，本来中场休息一般来说是15分钟，而这一次可能会延长到25分钟，所以也有一些 比较传。

0: 城的球迷吧，也在吐槽，说我其实就想看比赛，不想看他们的演出。当然，这确实是，美国人嘛，就很多方面会做的比较娱乐。那另外有一点就是，本次世界杯的这个开幕式跟以前不一样，以前一般来说就揭幕战之前会搞一个典礼，而这一次因为有三个国家主办，所以像墨西哥、加拿大、美国三个地方都会有一个开幕式，也会邀请很多的明星到场，大家可以到时候饱饱眼福。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洛木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个世界杯的整体的一个介绍。稍后我们之后的比赛呢，会这个节目中也会就这个比赛和大家来介绍这个各个组球队的一些情况。今天非常感谢洛木老师连线中国之声。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德比争锋，毫厘间闪转腾挪，强强对话，分秒内快意恩仇，决胜时刻，超级比赛日。
1: 超级比赛日，我们来关注 CBA 的季后赛。 CBA 半决赛呢，上演了上海九世对阵北京北汽的第一场比赛。那最终呢，是上海队在主场87-82五分胜了北京队。这场焦点大战的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两地的篮球评论员。首先欢迎的是上海队的跟队记者邱安。邱安晚上好。邱安你好。喂，邱安。
4: 哎，你好，听得到吗？
1: 嗯，好的，好的，没问题哈。另外一位呢是北京青年报的记者宋翔。宋翔晚上好。
5: Hello。
1: 哎，今天呢邱安和宋翔分别代表两地啊，我们来聊聊这个比赛。我们这个节目是这样的，超级比赛日，先都互相点评一下对方的队伍，这样比较客观啊。邱安先说说北京队今天的表现，可以说好也可以说不好，真的没问题啊。邱安先来啊。
4: 哎，我觉得北京队在第四节的这个双塔阵容，起到了一个，因为其实北京队在这个赛季当中用过双塔，但用的很少，而且用的效果也不是特别好。包括上海队的教练组其实也没有针对双塔做过一些布置或研究，但没想到的是，在今天这个双塔阵容上来以后，它的效果太好了，是一度让上海队的防守是有点顾此失彼的。我觉得在这点上，这个骑兵用的特别的好。如果甚至会让人不禁的去联想，如果在前三节当中北京队更早的去启用双塔的话，这个比赛的天平会不会发生倾斜？当然这只是一个假设啊。所以我觉得北京队在这点上，包括今天赵睿和周琦这两个点的发挥，个人发挥上也做得非常的好。对，我觉得北京队做得比较好的地方。但是北京队如果说做得稍微差强人意一点的地方，就是他的慢热。我觉得北京队今天在上半场，如果他没有把这个坑就挖到20分的话，他这个比赛到最后，我会心率可能会不受控制。
1: 嗯，邱安，你这边声音可以再大一点哈，我这边听的声音有点小。对，刚刚邱安说到一个很关键点，就是北京队今天其实试了很多。上一场比赛，系列赛当中，就是李楠指导和许黎明指导说，咱能上双小嘛？就是当时周琦也是提的，
4: 对，
1: 先试了双小。又试了双大，我某种程度说啊，北京队今天如实说的话是没什么招了，就是北京队今天但凡球运转过5次传球4次传球基本打不进去，最后能够进球的像您说的一个就是双大打这个联防稍微好一点点，另外一个就是每一个人胡抡啊，就是一个人从后场单干，要不就是进前场先就开始投，只有这种方式能进球。最后呢，反倒是错进错出，找到了一个这个系列赛的取胜之时。宋翔，再来说说这个上海队今天这个赢球关键点在哪儿哈？
0: 我觉得可能上海队他们的防守，我觉得可能做的更像是季后赛的半决赛的一个强度，因为从一开始你就可以看到北京首钢队。在防守上其实有些松松垮垮，当然说北京首钢队在本赛季一直都是依靠进攻取胜的球队，他们的防守跟之前的很多年相比有了一个直线的下滑，但是在末节的时候刚才提到确实双塔的奇效，但是事后呢我也了解了一下，因为双塔也是被迫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可以看到在这场比赛当中北京首钢队的后卫外援威廉姆斯表现得很抢眼，但是他在第二节末段的时候他出现了腿

0: 的伤病。第三节虽然短暂的出场，但是他跟许利民指导后来后边沟通的时候，他表示还是有些疼，不太好。所以为了避免伤病的严重程度，所以呢威廉姆斯并没有出战后边的时间的比赛。再加上锋线外援斯佩尔曼他整个的体能跟表现都不是很好，所以在末节的时候被迫让麦基承担了更多的场上时间，和周琦去打了双塔。当然说可能这个可能更为熟悉的北京守望队的球迷会看到，其实双塔在本赛季也是会在部分的比赛当中去使用。当然说可能作为提招并没有那么的一个有赛前的预期，但是这场比赛它整个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但我同时要说，虽然有双塔在这个内线啊，确实在身高护框等等方面会有很多的优势点，但是北京守望队在最为关键的时刻他丢掉了我觉得至少有三个关键的后场篮板，那也在那个时刻其实让他们付出了很多的惨痛的代价。那同时就是这场比赛失误超级的多，
1: 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话题这个环节是你点评上海队。
0: 对，其实我觉得上海队这场比赛表现好的方面，我觉得首先要夸夸金金我觉得金金在开局阶段投篮并不是很好的情况下，对啊，张振林金金啊，那个他的在末节当他再有机会投篮的时候，他并没有手软，这个体现出我觉得张振林他的大心脏的特质，以及在关键时刻敢于承担责任的这么一个担当。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能说老将，但是一个中生代球员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价值。那我其实，在最后有一些也为上海队捏一把汗的原因在于，最后卢伟指导上了福格。这个的选择，当然我可以在部分的这个程度上去理解他的要义，因为福格的喷射，而且福格在常规赛第二次对阵北京守望队的时候，他的超强的这种进攻的表现确实令人感到印象非常深刻。这样的一个老将必然会在关键的时刻去承担更多场时间，这个是合理的方面。但是福格在前三节的表现非常的低迷，我甚至可以说是用不符合他整个的一个这种无论是身价还是应该有的这种水准来形容他。但是最后的时刻，我觉得芦苇指导还是用了一步险招，但是最后呢还是获胜了。这个可能我觉得也是我可能没有太想到的一方面，因为毕竟
1: 福格今天是六投零中，你知道吗？但是呢福格的正负分值是11，就是福格说我虽然不进球啊，包括宋翔说我不得分，但是我在场的时候我们队是大幅领先的。来，我们这个稍微这样邱安说一下哈，邱安你觉得这个上海队今天这个取胜的关键点在哪？我倒想让我夸王哲林，你知道吗？这篮板球抢的。
2: 对，其实你说就是得分方面的话，最关键的球员肯定是张镇麟，他在关键时刻的应解是给上海提供了一个续命的一个关键。那如果说其他的要素的话，您刚才提到的王哲林在篮下一第二的拼抢，他
3: 晚上10:30回到家，洗个热水澡，冲去一天的疲惫，喝点小酒，忘掉一天的忧愁，哼哼小曲儿，赶走所有的烦恼，最后别忘了早点睡觉哟。
4: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5: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墨仙日记，我是主播墨大人。
6: 大家好，我是萱草。哎，墨大人，
5: 哎，
6: 我觉得在一段爱情里啊，就是双方会做很多感动彼此的事情，但是也有一个情况，就是我做了一件感动自己的事情，但是你却不知道。
5: 其实这种情况还挺多的。就特别是两个人都特别在乎对方的时候，就愿意做那些默默付出的事儿，不让对方知道的事儿，就觉得只要对方得到这个好，或者得到什么啊，然后我自己心里就觉得好满足啊，那种感觉。

0: 觉得大家心里面爱过的那个人，就是在一起过的那个人，嗯，肯定有很多事情你是不知道的，他给你做过的一些事情。
1: 今天我们就来扒一扒这些事儿，
0: 对，也算是分享大家的秘密吧，通过我们这个节目一起说出来，让大家听一下，
1: 扒出你的小秘密。
0: 那这期呢，我们就聊一下那些我做过但是你却不知道的事情。
1: 嗯，对，今天第一首歌呢，来自苏打绿的小情歌，也是我一直很喜欢的一首歌。
0: 嗯，
1: 我觉得特别适合这期的节目，
0: 那个小情绪渲染得很到位啊。
1: 嗯，对。

0: 有一个叫做 Love 星的朋友呢，他说我暗恋他，我们是邻班，同样的老师，同样的上课，每次学校举办大型的活动呢，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在人海中寻找你的身影，看着你卖萌发呆的表情，我也许不会向你表白，我不知道你对我的感觉是如何，至少我是爱你的，你是我生命中的小太阳，光芒万丈。
1: 嗯，爱上一个人的感觉就是那个人会变成太阳一样照到你生活中每一个角落，
0: 就觉得你爱的那个人是彩色的，其他人都是黑白色的，
1: 对，
0: 只有那里能发出色彩，发出光芒。
1: 对啊，让自己暗淡无光的生活世界都变得亮起来，嗯，没有任何的阴影。
0: 就像我经常说那句话，星星都亮了，
1: 是太阳都亮了，星星都亮了，
0: 就觉得生活有一个目标，有一个盼头。有一个特别重口的小女孩啊，她叫做 Melody， 她说呢，我拉粑粑一定要拉三次，我其实那么爱干净，可是她都不知道。
1: 有点萌，萌爆了。有一个叫板板烫，说我偷偷的保存她发表的照片，然后和自己的拼接在一起，我喜欢她，却没有勇气告诉她。
0: 哦，觉得这个真的是暗恋到极点才会做出这样的事儿吧。
1: 嗯，
0: 在我的心里，在我的世界里，我们两个是在一起的就好了，爱得小心翼翼。来，萱草，其实看了刚才前面这一些留言嘛，
1: 嗯，
0: 我突然想到一句话，
1: 嗯，
0: 就是说我爱你，安安静静无人知，我爱你轰轰烈烈在我心，就是这样的一种情绪，
1: 可静然后也可以动那种。
0: 嗯，
1: 然后全部的情绪都是因为你，
0: 就外在呢我是安静的默默的喜欢你，嗯，但是在我的内心里已经心潮澎湃了，
1: 内心翻涌滚烫，哦，
0: 对，要表面波澜不惊，其实里面已经暗涌交错了，一个人的战争
1: 是，啊，第二首歌来自张玉华的那又怎么样呢。
0: 嗯，很好听的一首歌。其实说到张玉华，很多人都知道他的另外一首歌
1: 《原谅》，
0: 对，很好听，很经典的一首歌。
1: 每次下雨的时候都会想到那首歌，《原谅这个雨天》。
0: 萱草不喜欢雨天是吗？
1: 我很喜欢啊，我最喜欢的就是下雨天了。
0: 哦，我一直以为萱草就是那种阳光一样的女孩子，就想着最喜欢的就是晴天。
1: 晴天、雨天都很喜欢，阴天也挺喜欢的。哎，我最讨厌哪种啊？
0: 我也不知道了。
1: 我最讨厌刮大风的时候了。
0: 啊，
1: 我最讨厌刮大风了。
0: 北京其实是一个比较多风的城市啊，
1: 嗯，
0: 特别是冬天的时候，有的时候早晨辛辛苦苦小心翼翼整理的一个发型，然后到公司的时候就已经吹得面目全非了。
1: 莫大人的各种奇葩的发型真的每天看的都不一样，我们同事都说莫大人你每天的发型怎么都不一样。
0: 而且吧，萱草，我每一次就要演出或者有什么关键的事儿，比如要去
1: 要演出，你是要演出多少次，哎，
0: 就上学那会儿，要不然就是要赴一个约会之类的，那一天绝对是刮大风的天，然后我弄一个好看的发型绝对就被吹没了
1: 啊，上天注定
0: 这个恨呀。

0: 有一个叫做时间让记忆远航的朋友呢，他说为他充话费之后呢，还和我说不知道哪个白痴错充了话费，充到我的号码了。我只是说了那还不好，不用自己充了。
1: 连还有这个功能是吗？
0: 那个就我妹经常有那种不知道谁帮他充了话费那种情况，
1: 有的时候是充错的。
0: 不也不排除说有暗恋的人吧。我就觉得那个那时候上高中嘛，我上高三，他上高一高二，然后我就觉得肯定是有一个暗恋他的男生每天给他充话费，
1: 每天充的，
0: 就经常会就是你手机快没钱的时候就突然自动充进好多钱，也不知道是谁弄的。我说这种浪漫的事怎么就轮不到我呢？
1: 你没有过是吧？
0: 没有过。<笑>

0: 有一个叫做穿鞋的小丑鱼呢，他说以前很喜欢一个男生，在他十八周岁生日的时候呢，给他准备了十八个礼物，有自己画的衣服，有自己织的围巾，有自己烤的饼干，有自己做的蛋糕。因为不敢拿给他呀，就托一个我关系挺好的女生拿给他。之后呢，他们两个就在一起了。再后来，我知道他一直不知道礼物是我送的。
1: 啊，
0: 好伤感的故事。其实我觉得在青春年少的岁月里做过一两件傻事儿，也算是为自己青春提供了一些完美的记忆，还有一些好的素材。其实有时候我和萱草做节目的时候，就经常能够想到我们在青春懵懂的岁月里做过的那些傻事儿，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就觉得就像一个谈资一个笑话一样跟大家说出来的话，其实那个时候自己真的很心酸的岁月，就觉得自己也是一个挺有故事的人。
1: 莫大人很骄傲嘛。
0: 我骄傲，这是山东话吗？
1: 是啊。哎，我是觉得就是青春的时候多经历一些事情，现在想起来我还真挺庆幸自己有这些故事呢，要不然你觉得，我觉得自己的青春该有多无聊啊。
0: 对，不是无聊，是没得聊。
1: 是，要不然今天也不能坐在这儿跟大家分享那么多故事了。
0: 嗯，今天第三首歌呢，来自光良的童话。哇，听到这个前奏就醉了的感觉。我就一听到这首歌，我就想起我上高中的时候自己弹着一把吉他，那个时候还没有钢琴，就弹着一把吉他，然后弹这首歌，然后想弹钢琴的话还要去那个学校的钢琴室里去弹。
1: 嗯，
0: 当时就用吉他弹着钢琴的节奏来唱这首歌。其实关于这首歌有一个朋友还留言呢，他叫做索菲亚，他说他不知道的是呢，是在他睡意正浓的时候呢，我在他耳边轻轻唱了一首童话，
1: 好浪漫的故事。
0: 可能那个人一辈子也不会想到在自己熟睡的时候会有一个喜欢自己的女孩子在自己耳边唱了一首童话。
1: 对，那我们现在听的这首童话，每个人是不是有一些震撼呢？就是有另一样的感觉了。对于这首歌，
0: 对。

0: 站在女孩子家的楼下呀，或者是寝室的楼下呀，
1: 嗯，
0: 去等着那个女孩，然后，就是女生寝室里边那些姐妹啊什么的都会说啊，你去看看她吧，不要让她再这样傻了什么的。
1: 是，
0: 对，好多电影的桥段都是这样的。
1: 嗯，有个叫 Liz Bean 的说，她每一场球赛我都不错过，我都会拿着相机在一旁录视频照相，把嗓子都喊破了。他们班赢了比赛，我想上前祝贺的时候呢，却看到他被另一个女孩抱着。
0: 其实也没准是啦啦队队长抱着呢，
1: 没准是他妹妹呢，是吧、嗯、像莫大人这样有妹妹的人。
0: 有一个叫做张伟通通的朋友呢，他说填志愿时啊完全照着他的填，结果被老师鄙视了、嗯。

0: 在中我的爱，我说我最喜欢吃水饺了，他说他也喜欢吃，希望以后可以吃我包的水饺。他只是随便一句话，却不知道我已经在心里记下了。从小到大，我做事儿只有三分钟的热度，却为他学会了包水饺。可惜他还没有吃过，我们却分开了。嗯，我觉得，女孩子呀，就是宅女，比较懒的女孩子，有的时候就是自己都不会照顾自己，可是会为了一个自己喜欢的人，为他做很多很多事情，为他学会很多自己以前不会的技能。
1: 是啊，哎，萱草，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我们朋友们的留言啊，你有没有过这种你做过但是对方却不知道的事儿呢？
0: 嗯，我应该挺多的，但是我这一时还真想不起来了，因为太多了。
1: 那我先分享一个我的吧。
0: 好啊。
1: 就是在我印象里还挺深的一件事儿吧。
0: 嗯。
1: 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特别特别喜欢一个女孩，
0: 嗯，
1: 然后就用各种方法追她呀干嘛的，每天在那个楼下弹琴给她听啊，还送她我自己精选的那种项链啊什么的。就有一次她生日快到了嘛，然后我呢，因为她特别喜欢周杰伦嘛，那个时候我就托我的朋友啊，然后在就跑遍了北京城，然后找了一张那个时候杰伦亲笔签名的一张 CD，
0: 嗯，
1: 然后就想在生日那天送给他嘛，当时都准备了好几个月了，就等着那天送给他，结果在那天就是还没到他生日的时候，我们两个就那什么了。
0: 那什么？
1: 就是他和别的男生在一起了。
0: 就是他没有等到你的告白就已经答应别人在一起了是吗？
1: 对，然后我的那个CD 呢就没送出去。
0: 那你没有争取一下吗？
1: 我觉得怎么说呢，已经到内部了就没有什么可挽回的余地了，而且那个时候的我比较矫情嘛，就是文艺青年嘛，就觉得，啊，那个既然你已经和别人在一起了，那我就不能再怎么怎么样了。现在那张 CD 还在家里留着呢，
0: 挺好的呀，现在挺值钱的。自己的一笔财富嘛，当然。
1: 没送出去结果升值了是吗？
0: 对，
1: 从此以后我变成一个富翁。
0: 可以这么想。
1: 好狗血呀这个。
0: 今天的第四首歌来自许茹芸，如果云知道。这首歌很多朋友都跟我推荐过，就我身边的朋友，说你去听一下吧，很好听。我就想哈，每一个喜欢听这歌的人都是有故事的人吧。
1: 嗯，
0: 因为这歌里真的唱得很深情，就如果云知道，就想你的夜慢慢熬。
1: 哎呀
0: 哎呀，
1: 有故事，萱草，你得分享一下才行。

0: 是一直坐在你右边的一个很熟悉的人，却不知道你看的恰恰是他的方向。
1: 刚才是一个女孩的留言啊，下面是一个男孩的，也跟这差不多。他叫做李佳图，陆明飞。他说呢，高中的时候啊，我喜欢一个女生，每天上学呢都会提前到教室里，趁着没有人的时候呢，把她的座位打扫一下，让她干干净净的。
0: 这男的一定是处女座吧？
1: 像萱草一样是吗？
0: 为什么追一个女孩要打扫干净呢？
1: 可能就觉得我心目中的女神就应该干干净净的，所以我要为她做这些事儿。
0: 我现在看到干净哈，第一反应就是处女座。
1: 有可能，我觉得很有可能是一个处女座的男生。我觉得也挺浪漫的，其实每个人爱一个人的方式都不一样嘛。
0: 是，
1: 我觉得这样才你是你我是我呢，这个世界就要丰富多彩才更美丽嘛。

0: 久久未满，他说我高中的时候他坐在我右面，我总是看左边的窗子，他却不知道我是在看他，
1: 就是那个窗子的玻璃上反射出来的那个人的影子。
0: 对，哎，我觉得这样的小细节真的很窝心。嗯，就是

0: 有一个朋友呢，他说他比我大两岁，是女字旁的他，高中毕业填志愿的时候呢，去学车遇到了他，互相加了 QQ， 留了电话，结果呢却阴错阳差的到了一个学校。我喜欢他，大一第一学期结束的时候呢，为了能和他一起回家，能坐在他的旁边，我就骗他说我家里有事要提前回家，把我大学大一学期末的考试都旷掉了。现在他早就毕业了，永远没机会告诉他真相了。
1: 我觉得很多人留的言哈，说一些没有让对方知道的真相，每一个看着都是自己内心青春里最宝贵的一份回忆。
0: 嗯，就那一个瞬间。
1: 嗯，
0: 我记得还有朋友说，就为了和喜欢的女生一起回家走嘛，就明明自己家很近，但是就骗那个女孩说我家其实特别远，陪她走到那个很远的路，然后送她回家，然后再自己回家。
1: 嗯，很多电视剧的一些浪漫的桥段也都是这样的，对吧？就是
0: 我总觉得我们做的每一期节目都可以拍成一个电影。
1: 我觉得也是，
0: 把大家这些故事都综合在一起。
1: 对，我觉得大家的故事特别好，都是青春里在闪耀的一个很值得纪念的回忆。
0: 哇，这首歌也是我非常喜欢的歌，今天的第五首歌来自陶喆的 Melody。
1: 嗯，
0: 就传说这首歌是陶喆写给他一个分手的女朋友的，女朋友的名字呢就叫做 Melody。

0: 丸子和向日葵，他说那一年他寄来了很多的吃的，其中有一样是西珍，从来不吃内脏的我却咽下了一包。
1: 就是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可以做很多以前就从来不想做的事儿，觉得
0: 都可以做，哪怕是你以前讨厌的，禁止的。
1: 有一个叫做韩美美美美美美的朋友呢，他说给他织了人生中的第一条围巾，每天一篇日记呢，都是写给他的沉甸甸的思念，一直写到他快过生日，最终呢，这两件东西都没有能够送给他，最后还是没有勇气送出去，是吗？
0: 我忽然想到一件事情了。
1: 什么事？
0: 刚才说让我分享自己的故事啊，我前几天微博不就发布一篇微博吗？那个我做了一个十字绣的钱夹，是吧？
1: 我
0: 那是我上大学的时候，那一阵子疯狂迷恋十字绣，然后就
1: 主要还是迷。

0: 迷恋一个男生吧，然后所以才
1: 是想送人了，
0: 对，所以就绣一个十字绣想给他，是吧？
1: 绣大概两三天的通宵呢，就是没晚上没睡觉啊。然后我还深刻的记得，我到凌晨五六点钟的时候，我有的室友醒了，
0: 那
1: 说：“哎呦，你怎么还在绣啊？你那个地方还……我因为还在亮着灯嘛。啊”他说：“难道你一晚上没睡觉吗？”我说：“是啊。”然后他们都说：“哇，你这个毅力好佩服啊！”
0: 萱草还有那么小女人那么。疯狂的时候，
1: 我的手艺可好着呢。
0: 哎呦，
1: 对，
0: 明天我非得看看不行。一会儿回去好好检查一下针脚什么的。
1: 然后那个前门夹就因为各种原因没送成，然后还是在我这儿。
0: 啊，
1: 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没有说出口、没有送出去的一些些残缺的遗憾，但是我觉得也挺完美的。
0: 啊，就像我没送出去的那张 CD 一样。
1: 是，它升值了，你知道吗？
0: 那个十字绣也升值了吗？
1: 很多人都想要呢。
0: 对，哎呦。好了，那我们这期节目就聊到这儿了。
1: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拜拜。

0: 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晚上11点整，每个放肆的夜晚都会有一个起不来的早晨来偿还，亲爱的你，快去数绵羊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

0: 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忘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三毛在《梦里花落知多少》里说过，请相信上天的旨意，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没有一样是出于偶然，终有一天这一切都会有一个解释。以前对这句话深信不疑，现在却觉得人生的很多事情都是偶然，只是我们出于浪漫主义把某些偶然称为命运罢了。

这是来自香港乐队 Beyond 的经典曲目，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李荣浩的翻唱。这首歌的歌词也是值得反复回味的，是缘是情是童真还是意外，这一句歌词好像能概括所有感情的开始。可惜不管一段感情是如何开始的，不管我们在其中付出了多少心血，可能都很难保证它可以圆满地走到最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这首《阴天》是李宗盛写给莫文蔚的，但是李宗盛的版本也很有味道。年纪轻的时候是听不懂李宗盛的，比如这首《阴天》，十几岁时听，那个时候只会觉得他说的好有道理，等真正经历过一些事情后再听这首歌，就会有种晴天霹雳的感觉。原来爱情的真相李宗盛早早就讲过了，但也像他歌词里说的一样，要想真明白还要好几年，从听到听懂，我们需要花费无数的光阴。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体会呢？当你花费一个下午悠闲的晒太阳，读一本无关紧要的书，做诸多此类无用的事，浪费时间的罪恶感就会席卷上来。可是一味的追求有用，也会让人怀疑我们是不是失去了享受生活的机会呢？就像古人作画要留白，正是我们做的这些无用的缓慢的事，才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

0: 现在是晚上11:30，名人不说暗话，我想吃夜凉面，老板，来碗大碗凉面，不加酸水哟。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

0: 七八四零零六幺幺六幺七八，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记忆当中的武汉喧嚣扰攘，因为汉阳门花园这首歌才发现，这一年四季的花竟然是游子异乡的催泪剂。一个城市的性格由生活在这里的人的个性习惯决定，通常年代越久，文化积淀越深，这座城市的风格被总结表达看见的机会也就越多。习惯了迁徙的现代人，最初选择一个地方的理由或许是工作机会，但甘心情愿决定要留下来的原因，一定是找到了与之共处的舒适以及由内而生的绵绵情谊。如果你对你居住的地方有情感，是不是走到每一处都会有乐声响起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收听。
4: 陈奕迅这首《娱乐天空》里有一句歌词唱到，心里藏着一片海，但眼前的路越走越窄。这句话说的不就是我们的成长历程吗？小的时候想当大闹天空的孙悟空，而现在的心愿就是在吃饭的时候能顺利的找到一个停车位，家人身体健康平安，以及拿到工资以后为明年的旅行计划存一点钱。长大是什么呢？就是你的梦想越来越小，越来越现实的过程。

0: 着。
1: 有的时候我们吃美食不仅仅是为了果腹，我们看夕阳也不是需要昏暗的光线来照明，那些看过的闲书、听过的音乐、吹过的风会慢慢变成你的养料，你说不清它们究竟来自哪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作用，但就是慢慢的让你变成了一个更温暖、更有趣、对生活满怀热情、对世界保持好奇的人。

爱因斯坦说过，不会休息的人就不会工作，这句话你一定不陌生吧？有没有在小时候用这句话当成借口，在不想学习的时候偷懒呢？长大以后却发现自己失去了偷懒的能力，一旦有段时间空闲下来，什么都不需要做的时候，却无法安心的休息，总是很恐慌，很焦虑，觉得自己在浪费时间。所以小孩子需要学习如何自律，压力过大的成年人好像是该要学习怎样放松，怎样玩耍。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先秦诸侯争霸的烽火岁月里，一条条被挖掘的水渠曾是攻城略地的致命武器。原本为以水带兵而凿的战渠，在历经千年沧桑之后，却化干戈为玉帛，成为润泽千里、造福万民的灌溉命脉。湖北襄阳的百里长渠便是其中最传奇的典范。这条百里长渠最初名为百起渠，建设时间比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还要早23年。它从杀人夺命的战场利器，最终蜕变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至今仍滋养着30多万亩良田。那么，这条古渠究竟因何而建？战神白起如何用它水淹楚城？它又是怎样从战渠变身灌渠的呢？长藤接瓜的水利智慧从何而来？分时轮灌的巧思如何沿用千年？古渠为何屡兴屡废？又是怎样在新时代迎来新生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百里长渠，从先秦战渠到世界遗产的千年传奇。

战国晚期，周王室衰微，天下进入七雄并立、相互兼并的白热化阶段。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国力日益强盛。秦昭襄王即位之后，加快了对外扩张的步伐，拉开了秦国统一天下的战争序幕。楚国雄踞南方，疆域辽阔，人口众多，是秦国东出与南下最大的障碍之一。秦昭襄王27年，秦国大将司马错率领陇西兵力从蜀地出发，进攻楚国的黔中郡，以牵制楚国西部的兵力，为秦国主力部队进攻楚国腹地创造有力的战机。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279年，在对赵作战中屡立奇功，被称为战神的白起，受命率领秦国北路主力大军从武关出发，大举入侵楚国。秦军在白起的指挥下一路势如破竹，迅速突破楚国边境防线，直逼楚国统治核心区域。眼看就要攻至楚国都城郢都，统一战争的形势一片大好。而就在秦军高歌猛进之时，一座关键城池挡住了大军南下的道路。这座城就是燕城。燕城位于今天湖北省襄阳市境内，是楚国都城郢都北面最重要的门户。楚国在此集结重兵，依托高大坚固的城墙与深阔的护城河，全力防守，决心死守不退。白起指挥秦军连续发动猛攻，但是燕城防守严密，始终无法攻破。长时间的攻坚战让秦军面临粮草消耗、士兵疲惫、士气下降的多重压力。为尽快破城，白起亲自登上高地，仔细观察燕城周边地形，很快便发现燕城西侧有一条水量充沛的河流。这条河在当时被称为燕水，也叫沂水，东晋时期改名为满水，也就是今天汇入汉江中游南岸的蛮河。河流走向与地势条件完全可以实施水攻，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杀伤力极强、代价极小的作战方式，以水带兵。白起当即定下作战方案，以水灌城。他下令全军在蛮河上游选址，修筑拦河堰坝，截断河流，抬高水位，同时征调大量民夫与士兵一起，沿着燕城与堰坝之间的港脊地带开挖一条长长的沟渠，将上游积蓄的河水直接引到燕城西南方向的大型碑塘之中，把碑塘作为临时的蓄水库。工程昼夜不停地推进，拦河堰坝迅速合拢，引水沟渠全线贯通，大量河水被引入碑塘之中，水位不断升高，形成了足以摧毁整座城池的巨大水量。一切准备就绪，白起下令发起总攻，同时掘开碑塘堤坝，蓄积已久的洪水奔腾而出，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向燕城。洪水瞬间冲垮了燕城的城墙，大量泥水涌入城中，街道房屋被淹，楚军士兵与百姓无处可逃，伤亡极为惨重。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这场大水导致燕城东部有数万人丧生，尸体漂浮堆积，臭气弥漫，这片区域因此被后人称为臭池。白起以几乎零伤亡的代价轻松拿下燕城，为攻破郢都、重创楚国扫清了最大障碍。凭借燕城之战的赫赫战功，白起被秦昭襄王封为武安君，寓意以武安民。当年白起修筑拦河堰坝的地方也被命名为武安镇，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而那条为了战争而开挖的引水沟渠，就是最初的白起渠，也就是后来闻名天下的百里长渠。谁也不曾想到，这条诞生于战火、以毁灭为目的的战渠，在千百年的岁月流转中，会彻底改变使命，从杀人之渠变成滋养万物的灌溉之渠，书写一段水利

史上的传奇。战争结束之后，燕城纳入秦国版图，白起渠作为军事工程完成了他的战争使命，却没有就此荒废。当地百姓在清理家园、恢复生产的过程中发现，这条人工开挖的沟渠走向科学，水源稳定，工程量完备，只要稍加修整、疏通淤泥、加固堤岸，就可以用来引水灌溉农田，解决当地干旱缺水的耕种难题。于是百姓们自发组织起来，沿着白起当年开凿的渠道路线进行改造与利用。他们清理渠道内的泥沙与杂物，加固容易坍塌的渠堤，封堵不必要的缺口，同时根据农田分布开挖小型支渠，把主干渠的水引入田间地头。随着不断的改造，白起渠逐渐从一条单纯的军事水渠转变为服务农业生产的灌溉渠。从战国末期到秦汉两代，当地百姓持续对这条渠进行维护与拓展，不断连通沿线天然碑塘，把零散的水域与主干渠连为一体，形成了渠塘相通、饮水自如的灌溉系统。随着灌溉系统不断的完善，白起渠的灌溉面积逐年扩大，原本干旱贫瘠的岗地与平原变成了旱涝保收的良田。到了南北朝时期，郦道元在编纂《水经注》时，对白起渠有了明确而详细的记载。白起渠的灌溉面积达到了3000顷，田地肥沃，物产丰饶，成为江汉平原北部的重要粮仓。郦道元还记载，汉代南郡太守王宠曾经主持开凿了一条名为木里沟的水利工程，也就是后来的木渠。木渠的源头在同口河，流经区域与白起渠相近。王宠巧妙设计，让木渠与白起渠相互连通，形成互补供水的姐妹渠。两条渠原本各自独立，渠首位置不同，水流路线不同，连通之后，水源可以相互调配，灌区范围大幅扩展。清凉河下游、襄阳杨家及周边、宜城西北大片岗地都被纳入灌溉范围，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根本性改善。进入唐代，白起渠迎来了新的历史阶段，也有了一个沿用至今的正式名称——长渠。唐代元和年间编纂的《元和郡县图志》中明确记载，长渠位于宜城县南26里，就是当年秦国大将白起攻打楚国时引水灌淹的故渠。这是历史上首次以长渠命名这条古渠。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北方战乱频繁，大量人口南迁，襄阳成为扼守南北的战略要地，农业生产与粮食供应压力剧增。驻守襄阳的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为了稳定地方发展生产，筹措军饷，决定对荒废已久的长渠进行全面修复。他调集民力，疏通淤塞的渠道，重建年久失修的拦河堰坝，整修关键的引水口，让断流多年的渠水重新流淌。为了纪念这条渠的开凿者白起，梁崇义还在长渠岸边修建了白马庙，庙内供奉白起塑像。这既是对白起开渠的纪念，也寄托了百姓对水利永续、五谷丰登的期盼。宋代是长渠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也是水利技术走向成熟、管理制度趋于完善的关键阶段。北宋初年，长渠因战乱与年久失修再度荒废。咸平二年，京西转运使耿望主持修复工程，调集500民夫修筑堤堰、恢复渠道，让长渠短暂恢复灌溉功能。但是由于后续缺乏维护，没过多久渠道再次淤塞废弃，周边农田又陷入靠天吃饭的困境。北宋至和二年，宜城县令孙勇到任，看到长渠荒废，百姓饱受干旱之苦，下定决心全面修复长渠。他亲自勘察渠道走

项，动员百姓参与工程，按照古渠故道全面清理淤泥、堵塞漏洞、加固堤岸、重建拦河堰坝。整个工程历时一个多月顺利完工，断流多年的渠水重新贯通。孙勇还制定了严格的用水制度，明确蓄水、放水、分水的规则，避免百姓因用水发生纠纷。工程完工之后，长渠沿线农田得到充足的灌溉，粮食产量大幅提升，百姓衣食丰足，富裕的粮食还能运往周边地区惠及四方。几年之后，另一任宜城县令朱红又对已经废弃的牧渠进行两次大规模修复。他依托东汉以来两渠相通的历史格局，疏通牧渠故道，将长渠之水引入牧渠，让两套水利系统合二为一，重新发挥作用。经过孙勇与朱红两位县令的接续治理，长渠与牧渠的总灌溉面积达到惊人的6000顷，成为当时南方规模最大、效益最好的灌溉工程之一。长渠与牧渠之所以能够历经千年而不衰，核心在于它独步天下的水利智慧——长藤接瓜。这一结构简单的来说，就是把主干渠当作一条长长的藤蔓，把沿线串联起来的陂塘、水库当作藤蔓上结出的瓜果。藤蔓贯通全局，瓜果储存水源，形成一套蓄、引、灌、排相结合的完整系统。历经千年发展，长渠的长藤接瓜体系不断完善。到了今天，整个灌区已经拥有十几座中小型水库，2671口堰塘，瓜越接越多，水利保障能力越来越强。除了长藤接瓜，长渠还有一项沿用千年的水利创举，那就是分时轮灌制度。长渠沿线地势起伏，部分地段取水水位低于农田高程，无法实现自流灌溉。这一难题在宋代得到彻底的解决。南宋官员在修复长渠时，沿渠修建了46座引水建筑物，其中多座带闸门的水门成为控制水流的关键设施。所谓分时轮灌，就是根据灌区地势高低、田地远近、蓄水轻重缓急，将整个灌区划分为若干区段，通过开关节制闸门，分段、分片、分时轮流供水。灌溉开始时，先关闭下游节制闸，抬高上游水位，保证高处田地能够自流灌溉。上游灌溉完成之后，再开启下游闸门，向下一区段供水。这种方法解决了高田供水难题，又避免了上下游高低田之间争水抢水的矛盾，降低灌溉成本，扩大灌溉面积。北宋的辉煌之后，长渠再次陷入战乱带来的荒废。靖康之变之后，金兵大举南下，荆襄地区成为战场，农田荒芜，水利设施无人维护，长渠逐渐淤塞废弃。岳飞收复襄阳等6郡之后，安抚流民，恢复生产，为长渠的修复打下了基础，但是未能进行大规模的修整。到绍兴32年，参知政事汪彻视察荆襄地区，看到原本肥沃的土地因缺水而长满荆棘，感到痛心，上奏朝廷请求复修长渠，开展军事屯田，解决守军粮草供应问题。朝廷批准之后，汪彻组织民力对长渠进行修复，同时完善闸门与分水设施，推行分时轮灌制度，让长渠再次发挥灌溉效益，支撑起南宋襄阳防线的粮食供给。然而南宋末年，蒙古大军攻破襄阳，长渠灌溉系统再次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渠道淤塞，堰坝崩塌，再度陷入荒废。元朝建立之后，统治者重视农业生产，大德6年，朝廷下令招募民工，重修武安堰与灵溪堰，对长渠关键设施进行修复，让古渠重新恢复运行。这一次修复让

当长渠稳定运行的100多年，即便元明一代也没有完全废弃。明清两代，长渠进行了长达数百年的低谷期。明朝迁都北京之后，政治重心北移，朝廷对南方地方水利的重视程度大幅下降，长期没有组织过大规模的修复。清代中期，湘夷地区人口激增，粮食需求不断加大，修复长渠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修复之路却遭到地方势力的蛮横阻挠，均以失败告终。民国时期，战乱频仍，国力衰弱，修复长渠的计划始终停留在纸面上。新中国成立后，长渠终于迎来了浴火重生的历史机遇。新生的人民政府高度重视水利建设，把修复古渠、发展农业作为重中之重。1949年10月26号，湖北省水利厅召开第一次全省水利工作会议，正式将修复长渠列为重点工程。1950年1月，工程获得水利部批准，并列为专项贷款支持项目，为工程实施提供了坚实保障。1952年1月，修复工程正式动工，宜城、南漳两县共投入40000劳动力，按照尊重古制、科学提升的原则全面展开施工。工人们清理渠道内数百年淤积的泥沙，加固堤岸，重建拦河滚水坝，新建整修引水闸、节制闸、退水闸等配套设施，同时按照长藤接瓜的传统格局，连通沿线堰塘，完善渠系网络。经过一年多的奋战，1953年5月1号，长渠修复工程全线竣工，这条淹废数百年的千年古渠终于重新流淌起清澈的水流。修复后的长渠西起湖北省南漳县谢家台，东至宜城市郑家镇赤湖村，全长49.3公里，号称百里长渠，灌溉能力全面恢复并大幅的提升。工程完工之后，宜城平原迅速焕发活力，大片干旱田地变成高产稳产田，出现了全国闻名的墩粮田，成为湖北省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此后，国家持续投入资金与人力，对长渠进行扩建、改建与配套完善，扩建水库、整修渠系、推广节水技术，让长藤接瓜的水利体系更加稳固高效。2018年，长渠凭借其悠久历史、独特智慧与持续利用价值，成功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成为湖北省首个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这一荣誉是对这条千年古渠历史价值与科技价值的最高认可。从战国时期的杀人战渠，到秦汉之后的民生灌渠，从唐宋的兴盛完善到明清的烟废沉寂，从民国的夙愿难成到新中国的涅槃重生，百里长渠跨越2300多年风雨沧桑，见证了战争与和平、毁灭与新生。它凝结着古人因势利导、天人合一的生存智慧，承载着中华民族兴水利、除水害、重民生的历史传统。今天，百里长渠依然奔流不息，灌溉着30多万亩良田，滋养着一方百姓。以一条长渠的流淌，诉说着中华文明生生不息、永续发展的动人故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周瑜，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81年电影《少林寺》开拍在即，主题曲却还没有着落。香港制片方多方打听后，请来了作曲家王丽萍。在当时的香港，写歌一般先有曲再填词，王丽萍对此并不认可。
1: 我们曾经有个争论，他说你先写个曲调，我们回去找人给你填词。我说我不希望别人填词，我希望先拿来词，我按照那个词的意境来写曲。他说来不及什么的，我说那实在不行，我说那我自己来写一首词行。我说你能写词吗？我说试试看，不好你再改。后来我大概一两天里头就写了《日出嵩山坳》《晨钟惊飞鸟》这首词，还有《少林少林》。
0: 由于少林寺的故事发生在河南嵩山，制片方希望王丽萍在创作中融入河南豫剧的元素。仅用3天，王丽萍就按此要求完成了谱曲。但随后因为担心河南音乐无法被更大范围内的观众欣赏，插曲《牧羊曲》的曲谱被王丽萍推翻重写，主题曲《少林少林》的地域特色也更多地体现在歌词中。在鲜明的个人风格与大多数听众的审美需求之间，王丽萍有自己的考量。
1: 你要为最大多数的观众服务，要考虑更多人的这种欣赏的习惯跟水平，应该有更高的标准。
0: 1982年，《少林寺》正式上映，票房过亿，开创了中国电影史上一个新的功夫片时代。主题曲《少林少林》和插曲《牧羊曲》，一舞一文也随之唱遍华人世界。
2: 师父，李世民已率领唐兵渡过黄河，直取东都。啊，你们要保卫少林，匡扶正义。师父，
3: 师父，
4: 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
0: 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有多少神奇故事到处把你传扬。几十年过去，这朗朗上口的歌词和威武雄壮的旋律早已成为少林寺最佳的形象代言，而流传千年的英雄气概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也在传唱中化为经典，深入

0: 1987年，由国际声像艺术公司制作的音乐合集磁带《中国 Disco 十五的月亮16元》在全国发行，短短3个月，销量就突破100万。合集中一首《我热恋的故乡》更是以其热烈淳朴的歌词和慷慨激昂的旋律广为传唱，同时也在中国歌坛开启了一个西北风的时代。曲作者徐沛东和演唱者范琳琳几乎一夜之间家喻户晓。
1: 所以我认为西北风的真正意义在于对中国改革开放那个时候的一种前进的一种动力。

0: 加油，就人们看到了民族的希望，需要去拼争，不是等来的。
1: 这首表达对故乡热爱的歌曲，开头的歌词却是：我的故乡并不美，低矮的草房，苦涩的井水。如此直白的表达，完全颠覆了家乡无不美，故土无不亲的歌颂方式。徐沛东说，在最初的版本中，第一句歌词原本是我的家乡不是最美的地方，而他希望改变一个写法，他想把家乡的贫瘠落后大胆地唱出来，他想把故乡建设的更美的愿望痛快地唱出来。
0: 我的这首歌呢，我想他用一种新的方式去跟观众去诉说他对故乡的眷恋。第一句就是我的故乡并不美，而且演唱的方式也是近乎于呐喊的，它是一种挣脱。
1: 在创作时，徐沛东采用了 disco 的节奏，使作品既有流行歌曲的风格，又不失我国民族音乐的特色。除了西北风，他还大胆加入了河北梆子的元素。
0: 你听听，我这个典型的河北梆子全在里边，但是我给他杂交了，我后半部用的西北的音调。
1: 起初，歌手范琳琳始终找不到演唱感觉。一天半夜，窗外大风呼啸，突然给了他创作灵感。这风声不也是一种音乐吗？于是范琳琳果断放弃了平缓抒情的风格，在演唱中大胆使用了高亢雄浑的声调，不仅让这首歌从此走进千家万户，也引领了后来流行一时的

0: 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广播连续剧《碑林传奇》，根据陈根远、杨业藏在碑林里的国宝改编，第五集。
1: 你们看这木门，它陈列的方位啊，是坐东朝西，是双开门的格式。
2: 嗯，
1: 由门扉、门楣、门框、门栏和敦师石雕构成。你们再看这双扉门上，嗯，啊，是不是刻着相对站立的一对朱雀？
3: 是。
1: 再看这下两格，那是相向而立的两只孔雀呀。
4: 这木门上的雕刻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1: 那当然了，你们再看那门的背面，它刻着两尊天王像。尖拱形的木门楣上呢，是用浅浮雕刻成的流云形的图案，还贴金绘成了大寿面图形。再看这门框和门栏，那上面呀，是浅浮刻蔓草花纹。咱们再看门墩石上雕造的那一对墩狮石雕，是不是显得昂首挺胸又威严庄重啊？
2: 还真是。
1: 嗯，
4: 是挺威严的。
1: 没错，这个李寿死的时候啊，正是唐贞观的鼎盛时期，所以呢，他的葬具无不是饱满华丽。你们再看这墓志，光是这造型，兽首龟形，那就很罕见呀。
2: 还真是，
4: 这跟其他的墓志比起来，这样的造型还真是挺新颖的。
2: 嗯，
1: 没错。这传说呀，当年大禹治水的时候啊，从洛水跑出来一只灵龟，那龟背上刻着带九履一，左七右三，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居中央的图形。大禹呀，就是按照这个图形把天下

0: 化为了九州，这就是对咱们华夏文明影响深远的九宫图啊。
1: 哦，这个我知道，教授，您说的这个应该就是灵龟复苏的传说。
0: 没错，哈哈，在咱们中国传统习俗里啊，龟那可是象征着长寿和高贵的。
1: 嗯，
0: 这反映出呀，生者对死者寄予的灵魂安息的美好愿望啊。
2: 哎，教授，
0: 嗯，
2: 那这个传说和李寿的墓志有什么联系啊？
0: 这个嘛，还有待进一步详细的去研究。虽然人们经常拜龟成像，但是以龟为墓志的却很少。
1: 是，嗯，教授，除了你刚才给我们说的，您看这个墓志它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
0: 哦，那咱们来仔细看啊。
2: 好，嗯，
0: 你们看这墓志，它是长椭圆形的，
1: 嗯，
0: 嵌刻着龟甲、连珠、蔓草等等图案。
1: 是，
0: 你们再看这底座四周，
1: 嗯，
0: 啊，是不是也是以蔓草的纹饰啊？
1: 是，
0: 墓志盖的中央呢，这上边是篆体的阳文，
1: 嗯，
0: 上面有16个字啊，
1: 嗯，
0: 咱们一起来看。
1: 是，
0: 大唐故司空宫上柱国淮安靖王墓志铭，是不是，啊，
1: 从这个墓志上看，这是唐贞观四年刻的，那是唐朝刚开国不久啊。
0: 没错，确切的说呀，是唐开国后6年。
1: 对对对，
0: 当时统治者啊是需要表彰功臣维护政权的。
1: 嗯，
0: 你想啊，李寿人家应该算是唐朝的开国功臣之一吧。
2: 对，
0: 所以厚葬他，美化他的功绩，是可以赢得百姓拥戴的。
2: 哦，
1: 哎，这虽然是个常败将军，但是也是民间说的风光大葬啊。
0: 那当然了，我们再来看看他的石椁吧。
1: 嗯，
0: 你们看，这石椁呀，雕成宫殿建筑的形状，它呢由身、顶、底三部分组成，总共用了28块青石，重量呢高达24吨呐，啊。
2: 哇，
0: 你们看这椁身呐，
1: 嗯，
0: 如三开间歇山顶式房屋柱，
1: 嗯，
0: 8根大柱子挺立着啊。
1: 是啊，
2: 哎，教授，这庞然大物，我看像个石头房子。哎，
1: 柳明这个说的对，
0: 没错，
1: 这就是一个大石头房子呀。
0: 是啊是啊，因为啊，咱们古人呢讲究视死如视生，
1: 嗯，
0: 这墓主人呢生前住得好，那到了阴间呀也得住一间像样的房子。
2: 嗯
0: 啊，你们看这石椁呀，还有个双开的小门。
2: 是，
0: 这门框的上头呢雕刻着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呵呵，这些啊都是神话里守护神还有天上28星宿的名字。
1: 哦，教授，你们看，你们看这个，
0: 嗯，
1: 这是朱雀的图案吗？
0: 哦，
1: 咱们刚才墓道口的那个墓门上，那不是也刻画着朱雀？
0: 是是是，嗯，这是遵循着东汉以来石墓门的传统啊。你们要知道，朱雀一直被视为南方的守护神，
2: 是，
0: 它呢，也是用来防止邪祟入侵和盗墓者的。你们仔细看啊，这石椁的顶部用圆浮雕铜瓦覆盖，边沿呢雕刻有莲花纹瓦当，再看这椁底有团花和12生肖的线刻呀。
1: 哦，还真是。
0: 嗯，
1: 哎哎，你们看这边，
2: 嗯，
1: 哎，这儿好像挺特别的，
2: 还真是。
1: 你们看，这还有人物形象的壁画呢。
0: 这一般的墓壁画呀都刻画有仙女、宫娥，可是呢，李寿这个石椁的四面呢，都是些文臣武将。你们再看，
1: 嗯，
0: 椁内顶部，是不是还刻有星象、太阳、金蝉、玉兔？是不是令人遐想啊？
2: 是
0: 啊。
2: 哎，不过教授，这个李神通能没有刻仙女、宫娥侍候吗？
0: 怎么会呢？五伎乐人和男女侍从呀，都是被用阴线技法分7组刻进石椁的内壁上的。
1: 内壁，我看看。
0: 仔细

0: 你看看，
1: 哎呀，永明，你看看，王爷之墓怎么可能没有美女侍候呢？这不，
2: 哎，那我说，这不光有美女，还有美男呢。
1: 你这就胡说八道了，哪来的美男？怎么可能？
2: 哎，你自己看嘛。啊，
0: 你们两个呀，哎呀，就别争了。这个呀，是唐代的宫廷宴乐，男女都有。
2: 我说对了吧？
1: 啊，永明说的还真对。
0: 是，我们都知道啊。唐玄宗的时候，宫廷宴乐呢有堂下立奏，谓之立部祭；堂上坐奏，谓之坐部祭。唐代白居易不是有首诗上说：“堂上坐部笙歌清，堂下立部鼓笛鸣”吗？啊，
1: 那白居易的诗都到中唐后期了，他怎么能刻在这个石椁上呢？
0: 那当然不是了。白居易诗里的这些记载资料啊，是晚于李寿石椁百年以上的。
1: 哦，对，
0: 石椁里头所刻的呢是最早的实物资料，所以说呢它的价值你们就可想而知了。
2: 是的。
1: 教授，这李寿墓三件套，这算得上是碑林石刻艺术的镇馆之宝了吧？
0: 那当然，也许当年李神通也没想到，他这位在历史上并无建树的墓主人，却因为这三件套，在他去世千年之后，赢得了世人的瞩目啊！
2: 哎，这个李神通啊，李神通可真是人生逆袭，剧情反转啊！
1: 哎，有没有？你该不会是想说，这李神通是一部唐代偶像剧吧？啊！
0: 哎呀，你们两个真是，咱们在看碑林，这怎么又出了个唐代偶像剧？

0: 臣阎立本请奏，古帝王登基便要修陵，愈早修建愈好，臣请修建昭陵。
1: 前代帝王修陵，以举国之财力营造庞大奢华之规模，实在敏费。汉文帝霸陵依山而建，甚为节俭，朕当效法。
0: 圣上依山建陵，可开后代先河。关中礼泉县有一道横亘东西的山峰突兀而起，刺破青天，周围九道山梁如九龙拱举，峰峦叠翠，名曰九宗山。袁天罡、李淳风亲选风水宝地，可营建昭陵。
1: 想起来长孙皇后十三岁就嫁与我，患难与共，贫贱不移。他临终前说要简薄，请依山而葬，不需起坟，朕不能负他。待百年之后，朕与他合葬。
0: 臣遵旨。圣上开创大唐基业时所骑过的六匹战马驰骋疆场，立下赫赫战功。臣以为昭陵神门外祭坛可置战马三队，以慰神灵。
1: 朕所骑戎马，白蹄乌特德彪，青锥石伐赤，全毛瓜萨路子陪朕转战南北，救朕于危难，可堪名捐为真行置之左右。
0: 臣逐一绘写图本，以青石浮雕起位。
1: 朕年轻时骑的第一匹战马就是白蹄乌，此马四蹄皆白，全身乌黑。想当年我带领几十名骁骑冲入陕西土豪薛举、薛仁杲父子的军阵中，杀得对方溃败，又率左右十余骑追奔一昼夜200余里，薛仁杲束手就擒，真可谓倚天长剑，追凤郡卒，耸佩平陇，回安定数。

0: 我亲率竞技突入敌阵，一举擒获窦建德。
1: 那骑追马毛色苍白，身中五箭，都是在冲锋时被迎面射中。十八尺来自郭司的赤色纯马凌空飞奔，冲锋陷阵，臀部一连中了五箭。

0: 单匹战马。这十伐赤原是西域求次国王进献给隋炀帝的宝马，此马到长安后思念故土，日夜呜叫，我精心喂养，逐渐恢复了昔日风姿，奔跑如燕，疾驰千里呀、啊。
1: 还有那黑嘴黄毛的全毛瓜，
0: 这黑嘴黄旋毛的全毛瓜是代州都督许洛人送给我的，我叫他洛人瓜。此马矫健善走，踢大快成，当年我与勾结突厥人的刘黑闼作战，我唐军从上游绝霸，趁机掩杀，全毛瓜前中六箭，背中三箭，仍拖着伤残的步伐奋力前行，
1: 真乃神驹也。
0: 是啊，朕说他月经暗配，天似横行，孤石载籍，愤哀阔清。对了，还有萨路子和丘行恭将军。
2: 高祖武德四年，皇上与那王世充在洛阳邙山会战，皇上骑着萨路子协同数十骑与敌交锋。
0: 当时啊，朕年少气盛，杀得兴起，被敌人团团包围，左冲右突，唯能突围啊。突然流矢射中了萨路子前胸，危急关头，幸好丘行恭张弓四射，箭不虚发，他跳下马来给朕的御骑萨路子拔剑，把自己的坐骑让给我，然后又直刀徒步冲杀。
2: 丘将军勇敢绝伦，屡雕奇功，那萨路子也是伴皇上经历最危险之战的宝马。
0: 爱卿所言极是啊，人常说直接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呢。
1: 是啊，
0: 回想起来如立目前不免怆然。
2: 良将辅明主，宝马配英雄，这将六郡石刻立于昭陵，王爷艰难可告子孙。圣上对六郡的四言赞词，皆可由欧阳询书于每件浮雕的马臀之上。
0: 准奏。你与阎立德兄弟绘就的凌烟阁功臣24人图、不辇图、历代帝王图、直贡图都是世间绝品，昭陵由你们兄弟督建，朕可放心。
2: 谢皇上，臣不胜惶恐。以臣之意，昭陵六郡可采用高浮雕手法雕刻，马鬃以西域风格剪成三撮装饰，马尾上覆，鞍剑缰绳头胸臀部皆生动摹写，刻画恢宏气势。
0: 昭陵乃神灵之地，若果如此，六郡亦可为天下神物。背上讨江山，得主不相忘。马身如此，夫复何求啊！
2: 吾皇圣明。昭陵六郡必将伴君左右，护佑我大唐江山永固，彪炳史册。
3: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这唐太宗李世民呀，是马背上打天下的皇帝。在生命的尽头啊，他最怀念的或许就是这六匹陪伴他立下赫赫战功的骏马呀。他们呀已经不再是冰冷的石头了，而是一幕幕有血有肉的战斗场景，这是世界艺术史上不可多得的雕塑瑰宝啊。1907年呢，法国著名的汉学家沙婉拍摄了位于昭陵墓前的六郡照片。这就是昭陵六郡最早的影像记录了。目前咱们碑林博物馆保存的六郡之中啊，只有四郡是真品，最精美的萨路子和全毛瓜

这两匹石刻的骏马呀，在1914年被古董商卢勤珍伙同反动军阀勾结美国人盗走了。1918年的时候，他们想盗运剩下的四骏石，被我们爱国民众阻拦。那时候啊，人们奋起保护国宝。

0: 渡口。
1: 督军下将。
2: 到了。哎，黄老板。
3: 来了来了。督军大人。到了。总算到渡口了。大人，先抽一口。哎。
4: 哎，万姐，快点洗。哎，你来给我拿一下。
2: 黄老板，本督军已将大车护送到了渡口，剩下的事就是你的事了。哎，
3: 督军大人，此事重大。前几日我去拜访老太爷，老太爷说务必请大人护送庄运上船呢。
2: 三年前你拿着袁大帅儿子袁克文的亲笔信让陆建章陆督军派兵护送，把那萨路子和全毛瓜拆下运到北京卖与美国人，难道还赚得不够吗？
3: 哎呀，督军有所不知啊，三年前只交了两笔货，陆督军就倒台了，尚有四笔货未能交运呢。
2: 如今内外交困，处处起兵反袁，哎呀，这局势不稳呐。
3: 哎，兵荒马乱，有财力才能镇得住局面，不是？
2: 黄老板是北京琉璃厂那个什么什么斋的大老板嘛，又和洋人做买卖。哎，
3: 小的病号尊古斋。
2: 什么斋啊，俺不管。哎呀，这年头啊，养兵费钱啊。哎，
3: 那当然，那当然呐。哎，督军，派兵护送，小的自然明白。您看，是不是可以卸货装船了呀？
2: 好吧。来人，
5: 在。
2: 卸货装船。
5: 遵命。督军大人准以卸货装船，叫船工。
6: 过来。
7: 快点吧。
3: 慢点儿啊！哎，小心，弄坏了可赔不起呀！
8: 哪里打枪？
5: 报告，好像是对岸起兵反袁的。
3: 哎，快看，有船过来了！
9: 所有船只不得通行！
5: 陈督军的船，谁敢检查？
10: 让！
11: 住手！我是反袁义军张访，请陈督军出来说话。
3: 我们是民船，运粮食的。
11: 民船？民船为何派兵押运？
3: 这兵荒马乱的，怕土匪抢劫吗？
12: 你说谁是土匪？
13: 谁是土匪？
3: 我怕土匪抢劫。
11: 请陈督军出来说话。
2: 我就是陈树藩，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14: 陈督军，这船里装的什么货？
2: 这个
3: 是粮食。粮食运往京城的。
14: 什么粮食还用木箱子来装？
3: 这个
14: 运往京城的粮食只有这四只箱子吧？
2: 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14: 闲事我看未必吧。
2: 那你想怎么样？
14: 大伙说这船这东西能不能运走？
15: 不能，
16: 绝对不能，
17: 不能，
18: 哎，
17: 不可能。
2: 反了，你们这些刁民敢管老子的事儿？
3: 何为贵，何为贵呀？
0: 兄弟只是运粮。
14: 运粮？说得轻巧，你们偷运的是国宝。
3: 国宝？什么国宝？
0: 哪儿来的国宝？
14: 消息早已经走漏，你以为爱国民众不知道你们勾结洋人盗卖国宝吗？
3: 陈督军，您看这
0: 来人，起锚，今天就要运走。
6: 是是，哎，不行，反对盗卖国宝，
7: 反对盗卖国宝，
10: 不行，
12: 不行，
13: 不
12: 行，
13: 不行，
15: 反对盗卖国宝，
16: 绝对不行。
14: 陈督军，明确告诉你，渭河河道已经被我们封锁了。昭陵四郡，你们休想盗走。
17: 就是。
18: 阿道军发言即可。阿道军发言即可。阿道军发言即可。
3: 陈督军，陈督军，怎么办？
19: 怎么办？你说怎么办？
20: 来人，撤！
21: 好，好，好！
22: 完了。
14: 在爱国民众的反对声中啊，陕西督军陈树藩只好把昭陵四郡运回到西安了，交给陕西图书馆保管起来了。
23: 啊，还好还好，多亏有爱国民众的阻拦，剩下的四郡总算是保住了。
14: 是啊，只可惜啊，这四郡已经被割裂成好几块，破损严重，令人惋惜啊。嗯，
24: 这在艺术上的损失简直是无法估量的。
23: 真是。哎，
14: 到了抗战时期呢，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昭陵四郡和景云同中一起被秘密埋藏起来了，直到胜利之后才被挖了出来。嗯，1953年呢，陕西省博物馆把昭陵四郡拼合修补，镶嵌陈列。又到了1963年，文物工作者才把萨鹿子和全猫瓜两方石刻按照资料复刻，连同四郡在石刻艺术馆陈列展出了。
24: 哎，真可惜，这萨鹿子和全猫瓜这到现在还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博物馆里，还没有回归。
23: 嗯，
24: 哎，这也成了咱们心中最深的牵挂。
23: 是
14: 是啊，据中国文物学会不完全的统计，近代以来，也就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之前，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达到1000万件左右啊。
23: 有这么多啊。
24: 这段时间对中国文物来说真是一段苦难史。
23: 嗯，
14: 作为中华儿女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去守护我们国家每一件文物啊。
23: 嗯，
24: 是。
23: 郝教授，你说的对，但愿昭陵六郡能够完璧归赵，早日团聚。
24: 是，早日团聚。
25: 广播连续剧《碑林传奇》第五集播送完了，剧中人物郝教授由王东扮演，柳明由陈宇乐扮演，韩权由侯仁德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侯汉腾、樊强、于成、武业、赵磊、何嘉林等，监制冯丽霞、刘晓玲、赖胜杰，策划王朝宇、

剧《雅客》，导演王希平，统筹王般若、张飞飞，录音任汉月，后期制作徐凯。本剧由西安广播电视台集团、西安广播电视台艺术中心有限公司、西安大美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感谢收听。

0: 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
0: 最近不同城市的市民都有这样的发现哈，比如在北京，你能看到月季绽放在国贸桥上，道路成了花路，一路繁花似锦。成都的朋友看到了三角梅和月季开满了高架，而在洛阳，牡丹是沿街盛放，满城的国色天香。在广州，黄色三角梅把天桥染成了金色长廊，可以说是风吹花浪，满眼的绚烂。
1: 没错，这画面感特别强啊！今年的春夏呢，全国各地绿化带是美上了新高度，各种花卉沿路盛放，绘就了一路一景的浪漫景致。最近啊，更是在海外持续走红。那么很多人就好奇了，说：“哎，中国的绿化带为什么整齐又好看？到底是怎么规划设计的？”
0: 其实咱们这个绿化带呢，还真是有一套标准答案的。专家说，绿化带能做到四季有景、整洁美观，这其实是城市的精细化建设和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协同发力的成果。
1: 我们来介绍一下啊，比如《城市道路绿化设计标准》《园林绿化工程项目规范》等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它就对城市绿化、道路绿化做出了系统的规范，管控细节贯穿建设的全流程，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整体布局、植物配置、施工栽植、风貌统一，还有安全功能。
0: 咱们能看到各地啊水平都挺高的，但是呢各自又都不撞款。当然这也好理解嘛，对吧？因为不同地区不同纬度适合的植物是不一样的，所以专家也说，现在我们这个绿化带呢基本上

0: 是维持一个叫是地是数因地制宜这样一个原则来进行栽种，
1: 各美其美啊。还有一个标准呢，就是要贴合城市地域文化和城市定位，比如说北京的月季、河南洛阳的牡丹、云南昆明的兰花楹等等。
0: 最后还得平衡的是景观性和经济性啊，因为你得四季花期有衔接，色彩层次得有搭配。植物选择的时候呢，那当然是优先选用那种易养护、低成本、易繁殖、抗性强的乡土植物。
1: 哎，那说到这个绿化带啊，它不仅是一个颜值担当，其实呢也是功能强大的生态基础设施。因为像绿化带当中啊，这个植被花卉层次是挺丰富的，它能够缓解眼部的疲劳，调节驾驶员的状态，而且这个绿化带呢还能够调节城市的微气候，缓解热岛效应。
0: 嗯，这叫乔冠草复合绿化结构啊，有乔木、有灌木、有草啊，这种结构可以层层的阻挡吸附道路扬尘、汽车尾气，还有颗粒物。道路绿化还有维持城市生物多样性、应急避险的功能。
1: 看到我们身边的绿意和繁花，它们既是城市颜值的底色，更是普通人触手可及的幸福。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现在幽门螺杆菌这个事儿大家已经都挺知道的了，特别是像现在体检啊，这个幽门螺杆菌就是吹气儿的那个测试啊，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标配当中了，很多人都做过。这种细菌同时也是全球人群感染率最高的细菌之一，所以你也能理解为什么体检当中要对这个项目做成一个基本的项目。
1: 嗯，
0: 中国幽门螺杆菌感染防控白皮书啊，这里面就指出说我们国家的人群感染率可能是接近50%的，而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就可能会增加胃癌的罹患风险。
1: 全国无忧日，关于幽门螺杆菌，公众存在哪些认识的误区？感染幽门螺杆菌之后有哪些症状？怎么治疗？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3: 幽门螺杆菌是一种可以寄生在人体胃部的细菌，其粘附于胃黏膜及细胞间隙，能够在强酸环境下长期生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刘佩亮说，
4: 幽门螺杆菌是世界卫生组织明确划定的一类胃癌致癌源，慢性感染显著的升高胃癌风险，也是目前胃癌最重要的可控的危险因素。幽门螺杆菌能够在胃内长期定植，破坏胃黏膜的保护屏障，诱发长期的慢性炎症，导致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异型增生。胃黏膜在反复的损伤和修复中，细胞容易出现修复错误、 DNA 损伤，诱发癌变。幽门螺杆菌也会产生空泡毒素、细胞毒素这些有害的物质，直接损伤胃黏膜细胞的 DNA， 诱发癌变。
3: 因为幽门螺杆菌感染与胃癌发生存在直接关联，不少人谈忧色变。对此，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丁世刚说，在发现感染后应该提高警惕，但无需过度焦虑。
5: 现在的感染率很高的，在全球就两个人有一个人感染，我们国家差不多的。感染为幽门螺杆菌之后，大多数人是没有症状的，还有10%到15%的人呢得消化性溃疡病。如果把这种细菌根除掉之后，溃疡病是可以治好的。最严重的1%的人可能得胃癌了，胃癌的病因很复杂的，幽门螺杆菌仅仅是一个因素。
3: 哪些症状可能提示感染了幽门螺杆菌？进餐后上腹部有饱腹感，甚至出现疼痛、泛酸、烧心痛，经常出现打嗝、腹痛、食欲不振等情况，伴有顽固口臭现象的人群都需要重点关注。丁世刚透露，
5: 针对有这种溃疡病的人，有萎缩性胃炎这种高危疾病、癌前疾病的人，还有一些高危遗传亲属有胃癌的这种高发地区家属，这些人感染上幽门螺杆菌，从预防胃癌的角度，应该是建议把这个幽门螺杆菌根除掉。
3: 对于没有消化道不适症状，但在体检筛查中发现幽门螺杆菌感染阳性的人群，专家提示应避免自行盲目购药治疗，治疗不规范等问题可能导致幽门螺杆菌耐药。
0: 另外就是现在有不少所谓的清幽产品啊，比如说牙膏啊、益生菌啊，宣称能够杀灭幽门螺杆菌，还有偏方说，比如说多吃大蒜，哎，这能管事儿。那么这些杀菌的配方它靠谱吗？另外什么方法能真正的去防范一下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咱们继续来听。
3: 口口途径感染是幽门螺杆菌传染的最主要方式。由于幽门螺杆菌可能存在于人的唾液或牙菌斑中，人们可能通过共用餐具、水杯、接吻等情况感染，一定程度上导致

0: 致了感染率的居高不下。儿童是幽门螺杆菌感染的高危人群，多数感染发生在14岁之前。携带幽门螺杆菌的成人与幼儿共用餐具，或者存在部分不良的喂食习惯，是导致幼儿感染的重要原因。由于幼儿免疫系统尚未发育完全，一旦感染往往会延续到成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刘奎亮表示，
1: 使用公筷公勺能有效阻断幽门螺杆菌的口传播，从根源上降低感染风险，进而减少胃癌的发生几率。配合规律体检、健康饮食，能更好地守护胃部。
0: 一些网络传言称多吃大蒜能杀死幽门螺杆菌，称大蒜中含有大蒜素可减少胃癌罹患风险，但刘奎亮表示，
1: 这种效果只在体外的细胞实验里得到了验证。我们日常吃大蒜，摄入的大蒜素剂量非常低，在胃里根本达不到能够杀灭细菌的有效浓度。反而大蒜本身是具有一定刺激性的食物，吃得过多本身可能引起胃部不适。
0: 此外，不少商家还推出清幽产品，范围涵盖益生菌、牙膏、漱口水等不同品类，宣称可以抑制幽门螺杆菌，甚至预防癌症发生。对此，专家表示，幽门螺杆菌主要存在胃部，漱口水和牙膏等无法根治胃内感染。刘克亮表示，益生菌能作为辅助手段调节肠道菌群，但无法代替药物。
1: 在根除幽门螺杆菌的时候，补充益生菌调节肠道菌群的平衡，可以减轻四联疗法带来的腹泻、腹胀这些胃肠道的副作用，提高服药的依从性。预防胃癌的核心是根除幽门螺杆菌加定期胃镜筛查加健康饮食生活习惯，这些是任何保健食品都无法替代的。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碘虽然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含量非常的低，但它呢却是合成甲状腺素必不可少的生命元素。
5: 那接下来又要说到各种说法了，也比如说有说无碘盐更天然健康，还有说常吃海鲜不用补碘，然后有人认为说甲状腺疾病多发，这就是碘啊补多了。还有传言说当前我们的饮食结构已经优化了，从食物中摄入碘已经足够了，尤其是患有甲状腺疾病的人群应该吃无碘盐。那么这一堆说法它都对吗？碘到底怎么来科学摄入？咱们一块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杨君天的报道。
6: 碘在人体的含量仅有20到50毫克，但它却是人体合成甲状腺激素的主要原料，而甲状腺激素则直接参与身体新陈代谢，对维持人体器官正常功能、促进人体尤其是大脑的生长发育至关重要。在电商平台上搜索盐，排位靠前的推荐产品不少都标注着无碘盐、未添加碘。无碘更健康似乎已经成为不少消费者对食盐的认识。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张秀英看来，
7: 现在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很多家庭都刻意去选择无碘盐，绝大多数人都应该正常吃有碘盐，因为我们国家实行加碘盐的政策，就是为了预防这种缺碘造成的大脖子病毒。加碘盐政策之前，有一些地区确实是普遍缺碘造成的一个甲状腺肿大，那现在几乎是很少发生了，正常的食用加碘盐，碘的需求是够的。
6: 数据显示，我国曾一度是世界上严重缺碘的国家之一，有7.2亿人口受碘缺乏威胁，占世界碘缺乏人口的40%。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王延雪透露，自1994年实施全民食盐加碘政策以来，我国2000年在全国基本实现消除碘缺乏病目标，并持续保持消除碘缺乏病状态至今。
8: 在2011年呢，我国根据新的调查结果调整了食盐加碘的全国标准，这个下调了食盐加碘的浓度，并且允许各省在规定的范围内上下浮动30%，这也体现了我们防治碘缺乏病工作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根据近期的流行病学调查呢，总体上我国居民的碘营养状况呢是碘充足或者说碘适宜状态。
6: 专家表示，在停止碘摄入的情况下，人体内储备的碘仅够维持2-3个月，碘缺乏危害可能影响

0: 全人群，影响在部分成长关键期，因碘缺乏导致的健康危害是不可逆的。比如女性孕期碘缺乏可能严重损害胎儿脑和神经系统发育，婴幼儿期碘缺乏可以导致幼儿大脑发育落后，处于智力和骨骼发育黄金时期的儿童青少年如果长期缺碘，会拉低体格发育速度，可能导致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成年群体缺碘同样可能导致身体疲乏、精神不振。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主任医师李小毅提醒，缺碘也是导致甲状腺功能减退、诱发甲状腺结节的重要病因之一。
1: 甲状腺结节它的病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可能由于放射线的暴露、正常的甲状腺组织过度增生，或者是退行性变，以及跟遗传、甲状腺炎等都有可能相关。缺碘是一个重要的可能的发病原因，因为碘元素是对甲状腺激素合成和分泌起着关键作用的一个，那么它摄入量减低的时候可以导致甲状腺激素水平的异常，那么就可以引发结节的发生的这个风险增加。
0: 对于所谓的吃碘多了就会得甲状腺癌的说法，专家表示目前没有直接证据表明食用碘盐或碘摄入量增加与甲状腺癌的发生相关。
2: 那么刚才呢，专家是介绍了碘摄入的必要性啊，也给大家呢普及了一些知识。那我们究竟每天要摄入多少碘呢？那根据卫生机构给出的建议啊，健康成年群体每人每天膳食营养摄入碘需要量建议在150微克左右。那么妊娠期的妇女建议摄入量要更高。具体到个人不同的人群，如何科学摄入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专家建议科学摄入碘要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在碘缺乏地区持续强化食盐加碘政策落实，引导居民优先食用加碘盐，在水源性高碘地区要做好改水降碘工作，保障未加碘食盐的供应。同时健全人群碘营养监测体系，定期开展碘营养状况调查，动态调整食用盐碘含量标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分泌科副主任医师王延学表示，患有甲状腺疾病的人群则需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调整碘摄入。
3: 甲状腺疾病的人群应该根据具体的疾病种类的不同，甚至是同一种疾病的不同阶段来定如何吃碘。对于甲亢要低碘饮食，比如说吃无碘盐、海带、紫菜这种含碘特别高的食物也不吃。对于甲减患者呢，要看具体病因是什么。比如说如果是碘缺乏造成的，像山区患者，那么要适当补碘。桥本甲状腺炎造成的甲减呢，碘的摄入量要适量。过量摄入的话会加重甲状腺的自身免疫性炎症，而碘缺乏同样会导致甲减。特殊人群比如说孕妇，碘的摄入量要充足，一般是推荐200到250微克每天。除非甲亢没有控制需要限碘，那么其他呢不需要特殊限碘。
0: 怎样科学摄入人体所需足量的碘？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年人每日盐摄入量不超过5克。从我国碘盐添加标准来看，这基本能够满足成年健康人群的碘摄入需求。由于碘在高温下会挥发，因此建议起锅时放碘盐。海产品中含碘丰富，正常人可适当食用。对于孕妇或者哺乳期妇女、学龄前及学龄儿童等特需人群，需碘含量比一般人要大，建议碘特需人群可常吃海带、紫菜等海产品，在不增加碘盐的基础上适当补充碘摄入。

0: 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陈慧。这一时段我们将首先关注一组和影视剧相关的新闻话题。影片《给阿嬷的情书》预测总票房过10亿，一部电影可以引发广

0: 伴的情感共鸣。
1: 同时这部电影也刷屏了福建泉州的桥皮馆，爆红出圈。
0: 记者观察电视剧主角取景地，解锁文旅新玩法，工业遗存如何焕发新活力。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听，
1: 嗯，
0: 但就是词儿不明白啥意思，因为是潮汕方言嘛。啊，接下来咱们要来说的就是这部电影叫《给阿嬷的情书》，当然用潮汕方言来讲就是给阿嬷的情书啊。根据平台的数据显示呢，截至目前，《给阿嬷的情书》或者叫《给阿嬷的情书》这部影片上映16天，总票房已经超过了2.4亿元，累计观影人次超过了710万。所以平台预测该片的总票房能够突破10亿元，影片的口碑评分也持续的领跑档期。
1: 嗯，我们现在听到了它的这个主题曲啊，非常的温柔啊，而且又很深情。但是呢，对于很多的观众来说，哎，我们没有潮汕下南洋的集体记忆，其实方言本身也会带着那么一丝陌生感。可偏偏就是这样一部地域特色浓厚的电影，却非常轻易地打动了每一位观众。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能够跨越地域和语言，直抵人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鲁静、孙冰的报道。
2: 当太阳里心动两乐
3: 不敢表扬。
4: 乔丕是旧时旅居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往家乡寄的平安家信和钱款。电影通过乔丕这一载体，讲述了跨越半个世纪的亲情与守望。20世纪30年代初，潮汕青年郑木生与叶淑柔在家乡相识相恋，组建家庭。而后木生迫于生计远赴南洋闯荡，在暹罗结识了经营旅店的谢南芝妇女，展开了一段情谊交织的人生故事，也勾勒出潮汕华侨先辈勤劳坚韧、重情重义的时代群像。据了解，这部电影取材真实华侨往事，以潮汕方言为主，融入功夫茶、莺歌舞等潮汕地域性文化符号，故事兼具笑点与细腻共情。
5: 夫妻诀别，即是漫长，
4: 纸短情长。一封封跨越重洋的侨批，串联起三代人的情感坚守，也凝结着中国人的善良与温情。电影中南芝与木生、淑柔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搀扶与守望的情谊令人泪目。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爱一个人，守一个家。就像电影里念了多次的那封侨批，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剧中读信的长镜头让不少观众潸然泪下。导演蓝鸿春表示，
6: 我有感受到大家想要返璞归真，会感觉到那种至真至诚的东西点赞率在越来越增高，然后呢，让我慢慢有信心说，其实只要你是很真心换真心的，你慢一点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原来是有担心的，原来我们电影里面大量的在读信说，哇天哪，现在谁还有时间花2分钟听你把一封信读完？但是我们又基于这个判断，觉得现在的我们整个人群应该反而越来越呼唤一种慢慢的往走心的真心换真心的节奏，我们要把这些信一封一封的读出来。比如说那个男子那读信，一个镜头往他脸上推，整整2分钟的长镜头，我就不切。就其实是我们是选择相信观众的耐心和他们对真情的感受力的。
0: 那继续说回到给阿嬷的情书哈，这部电影呢没有明星阵容，也没有浩荡的宣传，一部方言电影的出圈，偶然中一定也还是有着必然的。那么观众看过电影之后，他们都说了什么？这部电影是如何完成从地域到全国的跨越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影片中核心角色多由毫无表演经验的潮汕本地人出演，他们没有受过系统表演训练，演绎风格质朴自然，充满生活本色，真实还原出潮汕地区的宗族人情、侨乡日常与细腻温情。不少网友观影后表示，这部电影感人又治愈。这部成本仅1400万的潮汕方言电影，在观众的口碑中收获了越来越多的讨论与好评。
7: 看完电影之后，最大的感受就是特别的感动，我觉得我应该会

0: 带我的家人再来看一遍。
1: 我其实在看的时候一直都在仔细观察，其实背后映射的都是一个更大的一群人在同一个时代里面的互相关爱吧。
2: 在时代背景下，乔批早已不只是影片叙事线索，它连接乔慧，既是海外游子情感寄托的载体，也形成了跨国生计与分工体系。海外男性务工谋生，家乡老小倚仗侨汇度日，故土家庭以守护宗族家业，将海外收入转化为家族存续的支撑。而依托这套运转模式，潮汕也沉淀出独有的契约精神，拼搏底色与地缘文化认同。在电影的取景地广东汕头，当地侨联组织了来自新加坡的寻根团50多位返乡寻根的老华侨集体观看。寻根团成员平均年龄70多岁，最年长的已经86岁。大家内心深处的记忆被唤醒，泪水中流露的都是思乡之情。新加坡华侨陈慧群说：
3: 我自己的外公就是这个第一批的侨批人员，就是帮助人家写信寄批，有在侨批文物馆看到阿公的照片。
2: 华侨在海外同舟共济，身在异乡仍坚守并传承中华文脉，构成影片仅次于亲情的另一大核心主线。这份利益让这部潮汕方言影片跳出地域文化局限，映照近代中国人共有的奋斗历程。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
4: 它没有止步于单一的情感线索，而是将爱情、亲情、友情、故乡情和家国情融为一体。这五种情谊并非生硬的拼接，而是如根系一般的交错在一起，最终汇集成一种朴素而磅礴的力量，汇聚为民族精神的一团火炬。这才是它打动人心的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5: 这部电影是依托侨批这个载体啊，所以随着电影的热映啊，福建泉州的多个侨批馆也成为了热门的游览地，不少观众在观影之后会特地前往侨批馆打卡留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福建台记者陈静、泉州台记者黄卷洲的报道，一起去侨批馆打卡。
6: 侨批是海外侨胞寄给国内侨眷的书信与汇款的合称，又称银信。2013年，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泉州市鲤城区档案馆馆长陈荣斌：
7: 侨批就是海外侨胞寄回国内的银和信合一的特殊书信。银就是银钱嘛，信它是一种特殊的家书。在闽南话当中，批就是信的意思。
6: 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一路走高，不少观众慕名走进侨批馆，了解侨批背后的家国情怀与岁月往事。游客李运文：
8: 电影中它主要讲的是一个跟家庭有关，但是我到这里来看，其实看到我们展馆其实有很多方面的侨批，像我们的家国情怀、诚信守信，所以我觉得侨批它不仅是一个家信，其实也蕴含了我们非常多中国的传统，非常好的美德在里面。
6: 泉州是著名的侨乡，自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70年代，近150年间，泉州华侨们将对故土的牵挂、对亲人的思念，一笔一画写进侨批，在经由水客、侨批局辗转传递，成就了一段段跨越山海的情感传奇。当前，泉州打造覆盖全域的侨批展示矩阵，持续推进侨批加文旅融合。泉州市鲤城区档案馆工作人员林思克：
9: 我们应用 AI 技术呢，系统呈现了一幅侨批呢，从侨居地呢送到侨眷手上一个过程，打造一个沉浸式的体验空间。通过这种有趣的体验呢，让大家更加深刻感受侨批的文化魅力。
6: 一部电影带火侨批文化，也让更多年轻人了解这份珍贵记忆。陈荣斌表示，面对这一波热度，他们在服务上也做好了准备。
7: 我们就认真给他介绍一下侨批书写格式，侨批里面有称谓、寄钱那些花码，我们也会给他介绍啊，这些侨批他们的首批跟回批是怎么写的，有些侨批的那种书信上面的漂亮的一些印文，我们里面还有打卡、盖章、印章等等沉浸式的体验，让他们去体验一下寄信的过程。

0: 听说这部电影之后呢，接下来咱们再跟着电视剧一块去打个卡。嗯，当鼓声响起，秦腔的唱腔穿透岁月，定格时代众生，也打动了很多人。最近电视剧主角开播了，这就是电视剧的主题曲。这部电视剧呢，是将女主角忆秦娥的命运和传统戏曲的兴衰交织在了一块，书写了一个关于坚守、成长和传承的故事。
1: 那么随着电视剧主角的热播啊，剧中的取景地也是走红全网，比如位于陕西西安的原风雷仪表厂旧址改造而来的影视基地，老旧工业遗存如何借力影视 IP 变身热门取景地和文旅打卡点呢？我们一块来听总台记者温超、陕西台记者单林、贾叔的报道。
2: 在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子午街道的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苏式红砖厂房，斑驳的墙面，浓密的梧桐树荫，处处可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工业印记。影视基地工作人员肖家亮介绍，电视剧主角约六成关键场景都在这里拍摄，基地也还原了剧中的多个场景。
3: 我们恢复了23个场景，核心的内容包括胡三元的家、花彩香的家、芦坑及后院、食堂、伙房、练功房、女生宿舍等等场景都已做了恢复，在原场景的基础上呈现出当年剧团生活和工作的风貌出来。
2: 如今基地不仅为影视剧组拍摄提供场地，也成为游客们的热门打卡点，不少人专程前来寻找电视剧同款取景地，在影视氛围里体验别样文旅乐趣。游客梁女士：
4: 那个滚铁环呀，跳那个皮筋呀，一进来就特别好像又回到小时候那种感觉。
2: 游客张先生：
5: 非常有感触的，通过这个电视剧包括咱们到基地来看一看的话，就想寻找寻找已经逝去的一些过去和童年。
2: 曾经的废弃老厂房如今蝶变升级为影视文旅综合体。影视基地工作人员易阳说：
6: 打造了很多类似于这种影视剧组的拍摄的片场，设置了很多这种 NPC 的互动啊，具有年代感的 NPC 去跟你会做一些传统中的小游戏，通过这些 NPC 游戏的互动，中青年朋友可以找寻到他们曾经的童年。
7: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围绕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依托铁权机制部署开展2026年守护消费铁权行动。那关于这个行动更多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义群你好。
8: 好的，一边。2026年呢，市场监管总局刚才介绍的针对重点工业产品的守护消费铁权行动呢，将会聚焦重点的商电商平台，还有重点的生产销售企业的他们的集聚区，以及这些质量安全易发多发区，以及重点市场保持持续执法的高压态势。那这一次的专项行动啊，也会严厉打击比如说生产销售的产品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或者是不符合生产许可证，或者是不符合强制性产品认证准入要求等等这些违法违规行为。当然了，专项行动也要打击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这些违法违规行为，促进广泛的、广大的重点的工业产品质量水平提升。当然，以具体的产品来看的话，那这一次的专项行动会聚焦比如说电动自行车、还有化肥产品、建筑保温材料以及燃气灶具，还有儿童玩具、电线电缆、消防产品，这些产品啊都是涉及到我们广大消费者人身安全的重点产品，所以针对他们要强化线上线下的一体化执法。并且也明确了市场监管总局说要查处一批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还有化肥产品不合格等等质量领域的大案要案，严守质量安全底线。当然，这里也有一组数据，发布会上提供的是说，今年的一季度全国的市场监管系统已经查办了各类产品质量违法案件达到1.82万件，罚没金额1.3亿元，其中啊移送了公安机关相关案件达到46件。市场监管总局呢也表示说要加强宣传引导，曝光典型案例，当然也要畅通12315的投诉举报渠道，并且持续公开曝光相关案例，形成有力的这种警示和震慑的作用。一斌。
0: 好的，一群。
7: 新闻晚高峰，

0: 先说。
1: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了沙尘天气预警等级，10月1号起实施。该标准对现行国家标准沙尘暴天气预警进行了修订。那么有哪些变化值得关注？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侯燕，这次修订当中有哪些内容和我们是关系密切的？
2: 这次修订最大的变化呢，就是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是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了预警范畴。此前的沙尘暴天气预警是2012年发布实施的，规定沙尘暴天气预警分为蓝色、黄色两级，不考虑扬沙和浮尘天气，用于指导相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工作的沙尘暴天气预警信号分为黄色、橙色、红色三级，预警提前量不超过12小时。那这一标准呢，存在预警等级不统一、预警提前量不足、没有关注弱沙尘影响等问题，而且与社会需求也存在偏离。根据国家标准沙尘天气等级，沙尘天气呢分为浮尘、扬沙、沙尘暴、强沙尘暴、特强沙尘暴5个等级。沙尘天气过程等级分为扬沙天气过程、沙尘暴天气过程、强沙尘暴天气过程、特强沙尘暴天气过程4个等级。而这次批准发布的沙尘天气预警等级，对预警等级、预警时效、影响范围还有指标判定等内容都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沙尘天气预警和预警信号的制作与发布，以及沙尘天气的监测、预报及防灾减灾应急响应。标准明确呢，预警等级依据刚才介绍的沙尘天气等级的规定来规定这个沙尘天气等级的划分，把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是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也纳入了预警范畴，并且把预警等级划分为了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4级，以回应人民群众对空气质量和健康影响的关切，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对荒漠化治理工作的关注度。而且各等级预警时间呢，提前量都是24小时，有助于各部门把握工作主动权，提高沙尘暴灾害应急处置能力。该标准还对预警的影响范围做了定量化的约束，明确沙尘天气影响范围的判定标准，避免因局地小范围沙尘天气频繁触发预警的情况。陈慧。
1: 好的，侯燕。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今年以来，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者消费满100元开季发票后啊，就可以扫码抽奖，吃完饭开个票，顺手拆个红包，正悄然融入大众日常消费习惯。
3: 商务部的最新数据就显示，截至5月13号，来自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到有奖发票的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达到2088.2亿元。有奖发票政策提振消费效果显著，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4: 只要符合条件的，他都可以参加这个有奖发票活动。
5: 就是我在加油就可以参与这个活动。
6: 这里是陕西咸阳市区的一处加油站，过去车主加完油往往转身就走，如今不少人会主动留在现场开具电子发票，再通过平台上传及时抽奖，奖金呢则以电子红包的形式打到账户。车主徐武峰说，
7: 平时咱们加油也是刚需，100块钱就可以抽奖，刚才我加了100块钱油啊，就中了20块钱。
6: 今年2月起，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达到相应额度，开具合规发票后，通过网络平台上传即可及时抽奖，奖金以电子红包的形式发放。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覆盖日常消费的主要场景，比如购物、外出就餐、旅游住宿、文体活动、生活服务等，与居民衣食住行密切相关。一张小小发票摇身一变成了满载惊喜的幸运券，也为平淡的日常消费增添了一抹趣味与期待。除了实时抽奖，各地也积极抢抓消费热潮，不断创新升级有奖发票活动。比如河南开封实行即开即奖加定期开奖双轨激励模式，即开即奖设7档奖金，金额5元到100元不等，上传电子发票验证通过后及时开奖，现金红包直达中奖者账户。而每月初当地还有定期开奖，设置200元到800元4档激励。有奖发票活动开始以来， 扫码开票、喜提红包的惊喜也悄然融入大街小巷、商场餐厅。单张含税金额100元及以上的发票就可参与抽奖。这一机制有效激励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拉高了餐饮等消费的客单价。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不少顾客在餐厅就餐后主动到收银台开取发票。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现在店里已经养成了主动提醒的习惯，不少消费者为了参与抽奖也会乐意主动凑单。
8: 我们都会提示一下，就是您这次消费可以开发票，完成之后可以进行有奖发票抽奖。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餐是82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
6: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春节、清明、五一假期有奖发票日均参与人次分别达662万、607万和690万，为假期消费增红火、添喜气。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9: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升消费效果明显。
6: 除了及时激励为消费者解锁新体验，有奖发票活动还带动了不少消费者跨城打卡消费。在近日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比赛中，不少外地游客就在赣州收获了意外惊喜。游客杨琴
10: 去吃了个宵夜，消费了大概是200多块钱，就是听说开发票后能抽奖，就试了一下，就没想到就中了100块钱。
6: 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安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有奖发票活动在长春都市圈范围内形成了显著消费拉动效应，吸引越来越多的周边城市消费者主动赴长春消费参与抽奖，真正实现了一张发票聚人气、带消费新城市的良好成效。
11: 长春周边吉林、四平、松原、辽源等城市的消费者已成为跨城消费的主力军。新春、清明、五一等重点节假日期间，外地消费者在长消费后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6: 如今开取发票已渐渐成为不少消费者的习惯，而随着开票规模的显著扩大，商户的合规意识也显著增强。小小发票不仅撬动了消费回暖，也促进了征管质量和营商环境的提升。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12: 随着消费者开票需求井喷式增长，商户开票模式加速向数字化、自动化转型，消费端强劲需求和税务端的正向引导形成合力，不仅让我们消费者体验无感开票，更推动了智慧税务建设落地见效，为后续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积累了宝贵经验。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税务部门公布了一起网上授课主播偷税案件，经查，网络主播王仲涛通过转换收入性质、私人账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等方式，少缴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119.61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进行处理处罚。那么案件的细节是怎样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3: 在网络上卖课，让广大网友获取知识更加便利，这本是一件好事。然而，一些网络主播通过在网上卖课赚得盆满钵满之后，却打起了偷税的主意。不久前，税务部门就通过税收大数据发现，网上授课主播王仲涛存在涉税风险。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检察九科副科长张梦如向记者介绍，
14: 王仲涛在网络平台上开设了王阳明等账号，粉丝量近100万，直播和视频的内容呢，多为售卖商业 IP 孵化、流量视频制作等知识付费型创业课程，且销量较为可观。我们核查发现，其纳税申报较少，与其经营规模存在明显的不符。
13: 一场销量可观的知识付费直播，却出现个税申报异常的情况，这背后是否存在偷税猫腻呢？为了查清真相，稽查人员依法调取了王仲涛名下企业和纳税申报信息，很快就发现了破绽。 其个人独资企业上海黑红梅芳教育科技中心根本就是个空壳公司。
14: 王仲涛将其销售课程取得的收入按照生产经营所得进行个人所得税的申报，这属于典

0: 频的转换收入性质的违法行为。
1: 为了进一步查清王仲涛真实的收入情况，稽查人员依法调取了其个人名下所有的银行账户和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资金往来，果然又有了新发现。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检察七科副科长李和新向记者表示，
2: 我们发现王仲涛通过私人账户收

0: 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的税收违法行为。
1: 在基本掌握其违法事实后，检察人员依法对王仲涛进行约谈。在检察人员逐一展示其个人独资企业账户流水、私人账户收支记录、网络平台收入数据等确凿证据后，王仲涛最终认识到自身的税收违法行为，主动提供了完整的账单及交易记录。经查明，2020年至2023年期间，王仲涛累计偷逃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 119.61 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 231.6 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目前上述款项已全部追缴入库。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有关负责人表示，通过转换收入性质、私人账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等方式偷逃税，属于税收征管法明确的违法行为。网上授课主播作为公众人物，应自觉增强法治观念、合规经营、诚信纳税。税务部门将在持续强化税法宣传辅导、优化税费服务的同时，依法查处各类涉税违法案件，维护法治公平的税收秩序，促进行业规范健康发展。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授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最近啊，深圳莲花山公园的莲雾树结满了果实，树下也时常可以见到掉落的莲雾。有市民和游客在社交媒体就发帖感叹说，高档水果就长在绿化带，可以实现莲雾自由了。那么也有不少网友好奇询问说，哎，看着挺好看的这个颜色，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好吃呢？
5: 哎，北方朋友可能不太熟哈，这南方城市这个路边荔枝啊、枇杷呀、芒果呀、杨梅呀，还有像广西这路边长点菠萝蜜什么的啊，这都是很正常的事儿。基本上就是这个绿化树的一种，也是一种独特的城市景致。那么接下来问题就来了啊，这些长在路边的免费的水果好吃吗？咱们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刘玉磊的报道。
6: 同样是莲雾，生长在深圳莲花山公园的口感恐怕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样。一些尝过绿化带莲雾的网友现身说法，纷纷留言不好吃、没味儿、很涩。莲花山公园副主管、植物学博士田丽华告诉中国之声，这并不是能让大家大饱口福的品种。
7: 它本来园林的植物配置里面，我们是有观花、观叶、观形、观果的莲雾啊、荔枝啊，包括我们公园还有一些菠萝蜜啊，但实际上它都是南方典型的所谓的观果树种，它一定不是从果实它好吃才来种它，更多的我们是想展现一个多样性，有一些观果的树种本身它也是优秀的一个乡土树种，所以它本身具备绿化、遮阴、耐贫瘠，所以这些功能的话都是符合在绿化树种里面选择的。
6: 果实好吃，为何在绿化果树的选择中不被看好呢？深圳市绿化管理处规划发展科副科长朱倩倩解释，好吃和好看早已各自形成一条发展赛道。
8: 食用果树他们在培育的过程中可能更看重的是它的商品性，它要选择果子大、味道甜、口感佳，而且还会考虑到它的产量要足够高。而绿化选择的果树其实景观属性是优先的，比如说我们在培育它的过程中保留下来的是树形好、花期长、冠形饱满的这些优秀选手。
6: 品种本身不好吃外，田丽华以莲花山公园中的莲雾为例提示，
7: 这些树木包括它周边的一些树木会有一些病虫害，所以我们在对这种病虫害进行防治的过程会用到有一些药剂啊，我们是不遵循这种食品安全的标准，因为我不是把它当作果树来出产这个果实的标准来生产的，所以我们是建议这个市民不要去采摘吃它。
6: 不只是公园里，在南方很多城市，莲雾、荔枝、

0: 枇杷、芒果、杨梅、菠萝蜜等还被广泛种植为行道树，呈现在车水马龙的道路旁。那么除了口感差、农残高、任性吃这些绿化水果，还可能有什么风险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园林系主任李厚华提醒，
1: 这里面交通尾气特别多的地方不太建议吃，因为它毕竟二氧化硫了，像铅离子、镉离子它有可能高。第二个就是我们在果园里肯定要成熟度达到一定程度才会的，但是街头老百姓他在采摘的时候还没熟呢，他就摘了。但这种情况有可能有些果树它的有些鞣酸了，有些物质它可能是没有完全转化完，对身体并不是很好，个别有可能有危害的。
2: 可能就会有人有疑问了，说哎，这果实又不好吃，为啥还要种它呢？那么这些果实如果又不被市民游客摘走的话，他们最后会去哪儿？带着这些疑问，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李厚华向中国之声介绍，硕果累累和百花齐放一样，都是美好的城市景致，根据合适的环境选择合适的植物，也有助于摆脱园林绿化景观的千篇一律。
1: 像我们观赏树的话，有的看花，有的看果，但是花的话有时候它花期比较短，你像樱花仅半个月它就结束了嘛。但是果的话从开始就五月份能看到十月份，观赏期特别长，尤其夏天秋天的话很弥补花比较少的一个缺陷，春观花夏秋观果，所以说它就这些树是合理的。
0: 在江西南昌，用于观赏的枇杷、柚子、杨梅等果实陆续挂上枝头。南昌市新建区城市管理事务中心党委委员罗玉华表示，针对想享受免费水果的市民或游客，相关部门也采取措施，倡导共建美好的城市家园。
3: 我们会经常加派人员进行巡查劝导，因为从安全与文明的角度出发，因为爬树也容易摔伤了人，所以说随意采摘我们会劝导他这种不文明行为，部分的还会依规处罚。
0: 记者查询了解到，多地曾出台相关规定，禁止攀折公共花木、采摘绿化花果，违反规定或将受到罚款等形式的处罚。那么绿化水果既不适合食用，也不应该随意采摘，它们成熟后都去哪儿了呢？深圳市绿化管理处规划发展科副科长朱倩倩介绍，
4: 在后期的养护上呢，园林绿化部门就会更多的会注意它的安全性，需要通过人工的手段，我们可能会请养护工人去把果子提前打下来如果说是还保留的落到地上的果子的话，那其实会由我们的园林绿化的养护工人或者环卫工人在日常巡检的过程中就把它清扫收集，然后统一是按照绿化垃圾来集中处理了，小部分绿地里面没有及时清扫到的就会自然的腐烂降解。
0: 春天看花是风景，夏天看果亦是风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园林系主任李厚华倡议，市民和游客像对待花一样对待果实，静静的欣赏共享。
1: 我们的花开了以后，我不想待在家里面去看，我要大众来看嘛。这果实的话，我希望大家来看，不要拿回家自己吃。
5: 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冠军情。这个星期俄乌临时停火协议结束，双方继续开展军事行动。此外，英国宣布将向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派遣战机及军舰。法国表示将不再在海外建立大型军事基地。有关本周热点军情的详细情况，请听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的梳理盘点。采制总台记者王兵。
6: 当地时间5月11号24点，俄方宣布的3天胜利日停火结束，俄乌双方在多地再次爆发战斗。军事观察员梁永春认为，俄乌目前已经陷入消耗战，继续打下去只会导致双输。
7: 从俄方发布的战报来看，俄军在结束停火的第一天没有攻占乌方任何一个据点，乌军也没有能力收复失地，双方的战线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俄乌再打下去，对双方都只有消耗而没有收益。在这种局面之下，双方都必须放弃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尽快通过谈判停战止损，这才是亡羊补牢之举。
6: 英国和法国近日牵头召开由40多个国家参加的防长级会议，讨论各方如何参与欧洲主导的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计划。会后，英国宣布将向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任务的多国护航行动提供无人机、战机及军舰支持，进一步强化海湾地区安全部署。梁永春认为，所谓的护航行动目前仍停留在设计层面，如何实施还是未知数。
7: 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货运通航受阻，大家都着急，但英法牵头召开的这个会是一个口水会议，他们扬言要派军舰去霍尔木兹海峡护航，但这个护航什么时间开始，多国海军部队由谁来统一指挥，交战规则是什么，这些关键问题在这个会上一概都没有答案。化解霍尔木兹海峡困局的关键是尽快

0: 全面停战，想靠炮舰外交解决问题，完全是抱薪救火，只会适得其反。
1: 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12号表示，法国将不再在海外国家建立大型军事基地，这其中包括非洲。据了解，法国军队此前曾驻扎在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但随着法军越来越不受欢迎，随后便撤离了上述国家。马克龙说，撤军行动是面对局势合乎逻辑的回应。梁永春认为，法国从海外撤军是力有不逮。
0: 西非和中非国家长期以来都是法国的钱袋子，法国通过驻军控制这些国家，从这里获取大量廉价原材料，同时倾销商品，又强制发行非洲法郎和西非法郎，以金融手段掠夺这些国家的财富。现在法军在非洲待不住了，被赶回来，这将是法国经济雪上加霜。另外，法国在印太地区也还有一些军事基地，法军设有太平洋司令部，法国海军陆战队在旅游胜地塔希提岛驻有一个团的兵力，在新卡里多尼亚留尼汪岛也有法国军舰活动。法国在经济衰退的背景下，会不会也撤走这些地方的驻军，这很值得关注。
1: 有报道称，日本正寻求推动与韩国达成相互军需支援协定一事。对此，韩国方面明确回应，不考虑与日本签署该协定。梁永春认为，这再度暴露出日韩之间的分歧矛盾和互不信任。
0: 如果日韩签署了这个协定，日本军舰就可以靠泊韩国军港，日本军机就可以降落在韩国机场，韩方不但不能拒绝，还要提供后勤保障。日本急于让他的军事力量重返朝鲜半岛，重温殖民旧梦，但韩国曾经深受日本殖民统治之害，韩国民众看到日本军旗就反感，所以韩国政府拒签这个协定是顺应民意的正常安排。
2: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3: 主持人姚一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黄天卓，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00。

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最近北京国贸桥、四惠桥等多座桥梁和环路绿化带上，一簇接一簇的粉色月季仿佛串起了一条粉色的项链，道路变身花路，也占领了不少人的朋友圈。有网友晒图的时候还套用网络热词赞叹，到底是哪个天才想出的在北京种月季，北京绿化带强得可怕。绿化带是要考研吗？据了解，全长65.3公里的北京四环路绿化景观提升工程预计也将在今年11月全面完工，到时候四环路的月季花环将实现闭环。那为什么今年北京的月季开得这么绝？走花路的为什么是月季？给北京四环围成一圈的月季花环需要多少月季呢？我们先来听纵台中国之声记者刘飞的报道。
1: 在北京要打卡的事情，近期又要加上一项，那就是走花路。进入五月，北京二环、三环、四环、五环中间隔离带的月季开出了今年的第一波花。西北四环从南沙窝桥到建祥桥形成了18公里不断线的月季项链，让人们的通勤路一路繁花。在国贸桥区，一条长7200米的月季花廊中布置了约3500个花箱，里面是名叫约定的粉色月季。而月季40多年前就被广泛应用在北京的园林绿化中了，怎么今年似乎又美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植物研究所首席专家冯慧揭秘，北京加大了风花月季的用量，群开效果更好。
2: 去年开始吧，开始推广就是在高架桥用悬挂花箱的方式来种植风花月季。最早的时候咱们用的月季是藤本月季。藤本月季呢，第一就是它花量不够大，第二呢就是说藤本月季的连续开花性相对来说就是要差，经常的会感觉环路春天还行，但到夏秋就没有多少花了。风花月季的特点是可以看观察一下，就是单朵花不是说特别漂亮，但是它胜在花量大，群开效果比较好，而且就是因为这些月季

0: 实际上去年就种了，但是去年的时候，因为它就是还没有达到盛花，就是相当于就是说刚栽的时候苗子还比较小嘛，花量也少。今年春天呢，正好是达到了一个盛花的效果，成片就是一个色块色带，就是花团锦簇的那种感觉。
1: 全长65.3公里的北京四环路绿化景观提升工程，预计将在今年11月全面完工。到时候，四环路的月季花环将实现闭环，月季种植量将达到约71万株。在道路中央隔离带，主要种植粉色达芬奇等爬藤月季；在高架桥段，下穿桥下摆放花箱，主要种植仙境粉色绝代佳人、北京红、红五月等风花月季。在重点立交桥区，十座主要的立交桥栏杆上悬挂与栏杆适配的花箱，种植约定等风花月季。在主路与辅路之间的绿化带，补植补种，增加爬藤月季和风花月季。为何月季能够成为这个花环的主角呢？作为市花，月季适应北京的气候，抗病性强，养护成本较低，花期能长达半年，花色鲜艳，类型丰富，可满足道路不同位置的造景需求。月季和北京的绿化带可以说是一场双向奔赴。
0: 因为它是木本的花冠木，它跟其他木本的花冠木相比呢，它的花期要长。它和草花比呢，它不需要年年栽。然后还有一个呢，是花色、花型、株型都特别的丰富，同时花期又比较长，而且也不用就是每年都栽。所以有这么多优点，我觉着就是它能就是说为什么这么火也是有原因的啊。然后另外呢，因为月季的优点，特别是风花月季的优点是它可以控制花期，通过修剪呀、施肥呀、水肥管理呀，将花期精准的调控，风花月季是可以实现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会达到就是说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1: 在灰色水泥间遇见一路繁花的景象固然让人向往，但养护难度也提升了。如何让月季们更健康地在路边生长呢？
0: 都是选择了一些抗性比较好的一些月季品种。第二个呢，该打药的时候，该预防的时候，肯定还是得预防。如果是月季，就是栽培环境通风透光，在环路上正好它又通风又透光，而且水肥都合适的情况下，实际上生病没有那么多。就是月季实际上是原产北温带的一个植物，它是比较适合这种四季分明的这种气候特点。但是在北京吧，就是实际上是冬天稍微冷了一点，所以就是基本上在园林当中应有月季品种的时候，就得筛选一些耐寒的一些月季品种。比如说在环路上，我们尽量的要求中央隔离带接地气，就是变成实土种植的，咱们就实土种植。因为实土种植的话，它根能扎的比较深，所以它冬季呢就能安全越冬。但是立交桥那个花箱呢，它就是因为土层比较薄，所以就是只能是就是冬季呢把它搬到大棚里，然后春季呢再把它搬出来。所以现在就是整个比如说东四环都增加了水肥一体化，它就有就是探头能根据土壤的湿度控制它的浇水量。
1: 还没打卡北京的月季花路也别着急，别忘了风花月季的一个优点就是花期长。
0: 风花月季的不光春季开得好，它应该是夏秋季开花开的也还是可以的。所以咱们今年呢夏秋季应该效果也会不错的。无刺肯定是我们的一个育种方向，我们现在就有一个无刺的月季品种，它就一点刺都没有，然后枝株也特别强壮，然后是花是黄色的，花量也比较大。但它最大的缺点是它就是说只能春天一季花，然后是夏秋就没有花。所以我们呢也正在想着就是未来呢培育就是说能四季开花的就是无刺或者少刺的月季品种。
2: 昨日新闻重现，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月季是蔷薇科蔷薇属的植物，而蔷薇属呢是一个大家族，除了月季之外，人们熟悉的还有玫瑰和蔷薇。但是呢它们经常让人分不清，有人高度概括说能吃的是玫瑰啊，用来观赏的是月季。但这个时候就有人反驳说，我买的鲜切花玫瑰啊，这不就是用来欣赏的吗？蔷薇属三巨头到底应该如何分辨？从月季玫瑰到苹果樱桃，蔷薇科如何做到又好看又好吃？那接下来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深入了解一下月季。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史军博士您好。
2: 哎，您好。
1: 我们看到这个北京、郑州、天津、石家庄，就是这个月季花啊，是很多北方城市的市花。所以它的生长特性，包括抗逆性，让它有什么样的特别的优势吗？它能够这么受这些城市的喜爱？
2: 是的，是的，因为月季这种植物啊，特别是我们强调是现代的月季这些植物，其实是它是特别适合咱们国家北方大部区域的种植，因为月季本身它是喜欢温暖、湿润、光照强且排水良好的土壤，你看把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是不是就是符合我们北方大部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生活环境？
1: 是的，是的
2: 啊，特别是啊，一些特殊的生长环境特别适合它的生长，比如说我们北京的朋友啊，一到这五月份啊，就五一刚过后，就会发现中间这个隔离带上的月季一下子就爆花了，
1: 哎，特别好看哈，
2: 啊。对对对，因为这就是月季喜欢的典型的生活环境啊，这里排水良好，光照特别强，因为四周都没有这挡光的东西
1: 啊，
2: 而且这里通风特别良好啊，你看，不管是有自然风还是这个车流带过去的风啊，这通风特别良好，所以这是它最适合的生长环境。那我们比照一下这个环境。我们再来看一下，凡是把它作为市花的这些城市，是不是也有典型的这样子的一个种植环境？
1: 我们看到之前宝华月季等等这个月季新品种的征名，其实很多网友也都参与了嘛。那个是在云南培育的品种，所以这个云南的环境是不是也很适宜月季的生长？我们知道那儿有个特别知名的花卉市场嘛，叫斗南花卉市场。
2: 对，
1: 然后人家那儿那个花儿啊，都论斤卖，所以那个地方是不是其实也很适宜月季的生长？
2: 哎，是的，是的啊，因为在云南呢，其实它也具备月季生长的一个基本的条件的需求啊，特别是第一，光照特别的充足啊，我们去过云南的朋友都知道，这地方如果你不做好防晒的话，后果很麻烦，
1: 对，
2: 是吧？对，即便是阴天，它的紫外线强度也是非常非常强的啊，这恰恰就是月季这类植物特别喜欢的一个光照的环境。另外一个昆明这个地方，其实我们叫春城啊，冬无酷严寒，夏无酷暑啊，基本上这个温度非常的恒定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在斗南这个区域，虽然说雨水比较的充沛啊，特别是在夏季的时候雨水比较充沛，但是它的整个土壤的排水是非常良好的啊，所以种植月季那没得说啊。因为月季呢，虽然说它更适合中低海拔的一个种植，但是在中高海拔的时候，只要能维持比较好的一个温度和水分，其实它也有非常不错的表现。所以在昆明这2000米左右的海拔的地方，种植月季也是没有问题的。
1: 所以人家那儿其实本质上是因为气候比较好，另外呢也有很好的设施农业的这种基础，另外还有就是有一套特别成熟完善的市场体系，所以其实人那儿是不是什么花都能长得挺好的？
2: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很多喜欢这个强光照以及温暖环境的这些花，其实在昆明都能享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环境的支持啊。当然了，除了一些就是喜欢高湿环境的这种花卉，可能在云南不那么容易种植啊，但是大部分的温带还有亚热带的植物在

0: 昆明的表现都还是不错的。
1: 这个月季的话，它的耐寒包括耐热的性能怎么样呢？
0: 其实我们应该这样说啊，在种植月季这方面，北方其实具有很好的优势。恰恰是南方面对的困难会比较多啊。那我们讲月季，其实它相对来说啊，喜欢一个温度啊，跟我们人的体感舒适温度差不多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啊，它不喜欢特别冷的，也不喜欢特别热的啊。特别热其实并不是适合它生长的一个区域啊，就不像说典型的热带植物啊，就比如说像这个芭蕉啊、旅人蕉啊，热的地方呢可能会长得更好，但是月季呢，相对来说它喜欢的就是一个比较温和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它最适的生活环境大概是在20度到30度之间啊，就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啊。如果说这个温度过低的话，也会影响它的生长啊。虽然说它能够耐受-15度的低温啊，但是在-15度的这个时间段其实已经会威胁到它的生长了啊，就包括说南方如果温度高过35摄氏度的话，实际上也对它的生长有极其不利的影响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真正能够种好月季的这个区域，其实大部分就集中在这个华北区域。
1: 那像这样的南北的气候差异，可能会对月季的这个开花包括开花的时长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0: 那当然是有的。那南方月季开花的时间，就是我们讲每一年的初花期肯定还是要稍早一些。因为我们在北京看到的月季大规模绽放大概也是在5月份的第一周。那或者说再往后推一点啊，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那在南方很多地方，比如说我们在江浙区域看到的很多月季实际上在4月底的时候就已经开放了。那我们这两天来到这苏杭区域，我们看这里的月季实际上他们的第一轮花期已经结束了。
1: 所以就是说南北方来看的话，人家其实是会错峰的嘛，对吧？开花的时间不一样的哈。
0: 对。
1: 还有一个千古难题啊，世钧博士，很多朋友一直分不清月季、玫瑰还有蔷薇。
0: 对，
1: 就是这东西它真的这么难分辨吗？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哈，比如说咱们普通人一眼就能分出来，这到底是哪个是哪种的？
0: 其实分辨并不是非常困难啊。首先我们先把月季拎出来啊，大部分我们现在在花店里面看到的其实都是月季啊，或者说我们讲的现代月季啊，这些是作为新切花来出现的。它的典型的特征就是一年会开好多次花，就是我们注意观察一下，就是月季从大概4、5月份开始开花，一直可以持续到11月份啊。如果这个的温度适合的话，它甚至能延续到12月份啊，就是在一年当中能多次开花，这是月季。那其他的蔷薇包括玫瑰，其实它一年只开一次花，这次花谢了以后就再也没有了。所以我们如果说你看到一个植物，它在反复的不停的开花开花，那肯定是月季。
1: 明白了。
0: 当然了，它们在叶片上也有一些区别啊。我们看到的这个月季啊，多数情况下它们的一个羽状复叶上面是有5片小叶或者是3片小叶，就是小叶的数量比较少。而这个蔷薇的和玫瑰的，实际上它们的一个小叶数量会比较多一些啊，通常是7片啊。那这样的话就能有一个区分。另外月季的它的小叶表面是比较光亮的。那其他的这个蔷薇包括说玫瑰啊，就没有那么闪亮，特别是玫瑰。真的我们讲植物学上讲的玫瑰，它的叶片实际上是皱巴巴的。皱到这，对，皱到什么程度呢？皱到有点像我们洗澡的时候这个手指泡的水时间长了。
1: 知道。
0: 就形成褶皱那个样子。对，那才是真正的玫瑰啊！另外就是玫瑰这个茎杆上的刺是特别密集的，非常密集啊！所以我们以前讲啊，你这玫瑰会刺手嘛，说的实际上是那个事情。但是现代的月季， 其实它的刺要稀疏很多，就是还是有非常明显的差别。
1: 那蔷薇呢？
0: 蔷薇的刺其实介于它们俩之间。对，另外一个就是蔷薇，很多时候会形成一个更类似于藤子的生长状态。
1: 所以说，相对比较简单的分辨的方式，一个是我们看它的叶片的那个状态，
0: 对，
1: 还有一个呢就是刺儿的密度，对吧？
0: 对，
1: 这个是比较容易的。
0: 对，
1: 那我们说看它这个花儿的样子，包括闻它的这个香气，会有很大的区别吗？
0: 很多时候具有极强的相似性，
1: 更难分辨。
0: 但是有一些特殊的类群可能会有一些明显的差别啊，就比如说我们说真玫瑰啊，真玫瑰的那个香气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容易分辨的啊，就是我们吃那个玫瑰酱、玫瑰糖那种香气，它是有非常典型的那种玫瑰香气的。而这个月季的它的这个香气的类型非常多，有的可能就跟玫瑰非常非常接近，当然也有一些茶香月季，就有一点这种我们喝的茶的这种味儿，就冲泡以后的茶的味儿，也有这种情况。所以这个从香气上来分辨啊，那主要能分辨出来的大概就是真玫瑰了。就是真玫瑰，它的这种典型香气还是比较容易识别的啊。就包括说，哎，我们怎么样来对比呢？就是用的这个玫瑰精油的那个香气，那就是大概就是真正的玫瑰的那个香气了。至于说蔷薇，很多时候它的这个香气可能并不是那么的突出啊，所以我们去用香气来分辨的话就比较困难。
1: 明白了，明白了。您刚才其实不断的在提到真玫瑰这个事儿哈，那这事儿我就又困惑了。换句话来说，我们日常比如说在花店买到的那些鲜切花，它可能叫做玫瑰，但其实它是月季，是这么理解吗？
0: 对，是的，是的，是的。
1: 那换句话来说，就您刚才提到的那些所谓叫真玫瑰，就是它是野生玫瑰还是怎样？它是相对就比较稀少吗？
0: 其实真玫瑰我们有很多种植的区域啊，就包括说在咱们北京，典型的这个种植真的这个玫瑰的地方就是妙峰山啊，那里面其实种植了很多这些玫瑰啊，就是一个传统上的生产玫瑰花瓣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啊，包括说在咱们国家山东、云南很多区域也大量种植这些植物，其实它的主要的目标就是用来做食用或者是提取精油啊，那这是我们种植玫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但是我们日常在生活中就很难看见了，因为真玫瑰通常来说它的花瓣不是那么的大，而且呢花瓣大多数情况下是比较单薄，通常来说只有五瓣啊，它没有形成说观赏月季那样层层叠叠的复瓣的一个状态所以看起来就是观赏性没那么强，而且开一季花过了以后就等明年了，
1: 是
0: 这比较麻烦，是吧？
1: 其实，在我们的想象当中，好像这个玫瑰花应该是更好看的。可能有的时候还会困惑说，哎，怎么咱这隔离带里面不种玫瑰，种月季呢？原来作为像这种城市的市花啊，或者实际上我们在城市当中种植的这种观赏植物来讲，月季比玫瑰是要更有优势的多哈。毕竟人家花期比较长，能开好几茬，而且可能还更好看一些，是不是？
0: 哎，没错，没错，这就是我们讲啊，这不同的物种它适应的我们的人类的需求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1: 您刚才也提到这个玫瑰呢，它有很多的这种，比如说工业方面的一些作用啊，什么提取精油啊等等的。那像野生的玫瑰，它一般可能更喜欢长在哪儿呢？
0: 野生的玫瑰实际上它的分布区也是比较广的。那我们国家很多的区域其实都有野生玫瑰的分布啊。它喜欢的基本的生活环境跟月季喜欢的基本生活环境，大差不差
1: 啊。
0: 因为它们这个同属的植物的本身的习性也是类似的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在很多的这种山上的，比如说华北区很多山上那种山坡上，可能就都能找到这样的一些植物啊，包括说华东区域啊，有很多的地方，还是有可能会发现这种野生的玫瑰的。
1: 那像月季相对来讲，

0: 拉的就比较多了。那有所谓的野生的月季吗？
1: 这个我们就得说到，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月季，其实它的身世是比较复杂的。它并不是一个在野生状态下自然存在的物种，实际上这是一个人工选育来的，或者是通过人工杂交以及选育产生的一个特殊的栽培物种啊。这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吃的草莓，我们吃的草莓也不是一个天然存在的物种啊，那也是我们人通过把智利草莓和佛州草莓他们俩杂交产生了一个人工栽培的种啊，这是园艺学家的巨大贡献啊。那我们讲就是讲现代月季啊，刚才我其实已经提到这个词啊，你说有现代月季还有古代月季吗？
0: 对，古典月季
1: 是
0: 吧？有，
1: 这就是古典月季，那还真有
0: 啊。
1: 对，真有啊。其实我们讲在咱们国家，在历史上其实就是种植栽培选育月季类的植物的这个习惯并不是非常非常的多。就是你看我们古代讲的赏花里面很少提到说赏月季，其实多数情况下都是看梅兰竹菊啊，像那个桃李行梅的花啊，这些植物啊。但是欧洲在很久很久之前就开始来培育很多的这种本土的一些蔷薇类的植物啊，就是我们讲有这突厥蔷薇啊、大马士革蔷薇啊等等等等啊，他们就会把这些植物来进行培育啊。但是他们的培育的那些植物都具有非常麻烦的事儿啊。第一个就是红色的花青素这个事儿导入比较难啊，就或者说天然分布的没有那么好的一个亲本来进行一个杂交。另外一个就是多季反复开花这个事儿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直到说欧洲人从咱们国家拿到了这个月季花这个物种啊，拿到了这欧洲去以后跟在他们那边栽培的这些不同的蔷薇的物种进行杂交啊，从而促使了现代月季的诞生啊。那这才是我们今天在市场上看到的那些所谓的现代月季，其实这么来的，也是一个怎么说呢，横跨欧亚大陆的一个植物爱情结晶的一个表现吧，应该这样来说。所以很多人说，哎呦，其实现代月季的这个根儿在中国，这说法毫不夸张。如果没有我们，中国的这个月季花这个物种，特别是里面的月月红啊、月月粉这些特殊的品种，对于欧洲园艺的支持，那是不可能促使现代月季的产生的。
0: 你看，尤其是咱们刚才说到的那个特别重要的特性，就是它可以重复开花，花期特别的长。那这儿可能很多朋友会想，那比如说其他的这个蔷薇属的，像什么玫瑰啊之类的，哎，那我们为什么不能让它也变成这种长周期开花，然后能够反复开花的一种机制呢？
1: 其实这就是物种的基因所决定的啊，不是所有的植物它都会有这个一年之内多次开花的这个特性啊。其实我们只有在像月季花这样的物种里面发现了这种特殊的这种基因以及它们带来的特殊能力，但是其他的蔷薇类的花啊，不管是我们讲野生蔷薇也好，还有其他的这种更广大一点范围内蔷薇科的这种植物来也好，一年之内通常来说也就是开花一次结一次果。因为开花这个事儿对于植物来说它本身是一个极其耗能的过程啊，就是它不会轻易去做这个，就跟我们人类产生后代一样，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实际上对于他们的这个植株而言，实际上是要承担巨大的压力和风险的。所以我们在自然界看到的绝大多数植物啊，其实它都是一年有一个开花和结果的周期，然后就进入到休息状态了。
0: 还有朋友好奇，就说月季在整个我们城市的生态当中，除了这段时期我们看特别的好看之外，它还有没有比如说什么净化空气啊等等这些隐藏的生态优势呢？
1: 虽然说有一些研究

0: 究是说这月界，能够吸收一些包括汽车尾气排放的一些有害物质，但是那只是在一些理论上的一些可能性啊。当然我们不能说它没有，它肯定多多少少有一些。为什么呢？因为植物啊，它也知道什么生环境对它是好的，什么环境对它是不好的。如果说空气中的这种有害成分，比如说甲醛，含量比较高了，那这种成分对于植物来说也是有毒的呀。那它必须把这些有毒的处理掉，才能避免自己受到伤害。所以它多多少少会处理一些，但是这不意味着人家就喜欢这个东西，这是两码事儿。啊，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可能是因为把这个实验里面的一些结果啊解读上出了一些偏差，这实际上并不是人家自己想做的啊，就是是实在不得已了，我也就这么活着吧啊，对，
1: 明白了。还有一个特别让我震惊的一个事实，就是你看刚才我们说月季属于蔷薇科，然后呢说我们特别熟悉的苹果、桃子、草莓、樱桃，这些也都是蔷薇科的植物。真是这样吗？这蔷薇科怎么这么厉害呢？
0: 对对对对对，实际上蔷薇科在我们的生活中这个作用和地位还是挺高的啊，这不是一个简单科，他们赋予了我们非常多的美好的花朵以及甜美的果实啊，当然也有酸酸的果实啊，这是全都是他们来提供的。因为蔷薇科这是一个大科啊，蔷薇科的一个主要的特征就是他们的花大部分是五基数的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的萼片呢、花瓣呢都是五个啊，当然也有极少数的是四片的。就是比如说鸡麻啊，这就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但是绝大多数我们看到的蔷薇科的植物都是五基数的。另外一个就是他们的雄蕊是多数的，就是一簇雄蕊。我们看那个不管是月季花也好，玫瑰也好，还有前段时间大家看的这个海棠也好，你看那个花蕊都是一簇一簇的啊，非常多啊。那这是也比较典型的蔷薇科的花朵的一个特征啊。所以我们在很多时候其实看到这样的花还是会有典型这样的一个识别的一个概念的。另外一个就是就像我们看到的很多前段时间啊也比较火热的说的这个蓬蕾、各种树莓、
1: 对，
0: 那也是蔷薇科的植物啊，就是他们都有自己的特征。另外一个很多蔷薇科的植物啊，就是说到蓬蕾也不得不提，还有很多蔷薇科的植物它就具有特殊的这个皮刺啊，就是我们刚才讲了很多蔷薇啊、月季啊、玫瑰啊有刺没刺，但是我们看那个树莓，大多数树莓或者我们叫悬钩子也是有刺的，你看看那个刺的特征大概也能猜到说这可能跟蔷薇有关系。
1: 明白了，所以就是带刺儿基本上是他们一个特别显著的特征了，对不对？
0: 有很多是的啊，但是也有比较温柔一点的，看桃李名杏它就没刺嘛，是吧？就是木本的可能刺就会少很多。
1: 所以这个蔷薇科植物看起来还真挺厉害的，你看颜值又高，对吧？然后还有很好的食用性，果实一般来说也非常好吃，既是观赏的主力，也是我们食用水果的一个主力了。那从这个植物演化的角度来看，为什么就这个科，它能同时演化出这么多长得又好看，然后价值又高的这种植物呢？
0: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因为蔷薇它确实是出现的比较晚的一个类群。
1: 后发优势了属于是吗？
0: 对的啊。虽然后发不见得分化程度就一定非常高啊，但是蔷薇显然是就是走上了一个极度分化多样化啊，适应性特别特化的一条路线。就是因为他们出现的时间比较近，说他们出现的时间比较近，那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好处，就是或者说他们面对的环境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就是其他的动物大部分都分化了，就比如说最典型的那些靠花粉

0: 花蜜活着的虫子分化的特别多了，
1: 嗯，
0: 然后那些靠植物的果实活着的动物也分化的特别多了，
1: 嗯，
0: 那在这种情况下，你看就给了蔷薇科植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机会，那不同的物种它的花朵可能就有些就适应这个嘴巴长的，有一些适应嘴巴比较短的，等等等等，它们互相之间可能就会发生一些特别的这种组合啊。那包括说果实呢，也有可能是有的大一些，像桃子那样，有的可能这个种子果子特别小，但是它们聚合在一起，就像这个树莓一样啊，或者说像草莓一样。啊，那这就是一个适应多样化环境的一个结果啊，就促使这些蔷薇类的植物啊展现出了它们不同的特征啊。当然呢，我们看到的一个蔷薇类花朵包括果实的多样性特征，还有一个重要的推动因素就是我们人类的喜好。
1: 对
0: 啊，因为我们人类有喜欢这个不同颜色、不同大小、不同香气的花朵的这个喜好，也有吃酸的、吃甜的、吃多汁的，或者是吃更干面一点的这个果实的喜好。总之，就是这些喜好加成在一起，又进一步的推升了我们身边的这些蔷薇科植物的这种栽培品种的多样性。
1: 那这个蔷薇你看昆虫很喜欢对吧，那可能有一些这个食草动物也很喜欢吃果子，当然最重要的我们人类也很喜欢。那感觉它这个刺儿白长了呀，对吧？长的各种各样的刺儿，它不就是为了防止食草动物啃食包括我们人去揪的吗？那这个刺儿它到底怎么看它的作用呢？
0: 我们讲啊，就是如果仔细观察的话，就是这些刺儿啊都长在这些植物不想让你碰的地方，想让你碰的地方啊通常就没有刺儿。所以植物的设定是非常聪明的。我们看这个不管是蔷薇还是月季的这个刺儿都长哪儿，这个杆儿上，
1: 对，
0: 特别的密集啊。因为这个杆儿上呢，这树皮是承担着非常重要的一个疏导作用啊，不仅仅是向上运输水分作用，你向下还得运输光合作用产生的糖。那在这个区域呢，就实际上是聚集了很多的营养。如果说动物把这块给破坏了，那就很麻烦了啊，你上下都得不到自己所需要的生长所需要的营养支持，那这植株活不下去。所以这个部位植物是要做比较强的一个防护的啊，但是花朵上其实通常来说就没有什么典型的这个刺呀，或者说其他的有毒的东西，那相应的给他们传播花粉的这些动物就能很容易去到这个花朵上来取花蜜，同时为他们传播花粉。另外一个就是果实在青色的时候实际上是不容易被获取的啊，这个时候也可能在周围还有一些刺毛什么之类的保护啊，但是完全成熟以后通常会从这个植株上掉落下来，你该吃就吃吧啊，那基本上就是这样的这样的一个合作状态。就是我们讲啊，就是每一个设定在自然界当中多多少少它都是有一定的适应意义的啊，要不然的话植物在生长这些结构或者说产生这些行为，如果是纯浪费资源的话，那这种植物的生存优势实际上就会大打折扣，因为它太浪费了，而自然界是厌恶浪费的。
1: 比如说像一些这个藤本的这个蔷薇，它那个刺儿是不是还能帮着它往高了爬呀，对吧？
0: 对，但在它们的这种相互的竞争过程中，包括说攀附啊，包括说互相之间的这植物的这种竞争过程中，那还是有一些积极的意义的。
1: 像这个刺儿算是植物学分类当中的一个显著的标志吗？比如说我们之前也听说过，说有专家现在已经培育出了没有刺儿的这种月季品种。那如果这个有没有刺儿是一个很显著的分类标准的话，那好，现在没刺儿了，那怎么办呢？
0: 是是是啊，因为我们讲啊，植物的刺实际上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特征啊，它们的发育的来源各不相同啊，有的是枝条来的，有的是叶片来的，当然了，还有一些就是这个植物的茎的表皮上面长出来的皮刺，就是来源各不相同啊。那它的这些出现啊，其实都跟它的这种家族的属性有着直接关系啊，所以我们去研究这个刺的起源，其实很大程度上也可以帮助我们理清楚这个不同家族之间的关系啊，包括看起来不太像的这种植物之间的亲缘关系啊，有可能会通过对他们这些刺的研究能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啊，就包括说我们对于植物的刺的研究还有可能会影响到未来的我们的很多作物的培育啊，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很多的这种柑橘这身上还是有带刺的啊，就是我们很多朋友可能没有切身感受啊，因为你拿到那个橘子它上面不会有刺，但是那个很多柑橘的枝条上是有刺的，而这些刺呢它多多少少对于我们的这种农业生产还是有一些影响啊。
1: 是的。
0: 那所以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科学家在去研究说，哎，我们在未来是不是能够培育出来一些就是没有刺的这些品种啊，
1: 对，
0: 对于未来的这个果实的生产啊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1: 很多朋友在养花的时候发现这个月季啊其实不太好养啊，然后老容易生病啊，长虫啊，给它起了个外号叫药罐的花卉。
0: 如果我们把它们甩在自然界，不去加以栽培，或者说不把人家挪到一个奇奇怪怪的地方的话，那其实人家也不是药罐子。我所说的奇奇怪怪的地方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花盆里面，
1: 对
0: 植物来说这就叫奇奇怪怪的地方。
1: 是的，
0: 对，那在这些地方呢可能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啊，这比如说月季比较容易碰到的大问题，就是一是像红蜘蛛之类的这种虫害，另外一个就是各种的真菌引起的这种疾病啊，就比如白粉病之类的这样的疾病。那这是月季非常害怕的这种病害啊，因为这些病害呢通常来说都是跟光照不足湿度过大啊，积水或者通风不畅这些问题相关啊。那你想月季在自然界生活的时候，他不会碰到这些问题。他只在自己最喜欢的生活的地方去生活啊，在一个开阔的、通风的、排水良好的地方生活的时候，基本上不大会碰到这些问题。只不过说我们，现在呢，有意识的会做这样的一个栽培，或者说把他们栽培在一个我们想让他们出现的地方，那就出现了一个两者之间的这种问题，就是无法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这里边本身湿度比较大，排水也不那么好啊，那它必然是要生病的啊，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到一些药物。
1: 我们看到很多城市呢都有它自己专属的市花嘛，比如说像上海白玉兰，广州木棉，南京梅花。不同的城市它的市花的选择是不是也跟他们的地域气候啊，包括植被的一些习性啊，是有一些深度绑定的呢？
0: 当然啊，就比如说典型的像广州是木棉啊，那木棉本来就是这个区域原生的物种啊，包括说白玉兰也是特别适合在长江中下游区域生长啊，那选择这个植物作为市花那是毫无疑问的正确的选择，包括北京咱们选择月季作为市花，那当然也是因为北京的气候特别适合月季的生长，所以在选择市花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的考虑就还是因地制宜啊，你要不然的话，我们就想象一下，你把这月季种在广州，其实还蛮难的啊。同样的话，你反过来也不行啊，是吧？把木棉要 种在北京也不容易啊，那这个就失去了它的一个意义和价值。
1: 有不少城市也是会共用同一种市花的啊，除了比如说咱们刚才一直提到的月季，还有像桂花啊、紫薇啊等等。那么为什么这种同款的花卉它能够适配跨越非常大的这种南北不同的城市，就是因为它本身适应性相对比较强，是吧？

0: 那对适应性强肯定是一个选择的基础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市民朋友得喜欢呀，是吧？对，这个也非常重要啊。你说那个蒲公英啊，那适应性也很强啊，狗尾巴草适应性那更强，那我们不能把这个东西当市花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还是得考虑到。

0: 能够形成千亿的这种花卉的产业，然后漳州水仙也是非常有特色的经济花卉。我们刚才提到的月季，主打城市的生态景观。不同的市花，它的这种物种的特性，像繁殖的难度啊、花期的长短啊、包括栽培的成本啊，您觉得会怎么影响它未来的这种的产业价值的走向？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多元化发展的一个典型的案例，或者说。未来一定会出现很多很多的这种差异性的啊。我们讲一个植物成为一个市花，不仅仅是因为它可以赚钱啊，很多时候它可能承载的这个城市的一个文化传承和历史传承啊，这些都是绑定在一起的啊。当然，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分化啊，就比如说这个植物，哎，它就更适合做鲜切花啊，那也许鲜切花就发展起来了。那它更适合做盆栽，那也许它就变成了一个盆栽的主力啊。但是，至于说一个市花它怎么样就能长久的保存在一个城市当中，更关键呢是跟这个城市，大多数市民朋友的这种生活有。多么强的关联性，你看我们讲漳州水仙为什么受到漳州朋友喜爱，因为很多的当地朋友的生活就是跟水仙花打交道呀，你或者是栽培水仙花，或者说做水仙雕刻啊，那在这个过程中你肯定是形成了对于它的一个这种深爱啊，并且逐渐把它内化成一个文化符号啊，包括说像桂花，那桂花那就本身就是在我们讲在江南，就是华南、东南很多区域，它本身就是一个时令性的一个符号性的植物啊，你去闻那个桂花的香气，然后甚至收集桂花的这个花瓣做桂花糖，它已经就渗透到。当地朋友的生活当中去了，那这样的话，其实也是它成为市花的一个重要理由。当然呢，也有很多的植物是因为啊，特别符合现代的很多城市发展的气质，比如说像深圳的这个市花三角梅，啊，开得特别的热烈啊，这样子植物虽然它是一个外来的植物啊，但是。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这个城市蓬勃发展的一个生命力的象征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觉得这株成为我们的市花是非常能表达我们内心的这种想法的。
0: 是的，可能当我们再次看到我们街道上面盛开的这些鲜花，它们可能不一定是市花哈，但是我们要知道它们可能是气候、是文化、是产业、是生态共同写下的答案，也是一座城市长期以来经营出来的一种生命力。我们也谢谢石军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1: 谢谢大家。
2: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则健康方面的信息。全国无忧日啊，这个忧呢说的是幽门螺杆菌啊。近年来，幽门螺杆菌越来越被人们所熟知，这种细菌是全球人群感染率最高的细菌之一。中国幽门螺杆菌感染防控白皮书指出，我国幽门螺杆菌人群感染率可能接近 50%。 那有不少商家呢就推出了所谓的清幽产品啊，宣称比如说像牙膏啊、益生菌等等有杀灭幽门螺杆菌的功效，还有一些偏方说多吃大蒜能够帮助清除幽门螺杆菌。那这些都是真的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 口口途径感染是幽门螺杆菌传染的最主要方式。由于幽门螺杆菌可能存在于人的唾液或牙菌斑中，人们可能通过共用餐具、水杯、接吻等情况感染，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感染率的居高不下。儿童是幽门螺杆菌感染的高危人群，多数感染发生在14岁之前。携带幽门螺杆菌的成人与幼儿

0: 共用餐具或者存在部分不良的喂食习惯是导致幼儿感染的重要原因。由于幼儿免疫系统尚未发育完全，一旦感染往往会延续到成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刘奎亮表示，良好的用餐习惯是防范幽门螺杆菌传播的重要手段。
1: 使用公筷公勺能有效阻断幽门螺杆菌的口口传播，从根源上降低感染风险，进而减少胃癌的发生几率。配合规律体检、健康饮食，能更好地守护胃部健康。
0: 一些网络传言称多吃大蒜能杀死幽门螺杆菌，称大蒜中含有大蒜素可减少胃癌罹患风险，但刘奎亮表示，盲目多吃大蒜达不到杀灭胃中细菌的效果。
1: 很多人觉得大蒜素能够杀幽门螺杆菌，但是这种效果只在体外的细胞实验里得到了验证。我们日常吃大蒜摄入的大蒜素剂量非常低，在胃里根本达不到能够杀灭细菌的有效浓度，反而大蒜本身是具有一定刺激性的食物，吃得过多本身可能引起胃部不适。
0: 此外，不少商家还推出清幽产品，范围涵盖益生菌、牙膏、漱口水等不同品类，宣称可以抑制幽门螺杆菌，甚至预防癌症发生。对此，专家表示，幽门螺杆菌主要存在胃部，漱口水和牙膏等无法根治胃内感染。刘奎亮表示，益生菌能作为辅助手段调节肠道菌群，但无法代替药物。
1: 在根除幽门螺杆菌的时候，补充益生菌调节肠道菌群的平衡，可以减轻四联疗法带来的腹泻、腹胀这些胃肠道的副作用，提高服药的依从性。预防胃癌的核心是根除幽门螺杆菌加定期胃镜筛查加健康饮食生活习惯，这些是任何保健食品都无法替代的。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马。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融进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3: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

0: 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3点整。

0: 各位好，欢迎打开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2026年5月15号，第33个国际家庭日。这个日子的设立呢，是为了提醒全世界关注家庭问题，增进家庭福祉。而今年的国际家庭日，联合国确定的主题叫家庭不平等和儿童福祉。我们反对家庭中的暴力，呼吁每个家庭成员都有尊严的环境。那么相应的，今年2026年是我们国家的反家庭暴力法施行10周年。从2016年我国第一部反家庭暴力专门性综合性法律实施以来，家庭暴力不是家务事的观念也越来越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受害人对家庭暴力勇敢说不。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发布过一批反家庭暴力典型案例，明确了长期对配偶谩骂诋毁、侮辱人格也属于家庭暴力。那还有的案例帮我们认定经济控制构成家庭暴力，法院还会联合有关部门对受害人来进行就业帮扶，从根本上改变受害者的处境。反对家庭暴力这方面的状况正在改善。国际家庭日应该是一个充满温情的日子，家庭福祉听上去呢是一个那么正式的词汇啊，但其实我看到全国妇联的微信公众号发了一个倡导，说515国际家庭日一起做温暖的事，倡导大家做一顿暖心早餐，写一张感恩小纸条，一起看看老照片，做亲子手工，吃一家人的团圆晚餐，陪家人看一部温情电影，和孩子说一句悄悄话，等等等等。其实这些大概都是家庭福祉这四个字的正确解释，是我们真实的家庭生活本身，是让我们最感到舒适和温暖的所在。那就在这个日子多留一点时间给家人吧，我们也可以为我们自己的家庭福祉做一点小小的贡献。我们再来看看你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各位在网上报过课吗？在网络上卖课，让广大的网友获取知识更加便利，本来呢是件很好的事情，但是一些网络主播啊，通过在网上卖课赚得盆满钵满之后，就打起了偷税的主意。不久之前，税务部门就通过税收大数据发现，网上授课主播王仲涛存在涉税风险，税务部门公布了这起网上授课的主播偷税案件。经查，网络主播王仲涛通过转换收入性质、私人账户收款藏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等方式，少缴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119.61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进行处理处罚。为了查清真相，稽查人员还依法调取了王仲涛名下企业和纳税申报信息，很快就发现了破绽。其个人独资企业上海红黑梅方教育科技中心根本就是个空壳公司。那么案件细节到底是怎样的？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检察九科副科长张梦如接受了总台记者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介绍。
1: 王仲涛在网络平台上开设了王阳明等账号，粉丝量近百万，直播和视频的内容呢多为售卖商业 IP 孵化、流量视频制作

0: 等知识付费型创业课程，且销量较为可观。我们核查发现其纳税申报较少，与其经营规模存在明显的不符。我们发现该企业无房屋租金、水电费等支出记录，完全不具备实际经营条件。王仲涛将其销售课程取得的收入按照生产经营所得进行个人所得税的申报，这属于典型的转换收入性质的违法行为。
1: 为了进一步查清王仲涛真实的收入情况，稽查人员依法调取了其个人名下所有的银行账户和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资金往来，果然又有了新发现。我们也来听听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检察七科副科长李和新的介绍。
2: 我们发现王仲涛通过私人账户收取了直播打赏收入，这些都是属于他个人的劳务报酬，但是呢没有依法进行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这是通过私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的税收违法行为。
1: 经查明，2020年到2023年期间，王仲涛累计偷逃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119.61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231.6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目前，上述款项已全部追缴入库。网络直播知识付费是新业态，也给很多人带来了便利，也给创作者带来了机会。但越是站在聚光灯下拥有影响力的人，就越应该带头守法。在税收大数据面前，任何转换收入私户收款的小把戏终究是藏不住的。那这个案件，我相信也给所有的网络从业者提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流量和收益背后是依法纳税的责任，这份责任谁也逃避不了。新的行业也需要健康发展，守法是根基。希望所有从业者都能够珍惜机遇，在追逐流量和财富的同时，更要对得起我们公众的信任，扛起应尽的社会责任。
3: 昨日新闻重现，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目前五一档的电影还在热映当中啊，那之前呢也聊过了五一档的若干影片，最近最带话题的恐怕就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根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显示，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上映16天，总票房超过2.4亿元，累计观影人次超过710万，平台预计这部影片的总票房可以突破10亿元。在票房一路走高的同时，《给阿嬷的情书》的口碑评分也持续领跑档期。在这儿要做一个小小的解释啊，我们在这儿说了阿嬷，这是普通话这个字的读音，但是电影里呢大家会听到潮汕话说的是类似于阿嬷，所以后面大家听到的很多采访当中大家也是用了这个读音。在影院里的不少观众都看得红了眼眶，悄悄落泪。其实对很多观众来说啊，既没有潮汕下南洋的集体记忆，这个方言呢可能也自带了一层陌生感，可偏偏就是这样一部地域特色浓厚的电影，却轻松打破了语言和地域的隔阂，不分南北打动了很多观众。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能跨越地域和语言直抵人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观察。
5: 感慨有力，心动两乐，
6: 不敢表扬。
7: 乔批是旧时旅居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往家乡寄的平安家信和钱款。电影通过乔批这一载体，讲述了跨越半个世纪的亲情与守望。20世纪30年代初，潮汕青年郑木生与叶淑柔在家乡相识相恋，组建家庭。而后木生迫于生计远赴南洋闯荡，在暹罗结识了经营旅店的谢南芝妇女，展开了一段情谊交织的人生故事，也勾勒出潮汕华侨先辈勤劳坚韧、重情重义的时代群像。据了解，这部电影取材真实华侨往事，以潮汕方言为主，融入功夫茶、莺歌舞等潮汕地域性文化符号，故事兼具笑点与细腻共情。
8: 夫妻诀别，即是漫长，
7: 纸短情长，一封封跨越重洋的侨批串联起

0: 三代人的情感坚守，也凝结着中国人的善良与温情。网友热议这部电影，坚韧、思念、情谊三大关键词最是深入人心。电影开始的第一句话便是，阿嬷说，做人得有情义，无情无义的人不能交往。这部电影的导演蓝宏春告诉记者，
1: 因为这部电影里面通过阿公阿嬷这代人的整个人生的经历，他们的奋斗，包括他们的人格魅力，在故事里面呈现出来的所有的情感，他们至真至善讲情义的情感，代表了我们这个族群最质朴、最有精神高度的一种情怀吧。
0: 电影中南枝与木生叔柔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搀扶与守望的情谊令人泪目。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爱一个人，守一个家。就像电影里念了多次的那封侨批，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很多人被这份跨越时空的情感打动，剧中读信的长镜头让不少观众潸然泪下。为什么要使用长镜头来拍摄读信的桥段？导演蓝宏春表示，只要是真心换真心，慢一点没关系。
2: 我有感受到大家想要返璞归真，特别是在这两年的这种整个短视频的整个风向里面，你会感觉到那种至真至诚的东西点赞率在越来越增高。然后呢，让我慢慢有信心说，其实只要你是很真心换真心的，你慢一点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原来是有担心的，原来我们电影里面大量的在读信说，哇天哪，现在谁还有时间花两分钟听你把一封信读完，我他们都掏出手机不往下看怎么办，是有担心的。但是我们又基于这个判断，觉得现在的我们整个人群应该反而越来越呼唤一种慢慢的往走心的真心换真心的节奏，所以基于这个我们觉得我们要搏一下，我们不怕，我们要把这些信一封一封的读出来。比如说那个男子那读信，一个镜头往他脸上推，整整两分钟的长镜头，我就不切，就其实是我们是选择相信观众的耐心和他们对真情的感受力的。
0: 影片中核心角色多由毫无表演经验的潮汕本地人出演，他们没有受过系统表演训练，演绎风格质朴自然，充满生活本色，真实还原出潮汕地区的宗族人情、侨乡日常与细腻温情。这种不刻意雕琢的表演方式带出了潮汕文化特有的坚韧内敛气质，也让整部作品形成了鲜明的独特风格。不少网友观影后表示，这部电影感人又治愈，后劲儿很大。这部成本仅1400万的潮汕方言电影，在观众的口碑中收获了越来越多的讨论与好评，很多观众争相走进影院一探究竟。
3: 感动，看完电影之后最大的感受就是特别的感动，我觉得我应该会带我的家人再来看一遍。
4: 我其实在看的时候一直都在仔细观察，比如说阿嬷身边的这些孩子，可能孩子们会给他一些力量，可能他的邻居会给他一些力量，哪怕是这个送信的这个批角，他其实也会不断的给他一些关怀，帮他读信的这些人，其实背后映射的都是一个更大的一群人在同一个时代里面的互相关爱吧。我看到的更多是这个部分。
0: 在时代背景下，侨批早已不只是影片叙事线索，它连接侨汇，既是海外游子情感寄托的载体，也形成了跨国生计与分工体系。海外男性务工谋生，家乡老小倚仗侨汇度日，故土家庭以守护宗族家业，将海外收入转化为家族存续的支撑。而依托这套运转模式，潮汕也沉淀出独有的契约精神、拼搏底色与地缘文化认同。电影里的乡音与故事让八旬台湾阿嬷李妙娥数次落泪，她对两岸同胞刻在骨子里的相通特质有了更深的感触。一声阿嬷，两岸同患，饮水思源，根脉相连，
5: 让我非常的感动。那个是真的，就好像我们的儿子长大了出去外面赚钱，他会知道家里的苦，他会把钱还回来啊。国家强大，你才不会被欺负。一个人的心要有情有义啊，你一定要饮水思源啊。
0: 在电影的取景地广东汕头，当地侨联组织了来自新加坡的寻根团50多位返乡寻根的老华侨集体观看。寻根团成员平均年龄70多岁，最年长的已经86岁。影片再现了华侨先辈过翻下南洋的奋斗故事，大家内心深处的记忆被唤醒，泪水中流露的都是思乡之情。新加坡华侨陈慧群说，
6: 我自己的外公就是这个第一批的侨批人员啊，就是帮

0: 住人家写信寄批，有在侨批文物馆看到阿公的照片。
1: 新加坡华侨寻根团领队林东玉告诉记者，
2: 这部电影呢，我看了以后我自己也流眼泪了。电影它讲的内容其实就是我们海外的华人的真实的感受，我们在这么多年也是帮助很多的老人来寻根问祖。
1: 华侨在海外同舟共济，身在异乡仍坚守并传承中华文脉，构成影片仅次于亲情的另一大核心主线。这份利益让这部潮汕方言影片跳出地域文化局限，映照近代中国人共有的奋斗历程，也正是其能够跨越地域隔阂，打动大众，引发越来越多情感共鸣的深层原因。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
3: 给阿妈的情书之所以动人，在于它没有止步于单一的情感线索，而是将爱情、亲情、友情、故乡情和家国情融为一体。这五种情谊并非生硬的拼接，而是如根系一般的交错在一起，最终汇集成一种朴素而磅礴的力量，汇聚为民族精神的一团火炬，这才是它打动人心的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4: 的确，当我们问一部方言电影为什么能让那么多观众为之动容，答案或许也很简单，它讲透了情义二字。导演相信观众，相信在这个求快的时代，人们心底仍然渴望着一份慢慢的真诚，也正是这份信任换来了观众的真心共鸣。在影片当中，爱情、亲情、家国情都交织在一起，最终跨越成了跨越地域的属于我们中国人共有的精神根脉。它也让我们看到，不管走多远，那份对根的眷恋，对情谊的坚守，始终是连接我们最深的那一根线。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刚才说到的热映的给阿嬷的情书。看过电影的朋友呢会知道，其实刚才我们记者也提了，侨批是旧时旅居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往家乡寄的平安家信和钱款，这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位阿嬷阿嬷收到的情书。在电影之外呢，福建泉州的多个侨批馆最近也悄然成为了影迷争相打卡的新地标。实际上，侨批档案早在2013年就被列入了联合国世界记忆名录。它不仅仅是一封家信、一笔汇款，更承载着几代华侨对故土的牵挂、对亲人的思念，以及诚信、勤俭等深厚的中华传统美德。如今，一部电影点燃了人们对这份历史记忆的热情，而借助 AI 技术打造的沉浸式体验，也让这段跨越山海的传奇变得更加可触可感。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和福建台记者陈静、泉州台记者黄俊洲去体验一下当地的侨批馆。
6: 侨批又称银信，2013年，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泉州市鲤城区档案馆馆长陈荣斌，
7: 侨批就是海外侨胞寄回国内的银和信合一的特殊书信。银就是银钱嘛，信它是一种特殊的家书，在闽南话当中，批就是信的意思。
6: 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一路走高，不少观众慕名走进侨批馆，了解侨批背后的家国情怀与岁月往事。游客李运文。
8: 电影中它主要讲的是一个跟家庭有关，但是我到这里来看，其实看到我们展馆其实有很多方面的侨批，像我们的家国情怀、诚信守信，所以我觉得侨批它不仅是一个家信，其实也蕴含了我们非常多中国的传统非常好的美德在里面。
6: 泉州是著名的侨乡，自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70年代，近150年间，泉州华侨们将对故土的牵挂、对亲人的思念，一笔一画写进侨批，在经由水客、侨批局辗转传递，成就了一段段跨越山海的情感传奇。当前，泉州打造覆盖全域的侨批展示矩阵，持续推进侨批加文旅融合。泉州市鲤城区档案馆工作人员林思克。
9: 我们应用 AI 技术呢，系统呈现了一幅侨批呢，从侨居地呢送到那个侨眷所上一个过程，打造一个沉浸式的体验空间。通过这种有趣的体验呢，让大家更加深刻感受侨批的文化魅力。
6: 一部电影带火乔批文化。

0: 也让更多年轻人了解这份珍贵技艺。陈荣斌表示，面对这一波热度，他们在服务上也做好了准备。
1: 我们就认真给他介绍一下调皮书写格式，调皮里面有称谓，之前那些花嘛，我们也会给他介绍啊，这些调皮他们的首批跟飞批是怎么写的，有些调皮的那种书信上面的漂亮的一些印文，我们里面还有打卡盖章印章等等沉浸式的体验，让他们去体验一下即兴的过程。
2: 走进侨皮馆的年轻人通过 AI 技术亲手寄出一封虚拟侨皮，体验那段跨越山海的旅程。这不仅仅是一次打卡了，更是一种可触摸的文化沉浸。那同样是和影视题材相关，在西安一座老旧厂房最近火了，斑驳的红砖墙，浓密的梧桐树，仿佛瞬间就把人拉回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里就是电视剧主角的主要取景地，随着剧集热播，无数观众循着剧中的光影专程到这儿来打卡。原本沉寂的工业遗存因为一部剧重新走进了大众视野，变成了充满活力的影视基地和文旅新地标。当镜头里的故事落幕，这个因剧而火的取景地是怎么留住这份热度的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温超到现场去瞧一瞧。
3: 在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禅区子午街道的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苏式红砖厂房，斑驳的墙面，浓密的梧桐树荫，处处可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工业印记。影视基地工作人员肖家亮介绍，电视剧主角约六成关键场景都在这里拍摄，基地也还原了剧中的多个场景。
4: 我们恢复了23个场景，核心的内容包括胡三元的家、花彩香的家、卢坑及后院、食堂、伙房、练功房、女生宿舍等等场景都已做了恢复，在原场景的基础上呈现出当年剧团生活和工作的风貌出来。
3: 如今基地不仅为影视剧组拍摄提供场地，也成为游客们的热门打卡点，不少人专程前来寻找电视剧同款取景地，在影视氛围里体验别样文旅乐趣。游客梁女士：
5: 那个滚铁环呀，跳那个皮筋呀，一进来就特别好像又回到小时候那种感觉。
3: 游客张先生：
6: 非常有感触的，通过这个电视剧包括咱们到基地来看一看的话，就想寻找寻找已经失去了一些过去和童年。
3: 曾经的废弃老厂房如今蝶变升级为影视文旅综合体。影视基地工作人员易阳说，他们不仅配齐了剧组公寓、影视食堂、道具库房等，还打造影视文博等特色业态，实现影视与文旅的深度融合发展。
7: 打造了很多类似这种影视剧组的拍摄的片场，设置了很多这种 NPC 的互动啊，具有年代感的 NPC 去跟你会做一些传统中的小游戏，通过这些 NPC 游戏的互动，中青年朋友可以找寻到他们曾经的童年。
2: 不管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是电视剧主角，他们的火爆说明一部好的作品就像一把钥匙，可以打开我们观众对一段历史、一种文化的好奇心，带来的呢也不仅仅是打卡热，更让我们看到了文化传承其实可以很生动，文旅融合可以很深入。当镜头里的故事照进现实，激发的是人们对本土文化的认同和情感共鸣。我们也期待有更多这样的作品，让历史和当下在光影当中好好的相遇。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在这儿要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
1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3: 昨日新闻重现，
1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开门见绿，城市绿化确实越来越多样了，其实果树也是路边重要的风景。不过啊，您看到路旁公园里的果树吗？树上的果子您想过摘一颗尝一尝吗？最近深圳莲花山公园的莲雾树

0: 结满了果实，树下呢也时常可以看到掉落的莲雾。有市民和游客就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感叹啊，高档水果就长在绿化带里啊，可以实现莲雾自由了。也有不少网友好奇地问，看着挺好看的颜色，不知道能不能好吃。其实不仅仅是这处公园，在一些南方的城市，像荔枝、枇杷、芒果、杨梅、菠萝蜜等等果实就挂在绿化果树的枝头，成了一道独特的城市景致。那这些生长在路边的看上去免费的水果适合食用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刘玉磊带来的专家解读。
1: 莲雾学名洋葡萄，喜温暖湿润气候，它的果实不仅外观诱人，还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在水果市场销售的莲雾口感酥脆而清甜，不过同样是莲雾，生长在深圳莲花山公园的口感恐怕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样。一些尝过绿化带莲雾的网友现身说法，纷纷留言不好吃，没味儿，很涩。莲花山公园副主管、植物学博士田丽华告诉中国之声，实际上公园中的莲雾树已经种植多年，近两年果树硕果累累的景致被市民和游客分享到社交媒体上，由此引发了更多网友的好奇心。对于好不好吃的疑问，田丽华明确，这并不是能让大家大饱口福的品种。
2: 它本来园林的植物配置里面，我们是有观花、观叶、观形、观果的莲雾啊、荔枝啊，包括我们公园还有一些菠萝蜜啊。但实际上，它都是南方典型的所谓的观果树种，它一定不是从果实它好吃才来种它。更多的，我们是想展现一个多样性，有一些观果的树种，本身它也是优秀的一个乡土树种，所以它本身具备绿化、遮阴、耐贫瘠，所以这些功能的话，都是符合在绿化树种里面选择的。
1: 果实好吃，为何在绿化果树的选择中不被看好呢？深圳市绿化管理处规划发展科副科长朱倩倩解释，好吃和好看早已各自形成一条发展赛道。
3: 绿化选择的果树和我们可食用的果树，就是因为它是属于园林绿化行业和水果的生产的行业，他们在行业演变的过程中呢，这个品种是不断的在优胜劣汰的，所以在品种的选择上其实是有不同的侧重点的。食用果树他们在培育的过程中可能更看重的是它的商品性，它要选择果子大、味道甜、口感佳，而且还会考虑到它的产量要足够高。而绿化选择的果树其实景观属性是优先的，比如说我们在培育它的过程中保留下来的是树形好、花期长、冠形饱满的这些优秀选手。
1: 也就是说，绿化果树多为食用价值较低的品种，其结出的果实口感往往不及果园里精心培育的。而品种本身不好吃外，田丽华以莲花山公园中的莲雾为例提示，不适合食用的更重要原因是在日常养护的过程中，公园会定期对这些果树喷药，其果实的农药残留风险往往会高于市面上售卖的水果。
2: 因为这些树木包括它周边的一些树木会有一些病虫害，所以我们在对这种病虫害进行防治的过程会用到有一些药剂啊，我们是不遵循这种食品安全的标准，因为我不是把它当作果树来出产这个果实的标准来生产的，所以我们是建议这个市民不要去采摘吃它。
1: 不只是公园里，在南方很多城市，莲雾、荔枝、枇杷、芒果、杨梅、菠萝蜜等还被广泛种植为行道树，呈现在车水马龙的道路旁。那么除了口感差、农残高、任性吃这些绿化水果，还可能有什么风险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园林系主任李厚华提醒，
4: 这里面交通尾气特别多的地方不太建议吃，因为它毕竟二氧化硫了，像铅离子、镉离子它有可能高。第二个就是我们在果园里肯定要成熟达到一定程度才会让，但是街头老百姓他在采摘的时候还没熟呢他就摘了，但这种情况有可能有些果树它的有些鞣酸了、有些物质它可能是没有完全转化完，对身体并不是很好，个别有可能有危害的。
1: 可能有人提出疑问，既然果实并不适合食用，为什么还要种绿化果树呢？李厚华向中国之声介绍，硕果累累和百花齐放一样，都是美好的城市景致，根据合适的环境选择合适的植物，也有助于摆脱园林绿化景观的千篇一律。
4: 像我们观赏树的话，有的看花，有的看果，但是花的话有时候它花期比较短，你像樱花仅半个月它就结束了嘛，但是果的话从开始就五月份能看到十月份，观赏期特别长，尤其夏天秋天的话很弥补花比较少的一个缺陷，春观花夏秋观果，所以说它就这些树是合理的。
1: 在江西南昌，用于观赏的枇杷、柚子、杨梅等果实陆续挂上枝头， 南昌市新建区城市管理事务中心党委委员罗玉华表示，这些乡土树种的树苗成本相对更低，它们能很好地适应当地气候和环境，易于管理且寿命较长。而针对想享受免费水果的市民或游客，相关部门也采取措施，倡导共建美好的城市家园。
5: 我们会经常加派人员进行巡查劝导。为什么呢？因为从安全与文明的角度出发，因为爬树啊也容易摔伤了人，所以说随意采摘啊，我们会劝导他这种不文明行为，部分的还会依规处罚。
1: 记者查询了解到，多地曾出台相关规定，禁止攀折公共花木、采摘绿化花果，违反规定或将受到罚款等形式的处罚。那么绿化水果既不适合食用，也不应该随意采摘，它们成熟后都去哪儿了呢？深圳市绿化管理处规划发展科副科长朱倩倩介绍，
3: 在后期的养护上呢，园林绿化部门就会更多的会注意它的安全性，需要通过人工的手段，我们可能会请养护工人去把果子提前打下来啊，这种形式，因为尤其像菠萝蜜这种，它果实会结得比较大的，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嘛，就是怕它掉下来砸伤行人啊，这种就尽量规避这些问题。如果说是还保留的落到地上的果子的话，那其实会由我们的园林绿化的养护工人或者环卫工人在日常巡检的过程中就把它清扫收集，然后统一是按照绿化垃圾来集中处理了。小部分绿地里面没有及时清扫到的就会自然的腐烂降解。
1: 春天看花是风景，夏天看果亦是风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园林系主任李厚华倡议，市民和游客像对待花一样对待果实，静静地欣赏共享。
4: 我们的花开了以后，我不想摘在家里面去看，我要大众来看嘛。这果实的话，我希望大家来看，不要拿回家自己吃。看，哎，硕果类的是不是有满足感？观花观果，其实它是景观价值的。
0: 所以啊，专家可说了，绿化果树的果子既不适合食用，也不应该随意采摘，千万别摘别吃。而且我们也知道了，食用果树和绿化果树的定位是截然不同的，一个呢是为了大饱口福，一个是为了大饱眼福。对市民和游客来说，绿化果树当然是城市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了，春赏花，夏秋赏果，一年四季都是最美的风景。
6: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中国地震台网自动测定，5月15号19时22分，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附近，北纬39.17度，东经141.97度，发生6.8级左右地震，最终结果以正式速报为准。我们再来看关于日本的消息。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方案的核心内容包括在重大灾害等紧急情况下延长国会议员任期，以及赋予内阁制定紧急政令权限。那么方案还提到了哪些内容？所谓的紧急事态究竟指的是什么？首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梳理。
7: 14号当天，日本众议院法制局对方案内容作出正式说明。方案将五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均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8: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7: 日本中道改革联合众议员则指出，此次方案使此前讨论内容实现了可视化，但并不能说已经形成共识。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今后还将围绕该方案继续展开讨论。
0: 那么高市政权推进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究竟打的是什么算盘？此举又会怎样影响地区安全稳定？我们继续来听刘月带来的专家解读。1947年正式施行的日本和平宪法。

0: 宪法是二战后日本恪守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石。然而近年来，日本政坛右翼势力不断搅动修宪风浪，修宪进程明显提速。当前高市政府从过往迂回试探的模糊姿态，转向直面条文修订的正面突破。 日本民众担忧，一旦紧急事态条款纳入宪法，诸如选举困难事态等模糊表述，极易被政客滥用，成为规避国会监督扩张行政权力的借口，开启权力失控的隐患之门。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高市政府利用紧急事态条款中的部分条款，比如日本爆发疫情或者自然灾害这种中立性的叙事，来降低日本民众的警惕性，获取修宪的民意授权。在条款当中，比如像遭武力攻击、社会秩序混乱等限定条件的用词呢，也非常模糊。 政府可根据自身需要自留裁量和定义，为日本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海外派兵以及国内快速军事动员呢，铺设相应的合法渠道。通过这种渐进切香肠的方式呢，达到架空宪法第九条的效果。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
1: 孟明明进一步补充，当前日本国内反对直接修改宪法第九条的政治阻力仍然很大，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
2: 高市等右翼呢，意图通过这种迂回方式呢，让日本宪法的修改从例外状态变为常态，使修宪行为变得习以为常，逐步积累政治惯性和社会心理惯性，从而大幅降低国内的反对声。最终实现所谓的日本国家正常化的目标。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如果在日本宪法层面出现重大变动，这将意味着日本已经完成了从一个和平国家转向主动能战型国家的明确转向。 在当前全球安全环境复杂化的背景下，这种做法必然会令日本与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进一步崩塌，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3: 紧急事态条款的后续推进不仅仅关乎日本国内的权力平衡与民众权益，也会持续影响地区安全格局，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其发展走向。昨日新闻重现。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刚才前面我们聊到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记者也带着我们浅浅的讲了讲影片当中的故事，当然呢也梳理了他惊艳式那票房成绩。从武一档以黑马姿态一路走来，口碑也是一路走高。 那么在对给阿嬷的情书的刷屏的好评当中，不止一位观众在感慨啊，为剧情哭了半包纸巾。那么到底是什么让大家为之动情？这个问题大家可以先看再答。电影里有一段乔乡记忆，是传统，是日常，更有作为故事主线的乔批。 是情书，是家信，是亲情的全部寄托。不过我们可以抛开对内容的更多剧透来说啊，大家可能也已经看到了这部电影的诸多引发大家讨论的关键词，不是大投资、大制作，没有强情节、强特效，主演呢多为第一次拍电影的素人，而且还是一部潮汕方言电影，纯素人主演成了影片非常抢眼的标签。 大家可以看到，他们有多素啊！其中一位女主演李思彤是广东财经大学2022级金融工程专业的本科生，这是她第一次演电影。据说路演宣传的时候呢，她还在准备毕业论文。那剧组连线直播呢，她说他们宿舍一会儿就要熄灯了，就得下线了。另外有一位青年女演员王小慧也是剧中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她是一个上班族，所以路演的时候她没有办法请假，只能够在主创直播的时候连线。 而那出演那位老年阿嬷阿嬷的吴少卿奶奶，更是当了一辈子的潮汕家庭主妇。她说啊，自己喜欢排队领鸡蛋，唯一的出镜经验是在孙女的抖音账号里。还有开场就给大家带来了吴数笑料的男演员郑润奇，演这位阿嬷的外孙，以前学过会计，做过香水。大家就是这样一场全体量素人演员合作。 其实素人参演电影

0: 这部电影不算是吃螃蟹。那么他又为什么能够靠这些素人跑出了超高的票房热度？是我们作为观众的审美发生了些许的变化吗？那么如果素人写实风成了片场的风潮，又会给行业带来些什么呢？今天我邀请到一位电影行业的深入观察者，当代电影杂志社的编辑部副主任编审谭秋文，一起来聊一聊。谭老师，
1: 你好。
0: 我们争取在聊的过程当中不要太剧透。大家其实谈论的不只是他的故事啊，包括这里面的素人表演啊等等。你觉得他在素人表演这方面给你什么样的观感？
1: 我觉得素人表演非常的惊艳，因为我完全没有想到他这里面居然几乎全部都是非专业演员在演出。因为我也是在看完电影之后去看了一些资料之后才发现非专业演员几乎占了全部的，但是呢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并没有特别的感觉到这些演员他们这个素人演员非专业的表演他会有这种生涩感，几乎都没有感觉到这一点。我恰恰觉得素人并不意味着他的表演是生涩的，而恰恰相反，他们这些演员都是演得非常的精彩。比如说演这个老年的演员叫吴少卿老奶奶，得知她的丈夫离世的时候，她其实并没有说按照剧本的要求去大哭，而是即兴的说出来要洗橄榄这句台词。这个其实就是一种很生活化的一种本能的反应，比刻意安排的那种哭戏其实更加的戳人。尤其她片中的这个女主角其实还是大学生，在读的大学生，但是呢她在电影里的这样的一种本真的表演，包括这些演员他们的这种潮汕方言的台词跟这部电影的故事其实是完美的适配。所以我觉得在这部电影当中几乎每一位这个演员他们的表演都是非常的细腻的，可能他们并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可能不太懂得所谓的表演的技巧，但是我想他们都懂得如何去表达这种人物的真情实感。我觉得这个才是这部电影这种表演最精彩的地方。
0: 嗯，我注意到你这个用词的变化啊，就是对于演员我们可能侧重的是表演，但是我确实认同你说的，他们可能做的是一种表达，更加的让我们贴近了这种生活吧。但是说起来这个素人参演电影呢，其实也不算是太新鲜的事情，我们近几年看到的影片当中有各种各样的素人了。为什么这部电影跑出来看出来很热的票房热度的趋势？
1: 素人只是这部电影取得成功的一方面，这部电影的成功它并不是说只是因为素人的表演。从这部电影本身来讲，它的成功我觉得是几个方面，除了素人的精彩的表演之外，更重要的还是它的这样的一个真诚的故事，以及引发了观众极为强烈的共鸣，这个才是它取得成功的真正的原因。真诚打动了观众，他导演是在真诚的讲述一个故事，真诚的塑造人物，真诚的表达情感，用真心换真心。导演和创作者对电影对观众真诚，观众自然会投以非常热烈的回报。这部电影在五一档上映的时候，其实一开始并没有任何的优势，也跟其他的这些商业大片相比完全处于被观众所忽略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但是呢，随着前几天的这个口碑的持续的发酵，它的排片一路走高，那个票房也是不断的上扬，它的这个现在的口碑包括豆瓣的评分也是达到了 9.1 分这样的一个极其罕见的高度，这些其实都是观众对于电影非常高度的认可。其实这部电影我觉得之所以能够打动观众，其实就是因为它电影里讲述的其实也都是一些普通人啊，一些潮汕当地的阿嬷呀，然后他们下南洋的这些青年男子青年男女啊，包括海外华侨跟这个故土之间的联系，都是一些平凡人，都是普通人，但是他们身上的这样的一种坚韧，他们对于家乡对于亲人的这样的一种眷恋的一种深情，以及对于周边人的这种善良啊，其实都是让我们观众看到了电影当中其实跟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着很共通的地方。片名所谓的给阿嬷的情书，其实我觉得也是给我们普通人的情书，它是一种平民的视角，从而能够引发一种最广泛的情感的共鸣。
0: 也许它吸引我们的本身可能未必是这些素人演员是素人这么一件事情，但是确实大家看了这个电影之后有了如谭老师刚才讲到的这些感触吧，所以大家现在也在津津乐道这些素人演员们他们的表演。用一个当下比较流行的表达句式，就是当我们在看素人表演的时候，我们在看什么？我们现在的观众在影视审美当中是不是在这方面有所变化呢？
1: 其实我觉得以现在观众的这样的一种观看的影视作品的这样的一个储备来讲，其实对于演员的表演其实是非常挑

挑剔的，其实无论是素人也好，或者是那种大明星也好，我们在看一部作品的时候，其实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到底在看什么啊？我觉得除了看这个形象，比如说这个是不是俊男靓女，除了这个看形象之外，我们更多的作为观众来讲，其实更多的想看到一个精彩的表演，也就是说表演技巧方面的一个精彩的呈现，同时我们也想看到的。

0: 导演带入到更大的范围去看的话，我们是不是能观察到一些素人写实的这种风潮或者这方面的某种趋势呢？甚至我们在想，比如说现在这个电影火了，将来在行业里面选角的这种逻辑，包括一些影视创作的这个逻辑，会不会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1: 应该说这部电影它的这样的一个爆红吧，给我们的这个行业其实能够带来一些非常大的启发。我们在选角也好，在投资也好，在创作也好，都要理性，尤其是不能够迷恋流量明星。当下的一些影片的话，它的这种大 IP 大明星这种大投入的制作，其实是给行业会带来巨大的一个回报的压力。那么给阿猫的情书带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说，中小成本电影同样可以带来一个很高的回报率，关键是看我们能不能真诚的去打造一个故事，真诚的表达的情感，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而且我们在选角的时候，其实我觉得给行业的启发就是说，我们不一定非得需要大的流量明星才会是说取得一个市场的成功。我觉得应该从流量优先转变为到适配为王。给阿猫的情书为例，这个导演其实在接受各种采访的时候都说过，要想找到这样的一些20来岁的会说潮汕方言的这种职业演员非常非常难，与其说是勉强选择一个不太符合这个故事的职业演员，还不如说就是选取这些非专业演员，也就是说所谓的素人演员，他们才是最适配这部电影家的故事的。所以说这部电影的成功其实跟演员他是流量明星还是素人其实没有太大关系，关键是看这个演员的个人的气质，包括他的演技是否跟我们的作品相匹配。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觉得素人演员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其实也能够给行业带来一些新鲜的血液，也许在未来他们中的某一些人他其实也会进入到这个主流的商业片当中去充当主角，这个其实都是有可能。但是我觉得无论如何吧，作为电影创作的时候，其实还是要，其实我们创作者要垂下心来去扎根生活，去挖掘真实的故事，表达一个真挚的情感，才会满足观众对于这种真实的接地气的作品的需求，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0: 我觉得它可能为我们带来了今后创作或者观影上更多的一种可能性的期待吧，就是大家不必非要沉浸于过去的某种套路。
1: 是的是的，就是说也是给我们的创作其实可能会带来一些启发的是，我们的题材其实可以表达的更加的多元，其实有一些比较地方特色比较浓厚的题材的话，是不是也可以适当的做一些开发，比如说这部电影当中其实说白了就是围绕乔批来结构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乔批才是这部电影的一个核心。说实话我在看这部电影之前，我也不知道有乔批这样历史上存在这样的一种东西。这个乔批呢，虽然是只是桃乡特殊的历史时期所存在的一种特殊的东西，但是呢它通过这部电影它是出圈了，各地的观众都知道了当地有这样的一种潮批的东西，包括电影里的这样的一种丰富的潮汕文化民俗的这种表现，其实也都是通过这部电影让更多的观众所了解到。我觉得在未来也许是提醒我们对于地方文化的这样的一种发掘，也许可以有更多的这样的一种表现。
0: 是的，在这个讨论当中呢，我们也不是去概戳，也不是去比较流量明星和素人演员谁更好。的确，就像刚才说的，电影创作可以是更多元的，而素材的来源呢也是多元的，不是哪种套路一定行，但最真诚的制作一定行。作为影迷和观众，我们当然会乐见各种各样的新创作出现，那其中呢会有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日常，情感悲欢。
2: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0: 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请听大国外交最前线，特朗普结束访华，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
3: 大国外交最前线，大家好，我是王岩，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即将乘专机离开北京。就在两天前的晚上啊，我们也是在这里见证了美国总统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启他时隔9年的访华行程。那么在非常密集的行程当中，我们注意到习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开展了密集的互动，包括举世瞩目的中美两国元首会谈、天坛畅叙、共赴晚宴等等。这其中的很多瞬间啊， 都给中美

0: 两国人民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抵达了这里。那在现场啊，我们听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了世界向我们招手。世界向我们招手，这既是中国走向世界展现开放自信的大国形象，同时啊，也很好地契合了这次中美两国元首会谈当中为世界注入了急需的稳定性和确定性。特别是在昨天的中美两国元首的会晤当中，两国元首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这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发展指引了战略的方向。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应该做伙伴而不是做对手。我们也期待着中美双方未来能够更好地将这次的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推动中美关系朝着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大国外交最前线，我们下次再见。
1: 昨日新闻重现，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5月16号，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意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将启动。中国科学院百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公众可以近距离接触科技的魅力。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年全民营养周以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为主题，旨在普及科学膳食知识，树立全民健康饮食理念，以家庭营养小切口守护全民健康大防线。天气方面，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体育方面，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晚上7点，武汉三镇将迎战辽宁铁人；7点35分，山东泰山将对阵重庆铜梁龙；而在晚上8点，云南玉坤将对决上海申花，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丰富大家的体育观赛选择。CBA 半决赛，广厦对深圳。18点30分，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正赛第一回合，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赛。国际方面，美国今年3月颁布为期30天的临时许可令，允许各国购买目前滞留在海上的俄罗斯原油及石油产品。随后，美国又将豁免有效期延长到5月16号，以期通过增加原油供应来抑制油价上涨。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的。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最后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大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
2: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北京时间4点整。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慧。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向往的远方，但真正能承载我们灵魂的，永远是那个熟悉的地方——故乡。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和故乡告别，又不断回望。当我们翻开书页，那些写满山川与烟火的散文，变成了通往故乡最温柔的捷径。今天的《朝花夕拾》，我们一同去探寻散文里的故乡。故乡是一方水土，在沈从文的世界里，故乡是沅水流域那片绮丽又苍茫的土地。那里是云贵高原的东北部，沅水穿山而过，山高崖陡，谷深洞幽，苗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世代杂居，风俗诡秘而奇特。在很多文章中，沈从文都以热烈而深沉的情感描绘湘西秀丽的山川、丰饶的物产、奇异的民俗和独特的人物，真实而生动地表现了美丽神奇的湘西。他写两岸青山如黛，沅水清澈湍急，写吊脚楼里水手的歌声、船工夜泊时的灯火。在他笔下，故乡不是抽象的符号，是一条有温度的河，一群有故事的人，是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背乎人性的精神原乡。沈从文用文字告诉我们，故乡的根藏在山水之间，藏在每一个努力活着的人身上。下面就让我们一同品读散文《我所生长的地方》，走进沈从文笔下的故乡湘西，由王毅为您朗读。
1: 拿起我这支笔来，想写点我在这地面上20年所过的日子，所见的人物，所听的声音，所嗅的气味，也就是说，我真真实实所受的人生教育。首先提到一个我从那儿生长的边疆僻地小城时，实在不知道怎样来着手就方便些。我想把我一篇作品里所简单描绘过的那个小城介绍到这里来。这虽然只是一个轮廓，但那地方一切情景却浮凸出来，仿佛可用手去摸触。一个好事人若从100年前某种较旧一点的地图上去寻找，当可在黔北、川东、湘西一处极偏僻的角隅上发现了一个名为镇干的小点，那里同别的小点一样，事实上应当有一个城市，在那城市中安顿下3-5千人口。不过一切城市的存在大部分皆在交通、物产、经济活动情形下面，成为那个城市枯荣的因素。这一个地方却以另外一种意义

无所依附而独立存在。如果要将那个用粗糙而坚实巨大石头砌成的圆城作为中心向四方展开，围绕了这边疆僻地的孤城，约有7000多座碉堡，200左右的营汛，碉堡各用大石块堆成，位置在山顶头，随了山岭脉络蜿蜒各处走去，营汛各位置在驿路上布置得极有秩序。落日黄昏时节，站到那个巍然独在万山环绕的孤城高处，眺望那些远近残毁的碉堡，还可依稀想见当时绞股火炬传警告急的光景。这地方到今日已因为变成另外一种军事重心，一切皆用一种迅速的姿态在改变，在进步，同时这种进步也就正消灭到过去一切。凡有机会追随了屈原溯江而行那条常年澄清的源水向上游去的游客和商人，若打量由陆路入黔入川，不经古叶郎国，不经永顺龙山，都应当明白镇干是个可以安顿他的行李最可靠也最舒服的地方。那里土匪的名称不习惯于一般人的耳朵，兵卒纯善如平民，与人无侮无扰，农民勇敢而安分，且莫不敬神守法，商人各负担了花沙同货物，洒脱单独向深山村庄走去，与平民做有无交易，谋取食衣之力。地方统治者分数种，最上为天神，其次为官，又其次才为村长同执行巫术的神的侍奉者。人人洁身信神，守法爱官，每家具有兵役，可按月各自到营上领取一点银子，一份米粮，且可从官家领取200年前被政府所没收的公田耕弄播种。城中人每年各按照家中有无到天王庙取杀猪宰羊折狗献鸡献鱼，求神保佑五谷的繁殖，六畜的兴旺，儿女的成长，以及做疾病婚丧的攘检。人人皆依本分担负官府所分派的捐款，又自动的捐钱与庙祝，也就是庙宇中管香火的人，或者捐钱给单独执行巫术者。一切是保持一种淳朴习惯，遵从古礼。春秋二季农事起始与结束时，照例由老年人向各处人家敛财，给社稷神唱木傀儡戏。早汉起雨，便有小孩子共同抬了火狗，带上柳条或扎成草笼，各处走去。春天有春官，穿黄衣，各处念农事歌词。岁暮年末，居民便装饰红衣挪神于家中正屋，捶大鼓如雷鸣，苗屋穿鲜红如血衣服，吹漏银牛角，拿铜刀踊跃歌舞于神。城中的住民多当时派遣移来戍卒屯丁，此外则有江西人在此卖布，福建人在此卖烟，广东人在此卖药。地方城外山坡上产桐树、杉树，矿坑中有朱砂、水银，松林里生菌子，山洞中多枭。城乡全部缺少勇敢忠诚是于理想的兵士，与温柔耐劳是于家庭的妇人。在军校阶级厨房中，出异常可口的饭菜；在伐树砍柴人口中，出热情优美的歌声。地方东南40里接近大河，一条河流肥沃了平眼的两岸，多米多橘柚。西北20里后即已进入高原，近抵苗乡，万山重叠，大小重叠的山中，大杉树。

0: 常年深绿逼人的颜色蔓延各处。一条小河从高山绝涧中流出，汇集了万山细流，沿了两岸有山树林的河沟奔驰而过。农民各就河边编缚竹子做成水车，引河中流水灌溉高处的山田。河水常年清澈，其中多桂鱼、鲫鱼、鲤鱼，大的比人脚板还大。水河水流环绕镇干北城下驶，到170里后方汇入陈河，直抵洞庭。我就生长到这样一个小城里，将近15岁时方离开。出门2年半，回过那小城一次以后，直到现在为止，那城门我不曾再进去过。但那地方我是熟悉的。现在还有许多人生活在那个城市里，我却常常生活在那个小城过去给我的印象里。
1: 如果说山水是故乡的骨架，那烟火气就是故乡的灵魂。汪曾祺笔下的故乡就藏在一粥一饭里，藏在那些寻常又难忘的烟火瞬间里。他写高邮，最忘不了的是端午的鸭蛋。端午的鸭蛋是他1981年创作的一篇散文，文章记叙了家乡端午节的一些风俗，着重介绍了家乡咸鸭蛋的特色，流露出对儿时生活的怀念和对故乡的热爱。他的文字里满是生活的情趣，五色丝线拧成的白锁子系在手腕，红一道绿一道，是童年的印记。朱笔道道的红符贴在门楣，是辟邪的期许。而最动人的是那颗咸鸭蛋，鲜香四溢，是故乡的味道。全文如话家常，平淡质朴的语言背后蕴藏着浓郁真诚的情感。汪曾祺呈现的是家长里短式的故乡，没有宏大叙事，只有日常生活的隽永味道，却最能触动人心。现在就让我们走进汪曾祺的故乡高邮，一同品味那里的端午鸭蛋。
2: 端午的鸭蛋，汪曾祺。家乡的端午很多风俗和外地一样，系白锁子，五色的丝线拧成小绳系在手腕上，丝线是掉色的，洗脸时沾了水，手腕上就印得红一道绿一道的。做香饺子，丝丝缠成小粽子，里头装了香面，一个一个串起来挂在帐钩上。贴五毒，红纸剪成五毒贴在门槛上。贴符，这符是城隍庙送来的，城隍庙的老道士还是我的记名干爹，他每年端午节前就派小道士送符来，还有两把小纸扇。符送来了就贴在堂屋的门楣上，一尺来长的黄色蓝色的纸条，上面用朱笔画些莫名其妙的道道，这就能辟邪吗？喝雄黄酒，用酒和的雄黄在孩子的额头上画一个王字，这是很多地方都有的。有一个风俗不知别处有不，放黄烟子。黄烟子是大小如北方的麻雷子的炮仗，只是里面灌的不是硝药，而是雄黄，点着后不响，只是冒出一股黄烟，能冒好一会儿。把点着的黄烟子丢在橱柜下面，说是可以熏五毒。小孩子点了黄烟子，常把它的一头抵在板壁上写虎字，写黄烟虎字笔画不能断，所以我们那里的孩子都会写草书的一笔虎。还有一个风俗是端午节的午饭要吃12红，就是12道红颜色的菜。

十二红里我只记得有炒红苋菜、油爆虾、咸鸭蛋，其余的都记不清数不出了。也许十二红只是一个名目，不一定真凑足十二样。不过午饭的菜都是红的，这一点是我没有记错的。而且苋菜、虾、鸭蛋一定是有的，这三样在我的家乡都不贵，多数人家是吃得起的。我的家乡是水乡，出鸭，高邮大麻鸭是著名的鸭种，鸭多，鸭蛋也多，高邮人也善于腌鸭蛋，高邮咸鸭蛋于是出了名。我在苏南、浙江，每逢有人问起我的籍贯，回答之后，对方就会肃然起敬。哦，你们那里出咸鸭蛋。上海的卖腌腊的店铺里也卖咸鸭蛋，必用纸条特别标明高邮咸蛋。高邮还出双黄鸭蛋，别处鸭蛋也偶有双黄的，但不如高邮的多，可以成批输出。双黄鸭蛋味道其实无特别处，还不就是个鸭蛋，只是切开之后里面圆圆的两个黄，使人惊奇不已。我对异乡人称道高邮鸭蛋是不大高兴的，好像我们那穷地方就出鸭蛋似的。不过高邮的咸鸭蛋确实是好，我走的地方不少，所食鸭蛋多矣，但和我家乡的完全不能相比。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袁枚的《随园食单小菜单》有腌蛋一条，袁子才这个人我不喜欢，他的食单好些菜的做法是听来的，他自己并不会做菜，但是腌蛋这一条我看后却觉得很亲切，而且语有容焉。文不长，录如下：腌蛋以高油为佳，颜色红而油多，高文端公最喜食之。席间先夹取以敬客，放盘中总宜切开带壳，黄白兼用，不可存黄去白，使味不全，油易走散。高油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鸭蛋的吃法如袁子才所说，带壳切开是一种，那是席间待客的办法，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高油咸蛋的黄是通红的，苏北有一道名菜叫做朱砂豆腐，就是用高油鸭蛋黄炒的豆腐。我在北京吃的咸鸭蛋，蛋黄是浅黄色的，这叫什么咸鸭蛋呢？端午节，我们那里的孩子新挂鸭蛋帽子，头一天就由姑姑或姐姐用彩色丝线打好了帽子。端午一早，鸭蛋煮熟了，由孩子自己去挑一个。鸭蛋有什么可挑的呢？有，一要挑蛋清壳的，鸭蛋壳有白的和蛋清的两种；二要挑形状好看的，别说鸭蛋都是一样的，细看却不同，有的样子蠢，有的秀气。挑好了，装在帽子里，挂在大襟的纽扣上，这有什么好看呢？然而它是孩子心爱的事物。鸭蛋帽子挂了多半天，什么时候孩子一高兴就把帽子里的鸭蛋掏出来吃了。端午的鸭蛋新腌不久，只有一点淡淡的咸味儿，白嘴吃也可以。孩子吃鸭蛋是很小心的，除了敲去空头，不把蛋壳碰破，蛋黄蛋白吃光了，用清水把鸭蛋壳里

洗净，晚上捉了萤火虫来装在蛋壳里，空头的地方糊一层薄箩，萤火虫在鸭蛋壳里一闪一闪的亮，好看极了。小时读囊萤映雪故事，觉得东晋的车胤用炼囊成了几十只萤火虫照了读书，还不如用鸭蛋壳来装萤火虫。不过用萤火虫照亮来读书，而且一夜读到天亮，这能行吗？车胤读的是手写的卷子，字大，若是读现在的新五号字，大概是不行的。

乡啊，不仅是藏在味蕾里的童年日常，刻在骨子里的终身难忘，它更是精神原乡、心灵归宿和灵魂根脉。一首许巍的《故乡》之后，咱们接着聊吧。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昨日新闻重现，
8: 中国之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慧。故乡是文学永恒的话题，可以说每一个作家身后都有一个默默给予他创作养分甚至创作灵魂的故乡。不管经历多少，记忆深处永远无法磨灭的肯定有童年和故乡。比如鲁迅笔下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的百草园，沈从文编程里清澈的沱江和吊脚楼，再比如萧红《呼兰河传》中祖父的花园里蝴蝶飞舞的童年。它是根，是血脉里流淌的乡音，也是舌尖上残留的家的味道。著名作家翻译家萧乾是地道的北京人，他曾出版过一部书，书名就叫《老北京的小胡同》。在他的笔下，北京的四合院，北京的小胡同，北京的糖葫芦，北京的驴打滚，北京的风土人情，如烟往事，一览无遗。现在就请您欣赏萧乾的这篇短文《老北京的小胡同》。
1: 我是在北京的小胡同里出生并长大的。由于我那个从未见过面的爸爸在世时管开关东直门，所以东北城角就成了我早年的世界。40年代我在海外漂泊时，每当思乡，我想的就是北京的那个角落，我认识世界就是从那里开始的。我这辈子只有头17年是真正生活在北京的小胡同里，那以后我就走南闯北了。可是不论我走到哪里，在梦境里我的灵魂总萦绕着那几条小胡同转悠。啊，胡同里从早到

是一阙动人的交响曲。大清早就是一阵接一阵的叫卖声，挑子两头是芹菜、辣青椒、韭菜、黄瓜，碧绿的叶子上还滴着水珠。过一会儿，卖江米小枣年糕的车子推过来了，然后是叮叮当当的居盆居碗的。最动人心弦的是街头理发师手里那把铁玩意儿，滋啦一声就把空气荡出样样花纹。北京的叫卖最富季节性，春天是蛤蟆咕嘟大田螺丝，夏天是莲蓬藕和凉粉儿，秋天的炒栗子炒得香喷喷黏糊糊的，冬天烤白薯真热乎。我最喜欢听夜晚的叫卖声，顾客对象大概都是灯下斗纸牌的少爷小姐。夜晚叫卖的特点是徐缓拖长，而且当中必有段间歇，有的还挺长，像硬面包包中间好像还有休止符。比较干脆的是卖熏鱼的或者算灵卦的，最喜欢拉长而且加颤音的是夜骑者，另外是夜行人，有戏迷也有醉鬼，尖声唱着一马力了或苏三力了红铜仙，这么唱也不知是为了满足一下无处发挥的表演欲呢，还是走黑道发怵再给自己壮胆儿。那时我是个穷孩子，可穷孩子也有买得起的玩具，两个制钱就能买只转个不停的小风车。去龙福寺买几个模子，黄土和起泥就刻起泥饽饽。春天大院的天空就成了风筝世界，阔孩子放沙燕，穷孩子也能用熟界糊个屁股帘儿，反正也能飞起，趁着蓝色的秋空大摇大摆，小心坎可乐了，好像自己也上了天。夏天我还常钻到东直门的芦苇塘里去捉蛤蟆，要么就在坟堆旁边逮蛐蛐，还有油葫芦。蛐蛐会咬架，油葫芦个头大但不咬，它叫起来可优雅了。当然金钟更好听，却难得能抓到一只。这些我都是养在泥罐子里，每天给一两颗毛豆一点水就成了。北京还有一种死胡同，有点像上海的弄堂，可是弄堂见不到阳光，北京的胡同里的平房多么破也不缺乏阳光。

0: 故乡是一片治愈心灵的原野，也是一个与生命共生的世界。刘亮程出生于新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的一个村庄，那是一个贫瘠却丰盈的地方。从一个人的村庄到大地上的家乡，刘亮程在这两本散文集里用朴素又深情的文字写下这片土地上的日出日落、花开花谢、人事变迁。在他笔下，村庄不是背景，是与胡杨、风沙、牛羊共生的家园。时间不是钟表的刻度，是草木枯荣、炊烟起落的循环。这些作品让我们看见了土地的温度和家乡的意义，也明白了故乡是每个人的存在之根，是我们与世界对话的起点。它让我们能够在喧嚣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栏目，一起欣赏作家刘亮程的这本《大地上的家乡》。
1: 每个人家乡都是小小的，就是一个小村庄，一个小街区，甚至是一栋楼的一个单元啊，它就这么小。就这样一个小家乡，才能让你刻骨铭心地记住它的最细小的那些事物，这些生活最微小的细节，它在一个小地方反反复复让你记住。比如你爷爷说话的声音啊，你母亲早年的眼神啊，还有你们家周围长的那些草木，它开什么样的花，结什么样的果。但是当你真正长大以后，你发现家乡什么都不缺。你出生那一刻呢，家乡把空气给你了，阳光给你了，风声鸟语，以及你在此后要一同生活的那些亲人，以及大千世界中的那些自然万物都给你了。这就是一个小家乡，用一个小地方给你的整个世界了。
2: 之前写一个人的村庄的时候，写作的状态、心态，和后来写作这些文章啊，就这本书里的《大地上的家乡》，您觉得有变化吗？
1: 我还是非常喜欢我写一个人村庄时候的那种状态。

0: 那时候我刚离开农村到乌鲁木齐打工，整个人处在一种漂泊状态，城市的一切对于我来说都如此陌生。我在那样的环境中回望我那个村庄，写出了一个人村庄，用了六七年时间吧，那是在城市对家乡的一场回望吧。
1: 那个时候是30来岁的时候。
0: 对，我觉得当时那种状态我现在还是非常怀念的，就一个人在城市也没什么多少朋友。
1: 还有生存压力。
0: 有生存压力，那时候有生存，打工嘛，你看，就在那样的环境中去写一个人的村庄，觉得内心充满温暖。那个被你扔在远处的小村庄的所有的生活，你回想它的时候，你觉得，你是那样的熟悉，它给你的是那么多的温暖，就像那个黄昏时照在土墙上的那个阳光，暖暖的那个墙。你靠多久它还是暖的啊。所以一个人村庄尽管写的是一个人的孤独，一个人的荒凉，它同样是一个人的温暖。
1: 嗯，
0: 这就是一个人村庄。嗯，
1: 那这本呢？
0: 这本我倒真是就是在乡村写的。我写
1: 反而是就在那儿了。
0: 对，我的某个下午干完活，心有所动，把它写一段，感觉生活是近的。我写一人村庄的时候，那个生活是远的，已经被我扔到远处了。这个生活近在眼前，但是它依然是好的。就是我写它时，我正坐在风中，就这种感觉。写夕阳时，夕阳正照在我的脸上。我写虫子时，虫子正在耳旁叫。一切都在身边发生，又在文字中发生。
1: 在这个蔡子哥10来年，他的日常其实都在这本书里面
0: 一部分吧，
1: 一部分
0: 啊，写了很少的一部分。
2: 2013年，刘亮程50岁的时候，他在蔡子沟村创办木垒书院，过上了田园诗意的耕读生活。这里一半是书房、工作室，一半是菜园、果林。刘亮程的生活也分成一半一半。一半种地栽花，养狗喂鹅，在乡村回望世界，思考历史和现实；另一半用来读书写作，阅读并书写大地上人与万物共居的家园。
0: 我在那个书院去，只有一个简单的目的，就是我到一棵树下生活，到虫子中间生活，到草丛中去生活。方言五角的蜘蛛网呀，鸟巢呀，蚂蚁洞呀，你得容许它存在。所以我是客人，他们容忍了我这样一个闯入者，那么我接纳他们。要么书院的树也从来不修剪，但是它有一种喷喷勃勃的一种生命力，十几棵吧，百年杏树。
1: 哇，这个新疆的老白杏儿可好吃了。
0: 每年都是杏子熟的时候落一地，你掰开，这半是虫子，这半虫子没咬，那我们就吃虫子没咬的这一半嘛。虫吃一半，人吃一半。虫子其实它，很讲这个原则，它不会整个吃，它会吃一半，它知道人要吃另一半。还有地上的杂草，你只要不认为它是杂草，你就认为它是最美的可以开花结果的自然界的植物，它也不打扰你，你也不打扰它。你跟他一块去生活生长，这就是日常。你得解决自己在这个自然中如何去跟自然一起生活，然后你才能规划自己的日常。
1: 那您当时是怎么就想到从城里然后来到蔡子沟，在这个地方安安静静地待着？
0: 我去蔡子沟那年是50岁，就要安顿自己的晚年了。甚至我们村里面50岁、60岁的人，把那个棺材都备好了。就是你活着的时候，你慢慢的熟悉死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练习。有时候打开棺材板，看看里面长短宽窄也都合适，是吧？那更多的时候，可能里面会装粮食，做一个小粮仓，那如此温暖，是吧？也就是到你老以后，你感觉死亡越来越近的时候，练习死亡。慢慢的不恐惧，坦然面对，这是一个50岁以后必须要修的一个功课呗。

在那村里面那个坟墓也不远，坐在沟门前抬眼就能看到山坡上的坟墓，知道所有的人都会往那走，那个地方你家也不远，

0: 有人的老，也有万物的老。
1: 是的，因为老和死的这种教育啊，在自然界每时每刻都在告诉你。你比如我们家养过七八条狗，有三四条十年时间就已经不在了，养过十多只猫，有一半也不在了，鸡每年都养，一茬一茬，它们都没有活过三到五岁。你跟这些生命相处的过程中，你会觉得一个人的寿命是足够长的。他尝过了你身边的任何一个动物，当然还有比你更长寿的树，院子就有上百棵的树，都是100多年的树龄，他们还会再活100年、200年。所以从这样一个更广大的、更广阔的人与自然共生的这样一个大环境去考量人的生命，你就觉得你是坦然的，应该是。万物都在生死嘛，你只是在生死的环节中，你没有什么遗憾，也没有什么可优越的，你只是比虫子多活了一些年岁，是吧？比树少活了 几百年，但是那个生老病死和生生不息是一样的。
2: 从沈从文的湘西山水，到汪曾祺的鸭蛋烟火，从萧乾的童年往事，到刘亮程的村庄哲思，散文里的故乡从来不只是一个地理坐标，它是我们每个人心底最柔软的角落，是记忆里的一抹色彩，一缕香气，一声呼唤。愿我们无论身在何方，都能在散文里打捞故乡，在心中安放原乡。

0: 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诗人余光中的作品《春天遂响起》，由姚科为您朗读。
1: 春天遂响起江南，唐诗里的江南。九岁时采桑叶于其中，捉蜻蜓于其中。小杜的江南，苏小小的江南。虽想起多莲的湖，多灵的湖，多螃蟹的湖，多湖的江南。吴王和越王的小战场，逃了西施，失踪了范蠡，失踪在九旗招展的乾隆皇帝的江南。春天虽想起遍地垂柳的江南，想起太湖滨一渔港，想起那么多的表妹走在柳堤，走过柳堤，那许多的表妹就那么任意老了，人已老了，在江南。即使见面，他们也不会陪我，陪我去采莲，陪我去采菱。即使见面，见面在江南，在杏花春雨的江南，在江南的杏花村。何处有我的母亲？清明节，母亲在喊我，在圆通寺喊我，在海峡这边喊我，在海峡那边喊。在江南，在江南，多寺的江南，多亭的江南，多风筝的江南啊，钟声里的江南。站在基隆港，想想回也回不去的多燕子的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让我和您说一声再见。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刘一白，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
3: 陈光威。

0: 路，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第36集。只见朱团长站在大门口，给郝大锤招了招手。
4: 大锤，来来来来来，大锤，过来过来。
3: 郝大锤端直问：
5: 啥事吗？在这儿说，咱不能搞我阴谋诡计。
4: 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嘛。
5: 不去，有啥事就在这儿说。
3: 朱团长就慢慢地走到他跟前，不知道低声跟他说了几句啥。郝大锤把剧本朝嘎吱窝一夹，还把椅子踢得转了几个圈，就跟朱团长走了。据说那天郝大锤再从朱团长的房里出来，是拎着一个蜡烛屁股出来的。都说这是朱团长好多年都没舍得吃的一个猪屁股。有太阳的时候，他老婆还会拿出来晒一晒，看上去红彤彤的，油亮亮的。那猪屁股足有十几斤重，郝大锤拎出来的时候，朱团长还撵出门说：
4: 大锤，那个煮的时候啊，要用文火啊，火太大，就把一个好猪屁股给糟蹋了嘞。大锤，你慢走啊，好好吃啊，我给你师娘可是这么多年都没舍得吃啊。
3: 大家就私下里分析，朱团长当时总不至于给郝大锤耳语说：我给你一个蜡烛屁股，你别再跟胡三元争了好不？再说郝大锤当时那种想要上房揭瓦的怒气，一个蜡烛屁股恐怕也难以平息呀。于是这事儿就一直成了一个谜。有人还问朱团长当时到底给郝大锤说了啥，郝大锤就那么乖乖地跟着他走了。朱团长光是笑，死不吭声。直到郝大锤死了，朱团长才把那天说的话吐露出来，把好多人惹得笑出了眼泪，都说老朱是阴谋家。朱团长说：领戏班子天天都是麻缠事儿嘛，做这些工作的人那就是一半哄人一半哄鬼嘞，不哄好多事儿当下就弯不过来嘛。自朱团长把郝大锤叫走后，郝大锤就再没进过洋剧的排练场。他就胡三元就像憋到干滩上的鱼突然被扔回到水里一样，跟忠孝仁义四个老艺人没白没黑的，硬是把羊排风盘成了一条魂龙。眼看着这条龙就有了形有了气有了神，点睛的飞腾了起来。大年初一晚上，一经推出立马引起了不比当年剧场大爆炸一样的轰动效果，宁州剧团一下子火起来了。尤其是易青娥，连她自己都没想到一个戏能有如此大的魔力，她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成了宁州县的大名人了。宁州人看过好戏，但没看过这样好的戏，都说演杨排风的易青娥不仅武功好，而

0: 且扮相好，唱得也好，是剧团好多年都没出过的人烧子了。不过满县城就疯传开了易清娥的各种故事，有的说这娃一开始就是招来做饭的，做着做着嘞，发现有演戏的天才，就开始学戏了。我对杨排风这出戏倒是大有好处，从正月初二开始戏票就紧张起来，售票的窗口对一排几十米长，那时假票1.5元一张，乙票1毛一张，楼票5分一张，但是见天爆满，最后弄得到处领导打招呼，熟人追着撵着要票，把朱团长给难为的额头不时的啪啪拍的作响，常常见他把自己的衣服口袋全都翻卷过来说没有了，真的一张都没有了。他开始是让办公室分票，结果分着分着意见太大，连财政局领导要的都没分够，气得他就骂人说你们这些混眼子，连财政局的都保证不了，还等着给咱们拨款嘞，看人家能拨个萝卜给你做上。办公室的人冷冷的回话说光财政局一天都要50-60张嘞，500-600张也得满足，你是想把嘴吊起来不活了是吧？没办法，他就亲自参与分票，结果确实难分得要命，他只好装病躲起来。那几天满院子都是找戏票的人，朱团长也是每晚都开戏半小时了才会从哪儿冒出来，还病殃殃地说哎呀瞎了瞎了，这回为个戏票让我朱继如把一城的人都得罪完了。就在正月初六的时候，易清娥他娘胡秀英，他姐易来娣，还有5年前他回家时他娘给他生下的那个小弟弟，后来取名易存根的，一起都来看他了。那天晚上胡彩香老师都在给他化妆了，宋子突然把一串串人领进了化妆室，管化妆的人就喊说让不要把观众领进来，宋子说是易清娥他娘来了，立马化妆室的人就把头扭过来看易清娥他娘是个啥样子。易清娥正在聚精会神的默词呢，只听有人喊招娣招娣来，已经好几年没人喊这个名字了，但是声音又是那么熟悉。易清娥转身一看，竟然是自己的娘来了，娘身边还跟着姐，姐脖子上架着一个4-5岁的小男娃，小男娃的鼻涕掉多长，头上还戴着一顶火车头帽子，两个耳扇胡乱地朝起飘扬着。易清娥就知道是小弟弟已经长大了，他急忙就喊了一声娘姐，就突然哭得发不出声来。所有的人都有些不理解地看着这母女相会的一幕，胡彩香老师急忙说清娥不敢哭嘞，一哭这妆都会完了呀，回来还得重化，已经来不及了，不哭哦。可易清娥咋都忍不住还是要哭，她抱着娘拉着姐哭得咋都丢不开手。这个时候她舅胡三元来了，
1: 哎姐你们咋这个时候来了呀，快不在这儿惹娃哭了，走我带你们先看戏去，娃的戏重的很，都要开念了，不敢在这儿大叫了，走走走走走。
0: 说完就把易清娥他娘他姐他弟都领走了。这天晚上易清娥尽量控制着情绪，把戏演得特别卖力，他想今晚这戏是演给娘看，给姐看，给小弟看的，自己11岁出门，转眼已是6年多了，也该让家里人看看自己的出

0: 听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屈而又不敢沉默的文化人，希望给战斗者提供一个处所，让他们在受伤时可以躺一会儿，饥饿时能够掘到几把草菇。这本用浏阳纸印刷而成的野草杂志创刊号，总17.8厘米，横13厘米，有15篇文章，共64页。封面右下方两株破墙而出的野草，是这本杂志办刊理念的最佳写照。桂林是抗战时期大后方的中心城市之一，上千名文化界知名人士云集于此。然而，消磨斗志的消遣文学，沉闷的新八股文风，却在此大行其道，摧残着人们抗战到底的意志。1940年，作家钱四向旧玩日报总编辑夏衍提议，创办一个力求活泼专刊杂文的杂志，得到了夏衍的支持。同年8月20日，野草发行，发刊词由钱四撰写。他认为，与正在用血去淤塞侵略者的枪口，用生命去争取民族的自由的一大群青年人相比，野草只是花边。但花边也有不同，有的只准备给太太们做裙带，有的却可以替战旗做镶嵌，野草无疑是后者。象征着我意识底层之潜在力量的东西完全的火葬了，我感到痛快，我感觉到一种摆脱了牵制一般的欢欣。夏衍的旧家的火葬一文，通过讲述一幢象征封建势力的老屋被火葬的命运，刻画了革命者埋葬旧制度旧思想的决绝，折射出民族独立、民族解放意识的崛起。生产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正像一座千人塔，必须下面有许多未齐的人，上面的人才不会掉下来。这个秘密是不能让下等人懂得的，否则他们就会不再相信宿命。在杂文这便是憎恶中，秦四揭露旧制度是少数人统治剥削压迫多数人的工具，号召广大的受难者奋起反抗，因为没有被骑的人，上面的人就会掉下来。抨击独裁，揭露腐败，号召团结，宣传抗日，带人民发声，犀利的文笔，高亢的呐喊，让野草在桂林抗战文化运动中独树一帜，给文坛乃至全社会带来勃勃生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是野草顽强不屈的斗志，是革命火种经历血雨腥风洗礼后的生生不息，是中华民族每一个不屈不挠的生命个体在抵御外侮时

下兴亡，匹夫有责。我将何以使社会灿烂光华？我将何以使人群快乐无涯？这是年仅17岁的金冠珍对自身。

色的残破布片上缝着大大的补丁，这是金冠镇烈士的衣服残片。1925年春，23岁的金冠镇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为浙南最早的党组织，中共温州独立支部的主要成员。1930年1月，金冠镇以浙南巡视员的身份回到老家浙南，调查研究温州、台州等地的社会状况。当时浙南的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国民党反动派常常断绝交通，辩护搜查，枪杀共产党员，抓捕拥护革命的群众。金冠镇冒险深入各地巡视考察40多天，行程数千里，做出发展游击战争等重要决定，并举办政治训练班，宣讲共产主义理想及当前的斗争任务、策略和工作方法。1930年2月28日，金冠镇向中共中央提交了一份近15000字的报告，如实反映了国民党压迫剥削下浙南群众高涨的斗争情绪，详实汇报了温州、台州等地斗争目的不明、组织涣散、干部缺乏、脱离群众。

题。针对浙南的实际情况，他建议各县积极来发动和领导闹荒斗争，动员全体同志做群众工作，组织农民自卫军和工人纠察队发动西南西的游击战争，使和这种暴动配合起来。3月31日，中共中央根据金冠珍的报告发出了致浙南的信，决定正式在浙南组建红军，成立中共浙南特委。5月上旬，金冠珍等人以西南西的30多支农民武装为基本队伍，把浙南各县农民武装统一起来，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13军。红13军建立后，斗争足迹遍及浙江南部的20余个县，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在浙南各地的反动统治和当地的封建地主势力。1930年5月20日，金冠珍不幸被国民党特务逮捕，而后惨遭杀害。这款衣服残片，见证着许多像金冠珍一样的共产党人，秉持调查研究的传统和作风，向基层问实情，从实际中找答案，用自己踏踏实实的工作，实现使社会灿烂光华，使人群快乐无涯的铮铮誓言。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与我一起分享西游记。钝感力这个说法，它是人际关系方面最重要的能力。所谓钝感呢，就是一种避免负面信息冲击的能力。它虽然有时给人以迟钝、木讷的负面的印象，但它却可以帮助我们积极开朗地对待生活，从容淡定地面对挫折和伤痛，目标坚定地坚持前进方向，是我们赢得美好生活的手段和智慧。语言啊，有时它就是一束光，当钝感这束光照进我们的大脑，以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待猪八戒，这个我们以往认为的呆子，忽然他就有了一层别样的光彩。对，猪八戒他就是那个拥有完美钝感力的人。是这种钝感力让猪八戒避免了可能受到的情感伤害，不但自己保持了人格的健康与乐观，也给取经队伍带来了很多的欢乐。我们先看看猪八戒是怎样对待感情的吧。看过《西游记》的人都知道，猪八戒最心心念念的地方就是告老庄。每当遇到什么难以过去的坎儿，猪八戒就宣称要重回高老庄做女婿。毫不夸张地说呀，高老庄就是猪八戒的心理巢穴，是他心中那个最柔软而不可碰触的角落。但实际上，换作一个较真的人，猪八戒在高老庄的经历其实是并不美好的。从身份上来讲，他不过是个倒插门的女婿，而且是个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倒插门女婿。在过去的时候啊，倒插门女婿的地位是

0: 很低很低的。身为男子，婚礼要按照女性的理解，被女方娶进门，生下来的孩子要随妻家的姓，这在男权社会当中是一件极不光彩的事情。所以在旧社会啊，倒插门女婿是一个普遍被人们看不起的弱势群体。八戒身为倒插门女婿，这一身份就足够让人同情他了。而比这更让人同情的是他受到的待遇。平心而论，八戒在高老庄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很多人一想到猪八戒一个笨拙的形象就浮现在脑海当中。但我要说的是啊，用笨拙来形容西游路上的猪八戒还可以。但是用它来形容在高老庄时期的猪八戒，那绝对就是错误的。猪八戒本质上是个庄稼汉。他在西游路上的笨拙其实很类似于出门在外的农民的那种种的不适应。一旦回到农村那片广阔的天地，他们就如鱼得水。高老庄时期的猪八戒其实是非常能干的。对于这一点，西游记有很好的交代。孙悟空变成高翠兰的样子来探猪八戒的口风，故意叹了口气说造化低了，一句话就勾起了猪八戒的不满。他说你脑子怎的，你造化怎么的低的，我知道你家虽是吃了些茶饭，却我也曾替你家耕田耙地创家立业，如今你身上穿戴的四十花果八节蔬菜都是我挣来的，你还有哪些不称心处，这般长吁短叹说什么造化低了。八戒那是绝对没有撒谎的。孙悟空后来拿猪八戒这番话在高太公面前质证啊，据他说虽吃了你些茶饭，却与你们家做活挣了许多家资，又未曾伤害你女儿，高太公本人也是认的。但对这么个极能挣钱养家的女婿，高太公何以必欲除之而后快呢？说来说去，他就是为了自己的面子。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有这么个妖怪女婿在家，虽是不伤风败俗，但毕竟名声不好，面对人们动不动就说出的高家招了个妖怪女婿这番议论，高太公觉得难以承受。而就是为了这点面子，高太公所表现出来的绝情是令人极度寒心的。针对如何处置八戒，悟空和高太公之间有几句简单的对话啊，那是高太公要请人去除八戒。孙悟空道，这个何难，老儿请你放心，今夜管清与你拿住，叫他离了你们如何。高老道，但拿得住他，就求与我除了根吧。这是对八戒要下死手的意思。这对话乍一听很容易放过，但细细想来，人的忘恩负义与转面忘恩真的是令人细思恐极的。但对这一切，猪八戒似乎全然无感。在后面的西游路上，八戒每到难处就会嚷嚷着要回高老庄做女婿，可见在八戒心中，高老庄乃是一个令他魂牵梦绕的地方，是他心里中一块最柔弱的角落。八戒的一往情深和高太公的冷面冷心相对比，真让我们对八戒不由得伸出一腔同情与怜悯。如果猪八戒是一个像我这样的高敏感人群，对这一切一定不会无所觉察，但八戒没有。他不但在高老庄的时候尽职尽力，把日子过得很好，也因为对这件事情的无知无觉，所以在行途中还有一个念想。这段生活他不但是猪八戒经常拿来疗伤的心理洞穴，也让猪八戒因为有这样一个选择而让日子过得在心理上更加从容而有余裕。再看他在取经当中的表现，八戒在取经当中表现出来的钝感力又可以体现在两点。一 是与团队成员在相处当中的表现。在取经团队当中啊，猪八戒的排序在唐僧和悟空之下，而这两个人其实个性都很鲜明，时常会说出一些很伤人的话，做出一些很伤人的事。比如说唐僧在多数情况下对八戒还算是比较偏爱的，但在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使用起语言的暴力来，那也是和狂风暴雨差不多的。比如在西游的最后一年，师徒四人路过同台府地灵县，在旁人的指点下来到了发愿要斋满10000僧人的富户寇员外家。寇员外一听唐僧师徒远自东土大唐而来，非常热情，一连供养了半个多月，还是不肯放他们走。唐僧执意要走，八戒劝说唐僧不如留下多住几日。唐僧喝了一声，当即就发作，你听这话说的啊，你这夯货，只知要吃，更不管回向之因，正是那草里吃食胃里擦痒的畜生，汝等既要贪此嗔痴，明日我等自家去吧。寇员外看看留不住，只好放行。师徒四人离开寇家的当晚就赶上阴天，看看下雨，八戒就开始抱怨了，说放着大房子不住，放着好饭不吃，非要赶路，要是下起雨来可如何是好啊。唐僧听了又是一通连珠炮一般的输出，泼孽畜，又来抱怨了。常言道，长安虽好，不是九殿之家，待我们有缘拜了佛祖，取得真经，那时回转大唐，做过主公，将那御厨里饭凭你吃上几年，胀死你这孽畜，叫你做个宝鬼。至于孙悟空的调侃捉弄，那就更是家常便饭。我们经常说孙悟空和猪八戒是西游路上的搞笑担当，这种搞笑对于唐僧师徒能够走过千山万水，最终顺利取到经书是不可或缺的，这绝非虚言。西行路上最大的磨难是什么？有人说是妖魔鬼怪，我觉得不是。取经路上最大的考验是寂寞。你想想啊，取经总共108000里，耗时14年，一路走过的大多数都是荒山野岭，寂寞可想而知。是猪八戒的一路搞笑，是悟空与八戒的一路搞笑，让西行的一路变得有趣了很多，不至于乏味无聊到半路上抑郁而死。而这个搞笑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悟空对八戒的调侃和捉弄。这种捉弄有时是语言上的，比如说一路上的呆子长呆子短，又行动上的，比如四圣是禅心。孙悟空明明已经知道所谓假末世和他的三个女儿真真爱爱连连是骊山老母观音菩萨等变的，但依然没有提醒八戒，而是看着他出归露丑，最后被吊在树上等等等等。换作一个高敏感度的人来说，心态早崩了，但八戒没有。在经过黄袍怪事件，对悟空的本领和对取经的一片真心了解之后，除了当机会合适的时候反过来小小的捉弄一下孙悟空，比如撺掇唐僧念个紧箍咒什么的，对悟空的捉弄基本上都是不以为意的。综上所述，猪八戒是猪，但不是猪队友。我们当然不能说猪八戒的钝感力来自于他高度的智慧和宽阔的胸怀，他的钝感力更多的是一种天生的迟钝，但正像那句中国老话所说的，大智若愚，大智与大愚在顶端反而是会通的。聪明人往往因为过于敏感而给自己和旁人带来困扰，而像八戒这样的人学习让自己稍微钝化一些，反而让我们在面对批评、压力、挑战和人际关系的时候，都能够以一种相对平和、乐观的态度去处理。
1: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讲讲警惕减肥陷阱，关于明星减肥法。
2: 随着健康意识不断提升，减肥已然成为全民话题，越来越多的人踏上了减重之路，各种成功的案例也不断涌现在大众视野当中。一年减重100斤，45天暴瘦45斤，一年半时间减掉一个自己，一组又一组诱人的数字，让想减重的人心动不已，渴望快速拥有同样的蜕变。
3: 未来的我目标就是那个100斤以后的感觉。反正我现在也是胖了，衣服也紧了，过一阵儿还有同学会，我就特想赶紧再减一减。你说咱减不了100斤，咱减10斤，这小目标也可以的。
4: 一直在减肥的路上，而且是一直是越减才越胖。

就像他说的一样，大学那会儿我是120，就还行，有点壮，然后结果吃减肥药减到103，哎，我觉得我那自信就回来了，结果就把减肥药停了，瞬间反弹那种，就半个月我反弹到140。

0: 也感觉精神压力挺大的。原来的想法就是，哎呀，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挺期待的。一吃了这减肥餐，就是连这个期待都没有了。
1: 感觉在这个减肥的过程当中呢，咱们是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但是最后又没有取到真经，是吗？
0: 对。
2: 为追求快速减重，陈静服用药物来减肥，短时间内见了效果，没想到随之而来的是严重反弹。王楠选择极端节食，没撑多久就感觉苦不堪言，无法坚持。其实很多想要减重的人都和两位嘉宾有着相似的经历，一听说有所谓速成的方法，就立马跟风尝试，到头来白忙活一场。不少人还会出现越减越重的情况，问题究竟出在了哪里呢？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陈伟医生怎么说。
3: 刚才两位嘉宾啊提到的，会用更极端的手段快的达到理想的体重，但是越快可能反倒越容易走错路，减重需要一个科学的方法。
1: 所以我们今天呢也要告诉大家，怎么样能够既健康同时又比较快速的能够减肥。今天我知道两位也带来了你们觉得有可能减肥比较有效而且让你们很心动的一些减肥方法。那我们就先请小静呢把特别让你心动的减肥方法先贴到对面的这个卡通形象上。
4: 我带来了两种减肥法，然后这都是我觉得比较容易达到目标的，而且还减得特快。我现在是75公斤，然后我觉得通过这个两个方法，我能减到65公斤，也就是减10公斤。
1: 你能不能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都是什么样的一个减肥方式？
4: 我先说明星减肥法，其实明星减肥法有挺多种，然后大部分都是通过饮食的控制来去减，然后呢，我挑的这种呢是方便记忆而且很简单的一种。第一天只是喝豆浆，这样你身体里的东西就都慢慢排出去了。第二天呢就全吃玉米，因为玉米不是高纤维嘛，然后又是主食又抗饿。第三天呢是水果日，火龙果、苹果、蓝莓这些你去吃，可以补充维生素。第四天是蛋白日，吃鸡蛋还有水煮虾，都是优质蛋白嘛，咱知道要补蛋白体能也好。第五天就都吃蔬菜，肯定瘦得特别快，又刮肠子。第六天第七天呢就慢慢恢复你的饮食，这样一通下来据说啊是7天能瘦10斤。那我想了一下，我坚持半个月我能瘦20斤，那我直接就达到了。
3: 人家选的都是健康食品，没选那个不健康食品，看似是一个理想的组合，但是它的缺点在于没组合，它是以周为单位进行组合，而不是以天，其实是每天的组合都应该是均衡的，应该是米面菜肉油都要相对比较平衡的。那为什么呢？人类啊，它并不是像咱们想象中那样消化的，说我这会儿我只消化蛋白质，我不消化碳水化合物，我也不用脂肪。人体的正常的生理状态是按部就班的来去消化吸收它所需要的最基础的营养成分。像第一天它里面的维生素含量非常少，像第二天看似有主食，蛋白质几乎没有，人体它是需要一定的蛋白质来维持正常的生理特点。第三天看着有维生素，但是里面的碳水化合物完全没有。第四天看着蛋白质有，但是又没有碳水化合物做保护，又没有好的膳食纤维。从第一天到第五天，每一天都不均衡，饮食结构越不均衡，它欠缺的营养素就会越多，就会对身体带来不良影响，所以它不是个健康的减重方式。
5: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
6: 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

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30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点半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3: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点半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好视力，好生活，
5: 好视力科技。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点整。
8: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4: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3: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9: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5月16日，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2: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深入推进政治整训，推动政治整训与练兵备战深度融合，同向发力，用实战实训的扎实成效书写新时代强军兴军的合格答卷。
13: 新闻聚焦， 2026年度海军执照军官入伍训练在海军潜艇学院拉开帷幕。
12: 直击现场，海军某部组织歼十五舰载战斗机飞行学员开展多科目训练，检验提升学员的综合技战术水平。
13: 环球军情，美国国务院官员说，在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
12: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为您播送散文《会师塔下的誓言》。
13: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1: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13: 习主席多次强调，要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持续深化政治整训。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认真学习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深入推进政治整训，彻底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和平积弊，推动政治整训与练兵备战深度融合，同向发力，将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用实战实训的扎实成效书写新时代强军兴军的合格答卷。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潘奇、特约记者宋复兴、向祖华的报道。
11: 晨曦微露，河南北部某机场，一场多机型跨昼夜飞行训练拉开了战幕。记者在现场看到，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党委分管领导、机关干部深入一线跟飞调研，他们登上战机，实时记录训练数据，现场协同研判训练中存在的瓶颈问题。顺利完成训练任务后，飞行员智永航告诉记者，在机关业务部门的指导下，这次训练摒弃了一些实战中不太实用的精彩场面，把求真务实融入每一个架次、每一个动作，让实战化练兵充满实打实的战斗味儿。
5: 政治整训过程中，我们在训练上彻底摒弃花架子，一门心思琢磨怎么打赢。机关干部直接跟着我们进驻训练场，现场协调油料补给、解决装备故障、器材调拨、场地保障都第一时间落实。我们不用再为琐事分心，专心抠飞行操作细节，研攻防战法，补短板弱项。
12: 习主席指出，要切实改进作风，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疾，持续为基层减负。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陈小龙介绍说，基层之所以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实战化训练，得益于旅党委严格落实习主席指示要求，在政治整训中转作风务实效推出的一系列举措。今年年初，旅党委指导机关各科室成立专项服务小组，建立跟训帮建常态化机制，机关干部主动下沉到机组班排，面对面听意见，手把手教方法，便事后整改为事前服务，把服务阵地前移，全力为胜战打赢铺路搭桥。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陈小龙：
14: 这个专项服务小组在一线跟训的时候，不再是简单检查督导，而是带着问题去，盯着难题解，在战机旁、停机坪上。

0: 我们现场办公，及时回应官兵诉求，力求把服务保障落到实处，暖到心坎。
1: 在机关精准高效的前置服务下，基层战斗力建设展现出新风貌。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毛敏告诉记者，基层联队将政治整训各项具体举措落实到备战打仗一线，在机关业务部门指导下成立战法攻关小组，围绕装备性能、人装配合等堵点问题，统筹组织形式多样的战法训法演练活动，在官兵中掀起想打仗谋打仗的热潮。
2: 战法攻关小组啊，对我们基层战士的历练还是比较明显的，帮助战士们提高了体系作战素养。以往各自关注各自的岗位，做好自己的职责就可以，现在不是了，体系作战要求各个站位协同配合，懂自己的专业也要懂整个要素里的战法训法。
1: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由党委机关牵头解决难题，基层官兵主动研究战法所带来的政治整训新风貌正在持续巩固和发扬。在模拟训练中心，旅党委常委与官兵们围坐在一起，以夜间飞行实践经验为范本，共同探讨建立风险等级评估模型。在任务训练一线，飞行员们自主设置远距离攻击目标等实战课题，进行模拟飞行演练。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谢家兴介绍，今年以来，旅里已经初步形成十多项训练成果，运用于实战任务中。
3: 机关下沉一线，靠前服务，问题解决更及时，以实战化标尺倒逼思想转舵，作风转变，基层官兵目标更清晰，备战打仗的信心更足，大家合力攻关，许多困扰我们多年的训练难题迎刃而解，多项创新战法应运而生。
1: 从摒弃场面工程到聚焦实战打赢，从机关主动服务到基层攻坚克难，这个旅在政治整训中坚持刀刃向内，强化战斗力优先，不仅实现了练兵备战质效跃升，也实现了官兵满意度的大幅提升。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殷飞飞告诉记者，下一步旅党委将积极引导官兵把深化政治整训焕发出的政治热情进一步转化为钻打仗谋打赢的实际行动，在训练一线勇挑重担，用每一次精准起降，每一次协同突击，践行强军打赢的初心使命。
4: 我们通过作风的转变，就是要打破重形式轻实效的惯性思维，引导全体官兵把忠诚镌刻在战位上，把担当落实在行动中。下一步我们将推动机关的服务更精准，基层练兵更扎实，让强军打赢的根基在实战化训练中不断的夯实，坚决地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
5: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韩江雪、杜世培报道。2026年度海军执照军官入伍训练近日在海军潜艇学院正式启动，这次入伍训练围绕思政教育、体能训练、战术基础等内容展开，训练期间还将组织航海实习和参观见学，让参训对象快速适应部队节奏，熟练掌握履职必备的军事技能，练就敢打必胜的过硬本领。
1: 记者胡永波、李鹏报道。今天凌晨，中国第12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出征，前往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执行为期一年的医疗援助任务。这批军医专家组以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为主抽组，成员涵盖创伤骨科、眼科、中医等多个学科，具有丰富的临床治疗经验。执行任务期间，军医专家组将围绕临床诊疗、人员培训、学术交流和技术帮带等方面开展医疗援助，为当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支持。
5: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近日发布国际博物馆日开放公告，公告称，为迎接518国际博物馆日，满足广大观众参观需求，该馆于5月18号星期一正常开馆，该馆继续为现役军人、军队文职人员、退役军人、预备役人员、持三属、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人员、消防救援人员、60周岁及以上老人、残疾人

0: 提供现场预约快速入馆服务。参观和参加相关活动，请登录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
1: 总台记者杨红阳、郝明鑫报道。昨天12:33，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成功将太景三号、05A、05B 星、天仪50星、天燕27星、吉林一号高分03D 55星共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3次飞行。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某部近日组织歼15舰载战斗机飞行学员开展多科目训练。沈阳联勤保障中心将备装超市开到大漠演训场，满足驻训官兵临时性备装需求。武警西藏总队某部近日组织医疗队奔赴雪域高原开展巡诊服务，请听报道。
3: 随着塔台指令下达，海军某部多架歼15舰载战斗机依次起飞，组成战术编队奔赴训练空域，开展红蓝空战对抗训练。飞行学员灵活运用水平急转、机动跃身等战术动作，相互展开战术突袭与机动规避，海天之间攻防交替，激烈缠斗，全程不带预案，紧贴实战，自主博弈。海军某部李振民：
4: 此次训练我们只设战术背景，不设对抗脚本，参训飞行员全程自主决策，自主发挥，在强强对决中提升快速反应、高效制胜的打赢能力。
3: 空战对抗结束后，实弹射击训练随即展开，飞行学员透过弥漫的雾气和交错的云层，快速搜索识别目标，俯冲、瞄准、发射，机翼下数枚火箭弹喷着尾焰精准命中靶标，战机迅速爬升，接续展开航炮和航空炸弹射击训练。海军某部飞行学员王武：
5: 今天海上雾气较多，气温变化幅度也大，平流低云也多，导致靶标不易观察，容易出现退出高度低、空中态势混乱、攻击时机不易把握等问题，但总的来说对自己今天成绩还比较满意。
3: 完成实弹射击后，参训飞行学员依次加入着舰航线，在着舰指挥官的引导下进行陆基模拟着舰训练。海军某部慈善宇介绍说，这次训练多科目连贯实施，空地各岗位密切协同，全方位锤炼了飞行学员的综合技战术素养。
6: 此次实弹投射训练气象条件复杂，武器类型转换快，有效检验了参训飞行学员目标搜索、态势感知和空地协同能力，为能飞能上舰向能战能联合转进升级打下了坚实基础。
3: 特约记者江涛、何宇、吕志浩报道。
1: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将备装超市开到大漠演训场，满足驻训官兵临时性的备装需求。
7: 联勤备装超市开到演训场了，有需要的中午就可以去下单领装。
8: 初夏时节，大漠深处的演训场上，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新开设的一家备装超市正式投入运行。午休时间，记者看到很多驻训官兵闻讯而来进行现场申领。
9: 班长，你需要什么类型的备装？
10: 因为这边有没有
8: 在备装超市管理员的引导下，驻训官兵轻点触摸屏，输入自己的身份证号和密码进入备装申领系统，在账户限额内现场下单申领，备装保管员现场审核发放，官兵现场领装试穿，不合适的还可以现场调号。战士罗发军只用了不到10分钟的时间就领到了想要的备装，他高兴地对记者说：
11: 在备装超市申领备装又方便又精准，以前在野外驻训线上下单比较难，送货时间也没办法保证，把备装超市开到大漠野训场这事我觉得特别好，保障很到位。
8: 据了解，沈阳联勤保障中心高度重视野外驻训部队备装保障需求，抽调业务骨干前往驻训一线，从各仓库及时精准调配物资，确保备装超市在驻训一线以最快速度投入运行，以最高标准保障官兵。沈阳联勤保障中心关磊：
12: 下一步啊，我们将根据演训官兵的实际需求，及时调整补充相关的备装物资。此外呢， 我们还将协调开设备装修补服务，在满足官兵需求的同时啊，延长备装使用的寿命。
8: 特约记者汪学潮、史金新、杨军报道。
0: 武警西藏总队某部近日组织医疗队奔赴雪域高原开展巡诊服务。
10: 巡诊活动中，武警西藏总队某部医疗队首先来到海拔4264米的杨八井隧道群，为常年守护隧道安全的武警官兵查体问诊。官兵们长期在高海拔、严寒缺氧、强日照环境中执行，关节损伤、高原性疾病多发。医疗队为官兵们送医送药，普及高原病知识，并开展心理疏导。武警西藏总队某部医疗队队员张俊峰。
13: 战友们常年在高海拔地区执勤，关节和肌肉易出现劳损，我们不能只做一次性治疗，更要留下带不走的医疗队，让大家在训练间隙也能自我调理。
10: 为更好地守护官兵健康，武警西藏总队某部医疗队还联合武警西藏总队医院搭建高原健康驿站，培训2名兼职健康员，开通签约医生绿色通道，让官兵随时可以通过手机连线问诊。武警西藏总队某部岳金红。
14: 以前巡诊军医们来了就治，走了就只有等，现在卫勤保障更给力了，平时有什么不适能随时和签约医生视频咨询，感觉健康保障一直都在。
10: 完成官兵诊疗后，武警西藏总队某部医疗队来到部队帮扶的巴洛村开展义诊，队员们为村民检查身体、发放药品、讲解高原常见病防护知识，并建立健康档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进行上门服务。驻地群众淡增旺姆。
15: 金正门医生每次来免费看病送药，以前我们看病要走山路要搭车，现在他们来家门口就能解决，就像亲人一样。金正门医生不多。
10: 特约记者韩瑞、欧娜、汪自文报道。
1: 继续关注新闻。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盘锦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5月19号8点至14点，5月20号8点至14点，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0: 记者黄兴、张建伟报道。海军某视训部队近日组织机关参谋业务能力强化训练，同步带动基层连队干部跟训参训。这次训练重点围绕情况研判分析、公文拟制起草、战备业务统筹等方面展开，全面提高参训人员的专业能力，帮带基层连队干部补齐业务短板，提升履职本领。
1: 记者黄浩报道。应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的要求，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近日派出4架直升机赴瓦乌任务点执行长距离空中输送任务。面对阿卜耶伊地区高温沙尘天气多发、航路环境复杂、地面引导力量薄弱等挑战，任务机组精准规划航线，依靠过硬的飞行技术圆满完成任务，为任务区兵力部署调整提供坚实空中支撑。
0: 记者李文敏、简凡报道。近日，全国老兵宣讲团成员走进江西水利电力大学开展征兵宣讲活动。宣讲团成员中既有战功赫赫的老战士，也有全国模范退役军人，还有退伍不褪色的创业先锋。他们用质朴的语言和真挚的情感讲述战斗故事，分享奋斗经历，为青年学子上了一堂生动的国防教育课和征兵动员课，鼓励青年学子携笔从戎，建功军营。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伊朗媒体5月15号报道，美国已经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据介绍，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2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2阶段谈判。
0: 美国国务院官员当地时间5月14号说，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3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美国方面消息称， 本轮会谈标志着以黎双方朝着更实质性的谈判迈出了一步。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14号说，黎方希望首先实现全面停火，随后再就以军撤离问题进行谈判。至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问题，将在停火后通过黎巴嫩国内政治途径加以解决。

0: 解决。而一名以政府官员当天稍早些时候表示，这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俄罗斯梁赞州州长当地时间5月15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该州首府梁赞市，造成3人死亡12人受伤，多处高层住宅楼受损，一家工业企业设施被击中。
1: 巴基斯坦安全部门消息人士5月15号表示，该国西北部开布尔普什图省的一处军营14号晚间遭到恐怖分子的袭击，造成至少9名士兵死亡21人受伤。该消息人士说，当地时间19:55左右，一名袭击者驾驶一辆装满炸药的汽车，撞向开伯尔普什图省巴贾尔地区一处军营的大门，炸毁了大门和围墙。随后，几名全副武装的恐怖分子与军队士兵交火，有几名恐怖分子被打死，伤亡人数正在核实中。
2: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征途不仅是一次地理上的远征，更是用热血书写的英雄史诗，用信仰铸就的精神丰碑。为缅怀革命先辈，传承红色基因，国防时空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从今天起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为您安排的是散文《会师塔下的誓言》，作者杨旭彪，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高秋菊。
3: 风沙漫过岁月，将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纪念塔的棱角磨得愈加光亮，阻力河悠悠流淌，把漫卷红旗的倒影揉进层层水波，藏在千年黄土的肌理之中。我出生的地方就在甘肃会宁的一处城墙根下，小时候常听老辈人讲起1936年金秋发生的那些激动人心的故事。当年会宁老百姓喊出的“三军来了”的欢呼声，仿佛穿越了90载的光阴，现在依旧可以清晰地听到。巷口的青石板上，那些红军留下的草鞋印痕，仍然像红色的胎记一样，深深地烙印在会宁人民的心中。1936年的秋天，长风浩荡，漫过会宁的千沟万原，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历经艰难跋涉，冲破重重险阻，在这里实现胜利大会师。自此，举世闻名的红军长征画上句号，中国革命开启了崭新篇章。10月22日那天，没有繁花簇拥，没有礼炮轰鸣，有的是震天的欢呼声。这里是长征的终点，更是革命的起点，而我在这片被热血浸润、被信仰滋养的红色土地上慢慢长大成人。18岁那年，我怀揣着对绿色军营的向往，背起行囊奔赴丹东，在那座同样有着英雄基因的边防城市，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在鸭绿江畔的那座军营里，每当站岗执勤时，望着身后的家国，我的心头总浮现出家乡的会师楼，飞檐斗拱间沉淀着千年文脉，又在1936年飘扬起一面面红色的旗帜，被赋予了全新的生命重量。丹东的雪夜寒风凛冽，但是我仍然笔挺地站在哨位上，警惕地注视着前方。军旅数载，我多次因为工作成绩突出受到领导和同事肯定和表扬。从红色热土会宁到丹东边防一线，我始终铭记红军前辈的牺牲奉献，用伟大的长征精神激励自己。现如今我已经褪去戎装，成为公安战线的一名特警，每天都要步履坚定。

0: 定地走在惠宁城的大街小巷，中长的旅行，人民警察的职责，守护着人民群众的安宁与幸福。当然，我经常会在巍峨的会师塔下驻足仰望，也会经常阅读关于红军长征的书籍和文章，在回望历史中汲取营养，增添力量。也许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有一天夜里，我梦到了一位红军老战士，他的身上穿着打满补丁的灰布军装，脚上是已经磨穿了鞋底的草鞋，手中握着老旧的步枪，但眼眸里的光芒比夜空中最亮的星星还要炽热坚定。小同志，你是惠宁的娃吧？他眉眼带笑，话语里满是赤诚。当年我们红四方面军总部特务团就是在这里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的。你可知道，我们的血脉里奔涌的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不灭的星火，流淌的是爬雪山过草地时滚烫的热血。从1935年嘉陵江畔的夜间突袭，再到1936年惠宁原上的三军会师，我们栉风沐雨，浴血奋战多年，最终与红一二方面军汇成一条奔流不息、勇往直前的革命长河。我挺直脊梁，郑重地向红军老兵敬礼，喉头突然变得哽咽。尊敬的红军前辈，我是惠宁的儿子，也是您的战友。我曾经在丹东戍边卫国，如今退役归来，身着警服，正忠诚地守护着惠宁塔，巍然矗立，守护着阻力河静静流淌，守护着惠宁的每一条街巷、每一户人家。我深深地知道，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都是你们奋勇拼杀、牺牲奉献换来的。他轻轻抚过我警服上的肩章，抬手指向远方熠熠生辉的会师楼，声音铿锵有力：小伙子，这就对了。我们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出发，踏过万水千山，历经千难万险走到惠宁，所求的是什么？不过是让你们这些后生晚辈接过我们手中的接力棒，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让红军的星火永不熄灭，让信仰信念的光芒照亮征程，让长征精神化作你们守护家国、护佑百姓的坚定底气。当我从梦中醒来，清晨的阳光将高高的会师塔染成耀眼的金色。我静静地伫立在塔下，遥望惠宁城外的连绵远山，那里有红军将士踏破荆棘、万里跋涉的红色足迹。未来，我将踏着先辈的足迹，始终坚守初心，坚定前行，守护好脚下的这片热土，守护好家国安康，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送播，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北京小雨，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2: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施行，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
2: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 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4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 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

0: 院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居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江苏、安徽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江苏省省长刘晓涛，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未来5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9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安徽省省长王清县，
4: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却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十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八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2: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

0: 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 一到四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星。
2: 一至四月，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4.3万人次，同比增长36.3%。

0: 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提供多语种服务和出行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782.9万人次，同比增长33.9%。
1: 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主题列车，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2: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这是条例实施23年来首次全面修订，修改的条款达到90%以上。条例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3: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介绍，鼓励创新是这次修订的一个突出特点，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提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明确写进新修订条例的总则。
4: 特别是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去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期满以后呢，允许仿制药简化申请，降低了后续药企的研发门槛。
3: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为促进药品创新发展，完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昨天发布。
5: 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昨天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
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一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
6: 昨天12:33，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3号、05A等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2: 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昨天开工，设计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超大型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获得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2: 昨天到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份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7: 您正在收 收听的

0: 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美国嘉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
2: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1: 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
3: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1: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政治和社会学系主任安德烈·科什金：
3: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1: 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南非高级代表斯塔夫罗斯·尼古劳：
2: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
4: 本台消息，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军使用匕首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和两次集群打击。俄军过去一周控制了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方向的三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确认，乌国防军对俄多处重要军事相关目标实施了打击。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
4: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天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0: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
4: 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以方认定他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哈马斯尚未发表回应。
0: 乌干达卫生部15号发布声明，报告该国出现本迪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一名来自邻国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当天宣布，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乌卫生部表示已启动紧急响应措施。
4: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25 美元，收于每桶 105.42 美元，涨幅为 4.20%。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4 美元，收于每桶 109.26 美元，涨幅为 3.35%。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翼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启动，中国科学院百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今天到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正式开启首次试航。今天首班车起，北京地铁一号线西段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三座车站恢复运营。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气象专家预计，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十多个省区市，华北黄淮多地降雨强度颇为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印度已向美国提出申请，要求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豁免期限，该期限原定今天到期。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稳、葛少奇，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位听众，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四川综合广播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新闻节目，敬请收听。

0: 川，说天下。
1: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0: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2: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

0: 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1: 新闻开启全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川综合广播四川之声为您送上的川广早新闻，我是晨曦。
2: 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今天白天，广元、巴中、达州、南充、广安、泸州六市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地方大雨。盆地的其余各市多云见阴，有分散阵雨或者雷雨。阿坝州大部、甘孜州东部和凉山州北部、东部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者雷雨。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其余地方是多云。24小时内，盆地的最低气温17到20度，最高气温东北部23到25度，其余地方是25到28度。
1: 成都今天多云见阴，气温18到28度。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成都主城区的 AQI 指数为20，空气质量为优。成都市区今天的机动车尾号不限行。
2: 好，川广早新闻节目导听，接下来您将听到
1: 新思想领航四川新实践开局起步15.5。今天来看四川持续深化空域改革，加速拓展应用场景，奋力打造西部低空经济发展高地。
2: 庆祝西南交通大学建校130周年大会举行，施晓林、徐青森讲话，柯尊平等出席。
1: 首次走进中国2026亚洲太平洋广播联盟体育媒体大会在成都开幕。
2: 我省小麦全面进入收割季，各地测产与抢收同步推进，确保夏粮稳产丰收。
1: 2026玄武岩纤维产业大会在达州举行。好，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2: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低空经济正式升级为新兴支柱产业，从试点探索培育成长到跃升为国家重点布局拉动经济增长的核心赛道，低空经济正乘势起飞。站在风口，四川又将如何拥抱这个万亿级市场，打造加快打造西部低空经济发展高地？我们来看一下记者的走访调研。
1: 14号，四川省文化旅游企业联盟低空文旅产业专委会正式成立。专委会汇聚了川渝文旅、通航、科技、运营、服务等全产业链的资源，搭建政企对接、产业协同、标准制定、场景创新的低空文旅平台，加快推动85文化旅游走廊建设的能级提升。四川省文化旅游企业联盟低空文旅产业专委会副主任、四川文旅服务集团副总经理李静鹤。
3: 今年我们将聚焦低空飞行营地建设、跨区域航线网络布局，以及培育低空加文旅等融合创新业态，重点推进一小时低空旅游圈、20条景区核心线路、10条品牌纽带航线，打造低空观光、研学、夜游、光影秀等多元场景，推动川渝低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2: 四川坐拥九寨沟、三星堆、大熊猫栖息地等世界级的文旅资源，构建低空加文旅融合发展体系，既是激活山水资源、打造文旅新 IP 的内在需求，也是拓展低空应用场景、推动低空经济规模化发展的关键抓手。接下来，我省将持续深化空域改革，释放低空文旅飞行空间。省委军民融合办协同空域管理处二级调研员于雷。
4: 今年我们将优化飞行审批流程，压缩审批时限，热门景区低空观光飞行实现提前一小时申报机飞，同时推动扫码飞在具备条件的景区落地，真正让低空文旅飞得起来、飞得高效。同时加强川渝空域协同，推动安岳、大都石刻等跨省精品航线飞行常态化，构建贯通川渝、联动全国的低空文旅飞行网络。
1: 低空经济想要真正的飞起来，空域条件和基础设施至关重要。在川南，自贡航空产业园建成了2个通用机场，以及供通航和无人机起降的2条跑道，同时呢，拥有全省面积最大、高度最高的川协5号的试点空域。去年，空域通过阶梯式的划设东扩约600平方公里，在特定限制条件下，飞行高度可以提升至4500米，让越来越多的

0: 有人机、无人机能够在这片蓝天下共舞。自贡通航机场发展有限公司航务部管制室主任孔运涛：
1: 今年我们还将针对应急救援、物流货运、航空测绘、低空文旅等多元应用场景，分类制定更加精准的有人机无人机融合运行方案，同时围绕训练、试飞、作业、应急保障等各类飞行任务科学规划空域和航线，持续提升空域承载能力。
2: 双机场、双跑道和广袤的空域资源也吸引了十余家无人机以及通航整机企业入驻。就在最近，这家园区企业研发的小鹰700飞机生产质量体系通过民航部门的阶段性审查，获准试运行。这标志着四川首款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四座通用航空器正式进入试生产阶段。自贡通航国际飞机制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陆兆瑞：
3: 小鹰700飞机呢，可广泛应用于飞行培训、低空文旅、短途的客货运输、低空作业等多元场景。我们这个机型呢，年产可以达到100架，远期呢可以扩展至300架，这将改变我们国家初级教练机和通用飞机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也为四川省打造低空经济产业集群提供核心的装备支撑。
0: 离开了川南，我们来到川北，在位于绵阳市涪城区的中国绵阳科技城低空装备检验检测认证中心项目建设现场，施工车辆来回穿梭，数百名的建设者正在加紧作业。一座定位为世界一流的国家级低空安全检测高能级创新平台正拔地而起。项目建设现场负责人杜雄：
4: 目前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整个项目最大的一栋单体建筑，面积达2万多平米，目前进度呢已经达到了80%，预计6月底主体完工。建成后呢，将用于低空飞行器、整机地面多空旷试验室，其余还有8栋建筑呢正在加快推进，计划年底呢实现全面建成。
2: 值得一提的是，该项目深度整合了绵阳顶尖的科研力量，联动风洞群、高空台等国家级核心资源，真正实现共通共用、共建共享。未来各类低空飞行器都将在这里进行标准严格的全面体检，筑牢低空经济的安全防线。当地也正在全力推进项目建设，确保在15-5期间满足多台套低空飞行器规模化测试的需求。绵阳科技城科产二处负责人任文志：
5: 接下来我们将坚持挂图作战，确保项目建设全天候不间断冲刺推进，在标准输出上我们再争先。我们将紧扣国家低空经济标准体系建设目标，围绕低空装备检验检测和低空安防两大核心领域，构建起四维融合的标准体系，持续输出绵阳方案。
0: 放眼全川，目前的我省已经构建起了以成都平原为核心，辐射连通川南川北的协同的空域网络，低空加文旅、低空加研学、低空加物流等融合业态竞相涌现，年均的飞行量稳居全国试点省份的首位。今年是15-5的开局之年，我省将聚焦低空经济飞起来、强起来、管起来，进一步的推动整机制造、检验检测、场景应用、标准输出，实现全链条的突破，持续深化空域的分类管理的探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布局，让空域资源的划设更精准，监管服务更高效，奋力的打造西部的低空经济发展高地。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40耀百萨，扬华筑未来。昨天庆祝西南交通大学建校130周年大会在该校的西浦校区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施小林、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徐青森出席并讲话。全国政协教科文体委员会副主任柯尊平等出席大会。
6: 受省委书记王晓辉委托，施小林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西南交通大学130周年华诞表示祝贺，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学校建设和四川发展的教育部等国家部委及社会各界表示感谢。他指出，今年4月7号，习近平总书记向四所交通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对百年学府办学成就给予充分肯定，指明学校发展的前进方向、精神内核和重点任务，为我们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西南

0: 交通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知名学府。四川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学校发展，全力支持学校双一流建设，推动校地合作取得丰硕成果。我们将和西南交通大学共同努力，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重要回信精神。希望学校以建校130年为新的起点，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在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上实现更多突破，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贡献交大力量。希望广大教师涵养师德师风，潜心治学攻坚，深耕育人主业，大力开展前沿技术研究，加速科技成果溢出转化，创造更多标志性成果。希望西南交大学子牢记殷殷嘱托，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脚踏实地，逐梦未来，绽放光彩。我们坚信西南交通大学一定能建设成为交通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研究型一流大学，在新的时代征程中更续荣光，再创辉煌。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早新闻，稍后我们继续。
2: 世代耕耘守热土，城乡共富起新篇，乡村振兴靠众志，共同富裕万家欢。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
13: 我帮你。
14: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2: 智在飞翔。
15: 跳绳技术
16: 准备。
12: 体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
1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0: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21: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2026亚洲太平洋广播联盟体育媒体大会在成都开幕，来自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体育赛事组织、媒体机构、行业代表齐聚蓉城，共绘亚太体育媒体融合发展新蓝图。这是亚广联体育媒体大会首次走进中国。
1: 本次大会以领航新趋势体育传播和数字平台为主题，聚焦数字技术的赋能、群众性的体育赛事的运营转播、产业融合创新等议题展开深入的研讨，凝聚行业共识。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媒体部负责人纪伯伦：
22: It's great to be here.
23: 能来参加亚广联体育媒体大会，我非常开心。我和很多优秀的合作伙伴朋友进行了交流。

0: 再次来到中国成都，这是很棒的体验。
1: 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广播电视公司国际关系部主任朱拉耶夫，
2: 我可以告诉你的是，亚广联的很多活动都在中国。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四川也是一个了不起的省份，这里有独特的文化，有值得一览的风景和热情的人民，还有深厚的历史底蕴，这些都在这次会议中充分展现给了参会者。
3: 在群众性体育赛事运营研讨会上，四川广播电视台代表现场分享了川超的运营经验和国内外媒体机构围绕群众体育传播、可持续的赛事的 IP 打造、体文旅商融合、市场化的长效运营等话题展开了对话。四川星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刘畅，
4: 整个川超吧，应该是做自己的一个主旨，无论是从运营包括城市之间的这种互卷哈、它都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种特色。然后我们的运营呢是一件事的服务，就是我们集合了线上线下大屏小屏甚至户外屏，对于我们所有的人，我们都认为周末有盼头，我们的这个群众赛事有参与性，很自豪很快乐。
1: 浙江广电集团体育传播中心参会代表王路易，
5: 我们其实是把此时此刻的一个体育竞赛呈现给了所有人，我觉得这个是传播，而传承就是我们其实并不简简单单只是做给此时此刻的我们看的，还有更多，比如说还有孩子们、下一代、青年人，他们可以更多的对足球产生兴趣，能够影响更多的人。
3: 此外，作为大会合作城市，绵阳三塔也以足球之乡、双超之城的主题形象亮相现场展区。三塔县教育和体育局党组成员、核算中心主任钟昌清，
6: 我们带着百年足球鼎、全民赛事氛围和体产融合成果来到现场，既是学习交流，更是向世界展示中国现有体育的合理与自信。三塔将以此次为契机，以球为媒，以体形成让足球之乡、双超之城的精致名片借助亚广联国际平台传得更远更响。
1: 据了解，本次大会后续还将举办成员分享会、巴蜀文化体验、川超赛事观摩等丰富活动。
3: 眼下我省小麦全面进入收割季，从川西高原到川中丘陵，各地的测产和抢收同步推进，为夏粮丰收保驾护航。
1: 在西昌市大兴县，来自省内外的农业专家团正在给高原小麦进行期末考判卷。这次考核的对象是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云贵高原水稻小麦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模式集成示范的西昌试点成果。四川农业大学小麦栽培专家樊高琼，
7: 评了我们的一个早熟高产的小麦品种18153，通过智能精量的播种来实现影响我们全田是比较整齐均匀的一个状况。同时呢，针对它的一个就是一个逆境，比如说那个干热风啊，我们的倒春寒，我们采取全程的一个抗力化控的一个栽培。
3: 专家组严格按照国家粮食实收测产标准的流程，实地的踏勘示范田长势，随机选取了三片代表性的田块，经过了收割、测面、称重、去杂、水分测定等环节，得出了最终产量数据。农业农村部粮食丰收增效重点专项管理专家委员会委员李春喜，
8: 每块地都超过3亩，然后呢按照这个国家产量验收的标准办法，那么最后我们取加权平均，最后的结果是每亩平均739.02公斤，这在我们整个凉山州啊西南地区的高原小麦中间啊是一个历史突破。
1: 科研测产交出高产答卷，另一场关乎全省总产的精准称重也在同步进行。在德阳绵竹市，2026年四川夏粮实割实测活动有序展开，调查人员严格按照放样、割取样本、脱粒、称重、测量水分并评估杂质率等标准流程，一步步得出抽样地块的小麦单产数据。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农业调查处副处长林俊，
9: 我们在全省丘陵山区和平原地区 所有的有小麦生产的县都有我们的样本点，这每个样本点的实格实测的数据最后取平均值，就是我们全省的小麦单产。我们现在通过遥感测量取得全省的小麦的播种面积，再用小麦的单产乘以小麦的播种面积，就是我们全省的小麦总产。
3: 测产为丰收，定金论两，抢收则为颗粒归仓，落袋为安。在延平县京孔、富义、九龙等小麦的主产区，来自河南、安徽、江苏等地的跨区作业的农机队伍如约而至，化身农机候鸟，投入机械化的抢收。河南跨区收割机手王飞：
10: 今年呢，就是第14年来到延平收割小麦了，这里的农户呢，对我们也非常热情，而且这边的路况也非常好，政府呢给我们提供洗漱的、住宿的。我估计今年我这一台车，延平这个地方割小麦呢，都有1000亩左右。
1: 作为全县的夏收主力，候鸟农机队有效解决了种粮大户的燃眉之急。截至目前，延平县已经投入了各类收割机1000余台，采取了分片包干、巡回作业的模式，全域推进麦收。小麦的收割进度已经达到45%，预计本月底可全面完成收割任务。绵阳市延平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杜天良：
11: 今年我们提前推进了跨区收割机支援，就是为了抢粮食、保丰收。目前来看，机械到位率和装机的效率都远超预期。
3: 作为全国13个粮食主产省区之一，四川正全力推进双抢工作。截至目前，全省的小春粮油已经收获了2400万亩，小麦的夏收进度超过了50%。
1: 好，今天这个活动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而且我先跟大家透露一下，活动是惊喜不断。什么意思呢？好视力关注中老年朋友眼健康，特别面向四川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经常是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儿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干涩发痒流眼泪的，手揉水洗无法缓解，建议赶紧拿起手机，今天不限人数，只要打个电话，直接多送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让您先亲自体验试试，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827-7911，400-827-7911。
3: 这款眼贴呢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和中国航天联合授权的，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的眼贴，全国的100万用户都亲身的体验过，品质口碑都很好。它采用了独特的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石斛、人参、密蒙花等草本精华更好的渗透吸收。听完感觉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特别的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那么费劲儿了，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等问题缓解了很多。年纪符合的听众抓住机会，好视力这次可只是给50岁以上的四川听众开通专项补贴福利，只要年满50岁，现在打400-827-7911400-827-7911购买，除了体验78元的升级版的蒸汽眼贴，额外还赠送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还送一套草本健康枕，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但是活动8点准时结束，快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1: 好，我们再来关注省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日前，四川省欧美同学会、四川省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省会员代表大会在成都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第3届理事会理事及班子成员。会议强调，全省广大留学人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强化思想政治引领，要胸怀国之大者，讲好中国故事、四川故事，要发挥主体作用，助推全省统一战线事业欣欣向荣，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贡献留学人员更大力量。
3: 四川省和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建立友好省州关系10周年纪念活动昨天在成都举行，活动上进行了四川省和维多利亚州友好合作项目的签约展示。据了解呢，双方于2016年正式缔结友好的省州关系，是我省和澳大利亚的第一个友好省州，也是中澳两国间的第100对友城。今年的1到3月，四川和澳大利亚贸易额达到61.55亿元，增长31.1%。未来双方还将进一步的扩大友城互访和人员互访，不断拓展两省州友好合作的深度和广度。
1: 昨天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生态环境保护联

0: 期会议第七次会议在重庆召开，围绕川渝省域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两地将进一步推进跨界流域以及大气、土壤、固废、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稳步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壮大绿色产业和能源交通走廊，并将编制出台先行区建设实施方案，为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绘就发展蓝图。
1: 昨天2026四川省非法出版物集中销毁活动在简阳启动，这次活动以打击非法出版传播、净化文化市场环境为主体，简阳为主会场，攀枝花、内江等十个市州同步设立分会场，共集中销毁非法的出版物 14.7万余册盘。那么2025年以来，全省累计查缴非法出版物 43.3 万余册盘，有效遏制侵权盗版、非法出版等违法行为。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早新闻，稍后我们继续。
2: 乡村振兴

0: 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1: 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3: 跳绳技术。
4: 准备。
1: 锦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

0: 川，说天下。
1: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0: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2: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3: 好，川广早新闻节目导听，接下来您将会听到2026玄武岩纤维产业大会在达州举行。
4: 绵阳市延亭县执法扫码入企赋能增效，营商环境再添阳光护航。
3: 正值五月双抢期，巴中市积极抢收抢种，确保粮油稳产增收。好，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5: 阳光花城，美丽九寨，高原石渠，巨水万源。早安听四川是

0: 周新动态。
1: 五月十四号到十六号，巨市玄武岩鲜饮新未来2026玄武岩纤维产业大会在达州举行。这看似普通的玄武岩石头究竟有啥过人之处？它是如何实现点石成金的？接下来我们一起去揭秘。
2: 滑雪板、自行车、无人机，眼前这些常见的物品里面都含有一种特殊的成分，玄武岩纤维。随着2026玄武岩纤维产业大会在达州举行，玄武岩纤维也被更多人所知晓。那么究竟什么是玄武岩纤维？它又为何能够点石成金？跟着我们一起到位于达州高新区的四川巨源玄武岩纤维科技有限公司去寻找答案。简单来说，玄武岩纤维就是将亿万年前火山喷发的岩浆冷却后形成的玄武岩，用1400多度的高温进行熔融淬炼，再通过特殊工艺拉丝形成的高性能战略新材料。这一过程也被形象地称为点石成金。生产车间里数百条金色丝线倾泻而下，细腻如发丝却坚韧似钢铁，玄武岩变身纤维的奇迹每天都在这里持续上演。四川巨源玄武岩纤维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调度员邓颖：
3: 玄武岩拉的丝很细，究竟有多细呢？比我的头发丝还要细，要用放大镜才能看得见。这是我们成年人的头发丝，它的直径大概在60微米左右。这是我们生产的20微米的单丝，它的直径只有头发丝的1/3，用放大镜也难以发现。你看，我手里的是一块普通的钢筋，它的重量约等于同体积4块玄武岩复合金的总重量，但是玄武岩复合金的抗拉强度却是普通钢筋的3倍。
2: 凭借绿色环保、轻质高强、耐高低温、耐酸碱腐蚀等诸多优异特性，目前玄武岩纤维及其复合材料已广泛应用到航空航天、国防军事、城市建设、交通运输等诸多领域，也被誉为21世纪新型绿色无机非金属材料。四川巨源玄武岩纤维科技有限公司工艺工程师李威：
4: 想要给大家介绍就是我们的玄武岩那个耐高温的一个特性哈。你看我们好像烧到1000多度了，那个好像原石都红了，但是好像没有任何的变形啊。然后好像因为我们好像玄武岩这些耐高温和耐腐蚀这些特性，我们在24年6月3号、6号在乐器的背面成功展开了一面石头般的无形红旗，这个就是我们用玄武岩纤维制作成的那个红旗。
2: 玄武岩纤维及其复合材料的广泛应用，也得益于全球首座单线产能最大的纯玄武岩纤维数字持窑生产线，10余套设备系企业与相关科研工艺单位共同研发定制生产，这也代表了当前玄武岩纤维生产行业的最高水准。四川巨源玄武岩纤维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安全部经理龙道松：
5: 我们的一个万吨持窑一期生产线的话，距离现在正好是1年，这一年呢，我们的一个生产稳定、质量可靠，同时我们今年的一个订单的一个情况，已经节约订单5900吨，订单的一个排产的话，已经排到我们今年年底去了。
2: 据工作人员介绍，年产能7500吨的持窑二期项目也正在设计筹建中。作为国内玄武岩纤维产业的核心聚集地，达州正全力构建玄武岩纤维完整产业生态，聚焦技术突破、成果转化与产业建圈强链，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标准、新工艺、新项目高效落地。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玄武岩纤维还将解锁更多应用场景，带来无限可能。达州市高新科创公司副总经理夏如：
6: 其实达州的玄武岩纤维产业园区呢，它聚集了我们当前玄武岩的6大核心工艺的所有的产品，相当于是我们实现了原料本地化、原丝本地化，然后产品制品本地化，在园区的一个小而美的产业拓展。
2: 武汉纺织大学教授博导、纺织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夏志刚：
7: 首先就是做足我们的一个材料，要发挥我们的一个资源的一个优势，把我们的这个玄武岩啊做的品质更高，然后呢性能更好，在这个过程中来提高我们的一个玄纤的一些附加值。我觉得玄武岩的话，在我们那个达州一定会金光闪闪。
8: 去年以来，绵阳市延亭县持续的优化营商环境，着力为企业发展松绑减负，创新推出行政执法扫码入企的服务模式，依托数字化的手段实现

0: 执法的全程留痕，企业有感减负，推动执法在阳光下运行，助力营造更加透明、便捷、高效的法治环境。来听报道。
1: 绵阳梨园新能源有限公司是一家集锂离子电池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产品广泛的应用于低速车、5G 基站等领域。过去面对频繁的各类执法检查，企业往往需要抽调专人对接，准备大量的材料，耗费不少的精力。如今扫码入企新模式推行之后，检查流程线上化、清单化，企业迎检的负担大幅的减轻，可以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生产经营当中。绵阳锂园新能源有限公司负责人李秋菊：
2: 过去面对各类检查，由于信息不对称，我们心里经常没有底。现在推行扫码入企，谁来查，查什么，凭什么查，手机上看得清清楚楚。我们不仅能更好地配合工作，还能反映监督执法过程是否规范。这项举措确实想在了企业前面，让我们经营更安心，也更有信心。
1: 据了解，行政执法扫码入企系统整合了企业信息库、执法事项清单、检查记录、结果反馈等多项功能。执法人员在入企检查前需必扫必登，企业则可以通过扫码专属的二维码，一键核验执法人员的身份、检查事项、法律依据等全流程的细节，真正的做到心中有数。绵阳市盐亭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王瑞奇：
3: 作为执法人员，我每一次检查都必须严格遵循扫码入企的系统流程。系统首先会自动核验我们的执法资格，随后我们依据检查清单逐项勾选对应的内容，扫码后整个检查过程和结果都会及时上传，全程留痕。这不仅从机制上减少了重复检查，也让我们的执法多了几分温度和底气。
1: 绵阳市盐亭县行政执法部门负责人表示，推行行政执法扫码入企是深化放管服改革、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的生动实践，旨在通过科技赋能，有效地破解多头执法、重复检查、随意执法等长期困扰企业的难题，最大限度地做到无事不扰、有序必应。绵阳市盐亭县司法局副局长何敏：
4: 我们通过这种方式，一方面给企业减负，减少不必要的打扰，另一方面也是对我们执法队伍的一种监督和规范，倒逼我们提升执法能力和水平。下一步我们将不断完善系统功能，扩大范围，让更多的企业享受到这一便民利企的举措，为我县高质量的发展保驾护航。
5: 近日，由成都市政府驻京办组织实施的清华大学博士成都行就业实习实践活动走进四川航天技术研究院，开启为期五天的活动。这是成都市政府驻京办自2025年启动青年英才成都行项目以来举办的第三期活动。本次活动进一步聚焦成都重点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需求，围绕人工智能、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商业航天等重点领域，组织16名来自清华大学机械、航天、计算机、新材料等领域的博士研究生，深入成都重点产业园区、科研院所和龙头企业开展调研交流，实地感受成都高端制造、科技创新和人才发展生态。
0: 昨天，锦绣天府同城共享2026承德梅资文旅消费惠民季在眉山启动，现场进行了文旅资源、旅游精品线路的推介，并首轮推出了涵盖景区门票的减免、文博联票等四大类的优惠。四市博物馆文化旅游协会还分别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涉及到文博资源共享、产业协同发展等方面，为同城化的文旅融合注入新动能。
5: 记者昨天从中铁十五局了解到，新渝高铁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华蓥山隧道建设取得重大突破，隧道进口正洞掘进成功突破5000米大关，完成进口段施工任务的80%。
0: 华蓥山隧道连通达州市的大竹线和渠线，全长12150米，是全线公认的硬骨头。它穿越复杂的地质塌方、突水突泥、瓦斯爆炸等风险并存，被业内称为隧道地质博物馆。截至目前，全隧已经累计掘进了9500米，完成了总长的78.2%，进出口的两端正齐头并进。
5: 日前，内江市首期甜橙下午茶企业服务日活动暖心开启，以轻松茶叙的方式搭建零距离政企沟通平台，政企双方围坐畅谈企业直言发展难题，部门现场答疑解惑，精准

0: 对接需求。据了解，该活动将常态化开展，持续以柔性暖心的服务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 昨晚由成都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熊猫家园大熊猫文化创意大赛成果发布会在东郊记忆举行，现场揭晓了63席最佳及优秀作品名单，同步启动了熊猫家园创想奇境国际联展，并集中发布了一系列的跨界产业的合作成果，熊猫文创正从全球共创迈向全链星产。
0: 本次大赛以参赛范围国际化、评审导向市场化、奖项设置成果化、产业局际场景化为核心导向，从2025年6月30号启动以来，展现出强大的吸引力，共征集到全球40多个国家地区的16138件作品，海外作品数量较首届实现了100%的翻倍增长。
1: 第23届中国畜牧业博览会将于5月18号到20号在成都西博城举办，本届的展会面积突破了18万平方米，设8300余个展位，1400余家企业参展。届时呢，现场将集中展示育种、养殖设备等全产业链的前沿成果，并举办智慧畜牧业发展大会、一带一路、中乌畜牧业对接等近百场活动。
0: 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成都市举办首届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美育成果展示活动，设置了孤独症谱系障碍学生音乐疗愈成果展、孤独症谱系障碍学生艺术疗愈经验分享会、孤独症谱系障碍学生艺术作品展三个核心环节。音乐会汇聚了全市多所特殊教育学校、普通学校以及社会机构的优秀节目，孩子们用真挚的表演、纯粹的情感展现了艺术疗愈带来的成长和蜕变。
1: 今天的这个特大的惠民福利，50岁以上的听众一定要打电话抢一份。好视力正在四川全省举办无忧体验眼贴的惠民活动，凡是眼睛疲劳模糊干涩的朋友，不管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迎风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的，现在通通都能体验眼贴。只要打通电话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无忧感受。大家赶紧记好电话：40082779114008277911。
0: 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疼发胀，出门吹点风不停流眼泪的听众，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3-5米远瞅不清人，眼睛问题越拖越严重，您就打4008277911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还有人参、黄柏、蜜萌花、千里光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的熏蒸雾化，贴完感觉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是水润透亮，再去看手机电视，出门看远看近都很轻松。
1: 福利真的不等人，如果您手速快，赶在10分钟内打40082779114008277911购买的，不光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更放心，额外呢还送一台能插卡充电还带手电筒的多功能的收音机，一瓶一个月用量的蓝莓叶黄素，最后呢还有一套草本健康枕。活动8点准时结束，大家看好时间，快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四川之声 FM98.1 的川广早新闻，稍后我们继续。
2: 乡村振兴，积聚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

0: 跳绳技术，
1: 准备。
2: 停，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0: 柔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聚焦现代农业发展，服务乡村，全面振兴。
3: 好，接下来关注三农方面的消息。眼下正值农业生产五月的双抢期，巴中各地一边抢抓水稻移栽，一边抢收油菜，全力保障大春粮食稳产增收，小春粮油菜颗粒归仓。
4: 近日在南江县长赤镇建华村的秧田基地，植保技术人员细致地讲解带药移栽的最佳时机、药剂配比和喷施药点等关键技术，指导农户抢抓移栽的窗口期，落实秧苗带药移栽措施。村民何顺：
5: 以前我们都是直接移栽到大田，秧苗下田后呢，很容易生虫得到蚊病，一年要反复打好几次农药，费时又费钱费心，收成还不保障。
3: 村民张琼华：
6: 带药移栽方法简单易学，秧苗抗病防虫能力强，后期不用频繁打药，省心省力省钱，还能稳定增产增收。
4: 秧苗带药移栽又叫做喷施送嫁药，是一项防病治虫、省工节本的高效农业技术。通过在秧苗移栽前3到5天喷施专用药剂，不仅能够有效降低病虫害的发生，促进秧苗快速返青分叶，还可以减少大田的施药次数，降低农药用量和人工管护成本。今年南江县计划种植水稻26.5万亩，目前已经落实带药移栽面积5.8万亩，占计划移栽面积的20%以上。巴中市南江县农业农村局植保植检站助理农艺师段永永：
7: 我们立足大春生产关键节点，组织技术人员分片驻点下乡指导，把病虫防控关口前移，做到防早防小防源头。这项技术绿色省力，每亩可增产30到50公斤，综合增收近100元。
3: 水稻秧苗抢种的同时，巴中的油菜也进入抢收季。在平昌县元山镇的油菜基地里，联合收割机穿梭轰鸣，收割脱粒清选接杆还田一气呵成。平昌县元山镇星星村村民李同云：
8: 以前我们收割油菜，全家老少齐上阵，一天收割到3-4亩，现在有机械化收割的话，半天时间就收几十亩，既省力也省时间。
4: 作为川东北的粮油大县，平昌今年的油菜种植面积达到了43.4万亩。为了保障抢收顺利推进，当地组建农机服务队，统筹调度290余台收割机，打通收割、运输、晾晒全链条，确保颗粒归仓。目前全县的油菜综合机械化率达到77%，预计5月底全面完成抢收。巴中市平昌县农机技术推广站副站长杨志雄：
9: 我们统筹调度全县农机资源，强化技术指导和监审管控，抢抓晴好天气，抢收油菜。下一步将持续完善农机服务体系，推广一体化技术。

0: 全力保障粮油丰收，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1: 初夏时节，南充市210万亩油菜陆续进入成熟期，一台台收割机穿梭于田间地头，勾勒出了现代农业旗帜增效的生动图景。
2: 在顺庆区金台镇包包田村的嘉禾家庭农场，连片的油菜长势喜人，饱满的菜籽压弯了枝干。农技手驾驶着履带式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随着机械轰鸣，一排排油菜经过收割机脱粒、分离、粉碎后被悉数的收入囊中。农场负责人陈学东：
0: 我们实行了全程机械化，总收都靠机械完成，这样我们两三个人可以种上上千亩土地，既节约劳动力又节约成本，大大提高了我们的效益。
1: 油菜收割后的及时烘干是防止霉变、保障菜籽品质和出油率的关键的环节。在顺庆区现代粮油产业园，刚收上来的油菜籽被源源不断地送入烘干机的入口，经过了筛选、除杂、分仓等工序后进入烘干仓。南充市顺庆区现代粮油产业园车间主任张金华：
3: 我们主要承接周边种植大户、农作物烘干业务，当前进入油菜收割期，我们提前完成了设备的维护保养，全力迎接烘干业高峰期的到来，日处理量可达300吨，及时保障农户油菜烘干入库。
2: 连日来，南充市油菜丰收的场景随处可见。在营山县小桥镇吉祥粮食作物种植家庭农场的油菜田里，收割机同样在忙碌作业。一颗颗油菜籽从卸粮口源源不断地流入路边的货车当中。农场负责人何少吉：
4: 我们种植的油菜品种是川油白萝和川油白腰，具有耐寒高产的特点，今年一共种了200多亩，每亩300斤左右，预计产量在6万斤。
1: 记者从南充市农业技术推广站获悉，目前全市210万亩的油菜收割工作已经接近了尾声，后续的烘干收储工作正有序推进。油菜收割完成后，各地的水稻移栽工作已同步启动，确保全年农业生产顺利接续。
2: 近年来，四川育种专家在成都平原开展秋冬马铃薯繁种试种，今年首批脱毒种薯顺利丰收，这意味着四川首次在平坝地区成功繁育马铃薯种薯。四川马铃薯的种植面积超过1000万亩，年产量达到1500万吨，常年稳居全国前列。但是90%的种薯依赖外购，秋冬茬缺口在60万吨以上。
1: 近年以来，广元市望沧县采取了强化组织领导、精准掌握家底、科学规划措施、强化资金支持、动应管理考核5项举措，全力地推动全县的帮扶产业高质量的发展，持续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截至目前，全县共有巩固一批类的项目138个，升级一批类的项目92个，盘活一批类的项目13个，调整一批类项目21个，均已经建立了分类的管理台账。2026年，望沧县围绕补短板、强弱项、严链条、提质效，以统筹安排常态化的帮扶、省内的结对帮扶、东西部协作等财政资金2560万元，用于21个乡镇、92个村的帮扶产业的4个一批项目发展。
2: 成都市金堂县转龙镇桑叶采摘正当时，当地已经形成了采桑、养蚕、产出的全产业链，还整合资源打造集采摘体验、技能培训、文创开发为一体的综合消费场景。目前当地每年产鲜茧达到350余吨，带动周边200多户村民栽桑养蚕。
1: 好，节目最后咱们一组快讯。15号到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的持续性的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的防汛工作，国家防总持续对广东、贵州的防汛四级响应。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这是2002年条例实施以来首次。

0: 全面修订，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的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了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以及2031年女足世界杯。据伊朗方面15号的消息，美国已经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方面的方案。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川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代表节目编辑唐胜兰、欧阳文婷，监制任青，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播出的是聆听天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1: 今天是5月16号，早安。川超比赛如约而至，思源南充迎战多彩梁山，登城自贡对决锦绣成都，气都达州碰撞美味乐山，重装德阳力拼守城宜宾。今日早安寄语：赢了一起狂，输了一起扛。传超球场见。
2: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四川综合广播 FM98.1，听懂四川。
1: 听四川，说天下。
2: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1: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70多年前，吃是一个问题。
2: 别晒的汤馍呀！
3: 没有屎的人，出门训屎呗，这叫套黄。
1: 如今吃还是一个问题。
4: 服务员，这澳洲龙虾再来一只，再来一瓶82年的拉菲。
5: 还得要面子，吃了吃不了，可能有时候七八个人就点了一大桌的菜，吃一半剩一半。
1: 在中国，舌尖上的浪费每年足够养活2亿5000多万人。
6: 谁吃寒冬餐，粒粒皆辛苦。
1: 反对浪费，抵制奢靡，勤俭节约，倡导新风。竹海深处电商忙，茶山飘绿润万香。